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

或者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这一些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百姓当中，仍然有敬畏上帝的人。在前上上期我们看到了这个但以理，然后我们之后我们看到了以斯帖，他们在因为敬畏上帝，上帝使他们成为宰相，成为皇后，在外邦宫廷当中仍然被主使用，大放异彩。而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耶路撒冷，来看看被掳数十年之后，好不容易回到家乡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归回之民。这些归回的人呢，他们又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先给大家一些背景的相关知识。南国犹大呢，大概在主前586年在被这个巴比伦亡国。可是呢，在亡国的之前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主前的597年，586年亡国，但是在597年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了第一批被掳的人哦。而且这第一批被掳的人，事实上是代表南国犹大的这个上层阶级跟中层阶级，也就是所有的有生力量。好，这些人包括谁呢？包括王室成员、贵族、祭司、文士、士兵、工匠。好，这些人基本上就代表了南国犹大最核心的一群人啊。那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呢，其实这群人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城了。所以呢，在南国犹大亡国被掳的时候，其实又被掳的那一批人呢，其实就是平民老百姓啦。那然后586年被掳的这些平民老百姓呢，也不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境内的哪里。好，我们只能够确定主前597年被掳的这些，因为是属于南国犹大的重要人物。好，你看王室贵族，然后祭司文士，好，这些都是政治宗教的领袖。所以呢，他们被掳到的地点是当时候的巴比伦的首都巴比伦城。好，那么在主前539年，巴比伦亡国了，被波斯给灭掉。巴比伦城呢，当然就纳入了波斯帝国的领土。然而，那灭了巴比伦之后呢，这个波斯就占领了很大的区域，然后成立了所谓的波斯帝国。好，在这之前，波斯已经存在了，但是呢，它还小小的。然后他后来很快速的崛起，然后并吞这个王国，并吞那个王国，然后一直到他并吞巴比伦，接收了巴比伦的领土之后呢，他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帝国的程度了，所以呢就成立了，就宣告成为这个波斯帝国。宣告成立了波斯帝国。那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元年，也就是波斯帝国建立的第一年，然后这一个第一任皇帝，就是塞鲁士大帝，他在做这个建立波斯帝国的第一年，他颁发了一个大赦令。这个大赦令呢，就是让之前被巴比伦掳到外地的百姓，各族各民可以自由决定你是要留在原地还是要返回故乡。第二个呢，是保障各民族的宗教自由。所以这个就给了以色列人机会，特别是在巴比伦城的这一些高贵分子，原本南国犹大的高贵分子，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可以透过这个大赦令，然后得以返回故乡耶路撒冷，并且重建在这个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被摧毁的圣殿。那么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圣经旧约当中的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跟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以西结书跟尼希米记

这两卷书呢是在这个记录归回之名，也就是从巴比伦城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请注意哦，在这里的归回之名指的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而是在主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城的这个政治和宗教领袖。好，他们是属于一群本身就是出身高贵的人。好，那所以呢，他们是这个，所以这一群人也是这一群人，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毕竟是宗教领袖，是政治领袖，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归回耶路撒冷，然后要重建圣殿，因为圣殿是以色列人跟上帝这个维系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哈。那所以呢，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就描述了第一批归回故乡的以色列人。好，他们在大概主前538到537年之间回到耶路撒冷。那回去的当年就在圣殿的旧址重建了祭坛。好，重建祭坛很容易啊，就是这个石头叠一叠就可以，祭坛就完成了。好，只有重建一个坛是很容易的。那但是有了坛就可以献祭，就可以守节，所以重建祭坛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么重建祭坛之后呢，他们就准备重建圣殿。那一开始也很快的就立了圣殿的根基。好，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这个建案开始了之后要有这个开工典礼，很快的就有了开工典礼，然后立了圣殿的根基，然后正准备继续进行的时候呢，哇，就受到外在阻力。那为什么圣殿的重建会受到拦阻呢？是因为周围的邻邦，尤其是住在撒玛利亚的一群外邦人。那这一群住在撒玛利亚的外邦人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被这个迁到，就是北国被灭亡的时候呢，也是很多的百姓被掳走，那然后又有很多其他的外邦人被放到撒玛利亚城这个附近来居住。那所以呢，他们就跟原本留在北国的这些北国渔民，然后混居通婚，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好，那么这些人呢，就想要来参与圣殿的重建。好，说我们也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啊，那你们要建圣殿很好哈，我们跟你们一起来建。但是呢，这一批归回之民就拒绝了。这一批归回之民，再说一次，他们是高贵分子，他们是南国犹大在这个第一批被掳的精英高贵分子，而在他们眼中呢，这一些住在撒玛利亚的，不管是外邦人还是北国渔民，还是北国渔民跟外邦人这个混血，这个而产生的这些撒玛利亚混血了哈，在他们眼中都是没有资格参与盖圣殿的，是属于比较低俗的族群。你们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圣殿的重建。好，那这样子一拒绝之下呢，撒玛利亚人当然就不爽啦。所以呢，他们就写了奏本，然后就告到波斯王那里去。就说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不可以让他们重建圣殿，因为呢，他们重建圣殿之后就会谋反，好，然后呢，他们就是会对王的统治有所阻碍，好，所以就讲了很多这个归回之民的坏话。所以呢，当时候的波斯王这时候已经换人了哈，就是。已经换了另外一位波斯王了。原本下大赦令的那个波斯王已经挂了，然后换了他儿子。然后所以那个波斯王就下令说好，那既然有这个谋反的疑虑，那么

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你们就不准建造圣殿，好，就下令停工。这一停呢，不是一年两年啊，也不是三年五年，是16年的时间，长达16年啊，一直到哈该先知哈该兴起，这个时候已经是主前520年了。主前520年的时候，上帝兴起了先知哈该，在归回之民当中起来讲话。他说：“哎，过去下令停工的那个波斯王已经不在了，波斯王已经早就换人做了。然后我们周围的邻邦也已经不再管我们了。可是呢，你们为什么还停在这里？”因为百姓停工停得太久了，从一开始满头热血，然后到后来一直期待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建造，然后等等等等等等了16年，等到都快忘了有这回事。所以呢，这当时候当哈该起来讲话的时候呢，这群百姓已经都是只顾着自己家园了，都早就已经忘记圣殿重建的工程还没有完成，因为毕竟停工已经16年的时间哈。那先知哈该就说，现在外在的阻力已经都没有了，我们只顾自己的家园而不来建造圣殿是不对的，是不合上帝心意的，现在就是时候了，我们起来建造宫殿吧。那么哈该的宣讲呢，就激发了当时候领袖跟百姓的热心，在他宣讲的当月就重新开始了建造圣殿的工程。那当圣殿开始重建之后，因为这一群归回之民其实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富裕啊，所以呢再怎么尽力也只能建造一个很简朴的小小的圣殿。那有一些见过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圣殿的那些老人啊，想起过去圣殿是如何的辉煌，然后再看看现在这一个穷酸的圣殿，就心酸而哭啊。先知哈该就安慰他们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这句话后来确实实现了，因为这个第二圣殿在主前1世纪的时候被扩建了，扩建后它的规模跟华丽的程度确实都远远超过所罗门圣殿，就是第一圣殿。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叫做《荣美圣殿》。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先知哈该在主前520年，也就是这个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城的这些高贵阶级，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群人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归回之民。那也就是这一群归回之民回到耶路撒冷的16年后哦，他们在主前538年其实就已经回来了，但是呢，建造圣殿受到了拦阻，然后被勒令停工之后，过了16年的时间。在主前520年，先知哈该他起来说话，鼓励当时候的领袖跟百姓重新开始这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并且他说了一句预告，说这殿，你们现在看这个殿，这个圣殿小小的很简朴，然后你们觉得很心酸哦，这个很穷酸的圣殿跟以前的圣殿怎么能比呢？好，不要难过，不要伤心，因为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那么在前面那一段节目的最后，我说到这句话在500多年之后，也就是主前一世纪的时候，在主前一世纪的时候呢，确实实现了，因为扩建之后的这个第二圣殿确实在规模跟荣美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圣殿。那么相较于哈该是这个单刀直入的传讲上帝的信息，另外一位先知撒加利亚他就显得比较神秘一点。撒加利亚跟哈该其实是同一年出来宣讲信息的，他们是港台，那他也是同样是鼓励百姓要来重建圣殿。好，那么他关心的哈该呢，很单纯的就是鼓励百姓重建圣殿。那么撒加利亚他的信息比圣殿更多一点点。好，他呢不但鼓励百姓重建圣殿，也鼓励百姓要重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但是呢，他不像哈该直接就是单刀直入，然后责备，或者单刀直入的安慰，单刀直入的鼓励。他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就是透过意象

来宣告信息。他呢不是直接告诉百姓说你们要起来，你们要建造，好，或者是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他不是那种直接讲你听得懂的话。他呢描绘出一幅一幅的图画，这些图画是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的。那圣经上说他晚上在梦中见异象，也就是说那是他做梦梦到的图画。可是呢这个图画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图画是上帝借着上帝的灵感动他，让他在梦中见到的。好，那透过这一幅一幅的图画要表现出，要表达出上帝的心意。好，那么我下面就举几个例子。好，比如说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 他看到有天使为耶路撒冷城祈求，说上帝啊，你降祸于这个城要到几时呢？你什么时候才要原谅他们呢？然后上帝就回应天使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我要让圣殿在其中重建，我要重新跟我的百姓一起住在耶路撒冷。好，那又比如说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好，撒加利亚看到有天使拿着那个丈量的工具，好，要丈量耶路撒冷的长跟宽，好，可是呢没办法量，因为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许多人居住的地方，多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城墙，没有办法围住。那这个事实上在当时候归回的百姓人数并不是很多，那就是耶路撒冷，第一个耶路撒冷荒废了很多年，第二个当时候的归回之民其实这个当时候的归回之民住在耶路撒冷的其实也不多人。那但是呢上帝透过那个天使在丈量耶路撒冷，然后在那个图画当中呢，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许多人居住的地方，多到一个程度城墙围不住。好，那么一个城之所以叫城是要有墙的，就是有墙包起来的那个区域才有办法称为一个城，没有城的话就是郊野，没有城的地方就是郊野。那如果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城，可是他又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那不是很危险吗？以前的人为什么住在城里面的人跟住在这个跟住在外面这个游牧部落的人为什么在生活条件上差很多？就是因为城里的百姓有城墙保护。那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很多人的地方，多到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那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不是就会很危险吗？但是上帝说不用担心，虽然耶路撒冷要成为无城墙的像乡村一样，但是 there's a but，上帝要亲自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好，就是他亲自保护其中的百姓。也就是说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超级无敌大城，甚至大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用城墙围起来，可是呢却不用担心没有城墙保护，因为上帝要亲自保护其中的百姓。这样的意象给人心里面非常大的鼓励哦。再来，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出现了哦，撒旦出现了。撒旦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叫做敌对者，好，又叫做控告者。好，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他所描绘的一个意象图画里面是一个法庭的场景，然后呢，这个控告者是撒旦。然后被告呢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约书亚，然后在这个意象当中呢，大祭司约书亚穿着很脏的衣服，然后撒旦在旁边嘲笑他，控告他说：“你看，这个大祭司16年。”

年来没有办法带领百姓重建圣殿，这根本就是失职啊，渎职啊！上帝，你应该重重的惩罚他。可是，上帝作为审判官，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上帝帮他，帮约书亚，把那个脏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呢，在第六章的时候，也有一个另外一个相关的意象，哈，就是把金制作了一个金的金色的那个头冠，啊，金色的冠冕戴在这个撒加利亚，戴在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啊，就是呢，上帝虽然看见，他也知道。大祭司约书亚在过去的16年来，他其实是失败的。可是呢，上帝没有因为这样就像撒旦一样说：“你做得太烂了，不够格，换人。”上帝没有换，上帝没有把约书亚换掉，上帝反而帮他脱下那个脏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给他戴上金色的冠冕，然后呢，重新任命他。他说不是重新任命，他继续任命约书亚为大祭司。好，上帝没有换人，他鼓励约书亚说：“你不要怕，起来，好，起来，持守你的职责，好，你起来建造上帝的殿，我会与你同在。” OK， 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有另外一个图画，他描绘了另外一个图画是有一个金灯台，好，然后有一个就是金灯台，然后有上面有七根蜡烛，然后呢，在这个金灯台的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好，那撒加利亚就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然后天使就跟他解释说，这个金灯台就代表了重建的圣殿，旁边的两棵橄榄树，一棵代表当时候的政治领袖，就是省长所罗巴伯，另外一棵橄榄树代表着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约书亚。上帝说，这两个人齐心合力，圣殿就必然盖成。所以呢，这两棵橄榄树，就这两棵橄榄树合一的时候，金灯台就是重建的圣殿就必然出现。那所以呢，就是透过像上述这样子许多的画面啊，很多不同的这个在梦中先知撒加利亚的意象，好，虽然他的这个宣讲信息的方式跟先知哈该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呢，这一些的意象其实也给了归回之民很大的鼓励。然后在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底下，这一次圣殿的重建工程就非常顺利了。在4年以后，他们是在主前520年一起出来宣讲信息，鼓励领袖跟百姓一起来建造宫殿，那一起来建造圣殿。然后这个圣殿呢，后来的重建从520年开始就重建的非常顺利。在4年之后，主前516年，第二圣殿就完工啦。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兴起建造》。

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着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在波斯时代归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他们被掳了数十年，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重建圣殿。从巴比伦城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个要放下过去数十年在异乡扎根所发展的一切，可能数十年的时间在一个城市里面，从一无所有，然后到可能比如说娶妻生子，甚至建立了产业等等。好，归回意味着过去数十年他们在这一个城市里面所发展的，不论是他们的家庭，不论是他所经营的可能产业，各式各样的产业，比如说他开的店啊，或者是他发展的商队啊，或者是他所发展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些人际关系等等。归回就意味着他们要放下在异乡所有的一切，同时呢，回乡的路途也十分遥远，因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是没有办法直线穿越的，因为中间隔着这个阿拉伯沙漠，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往上绕很远一大，他们需要往上绕很远一大圈，没有办法直穿沙漠，因为直穿沙漠其实，在当时候主前5-6世纪的时候，其实穿越沙漠仍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他们需要绕非常一大圈，好，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可是这一群人依然选择要回来。这代表着什么？这意味着这群人对上帝的敬畏，对敬拜上帝的渴望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一定是心中对上帝有很深的敬畏，他们一定是对于回到家乡然后重建圣殿敬拜他们的，重新恢复这个国家灭亡之前对耶和华上帝的那一种敬拜礼仪，对于恢复这一切他们有着很深的渴望，所以他们愿意放下过去在异乡的一切，然后他们愿意这个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回到故乡。然而期待越高伤害越深，当重建圣殿受到拦阻，而且不是一年两年，不是3年5年，是长达16年，再热的心都冷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上帝并没有因此责备或者再一次的放弃这群百姓。在主前520年，那个时候时机成熟了，他差派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鼓励这一群归回之民重新启动建造圣殿的工程，并且很顺利的在4年之后完工了。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种满怀期待然后变成默默等待，最后不期不待，没有伤害，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心愿得偿的挫折感、失落感，我相信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共同经验。

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一群归回之民的心境写照。但是上帝没有坐视他的百姓整天这样子郁郁寡欢，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也不会任凭他的孩子永远陷在低谷当中。有一句话在基督徒当中流传很广，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当我们放手，就是上帝接手的时刻。因此，当我们今天在家庭、人际关系、在职场各样的工作重担上，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依靠自己已经走到一个无路可走的地步，我邀请你来转向我们的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神他总是会带领我们经历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天我们就可以将自己心中的失落跟挫折向这位上帝来倾诉，虽然不一定马上看见转机，归回之民也等了16年的时间哦，不见得马上事情就立刻解决，但是上帝必然在他的时候出手帮助。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看见归回之民带着心中的满腔热血回到故乡，可是并没有马上得偿心愿。长达16年的时间，他们可能从满怀期待到最后不期不待。主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可能有一些人或事，一开始非常渴望，一开始非常期待，可是越等越受伤，最后我们的心冷了，我们的心放弃了。主啊，我们将这一种挫折跟失落感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我相信你能够帮助归回之民在16年后重新站起来，你一定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面对可能生命的枷锁，面对人生原生家庭的困难，面对自己身心灵的状况，或者是家庭职场各样的考验。我相信当我们不断地依靠你，当我们愿意将这一些的挫折与失落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你必然帮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久不见了哈！我们在这个空中呢，每一次都是非常期待跟各位听众朋友相聚。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从我们这个自我的这个生命啊的这个角度来邀请了一位我们的这个目前是在最新任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在台湾的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担任我们这个理事长的角色，是吕淑珍老师。那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请吕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吕淑珍，那现在目前担任台湾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也谢谢欣欣老师的邀请，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与听众我们可以交流沟通。那我自己过去也是在这个台湾减害协会，还有中华心理卫生协会，还有职能治疗学会，还有职能治疗师全联会担任过理事长。那我想相关的任务呢我的职涯是很乐于助人，就是有人就称我说热心精神可嘉
0: 欢迎欢迎吕理

理事长来到我们现场，吕理事长是非常重量级的，而且是非常资深的前辈。他这个担任过的这个理事长名目实在太多了，而且在不同的领域，其实是相当跨领域的。

0: 理事长还有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友会，就是还有我们的相关领域啦，也都有深入耕耘。那原本是在医院里面担任这个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嘛，
1: 是。
0: 然后后面就是又有到这个职业辅导的这个领域。这个部分啊，就是请问理事长，这个职能治疗师在医院本来就是大家很清楚的一个工作嘛，哈、
1: 嗯。
0: 那在像淑馨老师啊，欣欣老师也是在医院里面，一开始也是在医院的这个治疗师，但是呢，为什么会后来会走到职业辅导这一块？也要就是顺便请理事长来谈谈您的这个丰富精彩的职业生涯。
1: 是是是，我很喜欢探索新的事物。然后呢，之前在医院也在台北荣总工作11年，在巴黎疗养院工作10年，在桃寮也工作了5年。好，那这个其实精神医疗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40年了。
0: 是。
1: 好，那我当时会有这些跟职业辅导的一个结合，就是一直在想，因为我那时候主要服务的是精神个案。那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哎，他们到医院来做治疗，不管是急性或日间，或是到后来慢性疗养院，就是你会发觉说他们的未来是什么，
0: 是
1: 他的职涯。那我们不期望就是他每天就是在那边吃药而已，
0: 是，
1: 那吃药只是改善他的症状，但是他的功能好，职能的概念就是一个人要平衡，要能够发挥他的功能。
0: 好，
1: 所以他可能是短暂的生病了，那可能他需要康复。那康复之后，他到底可以做什么？有一些 production， 就是有生产力的部分。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这个我们的个案除了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在国外现在目前很倡议就是复原。Recovery model， 好，就是他复原了之后如何最后的社会参与，好，社会融合，好，所以这些都是也是我们一直在倡议的去污名化，好，还有就是希望能够改善他的一个功能。所以当时我在最早那时候在台北荣总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个案其实他恢复得很不错，那恢复不错的时候，那他可以做什么？我们不期望是在看到他的时候又来住院了，
0: 对，那也不要说好了就回家了，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哎，那他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职能，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就从这个方面去发机，我就想说，我就跟当时我们的沈楚文沈主任就问说，我可不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就业，
0: 是，
1: 好，除了他生活上的一个安排之外，好，那他可以如何去找到工作？
0: 是，
1: 好，所以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有一位我们说董娘，她本身是刚好忧郁症来住院，
0: 哦，
1: 结果她后来发觉，她住院的时候发觉，哎，这些病人跟她所在社会媒体上所看的病人不太一样，哎，她以前所看到都是说很恐怖啊，好，还有伤人啊之类的，结果她就说，哎，原来他们在那边住院治疗的时候很好，哎，所以那时候他在出院的时候，他就自己一个志愿，他就说，吕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几个个案到我公司来工作？
0: 哦，
1: 所以那时候他的公司是叫贴录音带贴标签，贴标签，贴那个上面以前我们早期的卡式录音带，
0: 对，很传统的那种，有两个卷，
1: 对对，没错，有两个洞，然后就是贴标签在那上面，
0: 哦，
1: 然后说，哎，那这个是很适合我们的个案，
0: 是不会太难的感觉，
1: 而且它只要对准，然后的重复性的，
0: 对，
1: 重复性，然后生产线的，
0: 对对，
1: 所以
0: 做多少算多少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可以论量计酬，然后他就说，哎，那可不可以介绍过来？那我当时我就想，哎，我从这个日间留意几位个案里面，我就找到一位，他的我就帮他做职业辅导评量，职能评估，就帮他做。
0: 我们都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学过的，我们自己职能治疗的范畴就是有职业辅导评量，
1: 我们都有做职能评估。
0: 是，
1: 所以当时我就想，哎，就帮有一位个案，就是他觉得他想去工作，那他要有动机。我们工作一定先前面一个动机有意愿，
0: 对，
1: 那我就说，那我们先来做评估看看，结果就帮他做我们的

0: 那个 workstation、哦、就是工作站的，就生产线的，
1: 先练习一下。
0: 它本身是一个电动的，
1: 嗯嗯，
0: 然后可以做评估的，
1: 嗯嗯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测验，
0: MOPA,
1: 对 MOPA, 对对对对。
0: 那我那时候就
1: 是很专业，
0: 那我那时候就帮他做评估，评估来做他的 hand function 是在差不多96。
1: 哦，
0: 96%
1: 很好啊，
0: 很棒，很棒，
1: 嗯、很好，动作很快、啊。
0: 但是以前他都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1: 嗯，
0: 我们的精神干就很多人就是觉得我有强烈的病逝感，
1: 对，
0: 然后我不能去外面工作，我觉得我很差。
1: 对，
0: 啊、事实上我都说，哎，你看你的手工的这么好，那当然，因为他有弹钢琴。
1: 哦，以前他的专长，
0: 他对他有学钢琴，
1: 训练了这个，
0: 所以他的手功能就很灵活。
1: 嗯、
0: 所以就说哇，你的功能很棒。
1: 嗯，
0: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试试看。
1: 是，
0: 哦、那就帮他做了、包括自我的信心，
1: 嗯
0: 啊，自我职业、
1: 嗯、
0: 性向、
1: 嗯、
0: 兴趣的评估、嗯、之后，就觉得哎，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啊、那位董娘想要找人去他的公司工作，那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
1: 嗯，
0: 好、
1: 嗯。
0: 那他就说哦好哦、
1: 嗯、
0: 可是我从来没有工作过，我可以吗？
1: 哦，
0: 那我就说
1: 还是有点没信心。
0: 对，然后那时候说没关系，我们那时候我那个 OT 哈，职能治疗师，那、嗯、另外一位是万新蕊，万新蕊社工，
1: 是、
0: 那我们两位就说 嗯我跟社工就一起合作，我们带着两位个案去那边工作试试看，
1: 陪他们去。
0: 对，所以就
1: 第一步，
0: 对啊，这第一位就是他手功能很棒，
1: 嗯，
0: 那我就说你试试看，
1: 嗯，
0: 好，他唯一就是、信心不足，
1: 嗯，
0: 好，啊，第二位是他是psychosis with mental retard, 就是有智能
1: 不
0: 足与精神的一个疾病，
1: 对，
0: 那他的功能其实是很喜欢跟人家讲话，
1: 对，
0: 社交功能很好。
1: 嗯、
0: 哦，那第一位是刚刚讲的是
1: 手功能很好，
0: 哎，手功能很好，但是他社交功能很没有自信，
1: 哦、
0: 他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1: 嗯，
0: 那第二位是滴滴答答一直讲，
1: 嗯，
0: 但是
1: 可能手比较没那么灵巧。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后来就带他们两位去到职场，
1: 嗯、
0: 我们就开始让他们试试看。
1: 嗯、
0: 然后试试看的时候，哎，第一位真的他手功能很好，但是就很安静在那边自己做，
1: 哦，
0: 然后闷着头做，
1: 嗯，
0: 哎，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带去职场的时候，他们有提到说到底要不要让同事知道。
1: 哦，因为那个地方是原本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公司嘛，工厂
0: 一般职场，
1: 对，
0: 所以他觉得
1: 只是说老板娘是也是病友，有住院，然后有发现哎，怎么有的病友出院并不是很好，才会向当时的工作人员、嗯、也就是在精神科工作的职能治疗师吕玉、嗯、理事长以前在那里的小治疗师的时候跟他聊着聊着就哎，愿意让
0: 我们的
1: 治疗师带一些可能有些合适的人来他的工厂、
0: 哦、
1: 公司录音带公司的这个附设的工厂来工作看看，所以那是个正常的一般人的工厂。
0: 对对，所以就是在当下我们就在想董娘知道，
1: 嗯，
0: 那他的职场里面谁知道会比较好，
1: 对他有帮助，
0: 对，但是可能不见得要去大肆宣扬，就
1: 是
0: 说啊、哦，他们是两位是从精神科转介过来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协商之后，就是他的生产线的那个组长，
1: 嗯，
0: 组长知道
1: 哦，
0: 就是因为他在分配工作，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开始，就是让我们的个案去职业辅导他的上线，
1: 嗯，
0: 然后他领的薪资，董娘一点都不
1: 没有扣，
0: 不小气，不会小气，
1: 嗯、
0: 他就说。他们其他人领多少，他就是领多少。
1: 哇，一个很好的开始、欸。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很早期，可能已经是三十几年前，
0: 对，三十几年前。
1: 对，我们从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临床工作者的一个角度，
0: 嗯、
1: 然后又因缘际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等于说有工厂。拥有一个工厂背景的一个负责人啊，他愿意接这样子的一些精神科症状啊，或者是有精神疾患病人啊，他们出院以后来这里工作，哦，也就是说要刚好水到渠成，
0: 是是，
1: 然后又有病人条件又合适，
0: 嗯哼哼，
1: 那这样各有专长的病人到那边，说不定就会分配到不同的职务。啊，他可以按照他的专长去做他的职务，这就后来就更细了啦。
0: 是是，
1: 那这样听起来，我们

0: 果说一个合适的工作又要面对一个自我身心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人的生命，有时候我是健康的啊，我可能30岁以前是健康的，可是我可能在40岁这一年我就突然遭遇了一个身体的疾病，有时候是心理疾病，有时候是身体的重大的疾病啊，也可能会让你身体的状况有改变，那这些是不是就是会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嘛？那这样子的职业生涯改变，我得要请人帮忙，也许有工作，再度有工作对我还是有保障嘛，没有工作这个人在家里好像整天没有重心，闲人一个，自己也都看了都受不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请理事长啊，就是说从自己的这个介绍自己的生涯的时候，就发现哎，自己在职业生涯也有一个转折点，好像就开始碰触职业辅导这一块。
1: 是
0: 在这个理事长的生命起伏哈，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哈，就开始在这个职业辅导，好像就开始有一个很深入又很绵长的一个耕耘，一直到现在
1: 是
0: 都还有这个角色耶。
1: 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这种是因缘际会，
0: 是是，
1: 因为当时在医院做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说，哎，还可以跟就业可以衔接起来。
0: 对，
1: 那我就觉得一个人常常我们讲要生活平衡，
0: 是
1: 你要扮演一个工作者的角色，
0: 对，
1: 或是你要休息要平衡，
0: 是
1: 睡眠要平衡，你的休闲要平衡，所以就说安照如果说他8小时都没有工作，那他会每天就无所事事，
0: 他要做什么？
1: 对，所以我后来就体会到工作也是一种复健，
0: 嗯嗯，
1: 因为他去工作的时候，他找到他的意义跟价值，
0: 嗯，
1: 好，人生生命的价值，那他也觉得说我可以赚一些钱，可以给家人，也可以给自己，我不用伸手跟家人要钱，
0: 哦，
1: 有些时候他们有些时候觉得常常跟家人伸手要钱的时候，你发觉在看人脸色，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我能够为自己赚一个钱，那我可以为自己来规划我这个钱可以做什么，自己想吃的东西或自己想做的事情，好，那他们就说，哎，有些人说我说你赚的钱最想做什么，他说我最想包一个红包给妈妈，他就说因为妈妈从这一生都在为我操劳，所以他就说我就说那这很好的回馈啊，
0: 是
1: 哦，你又发觉说从他们口中所说出来的，你跟平常大家对精神个案的认识是差蛮多的，
0: 对，
1: 所以其实是他们有些复原之后，其实他们可以规划自己的职涯，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要怎么样去永续经营，好，就像刚刚那位第二位个案，好，第二位哈，就是
0: 比较口才比较好的那位，
1: 口才比较好，
0: 嗯，
1: 但是他那时候就是会担心，因为他手功能没那么好，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速度比较慢，那速度比较慢的时候，他就工作上面就有焦虑。
0: 因为量比较少，赚的就比较少。
1: 对，然后他又担心，因为生产线那个录音带一直走过去，
0: 对，
1: 他都来不及贴，来不及，
0: 这么慢啊！哎，那也太慢了点。
1: 他来不及贴，那来不及贴的时候，他就担心说会不会做的不好，所以他就说他降低焦虑的方法，他就跟对面的生产线那一块同事就一直讲话，
0: 那不就更慢了？
1: 然后。后来那个组长说你不要一直跟他讲话，因为讲话是对方
0: 影响他，
1: 那个人也会
0: 做得变慢啊，
1: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想，那就他自己就说发觉说那不能跟对方讲话，所以他就开始有些就我们说焦虑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开始会喝水
0: 哦，
1: 然后上厕所
0: 哦哇，
1: 然后就会一直
0: 就是焦虑就变成有很多身体反应啊，
1: 对
0: 啊，就好像有一点是是不是故意这样尿遁哦，
1: 对，所以那个组长就说他好像最近工作有退步
0: 哦，
1: 所以有些人说刚开始第一个月
0: 很
1: 新鲜人哈，蜜月期，所以刚开始就做得很好，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已经可能比较无法掩饰他的动作慢，就后来他真的只做了3个月 三个月哈，那我
0: 就没办法做下去。
1: 那我

0: 觉得这都是一个
1: 经验嘛，
0: 真的只要工作一天，对他来讲他从来没工作过
1: 哦，
0: 那能够工作一天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了，
1: 是是，
0: 那他可以撑到三个月，
1: 那也蛮长的，
0: 对，那三个月之后哎、他就说他不做了，因为他觉得这样子，那组长觉得他最近产能比较不好，
1: 嗯嗯，
0: 但是他有这样工作经验之后，他就想，那我可不可以去做我适性的工作？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就
1: 想转业了啦，
0: 对，后来他就真的找到一个叫麦当劳，
1: 哦，
0: 麦当劳的前台的
1: 接柜台啦，接案啦，你现在要买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哦，接单呐，
0: 对，那因为麦当劳有很好的辅具。就是他直接按
1: 一号餐，
0: 对，一号餐、二号餐，还有就是薯条一个，好，
1: 加多少？
0: 对，可乐一个，哎，他这样子
1: 点点按按就好，
0: 因为他不会二位数的加法，
1: 哦，
0: 所以呢，
1: 那也是刚好用这个按一按就好了，
0: 收银机刚好按了按了之后，哎，他就知道找多少钱
1: 啊。
0: 那的他的 social 他的社交
1: 又会可能表面那个笑度很好，笑的
0: 对，
1: 很开心啊，
0: 很开心，
1: 又会甜甜的讲话啦。
0: 然后他都会跟说：“阿姨你好，妹妹你好，你要吃什么？”
1: 是刚刚好哎，
0: 对，
1: 这个是工作很好，
0: 所以刚好这个工作是很适合他。
1: 那这麦当劳是这个工作是怎么开发来的？
0: 那时候我们本来是说我们要帮他在梅河下一份工作，
1: 嗯，
0: 就他就说，那我先去看看，他就说，哎，那时候在天母嘛，好嘞，啊，我家附近有个麦当劳，我去问看看，他有在写真人启示，所以你看第一份工作是我们帮他梅河，
1: 嗯，
0: 第二份工作他自己去看到，
1: 自己去找的，
0: 去看到人家上面有贴要真人，所以他就是试试看。就试试看，
1: 有信心去试试看，
0: 然后他哎，就上了，上了之后就哎，职场也有一些教学训练，我们就训练。好，那如果说像如果说初入职场的话，我们就会就会请救护员，
1: 对，
0: 就业辅导员，
1: 对，
0: 就进去职场里面去跟他讲，哎，你要做什么清洁工作，或是说排补货的工作，或是点餐的工作，那这些工作的流程。好，那我们就教他就怎么样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可以把他学好，
1: 对，
0: 好，因为也减少职场里面还在找一个工作人员去辅导他，
1: 是，
0: 所以就是项目也直接辅导里面有这些措施，
1: 嗯，
0: 好，职业重建各管员还有救扶员，
1: 嗯，
0: 可以到现场里面去做帮忙协助辅导他的就业，
1: 对，
0: 然后等到他稳定就业可以到三个月了，好，那可能就是工作人员就慢慢就用追踪，好，只要去了解他现在工作的适应状况，
1: 是，
0: 哎，所以这位第二位个案很可爱哦，
1: 嗯，
0: 结果他去工作了之后，然后那时候我刚好生老四，
1: 啊哈，
0: 老四，那结果他跑来医院看我，然后说吕小姐，我来拿水果。这是我自己
1: 看望，
0: 我自己赚钱买的哦。
1: 哇，就甘心呢。
0: 哦，我就觉得好感动啊！那时候
1: 还好，理事长有升到第四个，还有第五个
0: ，
1: 都可以让这些人回馈一下。
0: 没有，我那时候说啊，你赚的钱很辛苦，你要慢慢留给自己用，还有就是分享给你的家人。
1: 哦、嗯，
0: 我们都跟他讲说，你要正向的去回馈给家人。
1: 嗯，
0: 然后就他就说没关系，吕小姐，好嘞，好。我说啊，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水果来破费了？
1: 嗯，
0: 他说，好你假如碎碎，
1: 哦，
0: 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假如碎碎？他说你生第四个都还是女儿，那你可能要安棒散，
1: 好可爱哟、哦！
0: 我都想说，他都还可以
1: 想到那么远呢、欸，帮你想那么多，
0: 对啊，然后就想，
1: 但是理事长完全没有啦，他是夫妻感情相当良好，还有第五个儿子终于诞生，
0: 所以我都觉得说，哦，就看到就是你会发觉所有的努力哈，然后你就觉得看到那个人的成长进步、嗯、
1: 真的能够这样为别人着想，
0: 对，然后
1: 还能有能力这样子去照顾他觉得担心的人、欸、
0: 所以我那时候听他讲好的行的碎碎不要安棒散、
1: 嗯、
0: 我那时候一听到的时候我就差点感动的流眼泪下来，
1: 真的、哦、
0: 然后我就觉得你看你的
1: 个他好用，
0: 你的个
1: 案很爱你啊，
0: 对，真的很爱，
1: 很爱你、嗯、
0: 对啊，我们也很爱他，
1: 是，
0: 所以我们一直一步一步的带着他去工作，那那边三个月之后，
1: 是是
0: 我们都很担心他下线了怎么办？
1: 对啊、
0: 结果哎，他去麦当劳就哎，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了。
1: 哇、
0: 哦！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也的确是需要社会的爱心，
1: 是，
0: 然后大家愿意来雇用。好、
1: 哦，
0: 那所以友善的职场里面，我们也感谢很多的雇主，
1: 是对，
0: 愿意聘用我们的身心障碍。

0: 朋友。
1: 是
0: 是，谢谢。
1: 对，真的很感动哦，听到理事长分享这个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初期，您就开始跟这个职业辅导，尤其是生长者的职业辅导领域，您开始有挂钩在这里哦。
0: 是是，
1: 挂钩挂到现在还在这里哦，因为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你协助我们这个本着我们职能治疗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宗旨啊，我们希望一个人他到不论你是有残疾还是你是正常，总之你是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啊。那你可以怎么样在最好的你个人也满意的情况下去选择一个你的职业，那有时候是第一步是需要有一个专业人员来协助，那可能是透过长期的观察，也有可能透过一些科学化的评估结果，量化的评估结果，会知道哎，你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专长、哦、那像刚刚理事长说的哎，评估下来这个有一个是手，第一位就手功能非常好，可是他自己不知道、没评估就不知道。
0: 对、
1: 哦、那后面这位可能口才很好，大家是知道，可是没评估也不知道哎，怎么手这么烂啊、哦、那这个也会造成每个人在职业生涯有不同的成就或者是挫折。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个人专人陪着你去做一个下一步的计划或规探讨，也许你就更有信心的就哎，往一个你适合的方向，就有第一个工作不合适没关系，第二个工作你就找到一个适合而且你可以做的开心快乐的工作。这个过程就是叫做职业辅导评量。目前在政府已经把这个理念啊，发基是从我们这个职能治疗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范畴服务范畴里面，等于说我们治疗师会关心个案啊、哦，当然在医院就是我们会说这是个病人，可是如果在社区遇到的就叫个案，他的生命会遇到这个要不要就业这件事。
0: 是，
1: 对，当然就是就业，有些人他就业是在乎钱、啊、有些人就业是在乎他的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或者是一个胜任感。那每一个人在就业上面要求的不一样，那我想我们听障者也会有这个部分的需求。
0: 是，
1: 我们待会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听听看理事长在我们这个听障者方面也有一个蛮深入的经验哦。我们待会再回来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重量级的职业辅导专家，也是我们的职能治疗师的大前辈吕淑珍老师，吕淑珍理事长来到现场。刚刚我们谈到了他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职涯当中呢，虽然是从一位职能治疗师，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的这个领域开始，但是他慢慢慢慢的，就从几位个案的转介、职业评估，还有整个到真正就业成功的过程当中呢，后来就在这个身心障碍者的职业辅导评量和职业重建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我们再听听看理事长在这个职业重建这个领域目前担任的角色是这个。
1: 我现在在桃竹苗职业重建资源中心担任主任。
0: 是。
1: 好，那现在目前也在台湾大学担任兼任教授，那教的就是心理卫生与自杀防治。
0: 嗯哼哼哼。
1: 那在职业重建这边呢，过去也辅导过听障的朋友。好，那我们有次很可爱，就是有个职场，那个雇主说可以聘用四个人。
0: 嗯哼，
1: 那我们就想这四个人是怎么组合呢？
0: 嗯，
1: 结果我们就因为那时候担任职管跟救辅的督导，所以我就说好，那你们可不可以四个里面，刚好有两位精神个案，那有两位是听障个案
0: 哦，
1: 然后四个组合去到那个工作站。
0: 哦吼，
1: 那可爱的地方是精神个案，他有些人会 self talk， 就是自言自语，
0: 是
1: 嘿，那但听障朋友他听不太到，所以呢就相当无事，
0: 刚好一对，这组很好，
1: 对，这组合很棒。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他们四个人就安然在这个工作站一个生产线上面一起工作。所以那时候那个同仁问我说督导你为什么会这样建议，我说多年服务精神个案，有些人就是会有些可能会有些固着的一些行为，
0: 对，
1: 或是或习惯会跟自己讲话，
0: 对，
1: 或是他有些妄想，
0: 是，
1: 幻听等等，
0: 对，
1: 那有些时候他会跟他的妄想幻听对话，
0: 是，
1: 那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很吵，那就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话，可以不讲话手就不会动了，他有些人说，很习惯就是我们所谓的代工，作业治疗，
0: 是，
1: 他可能一边手动，然后一边讲话，但是你叫说你不要讲话了。他就说不要讲话不会动，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后来那次就是两位精神个案，两位听障个案做一个生产线。那我觉得那次组合相当不错。
0: 是。
1: 另外有一位是他是个人住在台北市。
0: 对。
1: 然后救辅员呢就要帮忙他。那帮忙，那但是因为他是听障朋友，所以他可能就没办法接听电话。
0: 对。
1: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手机，用手机传讯息跟他做互动，然后跟他传文字，
0: 对，
1: 用文字沟通的方式，
0: 对，
1: 好，那跟他沟通的时候，那后来有一次发觉说，那时候是推荐他到一个学校里面担任清洁工作，就那学校问救辅员说，这个员工怎么今天都没来？那都没来，那
0: 没有讲。
1: 对，也没有请假，
0: 没有传讯，
1: 也没传讯，也没请假，所以这救辅员就跑到他家去，跑到他家去按门铃，就按门铃的时候，那个也没出来，也没出来应
0: 回应，
1: 也没有，也没人应门，
0: 奇怪了，
1: 对，
0: 救辅员跑去他家，真的很
1: 就是想说为什么
0: 彻底了解他是怎么回事，
1: 到底为什么没有，今天应该去工作，为什么没有工作？
0: 这是。就业辅导员目前在职业重建有这个就业辅导员的工作，
1: 所谓就业服务员，
0: 就业服务员这个专业的这个角色。
1: 对，结果他去他家按门铃，就后来问我说：“督导，也没人应门。”那我说：“你可不可以找他的重要关系人？”
0: 是是是，
1: 所以他就又

0: 再去打电话给他女儿，哦，
1: 没同住啦，没有同住，他一个人住。
0: 对，后来我也跟救护员讲说，他是听障者，他听不到门铃，
1: 应该会有装一些辅具才对啊。
0: 对，对，
1: 他应该有一个闪光啊什么的，
0: 他家里，
1: 但是他还是震动器啊什么的，
0: 但是他家里就是很
1: 没有装，
0: 很贫穷，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就他女儿去跟他妈妈，就是跟他妈妈，他女儿他的电话他妈妈有接，
1: 哦，
0: 这位个案是一个妈妈，
1: 嗯嗯，
0: 好，结果有接了之后，那个救护员就在你家你的门口，啊，你要不要开门？
1: 原来是沟通困难，其实大家很紧张，就都还没有联络。没有联络的那个管道啦，
0: 对，
1: 他大家紧张要一直找他，找不到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0: 对，嗯，那我们也担心有什么发生什么意外，
1: 最怕就这样啊。
0: 对，
1: 万一说是受伤要人家救啊。
0: 对对，没错，嗯，就是发出说，哎，他会不会在家里发生什么事？
1: 是，
0: 好，哦，那就后来终于开门了，
1: 没事了，还好，
0: 还好。然后问他说，哎，你今天不是要去上班吗？怎么没有去？
1: 对啊，
0: 就他就说我手机，然后就是他没有钱付费，
1: 哦，
0: 所以
1: 没办法传讯接讯，
0: 对，
1: 被断了。
0: 然后再过来，他没有钱去搭捷运，
1: 哦，
0: 他搭车需要经费，
1: 哦，
0: 然后就是他已经干锅了，
1: 全部都
0: 他都
1: 见底了，零存款零，
0: 对，
1: 哎，
0: 但是他那时候又
1: 没有求救啦，
0: 对，又没有求助，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就是因为没有钱，他需要去工作，
1: 是。
0: 但是去工作的时候，他要等到工作一个月才会领到薪水，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跟救护员说，那我们怎么样帮忙解套？
1: 是是是是。
0: 那我们就说，他没有去工作，就更没有钱了，
1: 嗯，
0: 那就恶性循环，
1: 真的啊。
0: 那我们就帮他争取一个，就是先这个
1: 预付薪资一下，预借一点，
0: 对对，就跟那个职场说可不可以，哦，因为他现在连交通费都没有钱，
1: 哇，
0: 他怎么去上班？
1: 真的还是得要先
0: 对去
1: 拿一点点先，但是要有信用，对不对？不然老嫩的帮他借，等一下他就坐一坐又落跑了，所以救护员其实也冒着蛮大的一个风险。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其实就是有些就业服务处或是劳动处，现在目前有些说啊，如果他去就业有些困难的，我们就譬如说他假设要服装仪容，他需要买鞋子，是，就至少有2000块的，好，就是可以做预备金，就协助他做一些职务再设计，啊，先做一个协助他能够上线去工作。
1: 是是是，不要说第一步看得太脏乱了，都是太寒酸了，不能看。
0: 对 对, 對，
1: 结果工作能力其实很好。
0: 对
1: 哦，所以像这样的就业辅导或者是职业辅导，这个职业重建的过程也有包含职务再设计，还有一些为了要让你上线，连这种很贴心的这个一些紧急预备金，哦，對對對都有。哎，欸，
0: 對, 對, 对，
1: 所以哇，这么好的服务，
0: 是
1: 哪些人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这么好的这个享受的哈，被人家这个我要什么几乎都有人帮我想好了，
0: 嗯，这个其实现在职业重建对象主要是我们现在所列的身心障碍者，身心障碍者哈，就是包括可能智能啊、精神失智、完性癫痫，还有自闭症，那当然第二类还有听障视障朋友，那还有3、4、5、6、7、8类，
1: 只要有拿到身障手册，
0: 对，身障证明，
1: 身障证明，
0: 然后现在目前还有肢体障碍者，像脊髓损伤、中风者，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烧烫伤，第八类里面还是
1: 重大意外造成的这个残障，或者是失能啊，
0: 对，
1: 我觉得政府的这个德政啊，在这一块放了蛮多的这个人力和经费啦，
0: 是。那现在有些精神个案没有拿到身障证明，有些人怕污名化，所以他不想去拿。
1: 是，
0: 那这些现在目前113年精神卫生法修法之后，也可以列入职业重建服务对象。所以他们就是只要精神疾病的诊断，就可以。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这个113年3月26号有公告一个职务再设计，
1: 嗯，
0: 职务再。

0: 设计就是针对失智症，他还没有领有身障证明者，他也是可以接受这个服务的。
1: 哦，
0: 还有就是中高龄，
1: 嗯、
0: 中高龄的45到65岁、
1: 哦、
0: 是也可以。
1: 中高龄，嗯，
0: 现在甚至有些
1: 高龄一般正常成人中高龄的也可以了。
0: 对，那现在因为它有中高龄及高龄就业促进法、
1: 哦，
0: 现在目前连高龄65岁以上。
1: 哦哦
0: 也可以获得就是这些相关的植物在设计。
1: 哇，太棒了呢、嗯、那有的中高龄他又有听障，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哦，就刚好两个身份都是加加两个都可以哦，
0: 是
1: 急需要。
0: 还有些单耳听损
1: 哦，单侧听损的
0: 单侧听损
1: 也可以了。
0: 对，因为有些人是、嗯、单侧，但是另外一边耳朵是听力也不好，
1: 嗯，
0: 就是微薄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些单侧听损的朋友也说他们也想申请这植物再设计，
1: 是
0: 那这些都可以专案处理
1: 哦。
0: 对，
1: 好棒。
0: 还有些是植栽，
1: 嗯嗯，
0: 职业灾害，
1: 嗯，
0: 就可能刚好发生车祸，
1: 嗯，
0: 那发生车祸就造成像我们前一阵子是服务为截肢个案
1: 哦，
0: 那截肢个案那第一次截肢的时候。伤口不是很好、
1: 嗯、
0: 所以有二度截肢、
1: 哦、
0: 那他是学校的职辅员
1: 本身是也是做这一行的耶，
0: 所以他就说我平常在辅导别人就业，就我现在他其实那天是他那天是要去感谢个厂商雇佣我们的身障朋友
1: 哦，
0: 身障学生
1: 哦，这样子哦，
0: 结果他就去送感谢礼
1: 哦，
0: 送感谢礼的时候结果回来的时候摩托车就是机车骑机车被车子撞了，
1: 哦呦，
0: 啊就发生车祸，
1: 哇！
0: 就后来他就住院，他、
1: 啊、
0: 住院之后也就接受那个医院的复健科的工作强化，
1: 是是。
0: 那工作强化之后，其实最后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归职场，
1: 嗯嗯。
0: 当时他就觉得他自己创伤很大，
1: 嗯，
0: 然后又很怕被学生看到他自己截肢，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面。
1: 回到原来的工作，
0: 对，他觉得他自己也需要被辅导就业
1: 哦，
0: 然后他看了这些学生他要如何辅导他们就业
1: 哦，
0: 所以他有些两难，
1: 对，
0: 最后我们就是帮忙这个他也算是职业灾害，
1: 是是，
0: 然后职业灾害就从医院复健之后如何回归职场，
1: 嗯，
0: 然后职场里面可能需要做一些友善，
1: 嗯嗯，
0: 比如说那时候跟他讲说他打卡不见一定要到人事室打卡，
1: 嗯嗯，
0: 可不可以就近他的上工作地点哈，就是他的办公室，
1: 嗯，
0: 一个是他那边有个打卡钟
1: 哦，
0: 他就不用跑两趟了，
1: 地方哦，
0: 对，
1: 哦、
0: 另外是他要坐轮椅上班，
1: 嗯、
0: 那轮椅的进去的时候，
1: 进出无障碍的那个设计就要
0: 环境、
1: 哦，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听起来这个要。辅导的层面除了这个实务上找到工作、
0: 嗯、
1: 或者是说从一个工作换到另外一个工作，这个牵涉的层面很广，有这个心理上面的调试、
0: 嗯、
1: 他要怎么样，是不是能回原来工作还是要换，这个都需要一些评估、
0: 嗯、
1: 然后在身体上面他可能如果有受伤，那他可能是不是恢复到一个稳定，然后还有没有潜力再更好，这个也是要专业人员做评估的时候要去考量、
0: 嗯、
1: 也许他这个截肢完再带上义肢，他其实行走的功能是可以被补偿回来的，
0: 是
1: 说不定他又可以再回原来的这个他做了很久了有经验的工作，
0: 是是是、
1: 哦、那只是暂时他换个地方有个转衔、
0: 嗯、
1: 让他心里调试一下，
0: 对、
1: 哦、也许这个未来都有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长期一点的，又至少陪伴他长一点，了解他多一点的一个职业辅导的专业人员、
0: 嗯、
1: 可能是就业辅导员，也有可能是在这里面遇到的评估人员、
0: 嗯哼嗯、哼，
1: 这些人的这个组合最后是会有一个最合适他的一个建议、
0: 嗯、
1: 那当然他自己要愿意接受，
0: 是是
1: 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哦、所以我觉得在职业辅导评量可以得到的帮助真的太多了耶，
0: 是没错，
1: 然后刚刚理事长又说又可以放宽到这么多种类、哦
0: 嗯、
1: 听障还有单侧听损的也可以哦、
0: 嗯、哼哼，
1: 甚至有一点精神的诊断他没有拿到很严重的精神证明，精神障碍证明或精神的

0: 相关的什么残障手册都不用，你只要有精神科的诊断。
1: 对。
0: 那单侧听损其实也没有拿到任何的那个身障证明，他们
1: 没有拿到身障证明，
0: 他们也是才刚能够进入特教法的特殊生的身份而已。所以其实单侧听障的人，这真是大家的福音。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认识你身边的听障的朋友，
1: 可以做植物在设计，
0: 对，或者只有单侧听障，甚至年纪有点高哦，中高龄哦，到45到60岁，
1: 65岁
0: 都可以哦。所以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哦。你很想工作，你也不想待在家里，或者是赚一点点的那个 part time 的 PT 的薪水，那也许你可以跟你住你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这个职业辅导单位，职业重建单位啊，那像桃竹苗是一区嘛，那目前理事长也是这一区的这个督导
1: 主任，
0: 然后也是这一区这个重建的。
1: 现在目前还有北基宜花，
0: 还有
1: 中彰投，
0: 对，
1: 云嘉南，还有高屏澎东，
0: 所以北基宜花是同一区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云嘉南是一区的，所以这五区全台湾全国是分成五区，这么大区，然后自己再去问一下说是哪一个最靠近你的，
1: 是
0: 来联络。
1: 对，那就比如说台北市就台北市重建运用处，
0: 哦，还有一个运用处，
1: 是，那它本身在艋舺大道101号，
0: 哦，
1: 那就是如果说你不知道要找谁，你就直接到那边去做登记，然后就说啊，我需要找工作。
0: 哦，
1: 现在目前是都非常友善的，因为避免说有些人要跑来跑去，
0: 是，
1: 一下跟你讲去到救扶站，一下到就业中心，一下又到重建处，
0: 真的都头晕了。
1: 对，
0: 到底要去哪里？
1: 我们身障朋友有些已经行动比较辛苦了，然后或者是心理上又有些很挂碍，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去工作？那已经这些。我们都就尽量把它阻力减小，
0: 是
1: 那优势观点，
0: 对
1: 他会做的东西，所以就是以我们的服务使用者最方便。那 CRPD 那边也特别强调，工作是一个人权，它不是
0: 身障者的权益促进法啦 ，CRPD 哦，就是大家虽然有一些身心的一些这个疾病或什么，造成你有一些好像。有一些障碍，你这名义上你是属于一种障碍族群，但是事实上你的权益是一点都不会受损的，你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就业这个部分特别特别的重视，
1: 是
0: 一定会让大家提出需求，就会尽量的满足你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忙你什么哈，
1: 是，
0: 哇，所以这个重建运用处是这么弹性哈。
1: 那是台北市的称呼，
0: 台北市才有这个称呼。
1: 那有些像桃园话就叫劳动处，
0: 哦，
1: 就每个县市，那有些是青年及就业服务处，
0: 哦，
1: 每个县市他们可以自己取名字。
0: 哦，真的，
1: 对，
0: 哦，好，
1: 啊。但是就是 anyway， 就是说，他就是你直接到县市政府去，里面他就有个职业重建，就是针对
0: 一定有一个对应的单位，可能名字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你可能问一下，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想要找工作，
1: 对，
0: 可以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我？
1: 对，那有些时候更方便，就1999市民热线，
0: 对，
1: 那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联络，啊，就跟他问了，就说我要找工作，我要跟哪个单位联络，
0: 是，
1: 那他们对方就会跟你连接。
0: 对，
1: 所
0: 以是很
1: 要便民啊，要便民，啊，
0: 其实是很亲近，
1: 嗯，
0: 但是就是要知道，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听这一集就真的是非常的重磅好消息哈，真的，你有认识的朋友，他现在在家里，你觉得他其实还蛮有才的哦，你可以推荐他，虽然他可能沟通不是那么的好，也许你也可以传这个 email。然后到这些网站上，或者你可以甚至就帮助他问，帮他先找到一个对口单位，然后就可以让他到这个接受这个服务了啦。
1: 对，
0: 而且这个选择工作的这个职种，其实目前也有非常多有爱心的这个厂商，他们愿意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
1: 是，
0: 对，就我所知，我们学校启聪学校。在高中高职毕业。

0: 业的时候，如果愿意先就业的，好像也有一些奖励，高职生就先去就业的一些计划，然后就先有一些奖学金、哦、或者是帮他存钱、
1: 嗯、
0: 像有些孩子就愿意先去工作、
1: 嗯哼哼
0: 哦、然后再来读大学、哦、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也是有，然后也有蛮多人就顺利就找到一些很不错的真正的好工作哦，像是台玻、
1: 嗯
0: 哦、台湾玻璃、
1: 嗯、
0: 然后还有像我们也有人去那个 Godiva 那个巧克力公司、
1: 嗯、
0: 然后也有很多去工 很好的那个工厂，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马上就有一个贵人、哦、引导说到这里去，哇，真的他这个后面的路途他就很有信心。
1: 嗯嗯嗯，是是是。
0: 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这个跟理事长吕淑珍理事长这样亲切跟我们分享从以前到现在哦，这样子在职业辅导职业重建的这样一个生涯，真的对所有的人啊，尤其是对我们现在、有些身心障碍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转衔的一个
1: 工作，真的生命很大的转折历程。
0: 对，
1: 像去年有一位陶寮、当时我在陶寮工作的时候、那他、本来是很没有信心工作的、
0: 哦、是，
1: 然后再过来，因为他是中低收入户，
0: 嗯，
1: 所以那时候跟他讲说，哎，我们陶寮刚好要聘人，
0: 嗯，
1: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0: 嗯，
1: 他说不用不用，我还是继续在庇护工厂就好。
0: 哦，
1: 那我就说，可是你可以拿到更好的薪水耶、
0: 哦。
1: 那他就说，那这样子我可能就是中低收入户就不见了。
0: 哦哦，有点担心赚太多吗？
1: 他就说，因为收入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变成要脱贫。
0: 哦。真的，
1: 这有些时候也变成我们帮忙做了很多的职业重建，就后来发觉，哎，他想说我就要安于这个薪水低低的，然后我又可以保持个身份。
0: 那个很每个月有补助和有一些福利，
1: 像津贴，
0: 他觉得那个津贴失去了好像又不大好，可是你可以多赚一点的。
1: 对，他就说啊，我够用就好。
0: 哦、
1: 那其实像他就是参加我们的中餐职训班，
0: 中
1: 餐职训班之后，他也考到中餐证书了，中餐的那个丙级厨师证书。那时候我就说，那医院刚好有要聘九个人
0: 哦，
1: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0: 火那个医院的厨房啦，
1: 对对对、哦、那结果他就说我想想看，我还是进去庇护工厂就好。因为我们职训班结束都要做就要辅导他就业，
0: 嗯，
1: 三个月内我们要去辅导就业、
0: 哦、
1: 结果他就说先不要好了，我还是回到原来的庇护工厂。
0: 哦，真的好可惜。
1: 那我就说哦，好可惜啊，刚好那时候陶寮刚好在征九个人，那院长就说，哎，那我们如果没有不知道的话会被叫做定额雇用，怕会有些罚款、好，那我就说好，那七月十三号告院务会开完之后，我就马上征人启事、然后要征九个人，七月三十一号八月一号全部都到职，那这位
0: 厉害，
1: 这位就是刚刚我讲的、
0: 他不愿意，
1: 就是、他刚开始不愿意，那就是先回到庇护工厂，
0: 对，
1: 但是那时候在聘用人的时候我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
0: 哦、
1: 最后他愿意来考试，
0: 哇、
1: 哦、那我们那时候从六十个人里面应征者选出九位、那他就是第一名，
0: 哇，
1: 对啊，后来我就帮他转衔就业、转衔就业的时候我就安排他，就说那你既然有厨师执照，那你要不要到庇护工厂当救护员？
0: 哦，变成他从被辅导者，现在变成可以辅导别人的人。
1: 对对，
0: 哇，这个太好的。
1: 所以他们都说，吕主任你真的是很有创意，
0: 也蛮大胆的哈。
1: 我就说、没关系啊，用过来人。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同侪支持、
0: 嗯、
1: 过来人他有自己亲身体验、
0: 嗯、
1: 他去辅导他们的时候感受会更不一样，所以他跟他们互动非常好、所以我就让他当庇护工厂的救护员、然后去年年初他在陶寮已经工作满二十年了、
0: 哦、
1: 退休了，
0: 天哪，怎么一晃眼就做了二十年了，
1: 真的很棒很棒。那时候刚好就是93年的时候，93年的时候就让他进入到我们医院做工作人员，然后他也真的是后来脱贫了、那他女儿他生病的时候，他女儿才小学四年级、
0: 好成功耶，
1: 对，然后后来他
0: 女儿也长大了，
1: 对，女儿也长大了。

0: 大也大学毕业了，
1: 哇、
0: 然后他以前是失婚，然后后来又认识同事，就做结婚了，
1: 哇，整个生命改写太大翻转呢、
0: 嗯、而且他又有后来也买了自己的房子，
1: 哇塞，根本不要那个中低收入户过去式，
0: 对，
1: 脱离很久，
0: 我就跟他讲说你脱离了这个脱贫之后，你其实薪资还可以往上加，
1: 对，
0: 你的年资增加，你薪水还会增加，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尝试看看？
1: 是啊，是啊，
0: 他就很怕说我这个到时候中低收入没有的话，要再进去很困难
1: 哦，
0: 因为现在门槛越来越高，
1: 对，
0: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想说我就往前冲呢？
1: 对，
0: 就是说你给自己一个机会，
1: 是吗？对，
0: 你有机会，你才会生命转折。
1: 跳脱底层，
0: 对对对、
1: 哦、对，
0: 然后最后他就说，最后他得到那个总统的那个精英奖，
1: 哇，好，
0: 对，
1: 好棒哦，
0: 优良的身心障碍朋友，
1: 哇，
0: 对，我就觉得他的生命故事，我常常鼓励他说，你把你的生命故事出来跟大家分享，
1: 成功案例、
0: 对，而且你这中间你的生命，你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这些改变
1: 是
0: 值得很多人可以学习的，
1: 哇，
0: 哎，所以我就觉得所以他去年一月份退休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念他了、就说他这样子可以在职场，以前大家说啊，稳定就业三个月就成功就业了，
1: 那算什么？他可是20年，
0: 二十年，对，我就说你可以工作这样满，而且可以在职场里面退休，所以现在目前那时候推的九个就业那几位，有个人就跟我讲，主任，我现在已经18年了，
1: 快了，
0: 我也快了，
1: 哇，好棒哦！
0: 你就觉得就
1: 好成功哦。
0: 我们的个案其实真的，他就觉得说有个开始是困难的，但是上路了之后，其实你只要按部就班，就做职场该做的事情，其实你发觉一眨眼，真的17、18、20年就过去了，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职场给他一个机会。
1: 对，
0: 然后他也愿意尝试，
1: 哇，真的，我们说就业辅导领域哈，整个是以三个月做一个起点呐、
0: 做成功就业的
1: 一个踏敲门砖。
0: 对，
1: 如果你能三个月撑过去，前面就算你是中低收入户啦，或是你从来没有就业过，但是在许多人的陪伴，有爱心又有专业的陪伴下。你通过了前面的三个月，你后面可能是一片坦途，
0: 是
1: 哈、甚至你可以换来你后面的房子、老公，还有你孩子成家立业，都是完成他们的学业，你也完成你的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开心，从吕淑珍理事长目前的这个职业辅导的这个领域里面，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非常活生生、很真的改变很大的一个例子，真的让我们知道理事长的这个耕耘呢、都是一步一脚印，都是很踏实的，而且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也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是有人在爱着你的，
0: 是
1: 有非常多人在为你用心设计，然后欢迎着你来找他们的哈。好，我们真的啊，真的是意犹未尽，我们呢还会再邀请理事长来跟我们再聊一聊，现在他在自杀防治这个领域呢，他也有很多的这个创新和他的点子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边，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同一个时间继续在空中与我们相会，继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爱我，
1: 拜拜，
0: 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幸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要来跟您分享哦。教养小孩子的一些话题。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在分享一本好书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合作所完成的一本书。那在这个书当中呢，有一些很简单的原则跟观念哦，能够让我们在教养小孩的时候呢，得到一些参考。那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他的这第六个单元第六课的部分，他所谈到的三种类型的家庭，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来认识一下到底是哪三种类型的家庭可以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呢？因为家庭啊，就是塑造孩子的地方啊，孩子呢是家庭的产品。现代人呢已经很了解了这个原生家庭哦，是能够孩子影响孩子一辈子的哦，所以呢，不管家庭环境呢是充满和谐的还是充满紧张的，不管是父母亲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影响，都会影响孩子们的未来哦。那么提供孩子一个温馨的家庭是每位父母的期待哦。那我想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我们的家庭是哪一种类型的啊。那在不同的类型的家庭当中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呢？今天要来分享三种类型的家庭啊。那这三种类型的家庭当中呢，可能呢我们就会在当中呢去了解到说，或许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家庭啊。家庭类型呢，对于这个组合来讲呢，我们就是要来做一点观察哈。因为家庭类型呢，对于孩子的一生的成长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哦。那么过去呢，家庭的组合哦，可能我们有说小家庭啊，可能两三个孩子，对不对？或者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或者是大型的家庭、单亲的家庭啊，可能是离婚单亲的家庭，可能是丧偶的单亲的家庭，或者是未婚的单亲的家庭，或者是重组的家庭、隔代教养等等的啊。那么在现代家庭当中，很多家庭都生一个孩子啊，那么独生子女呢，就比较容易呢被认为是娇生惯养的啊。但是其实也有些研究呢，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啊。那么根据呢美国的伊利诺州呢的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呢罗拉，他说其实独生子女哦也有可能是很成功自信的哦，最主要的话就是跟父母亲有很好的关系，而且呢父母亲会创造一些机会啊，让这些独生子女呢可以跟大家族当中年纪相仿的孩子有一些互动，或者是参与一些朋友的聚会当中啊，有比较多的孩子们可以经常的在一起互动。其实

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还是可以创造出一种手足的感觉哦。而且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家庭的形态越来越多元了啊。那么单亲家庭呢，在这些年当中

所以呢，并不是单亲家庭呢的孩子就一定会有怎么样子的心理的创伤哦，而是最主要是怎么样可以呢提供合适孩子的成长的最好的环境哦。有些单亲家庭还是一样可以培养出身体和心理都健康的孩子哦，所以还是看家长提供怎么样子的生活跟怎么样的互动了哦。那再加上如果有些是重组家庭的孩子呢，就是可能父母亲之前呢都是离婚的或者是丧偶的，然后呢各自带着孩子哦，然后又结了婚呢，就是要两个家庭组合在一起，两家庭没有血缘的孩子呢组合变成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哦。像这样子的也是一个挑战哦，但是同时呢也有些这样的重组家庭他们是过得非常幸福的哦。所以呢我们在讨论什么样的家庭是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从表面的哎这个家庭是怎么样的样子，不是表面的，而重主要是实际这个家庭那么相处的模式，家庭的特色哦。所以呢最主要就是这个家庭的特色跟形态的问题哦。所以呢我们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的家庭。第一种是混乱型的家庭。混乱型的家庭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特色呢？混乱型的家庭的特色就是生活当中很忙碌很混乱。情感上呢就是呢经常的呢会抱怨。然后呢很少正面的表达感情哦，还会争宠嫉妒哦，那彼此之间也没有界限哦，互相过度的干涉对方，或者是高度的冲突难以合作。在沟通的时候呢经常都是用吼叫的方式哦，大家抢着说话都不听别人讲话哦，这就是一种混乱型的家庭哦，家里面的状况是比较火爆的哦，是比较乖张的哦，那种张力是比较大的哦，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会有很多的纷争哦。那像这种混乱型的家庭呢，孩子的表现是怎么样呢？孩子的表现就是在学校里面呢比较不专心，他们比较不安定，然后容易分心，那他们也比较没有安全感哦。那没有安全感，同时呢比较难以跟人和平相处，比较难跟别人共处哦，而且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捣蛋的行为，还有就是没有界限的问题哦。然后对于自己是谁，自己应该怎么样，自己的本分哦，那种所谓自爱等等的这样子的自我的定位是很不确定的哦。所以他们经常是在一种团体当中是一种比较捣蛋的比较异类的分子哦，这个是属于一种混乱型的家庭哦。那么混乱型的家庭呢的孩子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哈，混乱型的家庭的孩子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在那里面会觉得很烦躁哈，很烦躁，因为家里面乱糟糟的嘛，然后呢也会觉得家里面比较不温暖，很多冲突哦，很多的这种问题哦，所以呢孩子们心里面就会比较不安定哦，这是混乱型的家庭啊。好，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认识第二种家庭的形态。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话题。在今天呢，我们所谈的内容呢都是从一本书当中出来的啊。这本书名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洛梅老师跟王启老师他们所合作的啊，他们所写作的这一本书，我觉得是一本很实用的书籍啊。在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在第六个单元当中，他们所谈到的有三种家庭的类型，这三种家庭的类型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哦。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一种混乱型的家庭类型哦，混乱型的家庭的类型的这种小孩，他们比较容易捣蛋，比较没有安全感。好，那就是比较难以专心学习，哦，跟人之间也比较容易没有界限。那么在电视喜剧当中呢，人人都爱雷蒙这个家庭当中就是标准的混乱型的家庭。那么故事中的男主角雷蒙呢，跟太太和小孩住在一起，雷蒙的爸爸呢跟单身的弟弟就住在旁边的房子。那么爸爸妈妈弟弟随时都可以自由的进出雷蒙的家，妈妈是好管闲事的啊，爸爸呢是一个顽固喜欢抱怨的老人啊。那么妈妈呢会毫无顾忌的取笑丈夫啊。那么雷蒙的父母呢经常一起联合干涉雷蒙这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已经成人的儿子的家庭，什么事情都会批评，什么事都有意见啊。尤其呢对媳妇儿哈，嫌他烧的菜不好吃啊，然后呢常常管东管西的啊。然后呢家庭当中呢妈妈又总是偏爱哥哥哦，弟弟就十分的嫉妒哦，而且他们表达的方式都是很混乱的，每一个人呢很多时候都在大声的讲话却没有听彼此的声音哦，这种是混乱型的家庭。那么第二种的家庭形态是冷漠型的家庭形态哦。那么这个冷漠型的这个家庭形态是怎么样的形态呢？就是各忙各的，只管自己的事情，不沟通，不吵架，累积很多的不满啊，而且呢关系是很疏离的，很沉默啊，是退缩的啊，然后彼此之间不沟通的，很多事情是不沟通的，在心里有什么不满啊，就

藏在心里面。那么这样子冷漠型的家庭呢，孩子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呢会有偏差行为，他们会想要寻求关注或者疏解一下他里面的压抑的那种怒气哦。然后呢，他们缺乏热情，学习上缺乏热情，而且容易有忧郁跟躁郁的问题哦。有的时候还会有攻击性哦。那么这个冷漠的家庭的形态呢，有一部电影哦，叫做《凡夫俗子》。这部电影呢，这个家庭就是标准的冷漠型的家庭。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对青少年的兄弟呢，在一次的船难当中，哥哥就过世了啊，弟弟就很有罪恶感呢、啊。结果呢，他就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啊。那爸爸妈妈呢，也失去了儿子，也管不了这个弟弟的心理状态，也不懂得安慰他。他们从来都怎么样，不提哥哥的事情。然后全家人都把这个事情封闭了起来了，什么都不谈啊，然后常常是很沉默的啊。在电影当中呢，这个康瑞后来呢在精神病院住了3个月，那么一个长长的餐桌，一人坐一头，都没有讲话，也没有互动哦。他们可能都对彼此有一些不满，但是也都隐藏了下来，他们不去表达，就是冷漠。就是冷漠，所以这是一种冷漠型的家庭，冷漠型的家庭。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很忍不住的想说，这种冷漠型的家庭其实在东方社会还蛮多的诶。冷漠型的家庭就是大家就是没有讲出心里面的想法，比较压抑哦，然后呢就是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其实在东方国家的家庭当中，这种冷漠型的家庭是有的，是不少的。那其实在这种混乱型的家庭当中，就是用一种怒气啊，直接表达呀，然后大家都是噼里啪啦的，是很不稳定的，家里是很吵的，然后呢是很容易有争执的，那这是一种混乱型的家庭，而且彼此都管彼此，然后都是很激烈的。但冷漠型家庭的话就是很冷漠，大家都好像各过各的哦。不管是怎么样，在不管是混乱型的家庭或者是冷漠型的家庭，成长的孩子都会比较缺乏成熟的被爱的感觉。也就是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比较容易没有安全感，想要寻求关爱，他们想要寻求爱，想要寻求被爱被关怀，所以他们在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呢，都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需要去满足自己这种在家庭当中得不到爱的那种需求。好的，聊到这边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分享的呢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在节目当中跟你讨论这书章的当中的内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一些亲子教养的一些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讨论三种类型的家庭啊，不同类型的家庭会教养出什么样的小孩。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第一种是混乱型的家庭，混乱型的家庭呢就是很忙碌，然后呢爱恨交加的啊，然后很少正面感表达感情哦，通常呢都是很高度的冲突，吼叫吵架，大家抢着讲话，互相干涉，然后呢大家就是在这个混乱型的家庭当中的孩子呢，他们比较没有安全感，容易有这种捣蛋的行为啊，而且容易没有界限，他们也很容易管别人管得很过分哦，就是干涉别人，类似像这样的状况，这是混乱型的家庭。那么刚才还谈到了冷漠型的家庭，冷漠型的家庭就是各忙各的，各管各的，不沟通不吵架，然后呢冷漠，然后里面很多不满但是不表达，关系很疏离哈，而且彼此呢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都很安静，然后情感很退缩。在冷漠型的家庭里面呢，他们不愿意沟通，很多事情呢都放在心里面啊。像这样家庭的孩子呢，有的时候会有偏差行为，他们在学校缺乏热情，缺乏学习的热情，而且容易有忧郁的问题跟躁郁的问题啊，有时候还会有攻击性啊，因为累积了很多心里面的不满嘛啊。这种是冷漠型的家庭，当然不管是冷漠型的家庭或者是混乱型的家庭，这样的孩子成长都比较没有安全感，也比较缺乏被关爱的感觉，缺乏爱，觉得家庭不温暖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聊一聊第三种类型的家庭，叫做凝聚型的家庭。凝聚型的家庭是家里气氛很好啊，很和谐啊，很热情啊，彼此呢都会善于表达感情，而且呢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很正面，还会团结合作啊。而且呢亲子当中的相处呢有原则也有弹性啊，有问题呢大家一起沟通，如果有差异的话呢就彼此包容，如果有冲突的话就一起来解决啊。所以这凝聚型的家庭呢就是会去面对问题，但是面对问题的方式是用正确的方式，是用成熟的方式啊。那么凝聚型的家庭，家长当然很重要咯，家长就好像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个船长一样的，把这个家庭的船开到何方啊，这是一个比喻啦。也就是说掌舵的人哦，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他就会让这个家庭哦长成什么样子啊。所以呢凝聚型的家庭呢，孩子

在学校里面就很开朗，很热情，有自信心，有安全感，而且呢，他们也能够肯定自己的努力啊，能够专心学习，比较容易交朋友，人缘也比较好，这是凝聚型的家庭。那么凝聚型的家庭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大概是1980年代那时候非常受人注意到的很火红的一个天才老爸，天才老爹。天才老爹呢，就是很典型的凝聚型家庭哦。那么天才老爹呢，他是这个妇产科医生啊，那妈他太太是律师哦，他们是一个黑人的家庭啊，他们养育了5个孩子啊，爸爸妈妈彼此呢很恩爱，互相尊重，他们的沟通也非常的好。那么父母亲他们管教孩子的形态呢，是热情幽默的教练顾问型的领导者，他们接纳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而且因材施教。那么他们有5个孩子啊，5个孩子这么多，当然也会有争吵啊，孩子之间也会有不同的问题啊，但是父母亲呢都能够了解状况之后呢，帮助孩子去调整，并且从当中去学习哦。在这个天才老爹的家庭当中，他们夫妻呢有一致的家规，赏罚分明，而且呢他们的父母亲就是天才老爹跟他太太都很会倾听孩子，懂得听孩子说话，而且充满了同理心，然后呢能够帮助孩子去厘清自己怎么了，父母亲是非常好的这种我们讲说教练哦，听孩子的心声，然后接纳孩子哦，教导孩子。所以观众看这部戏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家好温暖，好轻松哦，好有趣哦。所以呢，我到现在还记得《天才老爹》里面的，我那时候也很喜欢看这部电影，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幸福的家庭哦。在这当中确实也学习到了许许多多教养孩子的一些策略跟方式哦。大致来讲啊，大致来讲就是凝聚型的家庭呢，教养出来的小孩的问题比较少啊。所以呢怎么样子呢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变得越来越温馨，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庭可以变成凝聚型的家庭呢在这边有8个建立这样子凝聚型家庭的一种方式哦，有些概念呢，我们可以来了解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呢，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孩子之间呢会吵闹、会冲突是正常的啊。那父母亲呢，有的时候也要面对怎么样，孩子不听话、调皮的时候，那父母亲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呢，遇到挫折不要太气馁，只要一直学习陪着孩子成长，有原则的、有耐心的、明理的啊，非常的心平气和的去帮助孩子，所以呢，明天比今天更好就可以了啊。父母亲不可能是完美的，啊，这是要我们要先了解的。那我们愿意沟通，我们愿意跟孩子有好的互动，就是用好的态度，坚定温和的态度，愿意去面对问题啊。第二个呢，建立凝聚型家庭呢，还有几个小叮咛。第二个叮咛就是说，孩子的成绩啊，并不是父母亲主要的责任。其实父母亲最重要的责任呢，就是抚养孩子成为一个独立、成熟又懂事的孩子啊。当父母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压力就会减轻了啊。不要为了孩子的成绩分数整天的焦虑啊、吼叫啊、生气啊，不需要啊。其实家里面平静啊，就可以有一种很
幸福的感觉。

很和谐是很重要的，所以父母亲呢要尽量的把力气花在让家里气氛是和谐的，而不是孩子的功课是第一的，而是孩子他是懂事独立成熟的，他能够负责任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再来第三个，建立凝聚型家庭的一些做法跟观念呢，小叮咛就是，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家长不要专注在孩子的行为上，首先要先注意自己的情绪反应，保持冷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有些父母可能会说，孩子不听话，怎么可能我不生气呢？但是父母亲可以想想，我们在外面工作场合也好，跟朋友相处也好，像是老板啦、客人啦，或者是长辈，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发火嘛。可是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暂时忍住这种火爆的脾气，会忍耐、冷静来面对。所以呢，那也是一种控制情绪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呢，当我们用同样的态度应用在跟孩子的相处上的话，这也是会建立凝聚型家庭的一个基础哦。再来第四个，就是锁定目标，以建立孩子、建造孩子为目的哦，而不是呢发泄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候，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啊，但是并对孩子并没有帮助，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哈。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建立凝聚型家庭的小叮咛，就是如果孩子让我们生气的话，我们有时候不需要马上回应哦，因为当我们非常非常生气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反应有的时候是并没有智慧的啊，因为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的智力有时候也会退化，哎，我们也会变得很幼稚啊，然后我们大人也会变得很幼稚啊，然后就会好像变得跟孩子一样幼稚哦，就在那地方吵架啊。那再来的话呢，第六个就是凝聚型家庭的建议，就是我们要给予孩子适合他年龄的决定权，还有自主的空间。还有呢，家里的事情呢也要随着孩子的年龄让他们有参与啊，让孩子能够表达意见、协商、讨论，增加家人的向心力啊。再来呢，第七个就是怎么样凝聚家人呢？父母亲可能要去想一想啊，花点心思啊，设计一些家庭的欢乐时光啊等等的，让家庭有凝聚力啊。好，我想呢，最后第八个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本质了啊。有的父母亲他们是很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啊，觉得孩子太文静了，这么文静怎么行呢？要开朗一点啊，或者是嫌孩子太爱讲话了，太聒噪了啊，应该要呢更稳重一点啊，类似像这样。但有时候孩子哦，他有他的特质，有他的个性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一头斑马变成白马或者是黑马嘛，对不对？所以呢，父母亲呢能够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是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教养方式，用正确的方式来引导孩子啊，然后能够发掘孩子的优势能力，发现孩子的长处，鼓励他们去发挥啊，而不是一直看孩子不好的地方啊，拼命的批评他们，要把他硬要把他扭转变成怎样的孩子啊。所以呢，接纳孩子的本性啊，我想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多做观察，多做了解，让他们尽量往他们的才能方面去发挥。我想建立孩子的这个自信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样也可以让家庭的气氛更加的和谐，不是吗？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哦，在节目当中。

也谢谢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哦，在节目当中可以分享他们的这样子的书籍。像我有跟这个王琦老师他们联络哦，就说在节目当中我想要分享他们的书籍的内容 OK 吗？他们也欣然同意哦，所以再次的感谢哦。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凝聚型的家庭，都可以建立幸福快乐温暖的家庭。梁慧祝福您，祝福您。那么也希望呢，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仰的这种力量，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更有爱。愿上帝的爱天天充满你们的家庭，充满你们的心。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欢迎来到心灵捕手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您手上是不是有一堆又多又杂的事待办呢？别心烦，按着轻重缓急的程度来排序，那么把它切割成多个小阶段，而每完成一个阶段就来一个小奖励给自己，打气加油，好让你持续保有愉快的前进动力哦。朋友，在生活中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历尽千辛万苦，事情即将完成，只差一步，而半路却杀出了程咬金，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一切的辛苦付诸东流，全部都得从头开始。请问在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情绪呢？而你又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件棘手的事情呢？或者你如何处理跟那一位搞砸者的关系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一则故事。有一次，老公说，礼拜三要请十位男性友人来家里吃饭，因为我学过宴席料理，他就问能不能招待他们呢？我一口答应了。于是我礼拜天就去买了一大堆的海鲜、牛肉、猪肉、蔬菜回家。礼拜一先卤卤味，礼拜二就做凉拌菜，把该腌的都腌上料，使它入味，还搓了一大盘的狮子头。礼拜三，我向公司请假一天，从早上5点就开始起床工作。除了做菜之外，还要打扫房子，布置餐桌。好不容易到了晚间6点，终于一切就绪。餐桌上摆了鲜花、烛台，全套亮晶晶的餐具，以及连甜点、水果在内的12道菜。我也把自己和老公打扮得端庄得体，坐在沙发上恭候贵客光临。但是约定的时间到了，一位客人也没有出现。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老公说或许是因为大雨交通阻塞了。可又过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出现。老公这下耐不住了，终于打了电话去询问。当挂断电话，老公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跌坐在沙发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我说，老婆，对不起，我记错了，请客是下个礼拜三呐。轰的一声，我眼前的世界陡然爆裂开来，一片片碎片像冰雹一般的落下，打进我心里。一股很深的寒意从脚底传遍全身。我想到这4天不眠不休，绷紧神经。

日子，竟然因为一个如此错误的疏忽，害我所有的心血努力全然付诸东流。我想嚎啕大哭，

不知过了多久，两个孩子下课陆续从外面回来，见气氛不对，立刻躲到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老公一人坐一张沙发，仿佛木乃伊，没有动静。他知道闯了大祸，平日的甜言蜜语、打工作揖都不敢使出来。随着时间过去，我的脑筋逐渐恢复运作，我开始思索要如何处理。看他一副待宰羔羊的可怜相，我如果大发雷霆，甚至掀了桌子，都是应该的。但是，对我、对他、对孩子，又有什么好处呢？我想到那些被处死刑又遭国王特赦的犯人，他们那种死里逃生的感觉，一定是终生难忘的。是的，我真的很委屈，甚至想到再隔三天，一切的辛苦都还要全部重来一次，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错误已经发生，伤害已经造成，我发脾气又能挽回什么呢？可是，我却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表现出我的宽容，我的体谅，我的孩子也会因此学会了一个重要的功课。我在心里做出了选择，先对自己微笑，称赞了一下，然后站起来，去牵老公的手，用愉悦的声音说 Honey， 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全家安静地享用一顿丰盛的筵席呀！来，去叫孩子出来吃饭吧。我再把汤跟菜热一下。我永远也忘不了老公眼中那一瞬间散发的光芒，深深无可言喻的感激，使他抓紧我的手，一直连声地说：好好好好好，老婆，谢谢老婆，谢谢老婆。两个孩子也迅速换上正式的服装出来用餐。那天晚上，餐桌上气氛是空前的甜美，老公不断地为我斟酒夹菜，好像我是新娘子。孩子欢喜的也像在吃父母的结婚喜宴一样。后来老公说，下周请客不要我做了，请客人去餐厅吃吧。但是我坚持一定要照原定计划请客人吃我亲手做的料理，虽然又再辛苦了一遍，但我知道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上帝的话这样说，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人人就是仁爱的人、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的，一个该当受责备的人，你放弃责备他的权利，在你可以跟他算账的时候，你却把他的债务

一笔勾销。没有比这时候更能够显出一个人的爱心。这可能是夫妻之间，可能是朋友之间，可能是亲子之间，甚至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愿意付出去关爱一个人的时候，要道歉也要道谢，要认错也要改错，要体贴也要体谅，是宽容而不是纵容，是支持而不是支配，是慰问而不是质问，是彼此交流而不是凡事交代，是为对方默默祈求而不是向对方诸多要求。这样相信我们的家庭会更好，我们的社会国家也会更加的美好。朋友，祝福您的生活周遭充满了美好的人事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

0: 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接受差遣，领受圣灵。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以下，愿你们平安，正如父亲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领受圣灵吧。复活节夜晚，耶稣踏进门徒当中，这些门徒为了躲避犹太人的追捕而将门锁起来。耶稣祝他们拥有复活节的平安，然后差遣他们出去。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都不是那种个人的节庆，让我们只在自己的复活经验当中打转。复活的更重要意义是，我们能够获得站起来的勇气，并且在世界当中活出我们受差遣的使命。复活的耶稣差遣我们进入世界，让我们能够代替他传扬上帝的话语。耶稣对自己的了解是，他被父亲差遣到这个世界，为真理做见证。我们应该继续完成这项差遣，我们必须成为真理的见证者，不是要见证自己，而是要见证上帝。当我们用信仰的眼睛看自己的生命时，上帝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出他的荣耀。为了让我们能够完成他的差遣，耶稣就向我们吹气，他在吹气时说，领受圣灵吧。耶稣向我们所吹的圣灵，让我们吸进内心的圣灵，就是耶稣个人的灵魂，他的思考、说话与感觉方式。这是他的力量，他散发的光彩，这一切都要借由我们进入世界。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够清楚地省视我的内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你收到的祝福，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回顾今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察觉到那些内心充满伟大渴望的时刻。伟大的渴望是指着想去从事一些圣善的事情，以及想成为一个圣善的人的愿望。他们是上帝种在你心里面的渴望，最终是对信望爱的渴望。你今天有没有这种渴望的时刻呢？今天有没有哪个时候让你充满爱的憧憬呢？你有没有察觉在今天的哪个时刻让你想到自己的未来充满主的临在和信望爱呢？跟主来谈谈这件事。

为这样的时刻感谢赞美他，并且向主请示，这个时刻是否真实的来自于他。静默片刻，聆听上帝的回应。

根据今天的省事，展望明天，向主来祷告。你期待主要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时刻对你有渴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

今天空中游乐园的这个单元，我们再来听一听圆舞曲。上次我们听的是管弦乐团来演奏约翰史特劳斯写的圆舞曲，非常维也纳的这个气息，对不对啊？因为约翰·施特劳斯就是奥地利的作曲家嘛，那他们最主要发展的空间就是在维也纳这个地区哈、啊。那么他们的做的那个圆舞曲可以成为这个在交际这个舞会里面可以成为很主要的这个音乐的伴奏 ，OK。好，那今天我要听另外一种不太一样的圆舞曲了。在圆舞曲里面有名的就是约翰施特劳斯他们一家，那还有一位写了非常有名的圆舞曲一套的作品，那个就是肖邦哈。肖邦是波兰的音乐家，那么可是他一辈子都是写作这个钢琴的音乐为主啊，这一生的人生也不长，但是就是以钢琴为主啊。之后在节目当中介绍作曲家的部分，我会再详细介绍他的生平故事。那么可是他的圆舞曲，那就是在圆舞曲当中的经典中的经典。但是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是可以拿来真的可以跳舞哈，可是肖邦的圆舞曲就不是拿来给你跳舞的，它纯粹让你来欣赏用的哈，就是你坐在那里听钢琴家来演奏。那好吧，我们今天就专题来听听肖邦写的圆舞曲咯。那么这个我想演奏肖邦的代表的演奏家，那就是鲁布因斯坦了，所以很多人都录了肖邦的音乐，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就以这个民族，同样一个民族，同样一个国家的这个演奏家跟作曲家来搭配来听，你才会听到那个作品的它的那个味道。就是比如说中国人的音乐还是中国人演出会比较有那个味道啊，就是民族心是通的嘛，血缘是通的，所以我们还是听听看鲁宾斯坦来演奏肖邦的作品会比较道地一点。好 ，OK， 来，他写了 好多首的圆舞曲哈，可是这个有名的不是所有的作品哈，所以我就挑经典中的经典，真的是很有名的曲子来给大家欣赏。那这个我会讲他的作品的号码，那这个是什么时间创作的，这些我觉得现在网络太发达了，那么就各位可以有兴趣才去查，没有兴趣的话我们时间就先不要在这个地方纠结，就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就是直接听就好了。好，来，第一首曲子是他极为有名的一个曲子，他看到那个他的那个女朋友哈、没有结婚的女朋友是那个乔治桑哈、他有一只小狗哈、乔治桑是那个时代里面很重要的文学家哦哈、他跟肖邦是有一段感情关系的哈、但是没有婚姻关系 ，OK， 好，他们是住在一起的。有一段时间是住在一起，那么肖邦看到这个乔治桑有一只小狗，有了灵感，他就写下来这首小狗圆舞曲。这个他的作品号码是64号之一，作品64号之一，小狗圆舞曲。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鲁宾斯坦是怎么来诠释的。

非常可爱的小狗，啊，很短很短的曲子，各位可以能够有那个具体的想象吗？哈，所以音乐哈，即使你说是小狗啊，有知道有这个背景，可是你听音乐，如果不告诉你它是这个啊，写一只小狗的话，你的感受是什么？哈，不一定，你可能是想别的东西，对不对？好，这些抽象音乐就是一个抽象的艺术哈，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都可以。不过既然有背景故事就知道说它的背景是创作背景是这样，但是请不要局限于这样，你可以觉得那是其他的东西，这个没有对与错哈。好，所以各自有各自的想象。没有问题。好，这是64之1号的圆舞曲。那么下面他64号的作品还有第二首。这除了那个小狗圆舞曲之外，其他的肖邦的圆舞曲就没有名字了。好，那这个是很具体的，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创作背景，其他的我们就可以忽略他的创作背景，我们就纯粹来听音乐。那么64之2号这个作品也是非常有名的，来听听看。

好可爱，短短的一首圆舞曲。那么作品64号之3，好，这是一组的作品，64号之3又是什么样的曲子呢？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64号之3，那么64号作品就有3首，分别有3首作品。那么下面一个呢，有名的是69号这一个作品，69号他写了2首，69号之1之2。那我们先来听听看作品69号之1的圆舞曲。

这是69号作品，69号之一。OK， 那么69号还有一首，69号之二，我们来听听看。

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不是圆舞曲就一定都是大调啊，肖邦写了好几首都是小调的圆舞曲啊，但是他没有改变那个节奏，就是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啊，所以还是三拍子的那个节奏，但是大调跟小调的感受还是会有些许差别哈。但是就算是小调的圆舞曲也不见得是有忧愁的感觉在里面，只是觉得颜色有点不同哈，所以在调性的选择上面这个就不在圆舞曲或者是舞曲这一个范畴这一个类别里面通常大部分都会是不管是大调或小调，基本上给你的还是比较愉悦的感觉哈，以圆舞曲这个曲子的形式来说。所以即使是小调好像没有大调那么的明朗，但是它的那个三拍子的那个节奏还是会带着你有一种不太一样的那个快乐的，是不太一样的快乐，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怎么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那个不一样的感觉很特别，对不对哈，如果是小调的圆舞曲的话。好，那么还有是蛮有名的是他的作品第70号哈，这个70号就稍微是他圆舞曲的后期一点的作品，但是这个在这个编纂他们这个作曲

的作品的这个顺序的里面，到了70号的时候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的怎么讲，在考据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确定到底是哪个先哪个后，然后后面有一些是这个肖邦自己也没有做那个特殊的编号哈，所以这个70号作品他写这一首他写作品70号之一，那么可是后面还有一些就是算是70号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确认哈，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一首算是70号之一，它就没有之二之三了，后面那一些就是在后面学术考究的时候就不再把它编成之二之三，但是这一首却是当时这个肖邦就说它是70之一哈，所以这个有点特别，就是它没有二三四五了，就是70号之一。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圆舞曲。

好可爱的一首曲子，短短的，它的圆舞曲都是这样短短短短的，但是各有不同的巧妙所在啊。下面这首曲子，那就真是它圆舞曲里面的经典中的经典，代表中的代表啊。第18号作品，第18号，很多人把它加了一个名字，叫做大的圆舞曲哈 ，Grand Waltz 哈，圆舞曲是 WALZ 这个 Waltz 华尔兹嘛哈，这个可是这一首就不只是像刚刚那些小品的感觉哈，这一首圆舞曲又真的蛮就是 Grand 很开阔，很辽阔哈，用钢琴来演奏就。真的是那个肖邦里面非常的一个宽阔的，比较这个音响很宽阔的那种感受的这样子的圆舞曲，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作品第18号的圆舞曲。

非常非常壮阔的一首圆舞曲。对于肖邦来说，他只是以钢琴作为他作曲的这个乐器的工具，这首曲子已经是他的曲子里面

算是比较大型的作品哈。啊，当然还有其他，我是说圆舞曲的部分，但是还有更大的更艰难的技巧的，还在其他的他的其他作品里面也是会比这个更多哈。但是以圆舞曲来说，这首已经是蛮大型的一个作品。好吧，上面这一些就是他的代表中的作品哈，就是非常在圆舞曲的范畴里面非常经典的几个作品。但是还有这个作品第34号跟作品第42号总共有四首作品。这四首作品就不是那么常被演奏，但是也是这个很好听的小品。那我想剩下的时间上来就不多说话了，就留给音乐来说吧。那我们就在非常优美又很快乐又是短短小小的这样子精品的音乐当中跟各位说声再会咯，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上一集我们有请到张家俊老师来跟我们讲记忆力哦。那么请家俊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家俊老师。
2: 家俊老师他是中华民国建设讲师、新北口才发展协会讲师、全人文创大兴管理顾问讲师哦。那么脑神在国际教育机构首席讲师兼创办人哦。那么他曾经在英国博赞中心心智图的执行师。好，那么也在这个中心记忆国际的讲师啊、哦。那么曾经在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的冠军，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亚洲记忆协会二

0: 及记忆执行师，执行师中华经典记忆大赛的前八强，桌游教育学院创新教学讲师啊，桌游也跟这个有关系哦。好，待会请老师来聊聊哦。那么我们在上一集当中就是讲到一些谐音跟记忆嘛，就是利用谐音来记起来这些事情或者一些数字等等的哈。那么其实很好，我们在上一集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们脑子已经记不住东西了哈。尤其很多人说我年纪大了或什么的，我就记不住了哈，那也没办法啊。可事实上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已经习惯的让自己不去记东西了？因为尤其在现在这个手机啊3C 产品相当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得到的一些东西哦，在网络上面都非常容易得到，好，或者是说去做查询都非常容易，所以大家已经慢慢的习惯不用去不花脑袋了，就很随时的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一些知识哦等等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是一个让人很后怕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好，那么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现在人的一些通病，好，就大家已经慢慢的习惯不用脑子了。好，我觉得也是相当恐怖的一件事情哦。那还是要回复到，就是如何让自己去训练一下脑子会比较恰当一点。好，那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您认为一个人要持续训练这个想象力跟记忆力，那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一些心态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心态是意愿吧，因为有些人很有天分，但是他可能意愿不足，那这样的话他。就算再厉害他也学不会，所以我觉得意愿可能是里面中我觉得最重要的
0: 啊、哦、是，所以意愿就是说你有这个心，好，那就是你才会想到说我们要去做练习。那其实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已经没有那个心了，就是认为说啊，我年纪大了这个忘东西是应该的啊、哦、就不会有压力。为什么？就是说找这种让自己比较轻松一点哦，不要去记那么多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啦，我就其实我也不想要这个容易忘事情哦。
1: 嗯，
0: 但事实上来说，我真的名字都很愧对老师。
1: 嗯，
0: 因为很长久以来，我甚至于说连周遭的一些人的朋友的名字都会忘了。那我不知道说这是我自己都放弃了，还是说我脑筋里面真的已经记不起东西了。因为我尤其其实我对很多东西还记得啦啊。哦，那么就像老师讲的，就是说记恨特别大。
1: 对啊。
0: 那当然就是说很多生活上的细节的东西我都还会记得。哦，但是我对名字就很糟糕诶，我就经常记不起来。周遭有一些不要说新认识的朋友了，就是说可能碰到两三次面了我还是记不起来。我真的觉得哎，真的我一直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子吧，就尽量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但事实上来说，会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已经早就已经放弃了啊，就
1: 有可能。那主要还是因为名字本身就是很抽象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刻意的方式去记它。
0: 嗯，
1: 像我现在记名字都是透过刻意的方式记才记得起来。
0: 是。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的精神要放在我的精力要放在哪一些事情上面啊。
1: 嗯，
0: 所以有些事情就啊记不起来就算了，就已经放弃了哦。
1: 嗯，
0: 我觉得也当然也是有这个可能啊，像我自己经常会找理由嘛。
1: 嗯，
0: 哦，就是你看我要上班。
1: 嗯，
0: 哦，然后就是要这个社团活动，哦，又是总会又是分会又是哪里的，哦，然后又要这个花时间再来主持节目，哦，要准备一些题材什么的，然后邀请这个来宾啊等等的，这些做一些企划啦或者执行这样这个电台的节目，然后就觉得很多事情，哦，然后其实又很多事情又一直增加进来，然后就觉得说，嗯，啊，我已经很累了，干嘛再找自己麻烦？这记不起名字又怎么样？哈，哦，就给自己的很好一个理由，
1: 嗯，
0: 然后又觉得说啊，我真的有时候吧，前日子啊，哦，我在家里面，
1: 嗯，
0: 我就有时候受不了，我就说，哎，老婆，我真的不能退，我以后不能退休，因为我每天在家里面糜烂，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后来想一想啊，我这样子是不是太糜烂了？可是问题是大家都觉得说啊，你不会啦，因为你太忙了，总是需要休息哦。所以在这个之间当然有时候就两难。我们今天好就是讲说，好，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但是也不要放弃去

学习哦。所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每天花了多少时间啊？就是说来做这个谐音梗的练习，或者是说建议我们这些已经放弃的人哦，用什么样方式好具体的练。

0: 每个都这样做。那因为那已经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可以做可能一个小时都在想说这个名字要怎么改成那个比较好想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办不到，所以一般人大概至少五分钟就好了。
1: 啊，了解了解，因为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耗那么多的心力在上面，但是因为您已经在这一行已经就等于说你在记忆上面已经非常超群了哈、所以你会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
0: 对。
1: 所以您对这个创意其实是可以被这个刻意练习的这句话是可以认同的吗？
0: 认同，因为我以前感觉也没什么创意
1: 啊、是，所以谐音梗这个训练就是可以印证这样的话嘛，就是啊，你可以，就是刚刚老师所提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用刻意练习，像我们一般的人哦，每天花五分钟，好像我们这个已经放弃了记名字，好，然后你既然放弃，你就不会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事情上面，然后就不会想、我反正我都放弃了就算了，我就不要去记了嘛，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已经放弃了，所以当然就记不得了嘛。好，所以老师就是说其实创意是可以被刻意练习的，就是这个谐音，我们利用这个谐音梗开始刺激我们的脑子去开始记东西啊、好，那就是说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计划、推出更多的这个谐音这个梗的这种内容，好，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我们目前已经有就是地理的，像我们那个欧洲、亚洲还有非洲的三个州的全部国家，我们都有用谐音梗的方式帮助你把它记完，这是我们已经有的。那在
1: 是哦，
0: 对，
1: 所以我们再请老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好。这个您刚刚讲说又有很多方式哈，那我们其实在上一集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利用这个谐音梗来训练这个记忆力啊、那刚刚老师提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今天来聊一聊？我觉得啊，当然就是说去这个想要脑筋这个记忆力更好的情况之下，可以私底下去找老师了。但是我还是要请老师在节目中里面，我就把老师抠出一点来做分享啊，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就是历史年代记忆？你会用什么样方式来讲这个历史年代？因为我们毕竟来说，我们背得相当痛苦哦。我记得吧，以前自己强记的就是什么黄帝、唐、虞、项、商、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啊，这是比较粗的一种记忆法啦。里面当然还有更多哈、更细一点。好，那比如说齐国哪几国啊，或者什么的，三国，当然我们就玩电动的人当然记得说哪三国知道嘛，
0: 对。
1: 那问题是有时候啊，讲这边有齐国，那边有几国，然后什么后晋后有什么东西，
0: 对 对, 對，
1: 天哪，哪那么多啊？是不是用什么方式啊？
0: 当然年代的方式可以透过分类嘛，比方说你那个什么周可以分为西周、东周，东周又可以分为春秋和战国，战国又可以分为我刚刚讲的，是上一集讲的那个什么韩赵魏楚燕齐秦，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分下来，这样的话更容易把年代记下来。
1: 可是还是你这样讲，我还是记不起来啊，因为太多啦，怎么记？
0: 所以我们先至少记大的就好了。你刚刚记得已经很不错了。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记到这个东西哦。皇帝唐，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像老师所讲的部分，就是因为兴趣啦。好，你像比如说皇帝唐虞项商周，我们就想说啊，为什么叫皇帝？然后有时候就想说啊。我们有时候就是脑袋里面，当然就是我都是从兴趣开始的啦。好像说啊，五千年，为什么讲五千年？后来想哦，原来是有什么文字记忆的开始，就是五千年。好，那其实在有人这个中国有这个人类开始，就其实可以追溯到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就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觉得蛮好笑的或者蛮好玩的哈、就譬如说皇帝跟谁打仗，然后在哪里什么什么的，你就开始会去因为这样子的这个人家告诉你，这影片告诉你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加减记到一些嘛。就算你记不起来，下次人家跟你提到这个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嘛。其实这个就是老师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谐音梗或者一些好玩的事情，去做一些记忆的动作嘛。只是说，老师已经准备好很多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别人，就是利用这些谐音梗啦、或者是用一些什么方式啊，就让大家去记得历史啊等等的一些方式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兴趣，是吗？
0: 对，你最主要还是要有兴趣，而且最要有意愿。
1: 当然就没有兴趣的话，就不会想要去背这些东西嘛，是吧？好，那么 我知道您就是您是什么什么桌游教育学院的创新

0: 教学讲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我们后来有用一些桌游的方式来提升那个学生的学习力，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你讲，上课很枯燥嘛，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把它变一些游戏玩化，那大家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0: 嗯，
1: 像历史的话，我们之前就有用那个，之前有出一个叫做时间显示，很多桌游店都有出的这个东西，来帮助我的学生记一些历史的年代。
0: 嗯、那您是怎么会想到说用这种？用桌游来切入这个历史的这个记忆训练，这个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1: 啊？这灵感是因为我刚好就是在你刚讲那个机构嘛，就是因为他有一堂课就是桌游结合教学，
0: 嗯，
1: 然后是由那个王胜凯老师办的嘛，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他的训练，然后就开始原来讲想到哦，原来上课不是只有上课，可以再玩一下，
0: 哦，
1: 在玩的过程中还可以帮助他把上课要记的东西记起来。
0: 所以还是跟那种兴趣或者好玩有关系嘛。
1: 对，
0: 好、哦，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觉得哎、欸、有兴趣了，就觉得说不是那么痛苦。因为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背历史啊，或者背地理啊、嗯，就觉得好累哦。那我甚至于说，哎，有时候当不太喜欢提到政治这些东西哦，但是我们提到教育哦是可以停的。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一下、哦，以前我们这个年代当然是有历史上的关系啦。
1: 嗯，
0: 就是说我不喜欢去讲。嗯，这个政治的东西，因为政治的东西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
1: 啊、哦。对，
0: 我觉得可好可不好都是自己选择的。但是我还是要讲回来，就是说在教育上面，台湾以前经历过一些事情啊、哦，当然是它有历史上的背景啦、啊。我们以前啊，就是要读很多的省份嘛，啊、哦，大陆的省份，
1: 嗯，
0: 包含说它有什么什么，比如说首都啦，或者各省的省那个叫什么
1: 首府啊，然后它的简称啊，
0: 是哦，简称对吧？对，然后就譬如说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矿产啦、
1: 啊、哦对啊
0: 啊出了什么水果啦或者什么一些人文地理什么一些东西哦，然后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因为你根本都没有去碰过，哦，你又不在那个地方生活，所以、嗯、我就觉得说大家那时候学的都会很痛苦，因为你学了以后根本没有在生活上面可以用，
1: 嗯
0: 哦，所以除了相当痛苦之外哦，反而到后面台湾。自己的地理根本没有学到什么，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哎，真的是有点，虽然说这是历史造成的啦，但是也就觉得有点可悲啦。你身为一个你出生在台湾，你竟然对台湾的地理都不了解。好，那我刚刚讲的说，我一直不喜欢去提到政治，好，但是事实上来说，我真的很想提政治。
1: 嗯、
0: 很多的无奈啦，当然就是因为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就尽量不要去提到那种不一样的想法。可是事实上来说、嗯、我们生在哪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了，不好，真的不好，就记了一大堆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真的是不好。当然就有一些就很好玩嘛，我就你看、啊、我国中哦、啊、我 国中高中、
1: 嗯、
0: 我高中是念那个那时候是叫省立集中，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学校、哦、那么很多的老师都从大陆来的，对岸来的、哦、然后基隆中学真的是以教学来说老师都是非常不错的，是学生不好吗？不能、哦、因为我们学生真的是不太愿意读书，当然这个不提这个、哦、但是我们那个地理老师哦就很好玩，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他曾经去过很大陆很多地方，然后他就用他的生活去过的地方去跟你讲这个地方的。我觉得很好，哎，他比如说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哦那个水果，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觉得到底是不是啊？但是问题是不管是不是，我们就记起来了。他说有些地方啊，那个好像是新疆还是甘肃什么地方我忘记了，然后他就讲说那边的水果真的你拿出来洗干净以后、哦，然后插根吸管就可以把里面的汁吸出来。我说有那么夸张吗？好，那时候觉得很夸张，可事实上到后来就发觉说，哦，去日本去很多地方，那个水果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那个汁非常的多嘛。
1: 嗯，
0: 所以老师就用这样的方式，他就是曾经去过很多地方，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挑起你的兴趣。他并不是讲课堂里面，用课堂里面的那个字来这样一段一段的去叙述，他就讲说啊，我到哪里面去有什么好玩的东西。相对的，大家在听一听以后就觉得啊、哦，好棒啊，就觉得很好玩呐、啊，就很有兴趣嘛。
1: 嗯，
0: 好，然后就很想要听，然后这一堂课听完以后就哎，特别就记得那个地方的一些事情嘛。
1: 嗯，
0: 是不是就用这样的方式，
1: 就是故事比较容易。

0: 起你的记忆力啊。
1: 是，好，像譬如说我们英文老师哦，那时候这个高中英文老师他就当然很无奈嘛，因为很多的人都放弃了，自我放弃英文，然后但是老师就也是这个当课外题啦，就跟每次一来哦，老师就开始边开始一讲很多的英文，大概讲了5分钟，然后他就开始讲，讲了一大堆的英文，哈，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因为大家都已经放弃了。然后老师就知道说，好，趁你们还没有睡着之前，
0: 嗯，
1: 好，我先讲了很多的英文，就是他讲了很多英文。他说，我说老师，你为什么每天都要那么累？
0: 嗯，
1: 然后他说，我今天不管怎么样来说，你今天只要记得一个英文单字，好，因为高中英文是蛮多课的。好，一个礼拜好像至少都3到5节都应该以上嘛，
0: 差不多。
1: 对，然后老师说，你看，就算说你一堂课只记一个英文单字，好，你5堂课你也记得5个了，一个礼拜5个，一个月你也记得20个，那3年下来，你至少记得一些吧。我觉得啊，老师真的太用心了，针对这些放弃的人还这么努力哦。
0: 嗯。
1: 我就觉得有时候老师看到我们就是这么直摇头，但是他也觉得无奈啦，就他说好吧，你们大家都不愿意听课，都已经睡着了，那我们就出来，既然这样子记不起来，我们至少去练个体力吧，你们下去跑一跑，去叫那个操场跑一跑好，大家说好，我们去跑一跑。老师觉得说，啊，至少吧，就是你们就是不想要听课，至少锻炼一下身体也好了。
0: 嗯，
1: 我觉得老师当然是很多的无奈啦，但是应该讲说没有什么对错啦。
0: 对，
1: 老师就是希望说借由你们想要好或者愿意做的方式，去让你们的身体或者记忆去记得很多的东西哦。
0: 嗯，
1: 其实这个嘉俊老师也用同样的方式让自己。好，也开始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好，我觉得相当棒哦。
0: 嗯，
1: 那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我们再请老师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实验室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张家俊老师哦，他是中华民国健人社讲师，新北市口才发展协进会全人文创大兴管理顾问公司的讲师，脑神在在国际教育机构首席讲师兼创办人哦。那么这两集我们提到就是有很多有关于说记忆方面的事情，好，这位老师是非常非常厉害哦。那么他曾经在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冠军，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中华记忆大赛前八强哦。那么也刚刚也提到这个桌游教育学院创新教育讲师教学讲师哦。那么我们这两期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老师或者是说很多人其实透过一些好玩的事情，好，或者说有兴趣的事情，然后让自己的能够增加自己的记忆。好，那这个方式，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嘛，这个如果不好玩，大家都觉得说，哦，你看以前这个中国的历史哦，太多的东西了，我们怎么记得嘛？好，这么多的地方，不要说哪里了，光台湾小小一个地方，那个曾经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吧，他把那个台湾所有的火车。好，火车站的名字他全都会念，而且念得很顺很快嘛，他就利用那种技巧，就觉得蛮好玩的哈。但事实上来说，如果你用强记，根本是记不起来的。好，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这个上集到现在一直在讲说，透过这个好玩的事情，好，然后让自己可以记得起来，然后再透过训练，好，一直重复不断的训练，然后一直刺激脑子会去记得。好，那前提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利用一些好玩的事情。所以如果刚这一集或者在上一集当中有提到，譬如说用国旗去记忆，或者在言语之中有，如果说并没有那种有那种不礼貌的行为，而是说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嘛，就是觉得好玩的事情用这样方式去记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也不要太计较哈，就是说你这样子是不尊重我们的国旗，或者说怎么样，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哈。我还是要再次的传达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用某些方式跟听众朋友传达一些老师一些想法哈，就跟大家讲一下我怎么样去。

0: 记得。好，那刚刚譬如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说啊，譬如说记得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用这个什么方式，那你会也许会觉得说啊，这样子会不会不尊重这个人？其实没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是放在我们自己心中去这样去联想。好，所以各位也不用去想到说我们这样做会不会不尊重人或什么，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哈。好，那么还是要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分享哈。这个您用这个譬如说这个一些数字哈，是不是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就是说用一些什么样数字来比较好记？
1: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个游戏叫时间线，那它有一个东西叫发明篇，那它会告诉你很多物品的发明的是西元几年。那例如说这个眼镜呢是在西元1299年发明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要记得就是1299和眼镜。对，那12我们就会想成12多念几次就是婴儿。那99的话就会想到99乘法表。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婴儿呢，看99乘法表一直在背，他就背到婴儿近视了，所以就婴儿就需要戴眼镜。所以1299呢就是眼镜的发明。
0: 哦，是诶。欸，你这样子一讲的话，这样一讲我就记得了，1299就是一个婴儿，好，一个婴儿一直在背99乘法表，好，然后一直看那个，因为你要看要背的话就要一直看那个，看到近视了，所以需要戴眼镜，所以眼镜的那个发明的时候就是1299年。哦，是这样子，所以用一种联想的方式，所以你们就是平常就是要习惯性看到一个东西，你就开始要去做一个联想。
1: 对，
0: 好，就习惯上就会联想。那我岔开话题啊，就是说，你们平常是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喜欢那种想象的一个人呢、啊？
1: 我本来不是，但后来因为我要成为这个记忆的讲师，就一直开始去逼自己去练想象。
0: 就会嘛哈，
1: 对，
0: 我们譬如说嘛，我们今天譬如说一个写小说的人或者一个编剧，他脑子里面，因为所谓的编剧，我今天要编就是要譬如说写一本书的很多的作者嘛，我今天要写一本书，其实有些当时写自己或者写别人的一辈子，那当然是有机可考嘛。但是有时候你像譬如说我们写一个武侠小说，你说那种真的是那种有武功的那种，真的那种很多是假的东西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太过理智的话，反而会觉得玩听不下去了。像我有时候，我这个我是一个属于理智的人哦。
1: 嗯，
0: 好、哦，那像这种就比较，其实对我来说就比较不，以前就比较不适合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是看那个武侠剧哦，你看哦，我就说老婆啊，你看哦，大家从这个地方去光明顶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走到光明顶啊？你说就算骑马好了来说好了，哎、我们现在坐车开车都要可能上千公里啊什么的，要开了一两天还是多久才开得到？好、哦，要一直不断的开才开得到啊。
1: 嗯，
0: 他们那个年代怎么说走就走，然后就走到光明顶了。哎，光明顶很高哎，你要走多久啊？你说从譬如说从哪一个省光走到那个地方，再从这个地方爬到光明顶要花多少时间呢、啊、那我们这种脑袋说实在的，我老婆就说哦，你拜托哪有人去想这些东西呀、啊？啊，你后面的就看不下去了、啊
1: 嗯、
0: 我说当然了，我最近之前有当然太过那种、嗯、我们就会讲说哎，你看哦，他那个镖局从大漠，当那个骗子就觉得哎还不错看啊，就觉得闹扣零啊，从大漠然后走到哪里呢、走到四川，然后才一集你就走到了，半集你就走到了，那有可能啊？我觉得有时候就变成说，像我们这种太过逻辑判断的人，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嘛，因为你不会去联想或什么的。其实刚刚就想说，其实很多的作者哈，写小说的人，他们就要不断的去想，就是还要想到不断去想，而且很想到很好玩的，才会人家讲说去看这本这个武侠小说这本书嘛，
1: 哈、哦。
0: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像这样的作者或者这样子的人，他就很会去联想，或者甚至于说脑子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不可能，会但是会觉得又好笑，或者要去连接很多东西。所以你们想法就是平常也会用这样去做一个训练吗？
1: 会，没错，我们其实跟那个编剧家有点类似，
0: 会嘛哈，因为你不但要想到一个一本书，或者想一个像这个剧，好，这个武侠剧，你要想到从头到尾要连贯在一起，要想出连贯在一起，要想到很多的功夫，很厉害的功夫。

0: 不要想到很有些桥段是要很好笑的，总会有些甘草人物等等的，这脑子里面就是一直要训练这样子嘛。那会不会人家会觉得你们平常都不切实际啊？
1: 不会啊，因为我们工作就是要帮那个很多人的考试内容想的比较有趣，让他可以比较快记住啊。
0: 所以当然想说尽量能够挖出来，不然这个。当然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还是要花一点费用去做一个学习啊，但是我们能够挖还是要尽量去挖一点出来。好，是不是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譬如说还有什么数字可以做一个联想？
1: 我们比方说这个1494年是威士忌的发明嘛，
0: 是，
1: 那14我们就想到椅子，然后94我们用 juice，因为94要用国文的字，可能用旧式的话，那个没有什么感觉。
0: 是，
1: 所以用 juice， 所以椅子上的 juice 呢放了很久之后，这个 juice 就变成了威士忌，所以1494就是威士忌的发明。
0: 是哦，譬如说柳橙汁哦，一个果汁放在椅子上放了很久，所以它发酵了嘛，就变成酒了嘛。
1: 对，
0: 所以就会联想到威士忌嘛。
1: 没错，
0: 当然就是说尽量去找这种谐音，但是还是会联想到，因为你这个发酵酒那变成果，其实是果汁嘛。但问题是也不能太过逻辑，像我刚刚讲的太过逻辑其实就玩不下去了。
1: 嗯，
0: 好，就变成说啊，一四就是椅子，然后利用这个酒四就是酒死，然后就是哦果汁，这个果汁放在椅子上放久了就变成酒嘛。嗯，好，那酒再跟威士忌去做个联想，就不要想说我干嘛，我为什么做出来其实不是威士忌，我做的 是一个苹果汁或者水果酒。
1: 水果酒。
0: 对不对？不是威士忌啊，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哦，这两集就跳过。因为太过理智反而玩不下去了哈。就像老师讲啊，没有错，1494年就记得威士忌这个发明的这个年代。啊，是。太厉害了。那是不是还有什么样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再分享一个，就是1504，这个是手表的发明。那15呢？对，15就是鹦鹉。
0: 对，
1: 然后04就是零食。
0: 对，
1: 那就是鹦鹉呢，要吃零食的时候，它是要到点才要吃零食。那到点的时候就要赶快去看那个手表，所以1504是手表的发明。
0: 哦，是也是哈。听众朋友，你也许会想说，老师是不是就是硬要去做一个牵扯？是没有错，就是硬要做一个牵扯嘛，
1: 没错，就是硬要牵扯，
0: 对不对？然后人家讲说，老师啊，你是不是很砍拖啊？是，我们就是要砍拖，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没错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讲，哎，你讲话怎么很砍拖呢？就是哦，硬要去扯呢，对不对？明明没有这样子，硬要扯，没错。这两期我们就是硬要去扯哦。
1: 这个就是没关系，要想办法找关系啊。
0: 硬要去找关系哦，那当然就是说，老师已经找了很多像这样的关系，那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自己找自己的关系哈。好，刚刚讲的说啊。手表是哪一年？因为鹦鹉呢，它要这个时间到了以后才能吃零食，所以我们就要查一下。那因为我是哈，因为我最近真的有看那些那个影片，那个真的他们训练那个鹦鹉哦，就是时间到了，还是那个像那个鹦鹉有时候就是讲一个讲就是奖励啦，
1: 嗯，
0: 好，就先讲一个什么东西，我忘记讲一个什么。东西忘了，好，他就想讲一个，然后或者时间到了，然后怎么样，哦，其实这就是有关联到，就是说一个鹦鹉它吃零食，所以需要看手表，那这个手这就是这个时间嘛，好，哦，讲了看手表就是时间就这个就是啊，是，老师，我觉得还是不能这样子放过你，哦，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
1: 你说历史方面的吗？
0: 都可以
1: 啊，
0: 嗯。
1: 那以历史，哎，我说不定，哎，这个算是一个基督教节目，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有基督教有那种分裂，就是他从基督教变成那个什么罗马，那个什么罗马公教和那个什么希腊正教，
0: 是
1: 后来罗马公教就是天主教，
0: 是
1: 那希腊正教就是东正教，
0: 嗯，
1: 那希腊正教因为比较希腊在比较东边的地方，
0: 是
1: 所以我们叫东正教，
0: 是
1: 对，那后来他有分了很多会。那为什么我想要特别跟你分享这个会呢？因为
0: 是
1: 刚好那个高中考试特别喜欢考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
0: 嗯，
1: 不知道你有听过什么长老会啊、圣公会啊、耶稣会，
0: 有，
1: 还有什么信义会？
0: 是，
1: 那你知道这个分别代表什么教？
0: 我说实在话，我真的刚刚一开始讲，我就觉得我们记忆不是很好人，我就一直在找借口。我经常在去看，好说哦，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从当初一开始怎么样。

0: 样说做一个演化什么什么的，然后看完以后就忘了。经常这样子啦，然后是不是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跟大家分享几个高中历史蛮想考的几个。
0: 等一下好，我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哦。我说在我真的记忆真的是很差，然后我经常会看，我最近前上个礼拜吧，我还会再去看一次哦。但是脑子清一直都记不起来，所以老师如果晃点我的话，我真的也会，譬如说如果什么时间或者什么时候变成什么样的，那时候变成什么样教还是什么的，我说在我真的会忘光了，因为有时候哦，真的。有时候会问我，人家问我说：“哎，你们天主教、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好，然后有时候你们那个什么，经常会譬如说有骑脚踏车在外面的，有什么不同？我说啥？我每次一到这个时候，我要重新去 Google 一下，我脑筋就是记不起来，就很糟糕啊。当我一直在跟听众朋友，有时候或者朋友都会讲说：“好，每个人会有一个比较熟悉啦，或者说比较强的部分。”真的记忆真的是我的弱点哦。然后。我可以跟你讲很久的话，但是问题是你说在我真的去记我真的记不起来。好，老师跟我们做个分享。
1: 好，那这个东正教就没有再分了，但是天主教有分为天主教和新教。
0: 是，
1: 新教有分为那个路德教派、克尔文教派和英国教派这三个。那这四个通常我们可能会记一个会，比方说天主教会记耶稣会，因为呢那个耶稣就是天上的主，
0: 是，
1: 所以天主教的是耶稣会。那路德派的一般会叫路德会或是另外一个叫法，因为路德教派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句话叫因信称义，
0: 是，
1: 所以他们又叫信义会。
0: 是，
1: 那克尔文呢，因为他每次要科文科很久，科完之后他就变成长老了，
0: 是，
1: 所以克尔文的教派会叫长老会。
0: 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慢慢去记哈。
1: 我想再讲最后一个。
0: 好，
1: 还有一个是英国教派，
0: 是
1: 英国教派是圣公会。你知道英国为什么会有英国教派吗？
0: 是
1: 因为亨利八世他很想要跟老婆离婚，但是天主教说不行，于是这个亨利八世呢就自己创一个英国教派，最后他就跟老婆离婚，然后跟老婆离婚后他就剩下老公一个人，所以叫圣公会。
0: 是。好，我们先不提这个好，因为我怕有时候在节目里面，到时候后面我已经分不清楚哪一些是尊重不尊重问题，或者是说，好，我们再提，就是说，好，还有没有什么数字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哦，就是我其实，在教大家历史的时候，蛮常需要背那个战争的。
0: 是。
1: 那其中呢，像那个什么，英法联军，还有什么甲午战争，都蛮常需要背的。
0: 是。
1: 那我们大概知道清朝的战争跟欧洲的战争都是在十八世纪以后，因为十八世纪欧洲有去那个工业革命，
0: 是，
1: 所以它开打都是十九世纪。那十九世纪都是一八开头，
0: 是，
1: 所以一八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0: 是，
1: 那我们就想一八五六有英法联军，
0: 是，
1: 那怎么想呢？就是英法联军的英法就是银色的头发，我们把它想象成英法族。那英法族呢，很希望他头发乌溜溜，乌溜溜就变黑嘛。所以一八五六就是英法联军，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呢去记这个英法联军是一八五六。
0: 是，所以好，就是说，您刚才提的其实它是有个步骤嘛，就是说，听您这样讲说，一开始就是说啊。这个事件，因为我们就说好，我们要去背这个东西的话，就变好。这个事件它会有个年份，然后你就要是硬要去扯，好，怎么样去转换这个，把这个年份转换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去记忆嘛？
1: 对。
0: 那像这样的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步骤，让你很习惯这样的步骤？
1: 我们应该会，我们自己的步骤都是，我们会建议大家先背一个00到99的模板。
0: 是。
1: 就是你零零呢，要先想一个东西，
0: 是，
1: 比方说零零想是一个望远镜，
0: 是，
1: 那还要先把一个00到99的固定模板先记起来，那虽然记这个是要时间，但是如果记好之后，你就不会说，我一三一下用一闪一闪亮晶晶，一三一下用雨伞，然后一三一下用医生，你就会先用一个固定的，那用固定之后再看你，比方说你这个东西要跟，比方说一三年是联俄融共，
0: 是，
1: 也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要。做朋友，所以于是就有一把伞，就像我们那个以前那个，不是会喜欢把一个一把伞画男生和女生在一起嘛？因为那个一三是雨伞嘛，所以联俄融共就是把那个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在一起的感觉。
0: 是，
1: 对，这样就可以想到民国十三年哦，联俄融共，所以国民党和 共产党

0: 就在雨伞下面变成好朋友，像情侣一样
1: 啊。好，这一集我说我有点会有一点害怕，因为我们再次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老师他在这个方面有他的一些方式啊，让大家比较好去记啊，所以就是用这个故意要去牵扯，好，或者是故意要沾上关系，好，那其实很多东西并没有不礼貌的部分，好，所以我刚刚讲的
0: 这个应该算是高中历史要背的地方。
1: 是，那但是我们刚刚提的就是说哈，就是说，因为在台湾早期是国民党在这个国民党的政府嘛，那国民党会用他自己的角度去编这些这个课文，好，那当然可能跟别的国家或者跟对岸，他们有很多事情是不太相符的。好，那说实在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电台，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全球性的一个电台，有时候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的记忆点或每个人的想法或者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他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或者教的或者一些记录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不太喜欢去提到刚才所讲的部分，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一集比较特殊，因为老师你看看哦，他是，你看，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冠军，好，这个国旗记忆大赛满分，刚讲不要说五个、三个国旗我都记不起来，不要说什么全部国旗多少个国旗，
0: 我们记了200多个，
1: 200多个，所以。让听众朋友就是说老师用这些方式来做一个记忆的方式哦，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不要这如果在当这个节目当中不要如果讲到哪一点是有说去没有去思考到那么多的话，请大家稍真的不要太介意太多哦。好，那么刚刚也其实有讲到一些哦，就是说有讲到什么鹦鹉啦眼镜啦等等，这个相当不错哦。好，那就是说您强调就是说把这些转换这些数字哦跟历史去套在一起嘛，用说故事的方式做一个结合。那么为什么故事这个元素对记忆是这么有帮助，然后或者是说在科学上面或者是在医学上面有什么这个相关性的解释有没有？
0: 就是它可以刺激到我们大脑很多的部分，比方说故事会刺激到杏仁核会产生一些情绪，那在就是听故事的时候有时候大脑会产生一些多巴胺，让你更有兴趣想把它去完整的听完或记下来。对，所以它在大脑中确实有很多的部分会让我们更容易的把东西记起来。
1: 是，所以您刚刚有介绍所谓的时间线哈，那个桌游利用这个时间线来增加了很多的历史的东西啊。譬如这样想好了，您在做这个的时候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像这样游戏的基本玩法，有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啦，或者玩这个人数的限制？
0: 人数的话大概6到8人会比较合适，然后年龄的话可能至少要看得懂一些字，然后再看得懂数字就可以了。那当然大概10岁就可以玩了，因为10岁就可以看懂大部分的数字和国字了。那再的话就是它的玩法是你要翻开那张牌，比方说这张牌是眼镜的发明，
1: 是，
0: 然后呢你就要因为它初期会先放2张牌嘛，那你就要猜这个眼镜的发明应该是在几年之前和几年之后，那你只要放对的话，你放对3张你就结束游戏了，但是如果你放错你猜，因为眼镜是1299嘛，你如果把它放到1000年以前代表你放错了，那这张牌你就要把它丢掉再抽一张，
1: 是，
0: 所以他就是你放对3张牌之后你就可以结束游戏。
1: 哦，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那个什么眼镜，眼镜是什么
0: 有一个婴儿去背。
1: 啊，对对对对对，婴儿去背99乘法，所以近视了。
0: 对。
1: 婴儿就是12。
0: 对。
1: 然后99乘法就99。
0: 对。
1: 所以1299就是。眼镜的那个发明那个日期啊，是是是，你看也慢慢的，好，你像比如说刚刚老师讲的时候，在节目上讲的时候，我们就记得了，好，可能后面刚刚又忘了，我们有老师一讲又记得了，好，所以像玩这种桌游，就是不断的让你重复去记得，好，甚至于说你不记得婴儿99这样的数字，但是你就依稀会觉得说啊，这个年代大概什么时候，你就放在那个时间点，
0: 对，
1: 放对了好几个就赢了嘛，
0: 对，
1: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强迫，有点强迫去记嘛。其实我觉得很好的因素就是说，我刚刚在节目从上一集到现在一直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说，有时候我们会试着去

0: 忘记一些可能人间不好的事情哈。但是问题是，当然也包括就是说我们懒呐、啊，或者说我们想要逃避一些事情哦。就像我记忆不好，我就故意要去逃避哦，就说啊我记忆不好了，然后我年纪大了或怎么样的去逃避哦。可是事实上来说，换一个角度，老师一直跟我们讲说，你可以强迫自己去记一些东西，也可以从一些好玩的上面，好，譬如说记忆点或者这个桌游都可以嘛，我觉得相当好玩啊，难得也都记得了。刚刚讲的，像还有什么
1: 威士忌啊，
0: 威士忌啊、哦，威士忌就是椅子放上面，就是放在椅子上面，椅子就是一四。就是九四，所以椅子1494年，
1: 嗯，对，
0: 真的耶，我没有看，我不会了耶，是太棒了，所以真的听众朋友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样子这个老师很好玩的这样学习方式哦，所以真的就像我们刚刚所提的，就是要故意去硬扯，好，去硬扯，这个如果今天老师你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桌游经验的一个历史老师，好，你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觉得很好，你会怎么建议把时间这种时间轴时间性的东西带到 教室里面吗？好，因为很多老师他们都要备课嘛，好，或者是说你今天是一个讲师，那你要怎么样用什么样方式把这个时间轴带进去？
1: 我觉得就是把它跟一些比较相关的历史事件把它带进去，顺便可以教大家被你这个历史老师要备课的这个历史年代，那其实这游戏不会太难，所以我觉得教历史老师应该不会是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挑战、啊、
0: 好，那个你刚刚讲那个桌游时间线的那个桌游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其实呢，在桌游店就可以买到，或是你现在上网去虾皮也买得到。
0: 哦，是哦，
1: 对，而且它有很多种类型，例如什么服装啊，或是什么经典就例是说，它有一些会写，什么悲惨世界是几年出版的，或者它十日谈是什么时候出的
0: 啊？
1: 那就是它有很多类型的，不管是发明的、科学的、什么经典的、点，很多类型的。
0: 其实我自己本身哈，就以前都会觉得说啊，桌游是一个好像是小朋友玩的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你像刚老师讲的，就是他对记忆是有关系的，或者是说，当我们有些长者哈、啊，我们到一些那种据点，也是让老师那个长者去玩这个桌游，就是因为你就是要让长者或者我们平常放弃的人哦，脑筋一定要去动一动哦，我觉得相当好哦。老师，你会不会考虑说去制作一个有关历史记忆的这个讲义或者数位工具来帮助更多人？因为我觉得您自己已经这个可以这个比赛都冠军哦，您是不是以后会去做这些东西来帮助更多像我们这种已经放弃的人？
1: 历史的部分哦，像刚才这个的时间线，他目前有做出台湾历史的版本，我今天才发现，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这一个、嗯、所以如果你自己如果想要的话，你可以去桌游店买台湾历史的时间线。
0: 是，
1: 然后我们自己也是有做。那我们目前用的桌游主要是类似盛凯老师的数字图像稿，
0: 嗯，
1: 他的数字也是只有00到99。我是拿来把它当做被民国年代的工具。
0: 是，
1: 然后说我看到民国34年，我就会记得它就是日本投降的那一年。36年就会想到什么2/28事件啊，38年就想到戒严，就是我会把那个东西把它跟那个国高中的历史结合在一起。
0: 哦，
1: 对，
0: 哦，是，所以这样
1: 的话就，我再讲个教材的部分。
0: 是，
1: 教材的部分，我们目前是有做跟国中会考，那这个是台湾的考高中的这个考试，目前已经有做完整个国中3年的会考历史的相关内容。
0: 是，
1: 那预计未来会做我们台湾的学测还有分科，
0: 是
1: 历史类的。
0: 好，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就是不去涉及到所谓的商业了哈、哦。那
1: 这只是讲我们的教材而已。
0: 对，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节目的立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我对老师有点不太尊敬，有点不好意思啊、哦。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站在节目的。在电台的立场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分辨啦、啊、因为很多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哦、但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老师所讲的部分然后觉得很有兴趣的话、哦、那么不妨可以去搜寻老师的名字、哦、对吧，好，张家俊老师
1: 找我的名字应该就可以找到我，
0: 然后相关的讯息在脸书还什么就会有一些老师做的一些东西，
1: 官网脸书都有、
0: 哦、对，好，那或者是说YouTube 平台啦，或者这个有没有都会有一些可以查询得到嘛？好，

0: 那当然，这些老师就是说会做一些手游，当会有一些课程哈。那有兴趣的，就是说自己放弃了或者还没有放弃的人都可以去听听看了。我觉得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好，那么在节目最后的当中是不是跟秦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您如果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技艺高手，这个最重要的三个习惯，或者有没有什么心法之类的？
1: 那我觉得最重要三个想法习惯，第一个习惯就是要增加联想力。那增加联
0: 是，
1: 想力就是比方说你看到这个杯子啊，你就可能想到这个悲剧啊，就很悲剧啊。
0: 悲
1: 对，
0: 剧，
1: 就是这
0: 对，
1: 个联想力嘛，就是看
0: 是，
1: 到任何东西都会要想办法去联想，这是
0: 是，
1: 第一个能力，就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联想力。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连结力。什么叫连结力？就是没事没关系要找关系的能力。像我们今天就提到一大堆没关系找关系的能力，那这一点觉得很重要，因为它就是把这个东西 A 东西和 B 东西做一个连接起来的通道。
0: 是，
1: 当这个通道建立起来，很多东西就莫名其妙可以记起来。
0: 是，太棒了
1: 那
0: 哈，
1: 在第三点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很多跟我走一样路没有做到，蛮可惜的。就是
0: 是，
1: 很多人前两点都做得很好，但是他就是没有坚持持续下去。对。
0: 是，
1: 那
0: 好，
1: 我觉得第三点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像我当初背完这个《琵琶行》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坚持下去，我觉得《琵琶行》很难背，甚至我自己做过最难的挑战，有背过那个什么《金刚经》啊、《孙子兵法》，还有背过那个《道德经》，是整本的，
0: 是，
1: 这个都是花一个月才背完。
0: 琵琶，
1: 《琵琶行》啊，就是"浔阳
0: 琵琶
1: 江
0: 行，
1: 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
0: 你
1: 色
0: 怎
1: 色。
0: 么背的？
1: 那个还用到我们之后的另外一种技巧，叫记忆宫殿啊，就是把两句话放在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可能就是把两句话放在数字一的图像上，就可
0: 譬
1: 能
0: 如
1: 一是
0: 在，
1: 铅笔嘛。比方说"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色色"，就可能先把它放在铅笔的上面。然后第二句话就是把它放到什么，类似二，把它放在耳朵的上面。
0: 对我们来说，
1: 有点难，这
0: 太
1: 个就
0: 复
1: 真的
0: 杂
1: 好
0: 了，太
1: 复
0: 复
1: 杂。
0: 杂。好，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是没有办法去做那么复杂的一个分享啊。那有兴趣的
1: 对。
0: 话去找老师的名字，自己去跟老师做一个连接啊。好，那么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总归一句话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就是想象，对吧？好，就是想象。连接，你利用想象，然后想办法去做一个连接。然后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坚持很重要。其实训练都是那么回事啦，就一定要去做个坚持哦。当你训练脑袋或者身体的时候，不管是跑步啦，训练脑袋很多东西哦，其实就是一个坚持。你就是要让身体去习惯了，就不会到后面就不会那么的累哦。相对的，就是很大家都没有办法去记那么多东西哦。老师。做那么多的分享啊，那无非的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其实脑子是可以训练的，记忆是可以训练的，就看你怎么样去做一个训练，怎么样去持续的老师都会有一些方式啊，让学员能够更轻松的去做一个训练哈。好，谢谢听众朋友，很高兴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两集哦。说实在的，当中我都觉得有些数字，有像什么婴儿背99乘法。然后果汁放在椅子上，确实的，哎，都记起来了。我想接下来都不会忘记哦。那么，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好，那什么，谢谢听众朋友，下次有机会，老师还会的东西也蛮多的，我们再请老师来。好，谢谢听众朋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这一系列是邀请到在台湾我们的好伙伴，这是我们一些新住民女性，来谈谈他们从家乡这一路一直在台湾的生活的故事。好，我们今天很有幸能够邀请到金维来到我们当中。好，那请金维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你的家乡，还有你现在的工作跟家人现在居住的地方。
1: 萨瓦迪卡，大家好，我是金维，我来自泰国。那我是在十几年前，就是高职的时候来到台湾来求学，那一路读到大学毕业之后呢，后来就是落地生根，变成台湾的媳妇。那我的家乡呢是在台北最北部的青莱，对。那我自己的目前的工作呢，就是本业是保养品那个代理跟销售，那同时呢有斜杠当泰语老师、泰语翻译。那目前合作的一些机构呢有警察

0: 局，还有就是一些社福机构。那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泰国文化的分享讲师，那也会不定期的到一些妇女馆、新住民中心或者是老人中心、亲子馆、国小等等，就是去分享跟推广一些泰国文化、泰国料理等等。
1: 好，所以其实经纬有一个主业，就是保养品的代理销售，这个是跟泰国有关的保养品，还是其实就是一般台湾的？
0: 不是的，就是这个是跟泰国没有关系，但是跟我当时创业之前有关系。就是我当时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就走入了婚姻，然后就是连续的在陆续的两年，就是隔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生了两个小孩，生了两个儿子。
1: 嗯，
0: 那当时呢，就是在家带小孩，我就觉得说，哎，我已经从泰国来到台湾，就是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结果走进家庭之后，好像一切就是归零了，就是我的价值只有在
1: 家庭
0: 跟小孩方面体现，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事业跟一个舞台可以发挥。那当时呢，就是刚好就是搭上了网络起飞的那个年代，就是看到就是网络上，然后我一个学姐的姐姐在分享一个产品，那我当时呢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角色去购买，后来觉得哎，这个事业就可以兼顾家庭，就是我们在网络上销售，那小孩子也可以顾到，家庭也可以顾到，所以就开始了。对，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
1: 哦，已经九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是看到，我觉得这个路径不管是不是从外地来，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对很多的很多的专职妈妈其实都是一个蛮有启发的啊。对，就是说可能常特别是我们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常常会觉得怎么就进入家庭了，然后学习的东西好像就没有任何展现的机会。可是听到经纬其实从开始，因为化妆品应该开始都是自己用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用一用觉得这也是一个商机，然后开始投入。
0: 是的，因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每天在家带小孩，就是以经济的产值来说是零嘛，那如果一天能卖个一件两件，我觉得就是不无小补的那个心态。但是就是很幸运的是搭上网络的时代，就是我可能在 FB 发文，结果很难想象的是客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来下单，然后就是透过手机透过网络就把这个事业就分享到泰国啊、马来西亚，还有就是世界各地的就是一些网络的陌生网友来购买这样。对。
1: 哦，所以它是这个是一个全球的通路就对了。其实
0: 也说它是全球的通路，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打开那个通路，就等于说透过台湾的这个邮政寄到世界各地去这样子。
1: OK， 所以产品是以台湾为生产的吗？
0: 产品不是台湾，产品是广州的。
1: 理解。可是你那时候是在透过台湾的这个平台买了，然后接着你是持续这个平台，然后再开始经营。
0: 对，再开始经营，然后就是变成说一开始只是想要增加一个收入，那后来就是也是算是不小心的，就是刚好搭上了那个机遇，然后就是有完成了一些梦想这样子。
1: 太好。其实就是网络确实是一个，对，就是那个
0: 时代的机遇，
1: 对，不过也有像经纬这样子愿意尝试，然后才会抓得住时代的脉动。
0: 是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阻碍，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那我是有继父跟两个弟弟。那我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继父就说哎，那个是不是传销，就是他会有很多的担心跟保护。
1: 是，
0: 但是当我们就是说坚持熬过那几年之后开始有起色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讲说，我就知道你就是干这一行的。
1: 就后来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种就是后来的那个诸葛亮这样子。
0: 对对，事后诸葛亮。
1: OK， 好，那再来我们请问一下，就是你来台湾多久了？就是说算算。

0: 那你在台湾的时间会不会比已经在家乡的时间还要长？
1: 是的，我来台湾已经今年即将迈入第20年。其实我在台湾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在家乡的时间。对，我就是从大概高中开始来到台湾，然后就是半工半读，然后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后来就是在台湾这边创业啊，组建家庭啊什么的。所以我的时间是远远超过在泰国的时间。对。

0: 您跟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1: 我跟先生的认识的也是蛮特别的一个缘分，是因为我以前高职是在台中读书，那后来就是考到了台北的大学之后，就是在因为也是会有一些经济压力，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都是自己供自己读书，然后那时候有要供弟弟读书，所以变成我去打工，就是下课后去打工。然后先生那时候呢是我老板的朋友。因为我们店里就是人手不够，所以老板的朋友就介绍我先生来帮忙。那先生其实白天也有他的本职工作，对，所以就变成说是就是同事这样子。他来打工，我也去打工，然后变成同事，然后认识的。
0: 所以交往了多久？
1: 交往了到结婚之前嘛？
0: 对，
1: 对，
0: 就是你们一开始就交往吗？还是说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1: 有一段时间，大概当了同
0: 事
1: 大概两年、啊、对对，也不能说是朋友，因为他比我大8岁。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见到他的跟他讲的第一句话，现在回想也蛮好笑的，就是我那时候就问说，大哥请问您几岁？他其实是比我大8岁，但他那一阵子可能有点太累了，这样他就说我31岁。我说哈，你只有31岁哦。但他现在越来越年轻了，就是、但那一阵子可能比较累。
0: 现在有爱的滋润。当你决定要嫁来台湾，其实就像你描述的，其实你跟你先生已经认识2年之后才开始正式的交往嘛。好，那大概交往了几年？
1: 其实认识到交往4年之后，
0: 4年之后才结婚。那你决定，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家里人怎么看？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嘛。那其实比较重要的长辈是继父嘛。
1: 对对
0: 对，或者是还有家族的长辈。
1: 其实我继父那时候其实有点错愕，说我怎么那么快要结婚？他那时候就是只问了我2个问题了，一个是说，你确定要嫁给蓝领吗？这样子，因为我先生他是技术工作者，那其实我本身呢，就是觉得就是任何一个人，然后他任何一个职业，他只要是专攻用心的他的职业，就是行行出状元。对，那我也非常的佩服跟欣赏我先生，他也是从小就很独立，然后也是自己供自己的那一种。然后我那时候我先生不是我继父就问了这句话，说你确定吗？我就说我确定。然后第二个他就问说，如果嫁到台湾的话，因为台湾的房价是非常贵所以你们如果未来要定居在那边的话，那可能就要做好心理准备，说要当一辈子的房奴。对，然后讲了这句话，我就印象很深刻，就他有在关注台湾的新闻哦。对，
0: 我听到这两个疑问，我觉得继父是真的很关心你的。对，就是对，就像你说，一来是他很有在关注台湾的新闻，
1: 是。
0: 然后二来就是，像我觉得蓝领这一件事情，他也很为你着想，
1: 是，
0: 就是说，可是我更重要的是，你其实是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对，因为其实蓝领这个词，我觉得在每个国家它的定义不太一样，比如说在泰国或者是相对收入没有那么高的国家，其实蓝领是比较是辛苦的，然后可能社会对他的那种认知的那个可能就是没有像其他的白领那么的去尊重的感觉。但是像在台湾或者是说在更高其他发达国家的话，其实就是你技术好，你人品好，其实每个人都很值得尊重。对。
0: OK， 确实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我曾经因为我先生读书的关系，我们一起在德国，在德国里头，其实他们对于职业教育就是非常的重视。其实他们，其实不是叫做蓝领，就是你，我还记得我有好几个朋友，他是油漆工，
1: 是
0: 他一辈子都觉得很荣誉、很荣耀，他觉得他就是一个有我刷油漆就比别人厉害，然后面包师傅也是，就是。对他们来讲，或许薪资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对于职业这件事情的自我尊重，还有社会对他的尊重，其实都是肯定的。
1: 其实我对我先生的职业我是蛮敬重的，因为他是做那个汽车钣金，然后因为他是从当兵开始，从

0: 学生时代就一路以来都是在做这个产业，所以他做到变成说时常就会有一些前辈们会挖角或者介绍他去更高待遇的公司这样子，然后他在他们的公司也是就是做到代表公司去参赛然后可以拿奖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热爱它，然后投入你认真的去做，那个收获也是就是一定会回馈给你。
1: 嗯哼哼哼哼。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你要结婚的那个时候，你对于台湾的想象跟你后来就真的落地了，落居在台湾，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要把时间回推到结婚之前，就是说因为我成长的那个环境就是我在泰国北部，那个我们是小小的村庄，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也有一些是从云南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就留下来的华人这样子。那当时从小到大我看到的就是说对于这些前辈们长辈们他对台湾的一些连接，就是台湾这边的很多的社福机构会到那边去帮助就是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二来呢就是很多的学长姐们他会来台湾，刚好搭上了那个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所以来台湾可能三年五年就改变命运，回去之后在自己的土地盖房子啊，买车啊，创业啊等等。那我妈妈其实以前她还活着的时候，她也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结婚之前可以去台湾。对，所以我们大家对台湾的认知就是在我小时候在那个很有限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台湾好像是一个钱多到你到处都可以捡钱的那个感觉。对，但实际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就发现说天哪，因为我是来读高中嘛，高职，然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学校门口去打工，老板娘超勤劳的，她可能从早上大概五点就起来，然后她经营那个小吃店，然后他常常累到就是手都是那个很多的直直的 OK 什么，然后每天就贴那个酸痛药膏，然后我想说天哪好勤劳，就是台湾人真的很努力很勤劳，然后有些时候我在想说是为了生活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这样子。但我后来就是慢慢的长大之后也就是意识到说其实台湾不是钱多到到处都捡不完，而是说台湾人的这种务实本分很勤奋，所以就造就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对，还有就是大家也对于这种财富的追求还有理财各方面就是会比我们在泰国还要更加的追求的会更加的用力一点。对，
1: 我刚才讲到了一点，就是其实台湾曾经在大概1993年反正那一代左右，确实是有一句话，就是台语叫做台湾钱养卡吧，就是台湾钱会堆到会把你的那个脚踝给淹住。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外汇存底其实是全世界最高的，在那一个就是经济起飞的那个年代。好，所以我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家人如果那时候曾经有从家乡的人来到台湾，然后可能工作个几年回去，会你会觉得突然飞黄腾达。
0: 对，
1: 所以妈妈也会希望你有机会能够来这里体验。
0: 是，以当时可能在小村庄来讲，好像当时就是台湾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如果你会一点中文的话。对，
1: 所以你在家乡就开始学中文了吗？还是来台湾才开始？
0: 其实我们从小在家乡就会学中文，但是因为整个环境里面就是本身也是属于比较多元文化，像比如说我妈妈她是少数民族的阿卡族，我们从小去学校呢就一个学校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的种族，老师在教泰文，然后你可能是你是少数民族，你跟你朋友讲少数民族，但是可能你的另外一个朋友是另外一个族的，那你们在沟通可能就用泰文，所以其实中文虽然读了，但是因为那个课本的内容跟现实生活又不太一样，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人学英文一样，你学了不见得你会说。对，所以其实中文的程度就是很有限，真正进步就是来台湾之后的事。对，
1: 所以其实那真的是我听你这样描述我才知道那真非就是非常多元的一个成长的背景。
0: 对，就至少都要会就是五六种语言。对，
1: 就在同一个乡村就住了这么多不同。
0: 对，就像比如说我妈妈她是少数民族阿卡族，她跟她的亲戚我跟我阿姨们讲是阿卡族，那因为我继父他

0: 是云南人啊，所以就跟他讲云南，然后去中文学校的话是教那个国语，
1: 国语，
0: 但大家私底下如果要沟通就是讲云南话或者是讲泰文，那白天老师是教泰语，但是可能我们去到我们的小县城里面是泰国北部的方言叫兰纳，就是我们北部的方言叫康蒙，对，又有讲那个，那看电视的时候呢是在讲泰国的官方的语言，对。
1: 哇，不过从小就暴露在这么多的语言的刺激之下，就你在自己觉得自己在学语言上面有没有一些天赋？
0: 我觉得应该是有，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像我从小就是最近我不是有一个我是有在当翻译嘛，
1: 是
0: 像我昨天去培训翻译，我就突然勾起一段回忆，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们村里的很多长辈都是阿卡族，他其实是不会泰文，但因为我们电视里面播的那些偶像剧或者是一些八点档都是讲泰语，所以时常他们是看着那个画面，然后我要在旁边就是要翻译成那个阿卡族给他听，因为我们家是开小吃店的，所以他们来买东西，然后顺便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我又要边看那个剧情要翻译给他们听，所以我从小就在做翻译，对。
1: 所以跟现在的工作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从小就有一些训练，特别是我觉得不同文化的这些训练。我再来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进入后来结婚了嘛，然后你读书，你说你读书在
0: 台中，
1: 然后之后在台北，
0: 对
1: 对，然后先生家是在
0: 台北，
1: 所以结完婚之后其实你们就是住在
0: 台北
1: 现在的北投，是这样。好，那就是你刚结婚的第一年让你觉得很不适应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是可能是食物语言，还是说家里有一些不一样的不同的规范？
0: 最不适应的应该是刚来台湾的读书的那个阶段，就是针对于食物的口味，因为泰国是属于那种比较重口味的，酸酸辣辣各方面，那台湾的食物相对比较清淡而且比较大份，所以就会可能在饮食方面比较没有那么适应，所以时常就要自己带辣椒酱啊，或者是就是可能透过一些调味料的方式去调试。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像我们当时在中部读书的时候，很多的长辈包含老板老板娘都在讲台语，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变成说会有一些挑战跟障碍，就是常常会因为这样子闹出笑话这样子。但结婚之后反而比较没有太多适应的问题，是因为已经经历了整整七年的，对，所以反而在婚姻方面就是适应的蛮好的。
1: 嗯，所以前面对适应的困难都已经经历过了。那 你婆婆他们家是讲台语还是讲国语？
0: 他们自己讲台语，但是跟我讲国语。但其实我们没有住在一起。那其实我在高中打工的时候，其实就常常听老板跟老板娘讲话，就学了一些基础。再加上说我结婚之后，其实我就怀孕生小孩，在带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小家庭自己住，就专职在带小孩，我就会看那个八点档，就也是学了一些。所以基本上他们讲的我
1: 可以听懂，
0: 可以听得懂，但可能回的时候就会台语加一点
1: 国语，
0: 主要还是以国语为主。
1: 嗯，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听得明白的嘛。就是说，他们虽然是讲台语，但事实上他们是会讲国语，只是习惯讲。
0: 对，只有阿嬷那个
1: 阿嬷那个年代可能不行。
0: 对，
1: 所以其实沟通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对，
0: 没有问题，语言方面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技巧方面可能就是要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技巧，
1: 可以再清楚描述一下吗？这个很有趣的
0: 技巧方面应该是说应该要知道，就是比如说婆婆的个性啊，公公的个性啊，然后就会针对不同的长辈去用不同的方式这样子。像比如说讲个小故事好了，像我公公他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男生，然后可能以前就是都在工作，然后打理家里都是婆婆在做这样子。那变成说可能他们也比较不善于用言语的表达，他们就是用行动。那有些时候他可能在跟小孩互动的过程当中没有去想那么多。像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记得我小儿子两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阿公常常来看他，因为没有住在一起嘛，他就会跟小朋友说来阿公抱抱， 那小朋友可能在玩啊，就说不要，还是说可能不理阿公，然后阿公就说哎，你坏坏，类似像这样。那时候就发现说小朋友好像

0: 是在跟哥哥玩的时候，如果哥哥没有顺着他的意，他就会转过去跟哥哥说你坏坏。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哎，有这个问题，然后就有一天就看到我公公就说，爸，我想要跟您商量一下，就是小朋友可能就是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去模仿，那之后如果您想要跟小孩子沟通哪一点的话，可以具体的跟他说，哎，你刚刚做的哪一件事情不对，然后需要改正吗？因为你说你坏坏，他其实他不太能理解那是代表什么，这样子就是可能会比较是心平气和的，然后就是用商量的口气去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管他是长辈还是谁，其实都很容易的去接受，然后从而就是有进一步的行动去改善这些。对，
1: 所以后来就没有你坏坏这一点。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这真的是就其实沟通是一个，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技巧了，某种就是说其实设身处地的去想，然后就其实公公也不是什么恶意，可是他没有他的这个你坏坏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达成他要的目的，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帮助他把他要的他要的是孙子回应他嘛，把这个东西讲清楚，然后帮助他能够表达清楚。对，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啦，其实在整个语言的表达上面，
0: 就是我觉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要被对方的角色所迷惑，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对方是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是可能是比较长辈，就不好意思去开口，但我认为其实他成为公公婆婆或者是先生跟太太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我们必须要了解他讲这句话或做这个行这个行为背后的动机，然后用比较平等的角色去跟他做沟通。像有一个故事，就是可能婆婆在刚开始的那几年，可能有某一天她讲到她过去的一些人生经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悲从中来之类的。对，那时候可能就不是以媳妇的角度，可能就会拍拍她的背，就说啊辛苦了，因为你们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你已经走过了，那未来也是要为自己的人生着想，因为孩子都长大了，那您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支持，就是不要用我们是媳妇或者是什么利益 对立的一个方式，就是要以一个人为出发。
1: 好，我们谢谢金薇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待会继续回来。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还继续要请金维来分享一下他在台湾的生活。那我从金维的一些资料知道，金维的先生，那个夫家其实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家庭，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1: 是的，我先生的家庭就是他的阿嬷就是有六个小孩，那变成整个大家族是非常的国际化，是因为像大伯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去南非去做生意啊，然后就是大姑啊可能就去巴西啊，然后后面就是小孩长大之后有去加拿大读书、美国读书这样子，所以就是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然后变成我们比如说家族聚会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桌里面会有泰国的媳妇、越南的媳妇、意大利的媳妇，那还有没有见到的土耳其媳妇等等，就会变成一个家族当中就一直就是有多元多元的联合国的概念，所以就变成我一个泰国媳妇加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0: 不会觉得什么特别的，因为大家都
1: 对，
0: 就是整个家族的那个彼此的包容其实是很大，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1: 是
0: 可以谈一谈，就是你其实你一结婚之后，然后你跟婆婆之间的关系。
1: 我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一点相敬如宾，因为其实我婆婆跟她是自己一个人住的，就是他们已经分开了，然后变成我先生他也是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然后结婚之后其实我们都没有住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没有跟婆婆住在一起，所以跟婆婆就是会在过年过节或者是母亲节啊她生日的时候回去。那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是从小就没有妈妈嘛，那我结婚的第一年回去的时候，就婆婆已经准备好所有的那个年夜饭，然后呢她就有包红包给我，就觉得没有想到说我长这么大居然可以领红包，而且是我婆婆给我的。然后她从第一年开始到目前已经结婚将近13年的时间，她每一年都有给我红包，所以当时我也觉得我只要有能力工作的话我也想要回馈，所以大概自己开始工作之后，尤其这些年就是我也是每个月的固定的有给婆婆孝亲费，她没有自己主动开口，是我们想要就是孝敬她，就是很感恩她就是养育我先生，来也是希望她可以在退休之后的年纪就是可以对自己好一点这样子。
0: 我觉得是两个面向了，一个是就是婆婆真的把你台语叫做疼入心，真的是疼在心里，就是就其实你们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透过包红包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表达这是我们的一家人。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想要补充的，就是他每个过年的初二回娘家，那因为我没有娘家，所以我每一年都跟我婆婆回她的娘家，所以我又多了一个阿嬷，就是婆婆的娘家，所以每个初二我就很期待跟她回娘家，然后小朋友也很期待回去那个
0: 阿
1: 祖
0: 家。
1: 对，阿祖家。对
0: 啊，所以对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婆婆对你的关照。然后其实再回头来，就是你们在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愿意去照顾，也不要说照顾，就是说让婆婆可以感受到你们也是对她有这样的一个孝心。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互动。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就是从你来台湾，然后结婚，然后一直到也创业，好，那到现在有没有一个时刻你会觉得蛮孤单，然后甚至你会偷偷的哭？
1: 应该是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小，来刚读高中，然后因为我们在泰国的话是如果你正常的上课，中午吃午餐就是可以正常的去玩啊，就是不需要说睡午觉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在台湾的高中是吃完午餐之后要趴在桌子上睡觉，
0: 是，
1: 所以就是一来你要适应那个吃完之后要趴在桌子上睡觉，二来呢就刚来很多东西也没办法跟上课业压力啊各方面的，所以那时候就真的是蛮常哭的，而且常人家在旁边睡觉打呼，我就在旁边啜泣，然后眼泪流的一桌都是，应该哭了快一个学期了。
0: 嗯哼，
1: 就是好像就是很忙嘛，从早上就是一大早去上课，然后下课

0: 课之后要跑去打工，所以只有午休的时间是停下来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会变成有一点那个时间点会觉得哇，好难，对，然后那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应该是刚结婚之后生小孩，自己在家带小孩的那个阶段，就开始有点迷茫说，如果小孩子长大之后我能做什么？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一来呢我觉得好庆幸自己在台湾有一个家，有自己的家庭。我应该要好好的安心做一个妈妈，一个家庭主妇。但另外一边的声音就觉得说，诶，这就这样了吗？那我干嘛在前面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读书？对，但这一切的一切，就直到自己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就是努力的那个舞台之后，就改善了的。
1: OK，好，我刚才其实特别是后面这一个哈，就是说。结了婚，然后有美满幸福的家，有两个小孩，哈，一方面要觉得哎自己是很
0: 幸
1: 幸
0: 福，
1: 福，对，可是一方面心里就还是有个小小的声音说，难道这样就是一辈子了吗？好，到底对我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这些东西也因为你其实有一些尝试，就是让你要带孩子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是就应该说，不是蓄意要开展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其实就是在你带小孩的时候，你想有一些可能有些不同，可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它会发展成一个可以独立的一个事业，可是就是你勇敢的愿意去尝试突破，然后后来就开展了一个新的面向，然后对，就自动回答了你的问题。
0: 是的，
1: OK，好，那孩子出生之后，这个你有试着跟你小孩讲泰语吗？
0: 一开始的时候有讲，但是因为他们的反应都很冷淡，再加上因为其实是很近的时间内生了2胎，所以变成说，当小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又投入事业，所以其实就是也蛮忙碌的，就没有那么大力的去跟他们就是推广就是泰语，那他们也没有多大的兴趣。那直到他们越来越大之后，我们每一年带他回去泰国，他们就是开始对泰国有了一些新的认知，有跟舅舅啊，有跟就是他的表妹们接触之后，开始对泰语有了一些兴趣。那再加上说，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有幸到他们的学校去推广那个泰国文化的时候。小朋友其实回家之后就开始跟我讲说：“诶，妈妈，原来泰国的母亲节是在8月吗？”他就开始对泰国有一些问题出来。那个时候就想着：“诶，是时候应该要对他们就是推广这个母语教育这一块。”那于是呢，刚好去年有机会就是去培训那个新住民语支教，就是这个教师资格这个培训，所以我就去上课。然后透过教育部的这个培训之后，就是。一开始是想说要教他们两个泰语这样子，结果教他们两个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把一些我们的互动的过程就 po 到网络上去，从而呢就变成有朋友介绍我到家附近的国小去任教，然后呢也有邻居请我去教他的小孩，然后到现在变成说也有成人的家教，也有小孩的家教跟学校的任教，对，也是不小心又走出了另外一条路，
1: 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子。
0: 对。
1: OK，其实原来就想要教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对，结果没想到，现在开始学生满天下。
0: 教 了很多人的孩子。
1: OK，那孩子小的时候，他有问过妈妈你是哪里人吗？
0: 有，他问说：“妈妈，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泰国人啊，是泰国北部。”然后他也会，就是会有一些好奇这样子，也会问：“外婆在哪里啊？”我就会说：“外婆已经不在了，因为我妈妈走的时候其实只有32岁，所以我。”儿子有讲说：“妈妈，那你现在比外婆还要老哦。”我说：“对，就
1: 所以
0: 是
1: 妈妈走的时候，你大概几岁？
0: 12岁。
1: 12岁，
0: 对，
1: 所以你把家乡的一些，你觉得你自己把家乡的一些，不管是文化，可能是一道菜啊，一个习俗，一首歌啊，或者一种看待孩子的方式，带进了这个家吗？
0: 我觉得有，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属于，我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特质，直到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说你身上有一种很乐天，那种天塌下来好像都什么都不怕的感觉。但我不，

0: 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在婚后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细节里面就发现，就是确实是有一些特质的。就比如说好了，就在几年前，我小儿子在幼儿园阶段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天，他就是问爸爸说，因为他会看 YouTube， 就会看到很多国外的人啊，有那个别墅、有泳池、有草皮，他就问爸爸说：“爸爸，爸爸，为什么我们家里不是大别墅，没有草坪，没有泳池？”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可爱，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我也想要知道我先生怎么回答。然后我先生就说：“小子啊，你洗洗睡。”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他怎么会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立刻哦去跟我儿子讲说，小朋友，如果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话，你可以就是记住你想要的这个梦想，然后你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然后你可以去双手去创造。那现在没有，并不代表未来没有嘛。那我又转过头来跟我先生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就是说，哎，先生，你刚说洗洗睡这个呢，是。你是不是用那个台北市的逻辑来看待？因为在台北市确实是有一点难度，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太有限了，然后再加上价格非常的高昂。就是你在台北市要有一个别墅、有游泳池、有草坪，是一件相对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一来价位高，二来也没有那么多的别墅可以买嘛。好，那我说你一定要保护孩子的梦想，因为这个梦想其实换一个地方就可以达成啊。因为一样的这个条件，可能在泰国可能几百万就可以完成，就不需要说去限制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带给这个家庭的是那种不同的看待事情的角色，角度跟不同的一个解读的方式，然后让孩子不要说一个问题就一直困在一种思维，你可以走出比如说台北市或者是我们台湾的视野，用泰国或者用其他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对。
1: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是真的还蛮宝贵的，就是说，特别是刚才这一点叫做保护孩子的梦想，好，就是你不会觉得啊，就是我扣零的代际，因为你在台北，现在几乎很你就是说不要想象了，根本不用想，连想都不要想，因为你是不可能。可是新闻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我们的世界不是只有台湾，我们的世界可能还有在别的地方。在这里可能没办法，不是没有办法实现，不表示它不能实现，它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还是可以实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然后我也很欣赏你，不止跟孩子讲了之后，还回头来教育一下你先生。
0: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几次，就是比如说我跟先生谈了什么之后，他觉得不太可能，我就会说：“那先生，10年前你能想象你有一天会娶一个泰国的老婆，然后有一天你会就是跟泰国有连接吗？没有，对不对？但有没有发生？发生啦，所以就代表我们现在没办法用现在的逻辑跟思维去想象未来。那他好像就同
1: 就
0: 了，
1: 接受了。
0: 对，因为他以前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娶一个泰国老婆。”但是人生就走着走着，可能该来的都来了。
1: 就是你，刚才你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你身上有一个乐天的特质，就是说，其实遇到什么不一定我们可以计划，但是遇到什么，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你的特质的一个很好的呈现，然后会带来一个很正向的效果。
0: 是的。我们两个算是蛮反过来的特质，因为他是技师型的特质，他就是属于那一种一件事情就按照 SOP 走，然后就是一定要做到完美。那我的话是只要有一丝机会，一个值得去做，我可能就不需要完美，就是我是可以边做边修缮边完善的那一种。对，我们两个是有点互补的个性。
1: 对，也是需要了，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很精准，
0: 对，
1: 一不精准就会有危险，
0: 对，
1: 对，所以就职业造就了他的这样子一个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你其实是一直在某种程度是在变动中成长的啦，因为你的环境一直在改变，然后也是你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你可以一直在环境中还一直保持一个很开朗，然后开放的角度，然后就可以不断的在这样的我们说滚动性的修正。
0: 是。

0: 对，所以你们所谓的互补，其实真的是一个彼此很好的一个配搭的一个状态。那我其实特别欣赏，就是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用先生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不要说开导了，是给他让他也可以突破自己的盲点。
1: 是。
0: 对，因为这其实不太容易，因为这就是他在职业上面他认为对的事情。
1: 是
0: 对，
1: 的，
0: 可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去，就像你刚刚说，针对公公婆婆，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他们的性格，然后针对不同的性格做不一样的答复，即使是同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可是不一样的答复才能够完成想要的达到的效果，这样子，
1: 是的。
0: 那我可以再请问一下，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是哪一国，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我会看问的人是在哪个场合。如果是在第三个国家问我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是在台湾的泰国人。就是我一定会保留现在的身份，就是我已经在台湾生活，然后已经为台湾孕育下一代。但呢，也要保留着自己最原始的那个母国的身份。但如果是在台湾问的话，我就告诉他我是台北北投人这样子。
0: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现在的所在地，
1: 对。对。
0: 好，这是最重要的。好，那如果你现在回家，应该我要问的就是说，回泰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回家还是回去？
1: 我现在应该是回去，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就只有继父，那他已经有他的新家庭。那现在每次回去都是带着小孩子去看弟弟啊，然后去度假的感觉，所以是会是回去，然后把一些小时候想要完成的梦想、想要去走的地方，再带着小孩去走一遍的这种心态，然后呢也可以去看看亲戚们啊，拜访继父啊他们这样子。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日子能够重新来过，你会给二十岁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希望20岁的自己可以更勇敢，更大胆的去尝试很多。因为其实，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希望自己可以顺利的完成学业，所以其实我就是除了读书跟打工之外，其实并没有尝试其他的一些活动什么的。所以如果时间可以回到过去，可是希望可以多尝试一些不同的一些活动或可能性。
0: 那如果就是现在有也是像你一样嫁来台湾的这些东南亚的姐妹，你会给她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也不能是说是建议，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选择都是那个，但是希望说，如果他做了选择，那就是要开阔的心，就是要开放的心。你来到一个地方，那这个新的地方就是你的家。那当你已经来到了新的地方之后，你还一直想着你来时的路，就会变成你的心没办法定，你就住在哪里都没有说很可以很幸福。所以我觉得来了，那就是要心定，好好的融入，好好的来。就是来付出，然后来好好的经营，这样子你在哪边有你爱的人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家。
0: 对于你在台湾的婆婆啊，还有先生跟孩子，你想要说什么话呢？
1: 我其实蛮想要感谢他们的，就是感谢他们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让我在台湾就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家，然后是属于自己跟先生一起组建，然后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真正的主见，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没办法选择的嘛，我们出生在哪边，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就是说自己现在的这个婚姻，然后自己去学习去经营，然后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经营这个家庭，所以很感谢他们出现在我生命中了，让我完成了这个想要组建家庭的这个梦想，对。
0: 他们对先生跟你一起组建家庭，然后有孩子。
1: 对。
0: OK，那对于未来，就是未来10年，你会最想要的生活的样貌是？
1: 其实我蛮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但未来10年应该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然后就是可以更加的精进，然后去拓展然后就是说也是希望10年后就是大家家里的人健健康康，然后也可以希望透过自己的这种专业的更加的精进，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对。
0: 那如果最后，好，你想要对自己说一句话的话，

0: 就是感谢啊、鼓励啊、期许都可以，你会想要对自己说什么呢？
1: 我会说谢谢你，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不定义自己，就是不管在人生任何阶段，就是一直都是持续的保持的那种乐观，然后永远都有能量，然后不管遇到什么都会就是说不轻言放弃，然后就是希望自己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然后未来也是可以就是活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的。
0: 好，我们谢谢金伟今天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哈，就是不定义啊自己啊，就是永远都有不同的可能。好，那谢谢听到这么丰富的人生精彩，我相信今天也给很多听众朋友们一些很大的启发。好，那我们今天乒乓双人舞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次见了哦，拜拜。
1: 拜拜，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心灵捕手》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您手上是不是有一堆又多又杂的事待办呢？别心烦，按着轻重缓急的程度来排序，那么把它切割成多个小阶段，而每完成一个阶段就来一个小奖励给自己，打气加油，好让你持续保有愉快的前进动力哦。朋友，在生活中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历尽千辛万苦，事情即将完成，只差一步，而半路却杀出了程咬金，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一切的辛苦付诸东流，全部都得从头开始。请问，在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情绪呢？而你又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件棘手的事情呢？或者你如何处理跟那一位搞砸者的关系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一则故事。有一次，老公说礼拜三要请十位男性友人来家里吃饭，因为我学过宴席料理，他就问能不能招待他们呢？

我一口答应了。于是我礼拜天就去买了一大堆的海鲜、牛肉、猪肉、蔬菜回家。礼拜一先卤卤味，礼拜二就做凉拌菜，把该腌的都腌上料，使它入味，还搓了一大盘的狮子头。礼拜三，我向公司请假一天，从早上5点就开始起床工作。除了做菜之外，还要打扫房子，布置餐桌。好不容易到了晚间6点，终于一切就绪。餐桌上摆了鲜花、烛台，全套亮晶晶的餐具，以及连甜点、水果在内的12道菜。我也把自己和老公打扮得端庄得体，坐在沙发上恭候贵客光临。但是约定的时间到了，一位客人也没有出现。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老公说或许是因为大雨交通阻塞了。可又过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出现。老公这下耐不住了，终于打了电话去询问。当挂断电话，老公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跌坐在沙发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我说：老婆，对不起，我记错了，请客是下个礼拜三啊。轰的一声，我眼前的世界陡然爆裂开来，一片片碎片像冰雹一般的落下，打进我心里。一股很深的寒意从脚底传遍全身。我想到这4天不眠不休、绷紧神经的日子，竟然因为一个如此错误的疏忽，害我所有的心血努力全然付诸东流。我想嚎啕大哭，却没有眼泪。我想破口大骂，喉头却挤不出一丝声音。整间房子陷入了沉寂。不知过了多久，两个孩子下课陆续从外面回来，见气氛不对，立刻躲到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老公一人坐一张沙发，仿佛木乃伊，没有动静。他知道闯了大祸，平日的甜言蜜语、打工作揖都不敢使出来。随着时间过去，我的脑筋逐渐恢复运作，我开始思索要如何处理。看他一副待宰羔羊的可怜相，我如果大发雷霆，甚至掀了桌子，都是应该的。但是，对我、对他、对孩子，又有什么好处呢？我想到那些被处死刑又遭国王特赦的犯人，他们那种死里逃生的感觉一定是终生难忘的。是的，我真的很委屈，甚至想到再隔3天一切的辛苦都还要全部重来一次，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错误已经发生了，

伤害已经造成，我发脾气又能挽回什么呢？可是我却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表现出我的宽容。

Honey， 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全家安静地享用一顿丰盛的筵席呀！来，去叫孩子出来吃饭吧。我再把汤跟菜热一下。我永远也忘不了老公眼中那一瞬间散发的光芒，深深无可言喻的感激，使他抓紧我的手，一直连声地说：“好好好，好好，老婆，谢谢老婆，谢谢老婆。”两个孩子也迅速换上正式的服装出来用餐。那天晚上，餐桌上气氛是空前的甜美，老公不断地为我斟酒夹菜，好像我是新娘子。孩子欢喜的也像在吃父母的结婚喜宴一样。后来老公说，下周请客不要我做了，请客人去餐厅吃吧。但是我坚持一定要照原定计划请客人吃我亲手做的料理，虽然又再辛苦了一遍，但我知道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上帝的话这样说，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人人就是仁爱的人、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的，一个该当受责备的人，你放弃责备他的权利，在你可以跟他算账的时候，你却把他的债务一笔勾销。没有比这时候更能够显出一个人的爱心。这可能是夫妻之间，可能是朋友之间，可能是亲子之间，甚至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愿意付出去关爱一个人的时候，要道歉也要道谢，要认错也要改错，要体贴也要体谅，是宽容而不是纵容，是支持而不是支配，是慰问而不是质问，是彼此交流而不是凡事交代，是为对方默默祈求而不是向对方诸多要求。这样，相信我们的家庭会更好，我们的社会、国家也会更加的美好。朋友，祝福您的生活周遭充满了美好的人事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接受差遣，领受圣灵。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节以下，愿你们平安，正如父亲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领受圣灵吧。复活节夜晚，耶稣踏进门徒当中，这些门徒为了躲避犹太人的追捕而将门锁起来。耶稣祝他们拥有复活节的平安，然后差遣他们出去。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都不是那种个人的节庆，让我们只在自己的复活经验当中打转。复活的更重要意义是，我们能够获得站起来的勇气，并且在世界当中活出我们受差遣的使命。复活的耶稣差遣我们进入世界，让我们能够代替他传扬上帝的话语。耶稣对自己的了解是，他被父亲差遣到这个世界，为真理做见证。我们应该继续完成这项差遣，我们必须成为真理的见证者，不是要见证自己，而是要见证上帝。当我们用信仰的眼睛看自己的生命时，上帝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出他的荣耀。为了让我们能够完成他的差遣，耶稣就向我们吹气，他在吹气时说，领受圣灵吧。耶稣向我们所吹的圣灵，让我们吸进内心的圣灵，就是耶稣个人的灵魂，他的思考、说话与感觉方式。

0: 这是他的力量，他散发的光彩，这一切都要借由我们进入世界。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够清楚地省视我的内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你收到的祝福，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回顾今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察觉到那些内心充满伟大渴望的时刻。伟大的渴望是指着想去从事一些圣善的事情，以及想成为一个圣善的人的愿望。他们是上帝种在你心里面的渴望，最终是对信望爱的渴望。你今天有没有这种渴望的时刻呢？今天有没有哪个时候让你充满爱的憧憬呢？你有没有察觉，在今天的哪个时刻，让你想到自己的未来充满主的临在和信望爱呢？跟主来谈谈这件事，为这样的时刻感谢赞美他，并且向主请示，这个时刻是否真实的来自于他？静默片刻，聆听上帝的回应。

根据今天的醒事，展望明天，向主来祷告。你期待主要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时刻对你有渴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这个单元，我们再来听一听圆舞曲。上次我们听的是管弦乐团来演奏约翰·史特劳斯写的圆舞曲，非常维也纳的这个气息，对不对？因为约翰·史特劳斯就是奥地利的作曲家嘛，那他们最主要发展的空间就是在维也纳这个地区哈。那么他们的做的那个圆舞曲可以成为这个在交际这个舞会里面可以成为很主要的这个音乐的伴奏 ，OK。好，那今天我要听另外一种不太一样的圆舞曲了。在圆舞曲里面有名的就是约翰·史特劳斯他们一家，那还有一位写了非常有名的圆舞曲一套的作品，那个就是肖邦啊。肖邦是波兰的音乐家，那么可是他一辈子都是写作这个钢琴的音乐为主啊，这一生的人生也不长，但是就是以钢琴为主啊。之后在节目当中介绍作曲家的部分，我会再详细介绍他的生平故事。那么可是他的圆舞曲，那就是在圆舞曲当中的经典中的经典，但是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是可以拿来真的可以跳舞哈。可是肖邦的圆舞曲就不是拿来给你跳舞的，它纯粹让你来欣赏用的哈，就是你坐在那里听钢琴家来演奏。那好吧，我们今天就专题来听听肖邦写的圆舞曲咯。那么这个我想演奏肖邦的代表的演奏家，那就是鲁布因斯坦了。所以很多人都录了肖邦的音乐，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就以这个民族，同样一个民族，同样一个国家的这个演奏家跟作曲家来搭配来听，你才会听到那个作品的它的那个味道。就是比如说中国人的音乐还是中国人演出会比较有那个味道啊，就是民族性是通的嘛，血缘是通的。所以我们还是听听看鲁宾斯坦来演奏肖邦的作品会比较道地一点。好 ，OK， 来，他写了 好多首的圆舞曲哈，可是这个有名的不是所有的作品哈，所以我就挑经典中的经典，真的是很有名的曲子来给大家欣赏。那这个我会讲他的作品的号码，那 这个是什么时间创作的这些，我觉得现在网络太发达了，那么就各位可以有兴趣才去查，没有兴趣的话我们时间就先不要在这个地方纠结，就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就是直接听就好了。好，来，第一首曲子是他极为有名的一个曲子，他看到那个他的那个女朋友哈、没有结婚的女朋友是那个乔治桑哈、他有一只小狗哈、乔治桑是那个时代里面很重要的文学家哦哈、他跟肖邦是有一段感情关系的哈。但是没有婚姻关系 ,OK? 好，他们是 住在一起的。有一段时间是住在一起的。那么肖邦看到这个乔治桑有一只小狗，有了灵感，他就写下来这首小狗圆舞曲。这个他的作品号码是64号之一，作品64号之一小狗圆舞曲。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鲁宾斯坦是怎么来诠释的。

非常可爱的小狗，很短很短的曲子，各位可以能够有那个具体的想象吗？所以音乐即使你说是小狗啊，有知道有这个背景，可是你听音乐，如果不告诉你它是这个我写一只小狗的话，你的感受是什么？不一定，你可能是想别的东西，对不对？好，这些抽象音乐就是一个抽象的艺术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都可以。不过既然有背景故事就知道说它的背景是创作背景是这样，但是请不要局限于这样，你可以觉得那是其他的东西，这个没有对。

还有第二首，这除了那个小狗圆舞曲之外，其他的肖邦的圆舞曲就没有名字了。那这个是很具体的，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创作背景，其他的我们就可以忽略他的创作背景，我们就纯粹来听音乐。那么64-2号这个作品也是非常有名的，来听听看。

好可爱，短短的一首圆舞曲。那么，作品64号之3，好，这是一组的作品。64号之3又是什么样的曲子呢？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64号之3，那么64号作品就有3首，分别有3首作品。那么下面一个呢，有名的是69号这一个作品，69号他写了2首，69号之1之2，让我们先来听听看作品69号之1的圆舞曲。

这是69号作品，69号之一。OK， 那么69号还有一首，69号之二，我们来听听看。

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圆舞曲就一定都是大调啊！啊，肖邦写了好几首都是小调的圆舞曲啊，但是他没有改变那个节奏，就是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啊，所以还是三拍子的那个节奏，但是大调跟小调的感受。还是会有些许差别哈，但是就算是小调的圆舞曲，也不见得是有忧愁的感觉在里面，只是觉得颜色有点不同哈，所以在调性的选择上面，这个就不在圆舞曲或者是舞曲这一个范畴这一个类别里面。通常大部分都会是，不管是大调或小调，基本上给你的还是比较愉悦的感觉哈。以圆舞曲这个曲子的形式来说，所以即使是小调，好像没有大调那么的明朗，但是它的那个三拍子的那个节奏，还是会带着你有一种不太一样的那个快乐的是不太一样的快乐，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那个不一样的感觉很特别，对不对？哈，如果是小调的圆舞曲的话，好，那么还有是蛮有名的是他的作品第七十号，哈，这个七十号就稍微是他圆舞曲的后期一点的作品，但是这个在这个编纂他们这个作曲的作品的这个顺序的里面，到了七十号的时候，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的。怎么讲，在考据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确定到底是哪个先哪个后，然后后面有一些是，这个肖邦自己也没有做那个特殊的编号哈，所以这个七十号作品他写这一首他写作品七十号之一，那么可是后面还有一些就是。算是七十号，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确认哈，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一首算是七十号之一，它就没有之二之三了。后面那一些就是在后面学术考究的时候就不再把它编成之二之三，但是这一首却是当时这个肖邦就说它是七十之二，七十之一哈，所以这个有点特别，就是它没有二三四五了，就是七十号之一。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圆舞曲。

好可爱的一首曲子，短短的，它的圆舞曲都是这样短短短短的，但是各有不同的巧妙所在啊。下面这首曲子，那就真是它圆舞曲里面的经典中的经典，代表中的代表啊。第十八号作品，第十八号，很多人把它加了一个名字，叫做大的圆舞曲哈 ，Grand Waltz 哈，圆舞曲是 WALZ 这个 Waltz 华尔兹嘛哈，这个可是这一首就不只是像刚刚那些小品的感觉哈，这一首圆舞曲又真的蛮就是 Grand 很开阔很辽阔哈，用钢琴来演奏就。真的是那个肖邦里面非常的一个宽阔的，比较这个音响很宽阔的那种感受的这样子的圆舞曲，我来听听看这首作品第十八号的圆舞曲。

非常非常壮阔的一首圆舞曲。对于肖邦来说，他只是以钢琴作为他作曲的这个乐器这个工具，这首曲子已经是他的曲子里面算是比较大型的作品哈。啊，当然还有其他，我是说圆舞曲的部分，但是还有更大的更艰难的技巧的，还在其他的他的其他作品里面也是会比这个更多哈。但是以圆舞曲来说，这首已经是蛮大型的一个作品。好吧，上面这一些就是他的代表中的作品哈，就是非常在圆舞曲的范畴里面非常经典的几个作品。但是还有这个作品第34号跟作品第42号总共有四首作品。这四首作品就不是那么常被演奏，但是也是这个很好听的小品。那我想剩下的时间圣兰就不多说话了，就留给音乐来说吧。那我们就在非常优美又很快乐又是短短小小的这样子精品的音乐当中跟各位说声再会咯，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到那些没有办法上学的儿童来祷告。主啊，你知道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年幼的孩子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上学，因为他们可能要分担家里面的劳动力，或者是没有钱上学。主啊，孩子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主真的要为这些孩子们，他们可以有机会去学校来祷告，让他们可以学习，让他们可以认字，让他们可以增长他们在学业当中的一些内容的成长，让他们可以透过教育来翻身，透过教育来脱离贫穷。求亲爱的天父帮助这些孩子们，可以用他们的教育来改变他们的人生。主啊，我们晓得在很多比较落后的地方，他们的整个的基础建设是比较差的，可能在一些经济条件上面也不好，可能连吃饱饭都成问题。这些孩子们他们在这种生存的这种边缘当中挣扎，对他们来讲上学是一件很奢求的事情。但是天父，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的需要，他们要透过教育来改变他们的人生。主，孩子求你为他们预备那个好的环境，为他们预备那样子可以受教育的环境。求亲爱天父亲自来带领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上一集我们有请到张家俊老师来跟我们讲记忆力哦。那么请家俊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家俊老师。
2: 家俊老师他是中华民国建设讲师、新北口才发展协会讲师、全人文创大型管理顾问讲师哦。那么脑神在在国际教育机构首席讲师兼创办人哦。那么他曾经在英国博赞中心心智图的执行师。好，那么也在这个中心记忆国际的讲师啊。那么曾经在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的冠军，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执行师，中华经典记忆大赛的前八强，桌游教育学院创新教学讲师啊，桌游也跟这个有关系哦。好，待会请老师来聊聊哦。那么我们在上一集哦当中，就是讲到一些谐音跟记忆嘛，就是利用谐音来记起来这些事情或者一些数字等等的哈。那么其实很好，我们在上一集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们脑子已经记不住东西了哈。尤其很多人说我年纪大了或什么的，我就记不住了哈，那也没办法啊。可是事实上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已经习惯的让自己不去记东西了？因为尤其在现在这个手机啊三 C 产品相当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得到的一些东西哦，在网络上面都非常容易得到，好，或者是说去做查询都非常容易，所以大家已经慢慢的习惯不用去不花脑袋了，就很随时的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一些知识哦等等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是一个让人很后怕的一件事情。
3: 嗯，
2: 好，那么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现在人的一些通病，好，就大家已经慢慢的习惯不用脑子了。好，我觉得也是相当恐怖的一件事情哦。那还是要回复到，就是如何让自己去训练一下脑子会比较恰当一点。好，那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您认为一个人要持续训练这个想象力跟记忆力，那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一些心态是什么？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心态是意愿吧，因为有些人有很有天分，但是他可能意愿不足，那这样的话他。就算再厉害他也学不会，所以我觉得意愿可能是里面中我觉得最重要的
2: 啊、哦、是，所以意愿就是说你有这个心，好，那就是你才会想到说我们要去做练习。那其实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已经没有那个心了，就认为说啊，我年纪大了这个忘东西是应该的啊、哦、就不会有压力。为什么？就是说找这种让自己比较轻松一点，我、哦、不要去记那么多了。
3: 嗯，
2: 我也不知道啦，我就其实我也不想要这个容易忘事情哦。
3: 嗯，
2: 但事实上来说，我真的名字都很愧对老师。
3: 嗯，
2: 因为很长久以来，我甚至于说连周遭的一些人的朋友的名字都会忘了。那我不知道说这是我自己都放弃了，还是说我脑筋里面真的已经记不起东西了。因为我尤其其实我对很多东西还记得啦啊。那么就像老师讲的，就是说记恨特别大。
3: 对啊。
2: 那当然就是很

0: 多生活上的细节的东西我都还会记得，但是 我对名字就很糟糕，我就经常记不起来。周遭有一些不要说新认识的朋友了，就是说可能碰到两三次面了，我还是记不起来。我真的觉得，哎，真的没，我一直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子吧，就尽量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但事实上来说，会不会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已经早就已经放弃了啊？就
1: 有可能，那主要还是因为名字本身就是很抽象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刻意的方式去记它。
0: 嗯，
1: 像我现在记名字都是透过刻意的方式记才记得起来。
0: 是，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的精神要放在我的精力要放在哪一些事情上面啊、嗯哦，所以有些事情就啊记不起来就算了，就已经放弃了、哦
1: 嗯。
0: 我觉得也当然也是有这个可能呐、啊，像我自己经常会找理由嘛。
1: 嗯、
0: 就是你看我要上班、
1: 嗯
0: 哦、然后就是要这个社团活动、哦嗯、又是总会又是分会又是哪里的、哦、然后又要这个花时间再来主持节目、啊、要准备一些题材什么的，然后邀请这个来宾啊等等的这些做一些企划啦，或者执行这样这个电台的节目，然后就觉得很多事情、哦、然后其实有很多事情又一直增加进来，然后就觉得说、嗯、啊我已经很累了，干嘛再找自己麻烦，这记不起名字又怎么样、哦、就给自己的很好一个理由、
1: 嗯、
0: 然后又觉得说啊我真的有时候吧，前日子啊、哦、我在家里面
1: 嗯
0: 我就有时候受不了，我就说哎老婆啊我真的不能退，我以后不能退休，因为我每天在家里面糜烂，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后来想一想啊、哦，我这样子是不是太糜烂了？可是问题是，大家都觉得说啊，你不会啦，因为你太忙了，总是要休息哦。所以在这个之间，当然有时候就两难。我们今天好就是讲说，好，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但是也不要放弃去学习哦。所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每天花了多少时间啊？就是说来做这个谐音梗的练习，或者是说建议我们这些已经放弃的人哦，用什么样方式？好，具体的练习步骤，好，是不是有什么样方式？
1: 我觉得每天可能花五分钟。那我自己的练法是，比方说我可能要跟很多人去认识，比方说参加社团、
0: 嗯，
1: 那我会把那个名单来开始一个之前啊，都一个一个查。或者是我之前为了要帮助大家记住全国的名字，
0: 嗯，
1: 就全世界国家的名字，我就把每个国家都变成一个故事。我也是每个都这样做。那因为那已经是我工作，所以我可以做可能一个小时都在想说这个名字要怎么改成那个比较好想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办不到，所以一般人大概至少五分钟就好了。
0: 啊，了解了解，因为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耗那么多的心力在上面，但是因为您已经在这一行已经记，就等于说你在记忆上面已经非常超群了哈、
1: 嗯，
0: 所以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
1: 对，
0: 所以您对这个创意其实是可以被这个刻意练习的这句话是可以认同的嘛？
1: 认同，因为我以前感觉也没什么创意。
0: 啊、哦，是，所以谐音梗这个训练就是可以印证这样的话嘛，就是啊，你可以，就是刚刚老师所提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用刻意练习，像我们一般的人哦，每天花五分钟，好、哦、像我们这个已经放弃了记名字，好、哦，然后你既然放弃，你就不会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事情上面，然后你就不会想、嗯、我反正我都放弃了，就算了，我就不要去记了嘛。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已经放弃了，所以当然就记不得了嘛。
1: 嗯，
0: 好，所以老师就是说，其实创意是可以被刻意练习的，就是这个谐音，我们利用这个谐音梗开始刺激我们的脑子去开始记东西啊、哦。好，那就是说，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计划、啊、推出更多的这个谐音这个梗的这种内容，好，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我们目前已经有就是地理的，像我们那个欧洲、亚洲还有非洲的三个州的全部国家，我们都有用谐音梗的方式帮助你把它记完，这是我们已经有的。
0: 哦、
1: 那在
0: 是、哦、
1: 对，
0: 所以我们再请老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好。这个您刚刚讲说又有很多方式哈，那我们其实在上一集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利用这个谐音梗来训练这个记忆力啊、哦
1: 嗯、
0: 那刚刚老师提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今天来聊一聊，我觉得啊当然就是说去这个想要脑筋这个记忆力更好的情况之下可以私底下去找老师了，但是我还是要请老师在节目中里面我就把老师抠出一点来做分享啊、哦、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就是历史年代记忆你会用什么样方式来讲这个历史年代，因为我们毕竟来说我们背得相当痛苦。

我记得吧，以前自己强记就是什么黄帝、唐、虞、项、商、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啊，这是比较粗的一种记忆法啦。里面当然还有更多，更细一点，哦，那是比如说齐国哪几国。

0: 集讲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韩兆蔚楚烟奇情，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分下来，这样的话更容易把年代记下来。
1: 可是还是你这样讲，我还是记不起来啊，因为太多啦，怎么记？
0: 太多了，所以我们先至少记大的就好了。
1: 啊、
0: 哦，你刚刚记得已经很不错了。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记得这个东西哦。皇帝疼，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像老师所讲的部分，就是因为兴趣啦。
0: 嗯，
1: 好，你像比如说皇帝疼下丧子，我们就想说啊，为什么叫皇帝？好、哦，然后有时候就想说啊，我们有时候就是脑袋里面当然就是我都是从兴趣开始的啦。
0: 嗯，
1: 好像说啊，五千年为什么讲五千年？后来想哦，原来是有什么文字记忆的开始，就是五千年。好，那其实在有人这个中国有这个人类开始，就其实可以追溯到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就觉得哎，有些东西是可以觉得蛮好笑的，或者蛮好玩的哈、哦。就譬如说皇帝跟谁打仗，然后在哪里什么什么的，你就哎开始会去因为这样子的这个。人家告诉你这影片告诉你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加减记到一些嘛。就算你记不起来，下次人家跟你提到这个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嘛。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老师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谐音梗或者一些好玩的事情，好、去做一些记忆的动作嘛。
0: 对，
1: 只是说老师已经准备好很多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别人，就是利用这些谐音梗啊，或者是用一些什么方式啊，就让大家去记得历史啊等等的一些方式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兴趣，是吗？
0: 对，你最主要还是要有兴趣，而且最要有意愿。
1: 当然就没有兴趣的话，就不会想要去背这些东西嘛，是吧？好，那么我知道您就是您是什么什么桌游教育学院的创新教学讲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我们后来有用一些桌游的方式来提升那个学生的学习力，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你讲，上课很枯燥嘛，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把它变一些游戏玩化，那大家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1: 嗯，
0: 像历史的话，我们之前就有用那个之前有出一个叫做《时间显示》，很多桌游店都有出的这个东西来帮助。我的学生记一些历史的年代。
1: 那您是怎么会想到说用桌游来切入这个历史的这个记忆训练？这个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啊？
0: 这灵感是因为我刚好就是在你刚讲那个机构嘛，就是因为他有一堂课就是桌游结合教学，
1: 嗯，
0: 然后是由那个王胜凯老师办的嘛，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他的训练，然后就开始原来想到哦，原来上课不是只有上课可以再玩一下。
1: 哦，
0: 在玩的过程中还可以帮助他把上课要记的东西记起来，
1: 所以还是跟那种兴趣或者好玩有关系嘛。
0: 对，
1: 好，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觉得哎、有兴趣了，就觉得说不是那么痛苦，因为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背历史啊，或者背地理啊，就觉得好累哦。那我甚至于说，哎，有时候当不太喜欢提到政治这些东西哦，但是我们提到教育哦是可以停的。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一下啊、哦，以前我们这个年代当然是有历史上的关系啦，
0: 嗯，
1: 就是说我不喜欢去讲，这个政治的东西，因为政治的东西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
0: 啊、哦。对，
1: 我觉得可好可不好都是自己选择的，但是我还是要讲回来，就是说在教育上面，台湾以前经历过一些事情啊、哦，当然是它有历史上的背景啦。我们以前啊，就是要读很多的省份嘛，啊，大陆的省份，
0: 嗯，
1: 包含说它有什么什么，比如说首都啦，或者各省的省那个叫什么
0: 首府啊，然后它的简称啊，
1: 是哦，简称对吧？對，然后就譬如说还有什么什么些什么矿产啦，
0: 哦对啊，
1: 啊出了什么水果啦，或者什么一些人文地理什么一些东西啊，然后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因为你根本都没有去碰过，哦，你又不在那个地方生活，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那时候学的都会很痛苦，因为你学了以后根本没有在生活上面可以用，
0: 嗯，
1: 哦，所以除了相当痛苦之外哦，反而到后面台湾自己的地理根本没有学到什么，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哎，真的是有点，虽然说这是历史造成的啦，但是也觉得有点可悲啦。你身为一个你出生在台湾，你竟然对台湾的地理都不了解。好，那我刚刚讲的说，我一直不喜欢去提到政治，好，但是事实上来说，我真的很想提政治。 很多的无奈啦，当然因为就是因为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就尽量不要去

0: 提到那种不一样的想法，可是事实上来说、嗯、我们生在哪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了，不好，真的不好，就会记了一大堆我们不没有去过的地方，真的是不好。当然就有一些就很好玩嘛，我就你看、啊、我国中哦、啊、我 国中高中、
1: 嗯、
0: 我高中是念那个那时候是叫省立集中，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学校、哦、那么很多的老师都从大陆来的，对岸来的、哦、然后基隆中学真的是以教学来说老师都是非常不错的，是学生不好吗？不能、哦、因为我们学生真的是不太愿意读书，当然这个不提这个好，但是我们那个地理老师哦就很好玩，他就是利用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他曾经去过很大陆很多地方，然后他就用他的生活去过的地方去跟你讲这个地方的，我就很好、欸、他比如说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哦那个水果，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觉得到底是不是啊，但是问题是不管是不是我们就记起来了。他说有些地方啊，那个好像是新疆还是甘肃什么地方我忘记了，然后他就讲说那边的水果真的 你拿出来洗干净以后，然后插根吸管就可以把里面的汁吸出来，我说有那么夸张吗、哦、好，那时候觉得很夸张，可事实上到后来就发觉说哦，去日本去很多地方那个水果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那个汁非常的多嘛，
1: 嗯，
0: 所以老师就用这样的方式，他就是曾经去过很多地方，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挑起你的兴趣。他并不是讲课堂里面，用课堂里面的那个字来这样一段一段的去叙述，他就是讲说啊，我到哪里边去，有什么好玩的东西。相对的，大家在听一天以后就觉得啊，好棒啊，就觉得很好玩啊，就很有兴趣嘛。
1: 嗯，
0: 好，然后就很想要听，然后这一堂课听完以后就哎，特别就记得那个地方的一些事情嘛。
1: 嗯，
0: 是不是就用这样的方式，
1: 就是故事比较容易引起你的记忆力啊？
0: 是，好，像譬如说我们英文老师哦，那时候这个高中英文老师他就当然很无奈嘛，因为很多的人都放弃了，自我放弃英文，然后但是老师就也是这个当课外题啦，就跟每次一来哦，老师就开始一讲很多的英文，大概讲了五分钟。然后他就开始讲，讲了一大堆的英文，哈、哦，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因为大家都已经放弃了。然后老师就知道说，好，趁你们还没有睡着之前，
1: 嗯，
0: 好，我先讲了很多的英文，就是他讲了很多英文。他说，我说老师，你为什么每天都要那么累？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今天不管怎么样来说，你今天只要记得一个英文单字，好、哦，因为高中英文是蛮多课的。一个礼拜好像至少都三到五节都应该以上嘛，
1: 差不多。
0: 对，然后老师说，你看，就算说你一堂课只记一个英文单字，好、哦，你五堂课你也记得五个了，一个礼拜五个，一个月你也记得20个，那3年下来，你至少记得一些吧？我觉得啊，老师真的太用心了，针对这些放弃的人还这么努力哦。
1: 嗯。
0: 我就觉得有时候老师看到我们就是这么直摇头，但是他也觉得无奈啦，就他说好吧，你们大家都不愿意听课，都已经睡着了，那我们就出来，既然这样子记不起来，我们至少去练个体力吧，你们下去跑一跑，去叫那个操场跑一跑好了。大家说好，我们去跑一跑。老师觉得说、啊、至少吧，就是你们就是不想要听课，至少锻炼一下身体也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老师当然是很多的无奈啦，但是应该讲说没有什么对错啦。
1: 对，
0: 老师就是希望说借由你们想要好或者愿意做的方式，去让你们的身体或者记忆去记得很多的东西哦。
1: 嗯，
0: 其实这个嘉俊老师也用同样的方式让自己。好，也开始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好，我觉得相当棒哦。
1: 嗯、
0: 那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我们再请老师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是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张家俊老师哦，他是中华民国建人社讲师，新北市口才发展协进会全人文创大兴管理顾问公司的讲师，脑神在国际教育机构首席讲师兼创办人哦。那么这两集我们提到就是有很多有关于说记忆方面的事情，好，对我们的老师是非常非常厉害哦。那么他曾经在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冠军，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中华记忆大赛前八强哦。

0: 那么也刚刚也提到这个桌游教育学院创新讲教育讲师教学讲师啊。那么我们这两期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老师或者是说很多人其实透过一些好玩的事情，好或者说有兴趣的事情，然后让自己的能够增加自己的记忆。好，那这个方式，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嘛，这个如果不好玩，大家都觉得说哦，你看以前这个中国的历史哦，太多的东西了，我们怎么记得到？记得嘛，哦，这么多的地方，不要说哪里了，光台湾小小一个地方，那个曾经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吧，他把那个台湾所有的火车，好，火车站的名字他全都会念，而且念得很顺很快嘛，他就利用那种技巧，就觉得蛮好玩的哈。但事实上来说，如果你用强记，根本是记不起来的。好，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这个上集到现在一直在讲说，透过这个好玩的事情，好，然后让自己可以记得起来，然后再透过训练，好，一直重复不断的训练，然后一直刺激脑子会去记得。好，那前提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所以。如果刚这一集或者在上一集当中有提到，譬如说用国旗哈、哦、去记忆，或者在言语之中有，如果说并没有那种有那种不礼貌的行为哈、哦，而是说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嘛，就是觉得好玩的事情用这样方式去记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也不要太计较哈、哦，就是说你这样子是不尊重我们的国旗，或者是说怎么样，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哈、哦。我还是要再次的传达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用某些方式跟听众朋友传达一些老师一些想法哈、哦，就跟大家讲一下、哦、我怎么样去记得。好，那刚刚譬如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说啊，譬如说记得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用这个什么方式，那你会也许会觉得说啊，这样子会不会不尊重这个人？其实没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是放在我们自己心中去这样去联想。好，所以各位也不用去想到说我们这样做会不会不尊重人或什么，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啊。好，那么还是要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分享哈。这个您用这个譬如说这个一些数字哈，是不是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就是说用一些什么样的数字来比较好记？
1: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个游戏叫时间线，那它有一个东西叫发明篇，那它会告诉你很多物品的发明的是西元几年。那例如说这个眼镜呢是在西元1299年发明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要记得就是1299和眼镜。对，那12我们就会想成12多念几次就是婴儿。那99的话就会想到99乘法表。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婴儿呢，看99乘法表一直在背，他就背到婴儿近视了，所以就婴儿就需要戴眼镜。所以1299呢就是眼镜的发明。
0: 哦，是诶。诶，你这样子一讲的话，这样一讲我就记得了，1299就是一个婴儿。好，一个婴儿一直在背99乘法表，好，然后一直看那个，因为你要看要背的话，就要一直看那个，看到近视了，所以需要戴眼镜，所以眼镜的那个发明的时候就是1299年，哦，是这样子，所以用一种联想的方式，所以你们就是平常就是要习惯性看到一个东西，你们就开始要去做一个联想，
1: 对。
0: 好，就习惯上就会联想。那我岔开话题啊，就是说你们平常是不是一个会不是一个喜欢那种想象的一个人啊？
1: 我本来不是，但后来因为我要成为这个记忆的讲师，就一直开始去逼自己去练想象，
0: 就会嘛哈。
1: 对，
0: 我们譬如说嘛，我们今天譬如说一个写小说的人或者一个编剧，他脑子里面，因为所谓的编剧，我今天要编就是要譬如说写一本书的很多的作者嘛，我今天要写一本书。其实有些当时写自己或者写别人的一辈子，那当然是有机可考嘛。但是有时候你像譬如说我们写一个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你说那种真的是那种有武功的那种，真的那种很多是假的东西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太过理智的话反而会觉得玩听不下去了。像我有时候我这个我是一个属于理智的人哦，好，那像这种就比较，其实对我来说就比较不，以前就比较不适合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是看那个武侠剧哦，你看哦，我就说老婆啊，你看哦，大家从这个地方去光明顶要花多少的时

0: 间才能走到光明顶啊。你说就算骑马好了来说好了，哎、欸嗯，我们现在坐车开车都要可能上千公里啊什么的，要开了一两天还是多久才开得到？好、哦，要一直不断的开才开得到啊。
1: 嗯，
0: 他们那个年代怎么说走就走，然后就走到光明顶了。哎、欸，光明顶很高、欸，你要走多久啊？你说从譬如说从哪一个省光走到那个地方，再从这个地方要爬到光明顶，要花多少时间呢、啊？那我们这种脑袋、啊，说实在的，我老婆就说：“哦，你拜托，哪有人去想这些东西呀、啊？啊，你后面的就看不下去了、啊。
1: 嗯”
0: 我说：“当然，我最近之前有，当然太过那种，我们就会讲说：‘哎，你看哦，他那个镖局，从大漠，当那个骗子就觉得，哎，还不错看呐、啊，就觉得闹扣零呐，从大漠然后走到哪里呢、走到四川，然后。”才一级你就走到了，半级你就走到了，那有可能啊。我觉得有时候就变成说，像我们这种太过逻辑判断的人，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嘛，因为你不会去联想或什么的。其实刚刚就想说，其实很多的作者哈，写小说的人，他们就要不断的去想，就是。还要想到不但去想而且很想到很好玩的才会人家讲说去看这本这个武侠小说或者这本书嘛、哦、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像这样的作者或者这样子 的人他就很会去联想或者甚至于说脑子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不可能会但是会觉得又好笑或者要去连接很多东西所以你们想法就是平常也是会用这样去做一个训练吗
1: 会没错我们其实跟那个编剧家有点类似
0: 会吗齁因为你不但要想到一个一本书或者想一个像这个剧好这个武侠剧你要想到从头到尾要连贯在一起要想除连贯在一起要想到很多的功夫很厉害的功夫要想到很有些桥段是要很好笑的总会有一些甘草人物等等的、哦、这脑子里面就是一直要训练这样子嘛那会不会人家会觉得你们平常都不切实际啊
1: 不会啊因为我们工作就是要帮那个很多人的考试内容想的比较有趣让他可以比较快记住啊
0: 所以当然想说尽量能够挖出来不然这个当然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还是要花一点费用去做一个学习啊但是我们能够挖还是要尽量去挖一点出来好是不是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譬如说还有什么数字可以做一个联想
1: 我们比方说这个1494年是威士忌的发明嘛？
0: 是。
1: 那14我们就想到椅子，然后94我们用 juice，、嗯、因为94要用国文的字，可能用旧式的话，那个没有什么感觉。
0: 是，
1: 所以用 juice， 所以椅子上的 juice 呢，放了很久之后，这个 juice 就变成了威士忌，所以1494就是威士忌的发明。
0: 是，好，譬如说柳橙汁。哦，一个果汁放在椅子上放了很久，所以它发酵了嘛，就变成酒了嘛。
1: 对，
0: 所以就会联想到威士忌嘛。
1: 没错，
0: 当然就是说尽量去找这种谐音，但是还是会联想到，因为你这个发酵酒那变成果，其实是果汁嘛。但问题是也不能太过逻辑，像我刚刚讲的太过逻辑，其实就玩不下去了。
1: 嗯，
0: 好，就变成说啊，一四就是椅子，然后利用这个酒四就是酒死，然后就是哦果汁，这个果汁放在椅子上放久了就变成酒嘛。嗯、好，那酒再跟威士忌去做个联想，就不要想说。我干嘛你我为什么做出来其实不是威士忌我做的 是一个苹果汁或者水果酒、
1: 水果酒
0: 对不对不是威士忌啊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哦这两集就跳过因为太过理智反而玩不下去了哈就像老师讲啊没有错诶 ,1494 年就记得威士忌这个发明的这个年代啊、哦、是太厉害了那是不是还有什么样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再分享一个就是1504、嗯、这个是手表的发明那15呢对15就是鹦鹉
0: 对
1: 然后04就是零食
0: 对
1: 那就是鹦鹉呢要吃零食的时候它是要到点才要吃零食那到点的时候就要赶快去看那个手表所以1504是手表的发明
0: 哦是也是哈听众朋友你也许会想到说老师是不是就是硬要去做一个牵扯是没有错，就是硬要做一个牵扯嘛，
1: 没错，就是硬要牵扯。
0: 然后人家讲说， 老师啊，你是不是很砍拖啊？是，我们就是要砍拖，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没错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讲，哎，你讲话怎么很砍拖呢？就是哦，硬要去扯呢，对不对？明明没有这样子，硬要扯，没错。这两集我们就是硬要去扯哦。
1: 这个就是没关系，要想办法找关系啊。

0: 硬要去找关系哦，那当然就是说，老师已经找了很多像这样的关系，那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自己找自己的关系哈。好，刚刚讲的说啊，手表是哪一年？哈，因为鹦鹉呢，它要这个时间到了以后才能吃零食，所以我们就要查一下。那因为我是哈，因为我最近真的有看那些那个影片，那个真的他们训练那个鹦鹉哦。就是时间到了，还是那个像那个鹦鹉，有时候就是讲一个讲讲就是奖励啦，好，就先讲一个什么东西，我忘记讲一个什么东西忘了，好，他就想讲一个，然后或者时间到了，然后怎么样，哦，其实这就是有关联到，就是说一个鹦鹉它吃零食，所以需要看手表，那这个时候这就是这个时间嘛，好，讲了看手表就是时间，时间就这个就是。啊，是，老师，我觉得还是不能这样子放过你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
1: 你说历史方面的吗？
0: 都可以，都可以。
1: 都可以啊。那以历史，我说不定，这个算是一个基督教节目，可以分享一个，就
0: 是。
1: 是有基督教有那种分裂，就是他从基督教变成那个什么罗马，那个什么罗马公教和那个什么希腊正教。
0: 是。
1: 后来罗马公教就是天主教，
0: 是，
1: 那希腊正教就是东正教。
0: 嗯，
1: 那希腊正教因为比较希腊在比较东边的地方，
0: 是，
1: 所以我们叫东正教。
0: 是，
1: 对，那后来他有分了很多会，那为什么我想要特别跟你分享这个会呢？因为
0: 是，
1: 刚好那个高中考试特别喜欢考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不知道
0: 嗯嗯嗯，
1: 你有听过什么长老会啊、圣
0: 是，
1: 公会啊、耶稣会，还有什么信义会？
0: 是。
1: 那你知道这个分别代表什么教？
0: 我说实在话，我真的刚一开始讲，我就觉得我们记忆不是很好人，我就一直在找借口。我经常在去看，好说哦，怎么样一个从当初一开始怎么样去做一个演化什么什么的，然后看完以后就忘了，经常这样子啦。然后是不是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跟大家分享几个高中历史蛮想考的几个
0: 等一
1: 会。
0: 下啊，我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我说在，我真的记忆真的是很差，然后我经常会看。我最近前上个礼拜吧，我还会再去看一次哦。但是脑子一直都记不起来，所以老师如果晃点我的话，我真的也会。譬如说，如果什么时间或者什么时候变成什么样的，那时候变成什么样教还是什么的，我说在，我真的会忘光了。因为有时候哦，真的。有时候会问我，人家问我说：“你们天主教、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哈，然后有时候你们那个什么，经常会譬如说有骑脚踏车在外面的，有什么不同？”我说啥？我每次一到这个时候，我要重新去 Google 一下，我脑筋就是记不起来，就很糟糕啊。当我一直在跟听众朋友，有时候或者朋友都会讲说，好，每个人会有一个比较熟悉啦，或者说比较强的部分，真的记忆真的是我的弱点哦。然后。我可以跟你讲很久的话，但是问题是，你说在我真的去记，我真的记不起来。好，老师跟我们做个分享。
1: 好，那这个东正教就没有再分了，但是天主教有分为天主教和新教，
0: 是，
1: 新教有分为那个路德教派、
0: 是，
1: 克尔文教派和英国教派这三个。
0: 是，
1: 那这四个通常我们可能会记一个会，比方说天主教会记耶稣会，因为呢，那个耶稣就是天上的主。
0: 是，
1: 所以天主教的是耶稣会，
0: 嗯，
1: 那路德派的一般会叫路德会，或是另外一个叫法。因为路德教派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句话叫"因信称
0: 是，
1: 义"，所以他们又叫信义会。
0: 是，
1: 那科尔文呢？因为他每次要科文科很久，科完之后他就变长老了，
0: 是，
1: 所以科尔文的教派会叫长老会。
0: 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慢慢去记哈。
1: 我想再讲最后一个。
0: 好。
1: 还有一个是英国教派，
0: 是，
1: 英国教派是圣公会。你知道英国为什么会有英国教派吗？
0: 是，
1: 是因为亨利八世他很想要跟老婆离婚，但是
0: 是，
1: 天主教说不行，于是这个亨利八世呢就自己创一个英国教派，最后他就跟老婆离婚，然后跟老婆离婚后他就剩下老公一个人，所以叫圣公会。
0: 是，好，我们先不提这个 哈，因
1: 好。
0: 为。我怕有时候在节目里面，到时候后面我已经分不清楚哪一些是尊重不尊重问题，或者是说，好，我们再提，就是说，好，还有没有什么数字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哦，就是我其实，在教大家历史的时候，蛮常需要背那个战争的。
0: 是，
1: 那其中呢，像那个什么，英法联军，还有什么甲午战争，都蛮常需要背的。
0: 是。
1: 那我们大概知道，哈，清朝的战争跟欧洲的战争都是在18世纪以后，因为十八世纪欧洲有趋于那个工业。

0: 革命，
1: 是，
0: 所以他开打都是十九世纪，嗯，那十九世纪都是一八开头，
1: 是，
0: 所以一八我们就先不管他了，
1: 是，
0: 那我们就想一八五六有英法联军，
1: 是，
0: 那怎么想呢？就是英法联军的英法，英法就是银色的头发，我们把它想象成英法族，嗯，那英法族呢，你希望他头发乌溜溜，嗯，乌溜溜就变黑嘛，所以一八乌溜就是英法联军。嗯，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呢去记这个英法联军是一八五六，
1: 是，所以好，就是说，您刚才提的其实它是有个步骤嘛，嗯，就是说，听您这样讲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说啊，这个事件，因为我们就说好，我们要去背这个东西的话，就变好，这个事件它会有个年份，然后你就要是硬要去扯。好，怎么样去转换这个，把这个年份转换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去记忆嘛？
0: 对，
1: 那像这样的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步骤，让你很习惯这样的步骤？
0: 我们应该会，我们自己的步骤都是，我们会建议大家先背一个00到99的模板，
1: 是，
0: 就是你00呢要先想一个东西，
1: 是，
0: 比方说00想是一个望远镜，
1: 是，
0: 那还要先把一个00到99的固定模板先记起来，嗯嗯嗯。那虽然记这个是要时间，但是如果记好之后，你就不会说，哎，我一三一下用一闪一闪亮晶晶，一三一下用雨伞，然后一三一下用医生，你就会先用一个固定的，嗯，那用固定之后再看你，比方说你这个东西要跟，比方说一三年是联俄融共，
1: 是，
0: 也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要做朋友，所以于是就有一把伞，就像我们那个以前那个。不是会喜欢把一把伞画男生和女生在一起吗？嗯，因为那个一三是雨伞嘛，所以联俄融共就是把你看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在一起的感觉。
1: 是，
0: 对，这样就可以想到民国十三年哦，联俄融共，所以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在雨伞下面变成好朋友，像情侣一样。
1: 啊，好，这一集我说我有一点害怕哦，因为我们再次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老师他在这个方面有他的一些方式哦，让大家比较好去记哦，所以就是用这个故意要去牵扯，好，或者是故意要沾上关系，好，那其实很多东西并没有不礼貌的部分，好，所以我刚刚讲的，
0: 这个应该算是高中历史要背的地方，
1: 是，那但是我们刚刚提的就是说哈，就是说因为在台湾早期是国民党在。这个国民党的政府嘛，那国民党会用他自己的角度去编这些这个课文，好，那当然可能跟别的国家或者跟对岸，他们有很多事情是不太相符的。好，那说实在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电台，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全球性的一个电台，有时候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的记忆点或每个人的想法，或者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他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或者教的或者一些记录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不太喜欢去提到刚才所讲的部分，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一集比较特殊，因为老师你看看哦，他是你看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冠军，好，这个国旗记忆大赛满分，刚讲不要说五个三个国旗我都记不起来，不要说什么全部国旗多少个国旗，
0: 我们记了
1: 200多个，所以让听众朋友就是说老师用这些方式来做一个记忆的方式哦，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不要这如果在当这个节目当中不要如果讲到哪一点是有说去没有去思考到那么多的话，请大家稍真的不要太介意太多哦。好，那么刚刚也其实有讲到一些哈，就是说有讲到什么鹦鹉啦、眼镜啦等等，这个相当不错。好，那就是说，您强调就是说，把这些转换这些数字哦，跟历史去套在一起嘛，用说故事的方式做一个结合。那么为什么故事这个元素对记忆是这么有帮助？然后或者是说，在科学上面或者是在医学上面有什么这个相关性的解释有没有？
0: 就是它可以刺激到我们大脑很多的部分，比方说故事会刺激到杏仁核，会产生一些情绪。那在就是听故事的时候，有时候大脑会产生一些多巴胺，让你更有兴趣想要把它去完整的听完或记下来。对，所以它在大脑中确实有很多的部分，会让我们更容易的把东西记起来。
1: 是，所以您刚刚有介绍所谓的时间线哈，那个桌游利用这个时间线来。增加了很多的历史的东西啊，那譬如这样想好了，您在做这个的时候，

0: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像这样的游戏的基本玩法，有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啦，或者玩这个人数的限制？
1: 人数的话大概6到8人会比较合适，然后年龄的话可能至少要看得懂一些字，然后再看得懂数字就可以了。那当然大概10岁就可以玩了，因为10岁就可以看懂大部分的数字和国字了。那再来的话就是它的玩法是你要翻开那张牌，比方说这张牌是眼镜的发明，
0: 是，
1: 然后呢你就要，因为它初期会先放2张牌嘛，那你就要猜这个眼镜的发明应该是在几年之前和几年之后。那你只要放对的话，你放对3张，你就结束游戏了。但是如果你放错，你猜，因为眼镜是1299嘛，你如果把它放到1000年以前，代表你放错了。那这张牌你就要把它丢掉，再抽一张。
0: 是。
1: 所以它就是你放对3张牌之后，你就可以结束游戏。
0: 哦，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那个什么眼镜，哎，眼镜是什么？
1: 有一个婴儿去背。
0: 对，婴儿去背99乘法，所以近视了。
1: 对，
0: 婴儿就是一二，
1: 对，
0: 然后99乘法就九九，
1: 对，
0: 所以1299就是眼镜的。
1: 发
0: 那个
1: 明，
0: 发明那个日期啊，是，你看也慢慢的啊，你像比如说刚刚老师讲的时候，在节目上讲的时候，我们就记得了，好，可能后面刚刚又忘了，我们有老师一讲又记得了，好，所以像玩这种桌游，就是不断的让你重复去记得，好，甚至于说你不记得婴儿九九这样的数字，但是你就依稀会觉得说啊，这个年代大概什么时候，你就放在那个时间点，
1: 对。
0: 放对了好几个就赢了嘛，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强迫，有点强迫去记嘛。其实我觉得很好的因素就是说，我刚刚在节目从上一集到现在，一直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说，有时候我们会试着去忘记一些可能人间不好的事情哈，但是问题是。当然也包括，就是说我们懒呐、或者说我们想要逃避一些事情哦，就像我记忆不好，我就故意要去逃避哦，就说啊，我记忆不好了，然后我年纪大了或怎么样的去逃避哦。可是事实上来说，换一个角度，老师一直跟我们讲说，你可以强迫自己去记一些东西，也可以从一些好玩的上面，好，譬如说记忆点或者这个桌游都可以嘛。我觉得相当好玩啊，难得也都记得了。刚刚讲的，像还有什么，
1: 威士忌
0: 威士忌啊，威士忌就是椅子放上面，就是放在椅子上面，椅子就是一四，就是九四，所以椅子1494年。
1: 对，
0: 哎，
1: 没
0: 真的
1: 错。
0: 哎，我没有看，我不会了耶，哎，是太棒了。所以真的，听众朋友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样子这个老师很好玩的这样学习方式哦？所以真的就像我们刚刚所提的，就是要故意去硬扯，好，去硬扯。这个如果今天老师你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桌游经验的一个历史老师，好，你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觉得很好，你会怎么建议把时间？这种时间轴、时间性的东西带到教室里面嘛，啊，因为很多老师他们都要备课嘛，好，或者是说你今天是一个讲师，那你要怎么样用什么样方式把这个时间轴带进去？
1: 我觉得就是把它跟一些比较相关的历史事件把它带进去，顺便可以教大家背你这个历史老师要备课的这个历史年代。那
0: 是。
1: 其实这游戏不会太难，所以我觉得教历史老师应该不会是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挑战啊。
0: 好，那个你刚刚讲那个桌游时间线的那个桌游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其实呢，在桌游店就可以买到，或是你现在上网去虾皮也买得到。
0: 哦，是哈、
1: 对，而且它有很多种类型，例如什么服装啊，或是什么经典。经典就例示说，哎，它有一些会写，哎，什么《悲惨世界》是几年出版的，或者它《十日谈》是什么时候出的。那就是它有很多类型的，不管是发明的、科学的、什么经典的、点点点，很多类型的。
0: 其实我自己本身哈，就。以前都会觉得说啊，桌游是一个好像是小朋友玩的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你像刚老师讲的，就是他对记忆是有关系的，或者是说，当我们有些长者哈，我们到一些那种据点，也是让老师那个长者去玩这个桌游，就是因为你就是要让长者或者我们平常放弃的人哦，脑筋一定要去动一动哦，我觉得相当好哦。老师，你会不会考虑说去制作一个有关历史记忆的这个讲义或者数位工具，来帮助更多人。因为我觉得您自己已经这个可以这个比赛都冠军哦，您是不是以后会去做这些东西来帮

0: 组更多像我们这种已经放弃的人。
1: 历史的部分哦，像刚才这个的时间线，他目前有做出台湾历史的版本，我今天才发现，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这一个，所以如果你自己如果想要的话，你可以去桌游店买台湾历史的时间线。
0: 是，
1: 然后我们自己也是有做，那我们目前用的桌游主要是类似盛凯老师的数字图像稿，他的数字也是只有00到99，我是拿来把它当做被民国年代的工具，然后说我看到民国34年，我就会记得它就是日本投降的那一年，36年就会想到什么2228事件啊，38年就想到戒严，就是我会把那个东西把它跟那个国高中的历史结合在一起。
0: 哦，
1: 对，
0: 哦，是，所以这样
1: 的话就我再讲个教材的部分。
0: 是，
1: 教材的部分我们目前是有做跟国中会考，那这个是台湾的考高中的这个考试，目前已经有做完整个国中3年的会考历史的相关内容。
0: 是，
1: 那预计未来会做我们台湾的学测还有分科，
0: 是
1: 历史类的。
0: 好，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就是 不去涉及到所谓的商业了哈，那
1: 这只是讲我们的教材而已。
0: 对，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节目的立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我对老师有点不太尊敬，有点不好意思、喔、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站在节目的在电台的立场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分辨啦、啊、因为很多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哦、但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老师所讲的部分觉得很有兴趣的话、哦、那么不妨可以去搜寻老师的名字。嗯、对吧？好，张家俊，
1: 打我的名字应该就可以找到我。
0: 然后相关的讯息在脸书还什么就会有一些老师做的一些东西，
1: 官网、脸书都有、
0: 哦。对，好，那或者是说YouTube 平台啦，或者这个有没有都会有一些可以查询得到嘛？好，那当然这些老师就是说会做一些手游，当然会有一些课程哈、嗯。那有兴趣的，就是说自己放弃了或者还没有放弃的人都可以去听听看了、啊、我觉得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好，那么在节目最后的当中、啊、是不是跟请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您如果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技艺高手，这个最重要的三个习惯或者有没有什么心法之类的。
1: 那我觉得最重要三个想法习惯，第一个习惯就是要增加联想力，那增加联想力就是比方说你看到这个杯子啊、嗯、你就可能想到这个悲剧啊，就很悲剧啊、
0: 悲剧，
1: 就是这个联想力嘛，就是看到任何东西都会要想办法去联想，这是第一个能力，就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联想力。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连结力。什么叫连结力？就是没事没关系要找关系的能力。嗯，像我们今天就提到一大堆没关系找关系的能力，那这一点觉得很重要，因为它就是把这个东西 A 东西和 B 东西做一个连接起来的通道。
0: 是，
1: 当这个通道建立起来，很多东西就莫名其妙可以记起来。
0: 是是，太棒了哈。
1: 那在第三点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很多跟我走一样路没有做到，蛮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前两点都做得很好，但是他就是没有坚持持续下去
0: 啊、
1: 哦。对，
0: 是。
1: 那我觉得第三点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像我当初背完这个《琵琶行》的时候，啊，我觉得没有坚持下去，我觉得琵琶行很难背，甚至我自己做过最难的挑战、有背过那个什么金刚经啊、孙子兵法，还有背过那个道德经，是整本的，
0: 是
1: 都是花一个月才背完。
0: 琵琶行
1: 啊，就是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色。
0: 你怎么背的？
1: 那个还用到我们之后的另外一种技巧，叫记忆宫殿、啊、就是把两句话放在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可能就是把两句话放在数字一的图像上，就可能一是铅笔嘛，比方说浔阳江头燕收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就可能先把它放在铅笔的上面，然后第二句话就是把它放到什么类似二，把它放在耳朵的上面。
0: 对我们来说
1: 有点难，
0: 太复杂了，太复杂。好，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是没有办法去做那么复杂的一个分享啊。那有兴趣的话去找老师的名字、自己去跟老师做一个连结啊。好，那么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总归一句话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就是想象，对吧？好，就是想象。 连结，你利用想象，然后想办法去做一个连结。然后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坚持很重要。其实训练都是那么回事啦，就一定要去做一个坚持哦。当你训练脑袋或者身体的时候，不管是跑步啦，训练脑袋很多东西哦，其实就是一个坚持。

0: 就是要让身体去习惯了，就不会到后面就不会那么的累哦。
1: 嗯，
0: 哦，相对的，就是很大家都没有办法去记那么多东西哦。老师做那么多的分享啊、哦，那无非的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其实脑子是可以训练的，记忆是可以训练的。好、哦，就看你怎么样去做一个训练，怎么样去持续的。老师都会有一些方式啊、让学员能够更轻松的去做一个训练哈。好，谢谢听众朋友，很高兴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两集哦。说实在的，当中我都觉得有些数字，有像什么婴儿被九九乘法，然后果汁放在椅子上，确实的，哎，都记起来了。我想接下来都不会忘记哦。那么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好，那什么，谢谢听众朋友，下次有机会，老师还会的东西也蛮多的。我们再请老师来。好，谢谢听众朋友。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想跟您再继续讨论忧郁症的治疗方式。上一次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曾经跟您讨论过忧郁症应该要怎么样的诊断，在节目里我曾经非常仔细的跟您解释了在美国所用的一种量表，而且是在每一个医生的诊所里面都会用这样子的量表来让病人自己来做一个 打一个分数。如果这个分数呢是在0到4，那么我们就知道病人并没有忧郁症，也许是偶尔的心情不好啊，或是有偶尔的觉得有一点沮丧。但是呢，如果这个量表里面的成绩是5到9分的话，那病人就需要继续的追踪，而且可能要再做一次这样子的检查，就是这个 PHQ9 的这个问卷的检查，而且要非常仔细的观察病人的一些其他的症状。那如果说是10到14分的话呢，表示他必须要接受一些心理的治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治疗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们希望你能够还是到你的医生那里去，因为你的医生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你，知道你其他的一些病状，而且知道怎么样才是最适合你的一些治疗方式。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希望先跟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所写的唱的歌，这首歌呢，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平静的心情，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忧郁症。

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忧郁症的治疗方式。首先我要再强调，忧郁症实在是对整个国家、家庭、社会产生了许多经济上的影响。你知道吗？在这个经济上的影响力有多大？在2015年的统计发现说，忧郁症整个国家，美国国家的治疗是要花2100亿，而癌症，所有的癌症加起来是80亿。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忧郁症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经济压力有多大。因为当一个人的心理不正常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工作，而且他会带来给自己很多健康上的影响。比如说他有头痛，他甚至会觉得想要呕吐，他觉得心脏有心悸等等，睡不好觉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车祸。所以把这些经济的这个影响力完全加起来的时候，其实呢，忧郁症是比癌症更可怕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什么是最有效的治疗忧郁症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看现在科学的研究到底是怎么样来诠释这个忧郁症。我们唯有能够用最科学的方法，才能够真的来治疗忧郁症。如果说当我们看到了这些学术报告，而还是用我们自己的迷思来治疗，或是看到一些马路消息来治疗这个忧郁症的话，其实呢会对这个经济上造成更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错误的治疗是会致命的。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许多有名的明星，你觉得他这么的有钱，这么有地位，在社会上每个人都认识他，但是呢他就是却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管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他有多么的成功，但是在他自己的眼里，他却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都抱着一个非常客观、非常客观的一个心态，用非常客观、非常科学的态度来讨论这个忧郁症。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再回来讨论脑里面有哪一些组织是控制情绪的。我也会跟大家讨论各种身体里面的激素也是控制感情跟心情的。

这首歌是迷路的羔羊，这首歌里面写的就是一个迷失路的一个羔羊。那么在我们的人生路途上，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迷路了，我们会有一些失望，有一些失落感，有时候会造成很忧郁的一种感受。但是并不是所有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都是一种疾病，都是一种忧郁症。但是当我们有这些症状两个星期之后，而且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些症状在量表上超过了10到15分的时候呢，我们上次的节目有介绍过，那就是您有了忧郁症。当有了忧郁症之后，那所治疗的方式呢，都是因为我们脑里面缺少了一种激素。现在的科学呢，已经研究出来说，这些激素呢，大部分是一种在神经上的一种递质啊，传递的递，物质的质，递质。神经的递质就是在神经跟神经之间能够传递一种讯息。当你的传递讯息的这个功能不好的时候，你就会造成一种情绪上的不正常、不平衡。当这种不平衡超过了2个礼拜之后，当这些症状持续的4、5天、5、6天，平均1个礼拜里面这么多天都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您就是有了忧郁症。有了忧郁症呢，治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药物的治疗，一种是药物的治疗。那么在我们讨论这个药物治疗之前呢，我想先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大脑在哪一个地方是控制我们情绪，在哪一个地方是控制我们心情的。第一个重要的器官就是杏仁核。我知道大家可能都吃过杏仁所以呢，在我们脑里面的这个杏仁核长的这个样子呢，也是就像我们吃的杏仁一样但是呢，它当然是一个软体的一个组织那它的位置呢是在我们脑的两侧。虽然它的体积是这么的小，但是呢，在我们的情绪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呢，它是一种应急反应的一种器官，能够让我们能够挺身而出，是应战或者是逃离危险。所以呢，

当我们在很恐惧的时候，杏仁核里面它会有一种激素，马上告诉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哎呀，你现在有紧急的危险了。所以呢，我们的心脏会跳得比较快，我们的肌肉会紧缩，而且呢，我们的情绪会非常的激动。就好像如果你要被抢的时候啊，或是你被人家持刀威胁的时候啊，你马上就会有一种生理的反应。你不可能还是慢慢拖拖的还是很放松的一个心情，不会的。当你有危险的时候，就是因为在我们脑里有这个杏仁核，那么这个杏仁核呢就会帮助你马上知道，一有危险的时候，很直接的是一种生理的反应。其实各种在大自然里面的动物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在我们人里面，人的身体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而且呢，当你每一次经历了一种什么样的迫害，经历了一种什么样恐惧的时候，你会有很强的记忆，所以在下一次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更加的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生命里面在以前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创伤的时候，你会更强烈的去反应，下一次再有这个刺激的时候，你会更强烈的反应，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杏仁核里面产生了一种记忆，知道能够提醒自己，能够警告自己什么是危险，要赶快逃离。而这有时候呢，也造成了一种很不逻辑的想法，因为其实上一次那么可怕的事情，可能你这一次不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去面对。也许上一次的记忆会让你有一个错觉，这一次根本就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呢你曾经有一次很严重的车祸，是因为前面的车子呢紧急刹车，然后呢你就撞上去了，那次的车祸非常严重，那你的颈椎也受伤了，而且呢你还在医院里面躺了好几天，甚至呢你有一种恐惧感，你没有办法恢复，也许以后你一辈子都不能好好的走路，每天都会头痛。好，那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这些症状完全的消失了，但是呢在你的内心里面，我们现在应该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说了，就是在你的杏仁核里面留下了一个这样子很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呢，下一次当你在交通拥挤的时候，前面车子一刹车，你马上所有的那个紧急的通讯就来了，你的杏仁核里面就会告诉你，哎呀，赶快逃离这个危险，你就会有一个应急的一个反应，你马上情绪就会非常非常的恐惧，你的心跳会非常的强烈，而且也许呢你整天甚至继续下来的那几天呢都觉得人怪怪的。所以当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心灵受伤的时候，这个创伤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会留下了一个很惨痛的记忆，而让我们的杏仁核有一个学习，一个好像不正常的学习吧，让我们能够下一次再有危险的时候能够逃离危险。当然这有时候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呢在下一次有紧急的时候，你会更知道什么时候就应该要脱离这个危险。比如说你曾经被一个石头绊过，你当你在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小心，因为你已经被绊到过了。好，那么现在大家应该都比较知道这个杏仁核它的作用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跟忧郁症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忧郁症也是因为在杏仁核里面有它的一个作用，那就是当你忧郁的时候，你的杏仁核没有办法保持它的平衡，而让它里面

面的一些神经上的递质呢减低了，所以它没有办法让你保持着一个快乐乐观的一个心态，因此你会有一种失落感。我们上一次提到一些症状，比如说睡不好觉，吃东西呢没有食欲，或是食欲太多，或是对你以前所有兴趣的事情失去了乐趣，对未来没有盼望，对自己没有信心，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的脑里面的这个杏仁核和它旁边有一个叫做海马体。海马体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海马哦，所以呢科学家就把它叫做海马体。这些器官呢就是在我们的脑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心理情绪上的平衡，它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作用。但是有时候这些自我保护的作用呢太强烈，而且是一种错误的保护作用，这时候就会让我们的心情，让我们的情绪不稳定，而造成了一种长期的慢性压力。当杏仁核里面的激素错误的时候呢，我们的判断力会产生一种变化，有时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反而会让杏仁核变得非常的兴奋，觉得眼前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传发到我们的自主神经里面，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所有的心脏啊还有肌肉啊要完全的紧绷起来，来摄取这个猎物。这是很奇妙的一种生理反应，但是当我们有了错觉的时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伤害的。因此您能够想象到，当你的杏仁核里面它的激素有一种叫做血清素，有一种叫做多巴素，还有呢其他一些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一些化学激素，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心情，帮助我们的情绪能够每天保持非常平衡的。当我们有一种心情的不平衡的时候，其实呢是因为我们脑里面的这些激素，比如说像血清素啊多巴素啊，它失去了平衡。因为我们身体其实有自己医治的一种能力，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啊，我们有一种抗体，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能够保护自己，我们能够有一种人体自身的防御机能，也就是像免疫力一样，我们能够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能力。所以呢当你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心理上的创伤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有一种保护力，我们能够自己用正面的思想来保护自己，而不让自己一直坠落下去。但是当这些血清素慢慢的从身体里面消失了之后，这种很自然的保护力也会渐渐的消失。在科学的眼光里，所有的情绪其实都有一种实体的一种解释方式，而不是完全是用心理学的方式来看它。因此当我们说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们不需要用什么药物的治疗，因为药物它只能够控制我们身体里面化学的一种成分。当我们真的是有病的时候，也就是说像用上一集里面所介绍给大家的一种量表的方式来计分，当你的分数很高的时候，在10以上，那你的身体里面其实就有一种化学递质的一种消失。当这种递质不够的时候，不管你用多少的正面思想，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来恢复了。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有严重的忧郁症的时候，医生会建议你吃药。而且除了吃药之外呢，你还需要一种心理的疗愈。

接受心理医生的心理治疗。再请大家聆听一首歌，让您能够消化一下我刚才所说的，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讨论要如何治疗忧郁症。

虽然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让病人服药的医生，但是呢，我是一个内科医生，我知道当身体里面真正需要药物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一定要给病人正确的药物。所以刚才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了为什么我们要用心理上的药物，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是因为当你身体里面的激素不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不正常的一种情绪的反应，这也是在你脑里面所产生的一种缺乏了一些重要的地质的一种反应。在一个科学的研究里面发现呢，有一种 functional MRI， 我想这个翻译呢就是功能性的一个磁体断层扫描，功能性的磁体断层扫描，英文叫做 functional MRI。那么这种的 functional MRI 呢，就是能够

断我们在脑里面的一些器官，它是否因为一些激素不够，所以呢，它就有体积上的缩小。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当病患他有忧郁症的时候，他的海马体，刚才我们说到了杏仁核，在杏仁核，杏仁核呢，就是在海马体的最尖端啊。这个海马体也是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这个心理有关的。所以呢，他们发现，当他们做这些functional MRI， 就是功能性的T磁扫描的时候，这些忧郁症的病患，他的海马体的体积呢，是比正常的人小了9-18%， 9-18%， 也就是说，平均快要15% 的体积缩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情绪不好，当我们的化学的激素不够的时候，我们人体里面的脑里面这个海马体，它也会有很多的细胞的死亡，所以呢，它的体积就会慢慢的缩小。而且这证明了说，当我们有了心理上的创伤的时候，当我们有心理的创伤的时候，我们会造成身体上的不正常。心理就像所有其他的器官一样，当我们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不平衡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会有细胞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些 functional MRI， 也就是在这个断层扫描里面，就会看到海马体的缩小。亲爱的朋友，请你不要到你的医生那里去要求替你做这个 functional MRI， 因为呢，这个 functional MRI 目前只是在美国的几家这个高学术性的一些研究中心有做这样子的研究。好，那我们再说话题啊，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忧郁症需要吃药？因为有一些人他觉得他呀，可以用正面的思想，或是说他四周的人就说，你干嘛要吃药啊？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很不喜欢让病人吃药的一个医生。但是当我这么解释给病人听说，如果说你的身体里面的激素不够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维他命不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当然就是要补给你的维他命。如果你缺氧的时候怎么办？当然我要给你氧气。如果你有贫血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我当然要给你补给你的铁质啊，或是甚至要输血，是不是？同样的，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基础的科学是因为你缺乏了某种的血清素，你缺乏了某种的地质神经的地质的时候，那么当然疗愈的方法就是必须要用一种药物的疗法。那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忧郁症，当你真的有被医生诊断出你有忧郁症的时候的疗愈方式。因此，就像你的血糖不正常，就像你的血压不正常，就像你的电解质不正常的时候，你要乖乖的听医生的话，要吃药，是不是？当然我们也知道不管是你有什么病糖尿病、心脏病、肺病，都可以用一些不是药物的方法来配合， OK， 来配合。因此呢，忧郁症也是一样，我们还是要用正面思想，我们还是要用心理疗愈的方法来配合。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药物的治疗还是不能避免。好，在节目最后呢，我还想跟大家介绍10种不一样的方法，能够让大家能够保持很好的心情，如果你有忧郁症也需要做的一些事。

当您真的有了忧郁症以后，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呢，我现在还想跟大家介绍十种不同的方式，能够让您保持很健康的一个心态。根据美国 UCLA 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室，他的报道呢发现有十种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不管你有没有忧郁症，都可以帮助您保护您心灵的健康。第一个，您要保持您生活起居的一个规律。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在很沮丧的时候，你可能什么事情都不想要做，你的心情不好。但是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生活秩序，比如说你每天一定同时起床，你起床之后一定做同样的事，看是你洗脸刷牙，还是你要铺棉被，你一定做同样的事，然后你做一些早晨的运动，接下来呢，你可能吃一些早餐，你把你所有的生活起居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秩序的时候，你不太需要用你的大脑去想，也不用用你的心情去决定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当一天过去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你很有成就感，不会因为你一无所成，然后让自己觉得更沮丧。第二个呢，是你每天要设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必须是每天为自己设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今天里面你想要完成哪三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沮丧，而且你并不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人，也许你就说每一天起码要完成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呢最好是非常简单就可以完成的。

比如说你可以说，今天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衣服洗了。你可以说，我今天一定要把我所有的碗啊，还有你的厨房啊整理干净。另外呢，你需要一个短期跟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也是一样。你所做的目标呢，必须是每天每天都可以完成一小部分的，而且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你想要完成在一个月里面你希望能够念完一本书，或是在三个月之内你希望能够学会弹一些钢琴。这些小小的目标呢，能够让你继续的往前走。不管你的心情如何，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走下去。好，第三呢，一定要保持每天有一些运动。我想运动是可以帮助你，如果有心脏的不正常，你如果有癌症，你如果有记忆不好，不管是哪一种的身体上的毛病，医生呢可能都会建议你要运动。建设心灵的健康也不例外。运动呢可以帮助你的身体里面产生一种激素，英文叫做 endorphin。这种激素可以帮助你的身体能够有正常的多巴素跟血清素。因此呢，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把很多的忧虑抛开了。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快乐。而且运动呢，其实不需要一定要去健身房，你即使自己跟朋友一起跳跳舞，或是你做瑜伽，或是你就是走走路，在公司里面爬楼梯，只要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你每天每天都能够做这些运动，不管天晴或是天气太热太冷，你都持续的保持做这个运动，你会感觉有一种成就感，而且你的身体呢也会非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精力。你越是运动，你其实就越觉得身体里面非常的有体力，而你越不运动呢，反而就觉得身体更无力。好，我们重复这前面的三点：第一个，生活保持规律；第二个，让自己有每天有小小的目标；第三个，每天要运动。好，那我们现在说到第四项。第四项呢，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黄医师，我应该要吃什么才会让自己的脑更健康？其实呢，说实在的，并不是吃什么会让你更健康，而是你要吃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东西，每天呢要有变化，而且最好是少量多餐。我们刚才讲到了，虽然呢，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生活上很有规律，但是一个例外就是每天你吃的东西不要是一样的。不但这样子你能够摄取不同的营养，而且吃多了某种的食物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可能会缺乏其他所需要的养分，尤其是水果。很多人呢，因为贪图这个简单啊，他就吃香蕉或者是吃苹果其实呢，水果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种类尤其是在台湾各种不一样的水果，各种的季节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这样子呢，让你也能够感觉到你在为自己设想，你在为自己设计，在无形中你会自己爱自己。你也可以配合着我刚才说的设定目标，你可以在每天早上设计你今天要吃的东西，然后你再为自己去摄取这些东西。

另外呢，我也希望你每天都能够有足够的蛋白质。其实老人家会渐渐的觉得很沮丧，是因为老人家他没有办法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很多老人因为牙齿不好，所以呢不能够嚼肉，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消化这个肉类。那大部分的蛋白质呢都是从肉类来的，所以呢老人家他的蛋白质渐渐的缺少之后呢，他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血清素。所以他即使吃了这个 antidepressant， 就是吃了我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忧郁症的药物，他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血清素从身体里面自己制造出来。因为我们刚才给你解释了说，忧郁症的药物其实呢是避免身体里面自己所制造的血清素排泄掉，所以吃了药之后呢可以让身体里面能够收回许多本来要新陈代谢掉的这个血清素。好，那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血清素，那你怎么能够用药物来帮助自己呢？是的，如果你要让这个药物产生作用，你自己里面身体里面还是需要有制造一点血清素。而且如果你要制造血清素，身体里面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体重的人的话呢，一天我建议你会摄取大概60到8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呢大概有12克的蛋白质，一片像手心一样大的肉大概会有30克的蛋白质。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每餐有2份的这个肉类，早上呢吃2个蛋，那应该你每天就会有足够的蛋白质了。好，那么第5项呢就是希望您能够多负起一些不一样小事情的责任。怎么说呢？比如说也许你并没有工作，或者是你并没有上学但是呢你可以volunteer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义工。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更开心。或者是如果你有工作，你可以在工作上担当起多一些的责任。我想你可能会觉得，哇，黄医师啊，你知道吗，我的工作已经够忙了，我就是因为工作太忙，所以呢我有很多的 stress 我有很多的压力，所以呢我根本就不可能再让自己多一些什么责任了。我想这个责任呢其实就是要让自己对自己负责。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其实你很想要 give up， 你很想要放弃你所需要做的事。所以这第5项其实就是让你对自己的生活上所有需要负的责任担当起那个责任。第6呢是要让自己睡好足够的觉。我有很多病人呢，他会跟我来要这个睡眠的药，安眠药其实很多的安眠药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他会让你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或者是呢没有让你好好的入睡，你觉得你有在睡，可是其实呢你并没有达到这个 REM， 就是深入的睡眠。我建议你呢在房间里面不要摆设电视或是在睡觉之前不要看手机不要打电脑。在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要专心的睡觉。很多人他睡觉之前的一个习惯是很不好的，他要看新闻或是他要看书，或者是他要看一些他喜欢看的电视。

然后从电视里的声音里面入睡。好，我会在其他的节目里面呢找机会跟大家再说一下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入睡，而且不需要使用安眠药。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先把其他的几项能够非药物的一些疗愈方式先给大家介绍。第七项呢，就是要让自己有正面的思考，正面的思想。你周遭的人是不是都是很正面的呢？如果不是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让自己找一些很正面的朋友，跟他聊天，听听他的生活观。而且呢，如果你有一个心理医生的时候，你可以请他帮你列出自己的一些迷思，让自己能够把一些很负面的思想、很负面的思虑能够记录下来，而且能够一一的来推翻这些负面的思想。比如说，你常常觉得很多人不喜欢你，但是你如果把它列出来，为什么这些人不喜欢你？是不是你有做一些很多的负面的一些假设？并不是别人不喜欢你，而是你假设别人不喜欢你。当你推翻了这些负面的假设、负面的思考的时候，那么你的心情呢，会好很多的。第八个呢，我是要建议您能够每天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或者是跟自己计划怎么样去尝试一些你所没有做过的事。其实不需要是什么去潜水啊，或者去一定要去学一个什么新的乐器啊。其实可以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你从来没有看过某一种杂志，你从来没有去看过一些天文地理的书，你可以借来看，让自己呢能够去尝试一些新的知识。如果你从来没有学过瑜伽，或者是你从来没有去试着吃过什么样的菜，你可以让自己尝试这些新的事情。第九个建议呢，是英文是 try to have fun， 让自己尽情的去开心的去玩。当你在很沮丧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没有时间去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事，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拿一些时间给自己。我刚才说了，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当你选择你自己爱吃的，或是你选择一些新的食物，或是你选择一些你没有吃过的东西的时候，这是你爱自己的一个表现。很多人当他觉得生命没有乐趣的时候，他会觉得生命是非常无趣，每天好像就是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在做同一件有乐趣的事，两个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感受。一个人觉得哇好好玩哦，另一个人觉得哎，这实在很无聊，是不是呢？所以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做华克纳牧师，他就说了，其实快乐是你自己选择的。如果你选择快乐，你就会快乐；你选择不快乐，你就会不快乐。快乐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选择。最后，第十项能够帮助您解决你忧郁症而不需要药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心存感激的心。不管你是哪一种的宗教，我想这个宗教都会帮助你认知，心存一个感激的时候。

候，你会觉得你是被爱的。不管旁边的人怎么说，你会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支持你，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帮助你。当你心存感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好幸运的。在许许多多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当一个人有一个感激的心的时候，他身体的激素呢，会帮助他解除他的压力。他会有一种特别的一种能力，能够让自己有一种无形的快乐感，一种无形的开心的感受。今天节目就在这里结束，我希望你能够配合你的医生，如果你真的有忧郁症，你能够找到最好的药物来帮助你，也能够试试着实践能够不用药物就可以让自己更开心的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尊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俄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联合国呢在2006年呢他就通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简称叫做 CRPD。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些身障单位他们就尝试把这个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内在含义精神呢，尝试摆在我们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里面。好，那同时2014年中华民国立法院呢也将这个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通过立法。好，把这样的公约把它法制化，主要的目的呢就希望在无论是早期疗愈、学校教育、社会福利，甚至在长期照顾的这一块呢，对我们身心障碍者的人权都能够照顾，而且能够保障到。那只是最近在这一方面来说，在全国各方面努力之下，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破口漏洞哈。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在110年7月的时候呢，有一个苗栗德芳教养院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虐死这个身心障碍者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呢引起了社会相当大的轰动，也让家长们产生非常大的恐慌。所以呢针对这一个事件呢，我们今天特别想要邀请到在调查这一个事件的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先欢迎这个也是我们新儿自闭症的家长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请王委员我们亲切一点，请我们的佑林姐跟听众朋友问候打声招呼。佑林姐请。
1: 你好主持人还有我们心中有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佑林。
0: 是。佑林姐本身就是一个家长，那我们也是我们这个自闭症领域里面的大家长，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所有的活动还有所有的权益呢都事必躬亲了，而且呢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身心障碍者的福利。那佑林姐我们知道刚刚前面有特别的讲到这个身权法立法了，对不对？已经法制化了，全国大家共同都在为身心障碍的权益还有他社会福利在支持，那同样政府也在努力，民间单位也在努力。
1: 是
0: 那110年7月发生了德芳教养院的这个案例。那您身为一个监察委员来做这个调查报告的主要委员之一，那调查报告在4月份的时候也出来了。首先是不是你把这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1: 好，那因为德芳教养院在110年7月就发生了这个虐死了一位自闭症的青年的这件案件，那就是造成非常大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2007年的我们通过了这个身权法或者是我们把 CRPD 这个身心障碍权利公约把它国内法化之后呢，我们认为身心障碍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在生命权，因为这件事情是涉及到生命权这件事情免受这个凌虐这是我们身心障碍者，这是最基础的人权应该得到保障。可是非常遗憾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监察院呢就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三位委员一起还有我四个

0: 四个委员一起来调查这个案子。我们要调查的是说，因为我们是监察院，所以我们不是针对私人单位，我们是针对政府部门。那政府部门在监督这些身心障碍的福利机构的时候，他的法制或者是执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哈？因为除了这个德方教养院，我之前还查了一个一个机构哈，他是没有立案的哈，对，那他也是收了自闭症，然后把自闭症打得一塌糊涂，那个屁股都凹青哈。那这个已经是我的第二个案子，对，所以然后我们去德方教养院，然后也跟这里跟家属跟受害的家属谈了，那个老实说，那个妈妈哭，我也跟着哭，对，因为这个孩子呢，就跟我的孩子年龄是一样的，他的体格也是一样的，那他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所以真的是感同身受了，所以我先说，
1: 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孩子跟你的孩子。从资料上面看，他是二十八岁，你的孩子今年三十岁，
0: 他
1: 是因为
0: 应该是二十九啦，对，二十九，对，
1: 是，
0: 嗯哼
1: ，OK， 那
0: 你看他过世的时候二十八，现在也二十九了，这个孩子，
1: 是，
0: 对，
1: 哦，所以你感同身受哈，这个爱屋及乌，同样的都是自闭症的孩子，
0: 他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对，
1: 是，
0: 眼泪真的是流了很多的，
1: 这个是社工会跟用仪式的方式，或者是现在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会产生这样的遗憾的事件，真正的原因，实际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0: 我想就是这样，就是呢，这个孩子他也有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那他妈妈，他从这个高中特教学校毕业之后，那他就要需要找一个安置，因为安置的地方，因为他妈妈是单亲，所以他妈妈需要工作，所以他就也是从南到北打了很多的电话都找不到机构，我们现在目前的机构就面临到没有人手，有床，但是他没有人手，因为大家都去做长照了，长照比较经的待遇比较好，这是一个缺人手，另外一个是他的专业不能累积。因为对于我们自闭症的孩子，特别有情绪行为的孩子，他需要一些正向行为的辅导，一些这些情绪辅导的这个介入的一些介入的策略，那这个需要有一些的专业哈，有一些
1: 专业在里面。
0: 对，但是他找不到，所以找到了德方，那德方的院长就是说他愿意收哈，所以他们其实。他在德方这里也收也住了七八年这么久了哈，那最近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去，因为每一个月妈妈都会带他来出去走走逛逛对，当然他还是有一些情绪行为问题，不过至少在每个月他有看到妈妈，但是在去年你要知道，我们去年的五月这个。疫情大爆发之后，所有的长照机构都不能再探望了，所以你记得吗？所以这个妈妈就说，她就听到，她有听到说那个孩子她不能去探望，她不能去带她，不能看到她，她只能用视讯。可是你是知道，我们口语有表达就有问题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妈妈说什么的，没有说什么。然后刚好有一个。新来的，因为他们一直都缺人，所以教保组组长都缺，所以变社工变成教保组组长啊，他兼，因为他是个男的，其他的教保员可能是女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原来是院生，也是住在这里的但是他的能力比较好，所以呢，院方就说把他提拔为行政助理。但是行政助理理论上是他不能作为照护的工作，可是看起来就是他跟这个社工就变成一个搭档。

后比如说要约束达人、哦、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叫这个所谓的行政助理去执行。那然后到了7月多，这个社工忽然说太胖了，这位

0: 暴躁，所以那一天、那一天他大概就会一直冲厨房，一直冲这个办公室，其实就是他要找饮料喝。好，然后那个社工跟这个行政助理就当然制止他，制止他，然后院长也把他叫去训诫了两次，回来中午中午还不给没有给他吃饭，然后就把他约束在他的房间里面，把他的手用束带反绑。好，然后脚也反绑，所以大概，他用用这个那个社工是用那个小爱心，是不是？就是这个小
1: 爱心的小手，那
0: 对
1: 那个
0: 爱心小手，
1: 对对对，
0: 去打他。他是说，因为他排尿有问题，他用这个小手去帮他按摩，哈，这是。然后这个长达四个小时。他大概一点多十二点多就被绑在里面长达四个小时，然后他中途他还逃挣脱，他还逃出来，因为他个子很大，对，个子蛮大的，所以要逃出来，然后就又被压回去，然后又用这个扫把走狠打了一顿，然后等到五点多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失去意识了，所以这个送到医院去就没有救了，对，没有救，就是他这个对，横纹肌就溶解，然后还有对，整个器官有衰竭就过世了，对，那他妈妈，
1: 所以这
0: 他妈妈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对，
1: 是，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前兆，还有这些不当的处理，让情绪爆发，然后呢，又把这孩子约束他的行为，以至于
0: 约束，对，
1: 对，以至于三十岁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0: 是。
1: 从刚刚王姐听您这样说起来，
0: 是，
1: 也就是对这些不管是任何一个机构，对于这些声音障碍者，特别是自闭症的孩子，他们的特质是不是需要再加强、再教育？你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孩子的以后，这相关的问题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发生出来？您的看法是？
0: 其实这些情绪行为都是因为他的口语他的口头表达就不够然后他也许就只会用行动去表达他的不满，或者是他变成是一个跟人家沟通 的方式。其实后来我们有在约询了这个教养院离职的员工，那他们都说他们觉得这位被打死的这些自闭症青年其实也不难处理，就是他需要安抚，他需要被看到。那你也知道我们自闭症就是你要他想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越压他就会越反弹，特别是那个事情是一个他觉得很重要的仪式性的一定要做的，因为他有一些固着行为，然后你一定要把他匡正，要把他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有情绪的反弹然后就是说我看过那么多孩子，其实我后来我去了解，我就觉得也不算很严重的，他的情绪学问题其实也不是很严重，不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社工他没有专业的，虽然他是社工，可是他也没有有关于对于自闭症的专业的知识。那个行政助理就更不用说了，那他们就用这种约束啦，或者是监禁的方式。你看那个检察官是用怎么说的呢？这个检察官他提起公诉，他是说他们施行监禁致死。你看这是多么，你可以想象那个孩子在。他过世前的那个从十二点到五点多，他是
1: 的，
0: 他又不能讲他遭受到多大的这个痛苦，他又讲不出来，对，所以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他蛮

0: 偏僻的哈，这个德方教养院其实地方蛮偏僻，他的人也不多，所以很多是用照顾服务员来代替生服务员或者是教保员。那照顾服务员他所受到的这个专业又少了一些哈，又少了，因为他只要90个小时。然后我们都有规定，你这个照顾你这个机构的这些照顾服务员每一年都要接受20个小时的训练哈，对，但是他们的流动率很高，在5年之内流动了60几个人，就是说大家都坐不住，因为没有专业的领导，好、嗯哦，没有专业领导，嗯、然后薪资又是很差的哈、嗯哦，所以我们去调查那个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符合政府规定的教育时数，没有一个
1: 了解，
0: 包括院长
1: 是的，
0: 好、哦，包括院长在内也是没有受过性训练的、嗯、哦。那院长他之前还有前科，所以他们说留不住人，也留不住人，所以这个
1: 是，
0: 所以他们就会用约束带啊、殴打啊、监禁啊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情绪。嗯，这个严重情绪行为，因为我们都说他的情绪行为一定是透露的什么讯息，他不会无缘无故，他一定是透过这个方法在告诉你什么事。那我们一定要有专业，就是正向行为介入的这些策略去做观察，然后去介入。所以但是看起来这家教养院就是没有办法，然后他的过去的评鉴都是得丙等。
1: 我想哈，前面这个议题哈，这样子看起来，这个孩子在这边已经7、8年之久了。
0: 对，
1: 他他的专业照顾人员一直流动，本身也是造成这个案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哈。所以等于说他的内部还有他的专业的人。内部的管理还有他的专业人员，甚至刚刚您提到他的院长都有资格上面的问题哈。
0: 对，
1: 所以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等一下再
1: 来请王姐继续深入来跟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我们休息一下。
0: 好，谢谢你。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佑林姐，刚刚我们特别谈到这个德方案，的确他的内部的管理还有他的人员的专业都有很多的问题，以至于产生了这一个无法弥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出来，真的特别是对一个单亲家庭这个妈妈来说，孩子抚养了到将近30岁，生命就这样停止了，真的是让人家痛彻心扉哈。那对于教养院他有管理还有人员专业的问题，这一点是不是麻烦您再把这个案子他实际存在的问题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所有的社福机构能有个警惕，在内部管理上面还有人员装备的这个部专业这个部分应该如何来加强。
1: 第一个，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专业团队，比如说他护理师一直都缺少的，他的组长都还，他们其实是一个家族企业，就是董事长是太太，然后院长是先生，然后他的小孩呢就是组长，那后来连小孩都看不惯这老爸的管理方式，就小孩就走了，就来了一个新的社工啊。这个新的社工当然跟院长大家就配合得很好，但是他们对于工作人员的支持度不够，比如说刚才说的教育训练不够。第二个呢是他们动不动就扣钱，这个院长就他就觉得你做不好人家扣钱。第三个呢是有一些物资人家会都会捐赠物资呢，他就会叫强迫那个工作人员要买回去，买，你有要折现金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工作人员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之下，他有没有办法待下去？他就没有办法待下去然后那个没有专业，那所以这些院生呢，就会，我觉得他们在这边就是等于是只有活下去而已，就是只有一口饭

0: 一口气活下去，更谈不到生活的品质啦，哈，我觉得这个是很痛心的。那另外就是他评鉴哈，评鉴从103年开始，好几次不管是地方中央的评鉴，像包括地方在105年也做了评鉴，他都得了丁得了丙，然后就辅导了还是得丙，对，所以但是呢，因为真的我们的全日型的教养院是少的，我们的社区的支持又不够，所以那像这个德方就收，他就停办一年，所以其他收住的月名就要安排其他的教养院，都还安排不太出去，因为其他的教养院也同样有这个人手不足，他没有办法收案的困扰。哦，所以虽然他是得丙等丁等，可是苗栗县政府也知情，但是也没有办法提出更积极辅导的方式。哦，所以就会造成说这个丙等、这个丙吃丙的这个教养院继续存在。
1: 是的，是的，是您刚刚特别提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这些教养机构它的教育训练时数不够，
0: 对，
1: 同时呢，哇，还是有扣款，甚至呢评鉴不合格，
0: 对，
1: 哦，
0: 是，
1: 那还会把这个社会资源呢要求员工用现金买回，然后当作他们营运的资金啊，
0: 对，是，
1: 特别是这一点来说的话。我在社福领域工作蛮长的一段的时间，早期曾经有听说过，一些社福单位呢也会要求社工把政府所补助的金额要回捐给机构的哈，啊，这一点我是非常不认同的。但是政府呢目前来讲也是再三的三声五令的哈，啊，去要求不准回捐的这件事情啊，主要就是让我们社工们啊，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专业工作人员呢，都能有一定薪资的报酬。好，所以这些啊，真的是当前来讲，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是是是。那特别是依目前来讲啊，对于这一些比较属于有重大情绪行为问题的这些个案的家庭来说。是不是有教养院？因为供需失衡，那有教养院，他就已经非常的感谢教养院愿意收了
0: 收他们，对，
1: 好，
0: 没错，
1: 是，那这也就产生一种家长很无奈，他的要求真的请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卑微，你只要愿意收我就非常的开心了，所以对于你的专业我根本就无权会去要求。
0: 你看哈，他的 IEP 也是假的，然后社工的记录也都没有，
1: 是是是，
0: 后来是我们去查，都觉得这些都是一场空的，
1: 对，
0: 都没有，
1: 是，因此这一次由监察院来调查，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来讲，汪姐，请问一下，我们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好好的、沉痛的来思考，要如何来调整？对于自己所管辖的这些教养院，应该它有哪些的缺失，有哪些没有督导到的，应该要来如何来调整？是，
0: 我想就是，如果因为它定期评鉴嘛，你这个评鉴的结果，专家学者所提出来的缺失，你要确实去盯着人家，去盯着他去改善。因为后来我们去查看的结果，也就是说。他评鉴好像是评鉴，但是他专家学者所提出来要需要改进的地方，苗栗县政府并没有认真的把它当作考之后去监督的项目，所以到了109年，对，那个评鉴委员去的时候说，那怎么搞的？之前告诉你们的问题都也没有，也没有解决了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说，他都怕事哦。比如说他，因为他二楼有增建，但是他又不这个我们的委员，我们的那个苗栗县政府都没有上到二楼去看呢。听说他。

0: 哦，还超收，在二楼有超收，嗯，对，然后二楼有很多的捐款箱，因为他们都会叫那个里面的乐民啊、社工带着啊，去各大夜市啊去募款，而、啊、这个募款的款项又是这个账目不是很清楚，好、哦，那带有这，然后这个院长过去，哦，院长跟社工员都很奇怪，都改过名字哈，是不是有什么？过去的怕被他 Google， 他都改过名字，哎，对。然后院长呢，之前在南投，他就有刑事，他就有侵，他做教养院的董事，他有侵占的前科。然后他想做院长，他提报去给南投县政府的这些他受训或者他的资历是作假的，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有一个这样子前科的人，只是。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稽查到他们，也就是对于负责人呐、啊、哈，除非我们现在的规定是你有性侵什么的哈，对，有不能做负责人。可是像这些，你就看出来，就是你没有专心投入到机构的经营，而是把机构当作谋生的一个工具的这些人，或者是。甚至有侵占公款的这些人，可不可以再做机构的负责人？还是没有，现在目前是没有规定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机构的问题，其实蛮严重，所以我们这次就一口气有纠正了苗栗县政府，还有卫福部啊，卫福部我们也纠正了，就是这因为中间有一次是卫福部做的评鉴，他也都看到了，他是平等。哦，丁等他的状况很糟，可是他们也没有比较更积极的措施。那最重要的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自闭症的孩子，特别是不要说孩子的青年，或者是有情绪行为的困扰的这些青年，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哦，那因为通常家长就会扛责任嘛，可是家长到后来他也可能扛不了了，他也老了，或者是他担心了，那这些青年要去哪里？目前呢只有前日行他又是封闭的，下面你看碰到疫情又不能去探视，你都不知道那个机构的人员是怎么样对待孩子，对待入住的住民。那你社区齁，社区又没有发展，我们是说如果社区有这个就像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所经营的这个社区居住，这个也很少哈，社区居住也没有，或者是团体家庭就是夜间照顾的部分，或者是小作所日间照顾，这些虽然慢慢的有增加，资源有增加了，可是。通常他们看到有情绪行为的自闭症 的这些青年要他们就会说我们没有专业，我们没有人力，然后拒绝服务。这是我去看到很多家庭他们所面临到的困境，现在是这样，就是有虽然有 even 有增加了一些机构数，可是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被服务的。
1: 是是，那我们知道这个个案理性的个案啊、哦，它是比较属于重大情绪行为的哈、哦，特别
0: 老实说我觉得它没有很重大，
1: 哦，没有很重大哈、哦，
0: 没有，因为我看过很多很严重的，我就觉得它还可以，
1: 是的。事实上他本身在这边大概就有七八年之久，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员一直在换，没有人对他真正的很了解、哦、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对于这个人还有环境的这个部分需要有长时间 来适应，那也就是、当这些孩子又碰到疫情期间又没有办法看到自己最心爱的妈妈了、哦、
0: 对
1: 是吧、哦、幼玲姐，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您儿子现在是在巴黎疗养院嘛？
0: 对。
1: 那我们知道他好像大概也是短期大概就是三个月。他在那边的情形如何？ 那你看到疗养院这边对你

0: 孩子这个厨艺的专业跟德方那边的专业有没有什么样的差距？那
1: 我
0: 如果有差距，要怎么样来把它补上来？请。
1: 我想差距很大，因为它是个
0: 是。
1: 专科医院，那这个，那他有医护人员，他有医护的团队，包括复健心理师、社工师，所以他的配备是完整的、完备的哈。然后那这个德方他连护理师都没有办法招募的进来，哦，所以这个就差距很大。那我的孩子是他一向都有情绪行为的问题，但是在5年多前、6年多前，他有曾经住院，他也曾经住院。后来我们就请专业的照顾，不是专业，就是请特别的人来照顾他，然后他就开始进入到日间照顾慈幼哈，日间照顾中心，然后就有固定的生活，所以他稳定了5年多哈，5年多。但是后来那个移工照顾他的移工就开始，他开始对这个照顾他的移工有不满，大概，这个移工有时候对他也是会很凶啦，哈，有我有看过哈，所以这个他们的互动之间又产生了问题哈，所以，这个移工甚至也对这个，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哈，他就会推我们，然后或者是出其不意的推我们，那因为。爸爸其实身体很不好啊，爸爸其实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他还要洗肾啊，他是洗肾的病人，所以他的体力也不行，所以他也面临到情绪崩溃啊，他也没有办法做一个不落跑老爸，虽然他是不落跑老爸，他也一直都
0: 是，
1: 从小到大他在照顾，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些情绪的崩溃了哈，所以。我们就通知了家访，因为他已经有出现了，一些，甚至说要把跟孩子一起走的这种念头。那我很担心他自己在家会不会有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有通知家访，所以就送到紧急送到这个巴黎疗养院。那这其实也住了蛮久的。到了巴黎疗养院之后，我们有跟第一行为工作室，因为老实说，有情绪行为的这些。青年呢，到了医院，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协助，除了药物跟一些这个心理咨商或者是复健的活动之外，我觉得行为的正向行为的导入，这是很重要的那但是这个又是现在目前精神专科医院也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有跟第一。行为工作室这个他们也接受卫福部的委托，所以他们就有进来。可是很不幸哦，进来治疗了几次之后又碰到疫情，所以就
0: 嗯哼。
1: 终止了这个继续。我们是希望说他能够联系。所以你看，除了医护人员哈，然后他
0: 是。
1: 还有。OT 的活动，还有我们有
0: 嗯。
1: 正向行为的行为介入哈，对，所以这个当然跟然后他也还是有出现推人的行为，推人行为大概就是请他进入安静，这是
0: 嗯哼。
1: 读这个安静室嘛哈，就是但是
0: 是的，
1: 也有时间，所以也不像德方他就是。你出现了不适当的情
0: 嗯哼，
1: 绪问题的时候，他是用处罚的，用把你绑起来，用打你，或者是叫你监禁，或是打耳光等等这些，就是差别就是这么大，哎，但是
0: 嗯哼，
1: 你能够在巴黎疗养院住多久呢？你终究是要回
0: 是的，
1: 到社区，终究
0: 嗯
1: 是
0: 哼。
1: 要找到一个他可以安身立命的。
0: 嗯，
1: 教养院，可是这个非常非常少，我几乎打
0: 是
1: 了很
0: 的，
1: 多的电话都是没有办法找到的，对。
0: 嗯哼，的确，听幼玲姐您刚刚这样子谈到您自己的孩子哈，那目前的现况，其实真的在照顾的过程上面来讲，的确要投入相当多的资源，以你夫妇两个人之外，还要有看护在，同时呢，
1: 对，
0: 也要再
1: 是。
0: 加上。还要再加上
1: 专
0: 社会
1: 业，
0: 福利的资源，
1: 对，
0: 社会福利的资源来。

0: 支持你们来同样来照顾这孩子。时间的关系，最后哈，的确还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您的孩子现在才30岁，后面还有另外一个30年，甚至还有或许还有10年20，另外再加10年20年等不等，也就是整个长期照顾的这个部分，
1: 是
0: 以您来讲，您就会面临到双老化的问题，
1: 是双老，
0: 孩子会老，
1: 对，
0: 孩子会老，
1: 我们也会老，
0: 同样的，
1: 我们现在已经老了，
0: 夫妇两个人，是，同时刚刚也听到。哇，倪先生已经是一个肾友，洗肾的病友了。
1: 对，他应该也可以拿手册了。
0: 是，所以
1: 拿肾脏证明的。对。
0: 那面对于您的孩子吕松廷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您夫妇两个人也已经面临双老了，那您期待政府能够做什么事情？
1: 我觉得他们。不能置之度外啦，就是说我们看其他的国家，它有一个自闭症的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是专门做，不是做学术研究，是做怎么样实务性的，怎么样的介入才是对于自闭症的照顾是最好方式的这种研究中心，而且他们是提供人力去直接做，在不管是家庭或是机构做协助服务。他是直接对于照顾的人提供直接的协助跟指导哈，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你还是要提高我们照顾人员的薪资，然后培养这个专业的人力出来，专业的督导，专业的人力，你要把人留住，才可能有优质或者是适当的照顾的品质出来。我不认为现在目前的照顾服务员或是现在目前的体制可以来协助这些有困扰的这些家庭来处理这些双老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政府必须要看到有这么多，可能有200多或300个家庭，它是急需要资源协助的。那这个部分，你还要把专业团队哈，像其他的国家，它有个中继中心，也就是说，它当它飙的时候，情绪症飙的时候，它到这个中继中心来，它重新学习它行为的模式。这个有时候那个。人力配置是1:1，甚至是2:1，两个照顾一个。那可是你一定要这样子投入这个家庭或者这个青年之后，才可能有独立生活的这个能力跟好的生活的品质。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看到这个问题。
0: OK， 好的，的确，任何一个身心障碍家庭啊，他们都会面临到不同程度的需求。那以德方案啊这个个案所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呢，的确要政府还有社会大众，还有相关的社福机构，大家共同的努力哈、啊，建构一个接纳还有专业的一个团队。来接纳我们这些特殊需求孩子，来帮助他们这些的家庭能够减轻他们照顾的压力。特别是国内老这个社会老化的情形非常严重，同样的身心障碍者家庭双老化的问题也不断的浮现出来。那如果我们不赶紧加紧脚步来建构一个完善合理的能够接纳包容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家庭长期照护的一个场所的话，未来的问题会层出不穷。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
1: 谢谢郑荣主持人。
0: 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邀请我们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
1: 好，
0: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1: 拜
0: 拜。
1: 心中有爱哦，拜拜。
0: OK，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发现，好像我们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跟我们孩子的距离好像就越来越远，好像我们跟孩子的距离是隔着一面冰冷冷的荧幕。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每一天晚上你在家里面可能吃完饭洗完澡，说家事都做完的时候，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你会发现坐在你旁边的孩子，他正对着手机的荧幕发笑，或者是他可能看着手机是眉头深锁。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是否想过，在那个大人进不去的数位世界里面，我们的孩子正

正在经历一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想在节目里面不要跟听众朋友聊什么大道理哈，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正在悄悄吞噬我们青春少年少女们的现象，就是数位微霸凌。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听过这个数位微霸凌这个词吗？当我们提到霸凌的时候，好像在爸爸妈妈的记忆当中，可能我们还停留在校园走廊上，然后可能同学彼此的推挤呀，或者是在下课放学后同学彼此之间的叫嚣。但是其实呢，真君今天要告诉听众朋友，现在孩子们的战场哦，早就已经呈现无声状态了。你会发现孩子他们现在彼此的状态呢，他们彼此之间的战争现象是用无声话来表达，也就是说他在外在看不到任何的伤痕，他可能透过你的肉眼也看不到任何的血迹，但是呢，这些战争的场景却可以把我们孩子的灵魂伤得非常的体无完肤哦。我们现在的孩子其实他们现在不会再随随便便动手了，他们现在呢，如何去伤害对方，如何去霸凌对方，其实他们会用所谓的匿名爆料粉专，也就是说他们会用各种缩写一些英文啊或者是中文的缩写词，或者是他们会用一些谐音好，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指名道姓点名谁，但是实际上呢，只要看到这篇文章或者是他周围的朋友，也就是说可能全校所有的人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都可以知道，哎，这个人呢用这些文字究竟是在骂谁，然后透过这些文字究竟在影射哪一些同学，甚至呢有一些孩子他们会故意在班级上的大群组之外，你知道现在呢孩子他们使用手机嘛，那可能就会班上老师就会组一个大群组，你知道孩子他们会故意在大群组以外呢会另外再拉一个小群组，可能这个小群组呢就叫做唯独没有你，在那个群组里面可能你的照片会被其他在这个群组里面的同学做成图贴，或者是呢会有一些的拿出来集体嘲笑哈，那或者是你在大群组问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得到的是集体的已读不回，就大家都不想理你哈，因为他们另外开辟了一个小群组。曾经呢就有一个高中生哦，她是一个高一的女孩子，她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是突然有一阵子呢，她开始就非常抗拒去上学。哇，只要每天早上一起床，她不是一下子肚子痛啊，不然就一下子胃痛。那她的妈妈一开始以为她只是抗压性差一点，想要逃避去学校上课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功课没写啊，不想去学校哈，就是想要逃避课业啦。甚至这个妈妈哈，就总是忍不住就会骂一下这个高一的女生哈，然后甚至会忍不住就会数落她哈。直到一个深夜，这个妈妈呢，在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呢就被一阵压抑的哭声给惊醒了。那这个妈妈醒过来之后又想说，究竟我们家是哪里发出这个奇怪的声音哦？她就沿着这个声音走啊走啊找啊，就走进了她女儿的房间。原来呢这个哭声是从她妈是从她女儿的房间传出来的。所以这个妈妈呢就走进她女儿房间的时候，发现她这个女儿居然躲在被子里面，然后全身发抖，就在那边哭泣。啊，这个时候，妈妈发现这个女儿的手上就拿着
手机。好，那妈妈就把手机呢拿过来一看，在那一刻，这个妈妈她的心都碎掉了。怎么说呢？原来在她女儿手机的荧幕上面，是她女儿被恶意篡改的图片。然后呢，甚至在他女儿的这个被篡改过的图片上，好，呈现的是他女儿的衣服，身上的衣服被换上非常不雅的身体的照片。然后这个照片呢，正被好多的人不断的在疯狂的转传当中，甚至在这个图片的下面呢，底下的留言是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堪的羞辱。可能对于这些转传的孩子来说，他们会觉得就很好玩呐，吼，不就是一个地狱的梗而已。大家都在传，我不传很奇怪耶，大家都在取笑，诶，如果我没有跟着插上一句话，可能我就被这个群体给排挤了。可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当他走进教室的时候，看着每个人的手机都拿在手上，然后再看他的时候，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她会觉得好像每个人的眼神都在剥光她。好，可是你知道吗？对于大人来说，其实这是我们所不到的盲区。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在这个盲区里面，好像已经成了他逃不出来的无声地狱一样。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所谓的数位隐形的伤口。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原来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它是好像一把刀一样，它会刺伤好多好多的人，特别是在我们的孩子心当中，他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甚至还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感觉好像是大人，但是又好像还是处在孩子阶段的一个状态里面。究竟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当他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受伤害的时候，我们究竟要怎么帮助他们，让这个隐形伤口还没有呈现之前，我们身为父母的可以先把我们的心好好掏出来，让孩子看，原来爸爸妈妈其实是你最大的保护。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那一首歌《你的爱奋不顾身》，我想哦，身为父母亲的我们的爱真的是对孩子是奋不顾身的爱哦。我们的手永远不会放开他们，我们的对他们的爱真的就是永远不放手。我想，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在资源丰富的家庭里面，当他在网络上排挤，面临到网络上排挤这个事件的时候，一般父母很可能很快都会察觉到，然后我们就会找学校，找咨商师，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家长就会选择安排转学哦。然后呢，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呢是来自一个连生存都很吃力的脆弱家庭呢，究竟会面临到的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其实来分享一下我的孩子曾经就是在数位网络霸凌的受害者。那我的孩子他当他发现好像同学透过一些影射用词可能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文章的时候，其实我的孩子他自己就对号入座了。那我就跟他说，他就跟我分享嘛。那我就跟他说，里面没有指名道姓是谁，你何必自己对号入座？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一定是在讲我啊，我好受伤哦，哈。那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应该要去澄清呐。那其实，在当下，我真的就是有跟老师反映说，我的孩子他觉得好像在网络上这个同学发表的这一篇文章好像是在说他，那可不可以请老师了解一下。我觉得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他很愿意主动的跟你分享他在学校点点滴滴，我们当父母的不要觉得很烦啊，一定要听，因为就是孩子可以很真实呈现他状态的时候，那当你

接招了，其实你就是孩子的保护伞。那我们提到说，一般的家庭可能父母亲察觉到我们一定会协助我们的孩子嘛，可能就是安慰他，甚至会帮他寻找一些解决的方式去澄清了解整个状态。那有一些可能很严重的哦，我就遇到过，在我身边有朋友，他的孩子可能因为在学校人际关系可能有一点点受霸凌状态，然后他心情一直呈现在非常低迷的情况当中，就我这个朋友就问我说有没有一些諮商的资源，那我就帮他找了。所以其实真的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奋不顾身的爱，当我们看见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笼络所有的资源，就是为了帮助孩子可以在那个困境当中走出来。可是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来自于一个连生存都很吃力的脆弱家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在那些为了生计奔波甚至在充满高压的家庭里面，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他可能呈现的状态是没有人可以听他诉苦、欸、OK， 特别当他们在网络上被排挤被羞辱，然后回到家又看到可能工作一整天然后脸上呈现疲惫状态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有时候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就是把他们的委屈把他们的眼泪就这样子往肚子里面吞，直到他们的愤怒累积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他们又找不到任何求助出口的时候，这些孤立无援的孩子，他们往往会选择最原始也可能是最残忍的方式，就是他们会开始转身，从一个被害者成为一个加害者，也就是他转身成为一个反击的人。曾经有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国三的学生哈。那这个孩子他从小就和他的阿嬷相依为命，那这个阿嬷不认识字嘛，好，就连智慧型手机的界面看都看不懂。那这个国小的这个小男生呢，对不起，这个国三的小男生，他因为常年穿的衣服都非常的不合身，然后而且衣服常常就呈现泛黄的状态，然后有时候可能身上还会飘出一些不是很好闻的味道，所以这个小男生这个国三的小男生，他在班上就成为班上网络匿名版的常客。好，起初呢，同学可能就是在网络上嘲笑他，然后后来就变成恶毒的诅咒。好，甚至有一些同学很狠哦，好，因为他是那个隔代教养的家庭嘛，好，阿嬷就是跟他相依为命，所以有人就非常狠的留言说啊，你这个没有爸爸妈妈要的野孩子，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浪费世界的资源，浪费食物，浪费每一个空气，好，每一个氧气。结果这个国三的小男生哈，当他知道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去申诉，因为实际上他真的就是在网络上被霸凌了嘛，他又不晓得怎么去申诉，然后呢，他也不敢去跟老师讲，他怕去跟老师讲，可能老师不小心在班上说出来的话，他可能又成为全民公敌的对象，所以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大人教他，他应该要怎么保护他自己。所以呢，他就在极度被羞辱的状态之下呢，他就在这个网络的版页下面留言，打了一句这个反击的字眼。好，他打了什么呢？他就写说，我知道你每天放水都走哪一条路，你给我小心一点，我要让你付出代价。诶，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带什么？带着一点点的恐吓，对不对？就因为他这句话就成了引爆点。好，你知道吗？隔天呢，他在这个留言，这个人员po 出这个朋友，这个同学po 出的文章下面留了这个言之后，隔天对方的家长竟然直接呢就去报警。好，

然后因为这个国三生打的这一行字，居然就这样促成了恐吓罪，他直接就被送进了少年法庭。而这个小男生呢，当他站在法官面前的时候，听到对方家长好非常义正言辞的痛斥他说，他就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他就是一个暴力的分子的时候，这个小男生他才国三呢，他真的是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的阿嬷是非常的紧张也非常难过，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好，我会发现一开始那些刺伤他逼他的这些网络霸凌的留言，居然在法律的法庭上面成为一个呈堂的供词，好，全部呢都被隐形了起来，然后留下来的只是这个国小小男生他非常愤怒反击的罪名。其实当我听到这一个案件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些触法的少年的距离其实真的就只有一线之隔，在受害者跟加害者的界限当中，其实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很早就被模糊掉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在面对孩子时，我们不得要跟孩子说，在网络的世界我们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真的不要随随便便的留言，有时候一句话真的没有说的清楚说的明白，因为你的情绪所发出的任何一个留言，有时候就使你陷入在一个触法的网络里了。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在听了这个很真实案例故事之后，我们来听一首歌，微笑的声音。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在这个只要键盘敲几下、手指头滑动一下就能够随意审判公审辩的时代里面，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带给受伤或者是犯罪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走出这一场风暴呢？我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是关于背叛跟原谅非常经典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瑟。那这个约瑟呢，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非常的才华洋溢，然后再加上父亲的偏爱，所以呢，他就被自己的亲哥哥们嫉妒。那这些哥哥不仅想要杀他，甚至呢，这些哥哥还联手把他卖给了人口贩子哦。约瑟因为在异乡当了很多年的奴隶，而且呢，他也被诬赖、被诬陷，然后坐牢。所以呢，我想如果换成我们是约瑟的话，我们心里面的恨意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浓，然后呢，这个恨意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会烧着非常的久。可是在约瑟的故事里面，他却记载着在多年之后，约瑟靠着自己的智慧成为在埃及的宰相。那在他成为宰相的时候呢，因为爆发了大饥荒，那时候曾经伤害他的哥哥们为了活命，就不得不走到这位埃及宰相的面前，然后就跪下求这个埃及宰相呢可以使用他的权力，然后可以给他们一些些的粮食。那故事就跳到当哥哥们发现这个眼前这个大人物啊，这个宰相居然就是当年那个他们每个人都嫉妒想杀他甚至是把他卖掉的这个弟弟约瑟的时候，哇，每个人都吓傻了眼哦，因为他们会觉得哇，这个约瑟可能随时都要他们的命，可能会报复，有报复的行动。可是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却看见这个约瑟他并没有选择报复，他看着那一些曾经欺负他亏欠他，然后在这个时候在他面前却是无助战斗的哥哥们，他是选择去抱着他们，然后大声的哭，然后语出坚定，带着安慰的跟他们这些哥哥说，你们不要害怕，从前或许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他是要透过这件事情要保全许许多多人的性命。所以其实在故事里面我们会发现，约瑟他并没有被困在这个受害者的委屈里面，他选择了一个更高的视角，他看见伤害的背后其实有更大的祝福，所以呢，他在这个伤害里面，他没有紧紧的去揪住他，他也因此去斩断了整个家族里面仇恨的连锁效应。我想在节目当中我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在这几年司法跟教育界里面不断倡导一个所谓的修复式正义，也就是说当我们用今天的题目一起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孩子在网络受伤的时候，或许他就像在上一个阶段我分享的这个国中的小男生一样，他可能会一样冲动犯错，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大人的反应只是我要惩罚你，我要给你记过，好，我们就在法院见，那只会把孩子逼到一个更深的仇恨当中。而修复式正义他要的是我们要去问问这个孩子谁受伤了，那我们要怎么一起把这个家把这个班级的这些破口重新补起来。修复正义是，他给犯错孩子一个机会。

会。这个机会是他可以卸下防备，然后看见原来当我在网络上登打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是对别人造成灵魂上的重伤。我们可以让这个受伤的孩子，给他一个机会去理解，原来在网络上讲的这些最恶毒的话，这些看起来非常嚣张的加害者，其实他们的私底下往往都是拥有一颗最寂寞、最缺乏爱的心，甚至他们的灵魂，我们可以说是破碎的。其实只有我们看见彼此需要的时候，那个修复才会真正的开始。我想在节目里面，我蛮想用一个陪伴者的心情跟空中的听众朋友说几句真心的话语。就是不管是受了伤的孩子，还是不小心走在触法路上的孩子，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当他们被贴了标签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要回头走回家的路，其实往往都非常非常的艰难，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就好像我们的节目《风筝不断线》里面的这个风筝一样，当这只风筝可能因为一场数位风暴线断了的时候，它重重的摔在泥土里面，它重重的掉在坑当中。当他试着想要重新站立起来，想要再次飞上天空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这些做师长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还是那一些的怀疑、责备跟防备，这次风筝它可能再也飞不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孩子在荧幕背后的叛逆、冷漠、武装，其实有时候是他正在发出微弱的求救讯号。他们最想要的不是一个告诉他们是对是错的法官，而是他们期待有一个愿意把他们愿意听他们把话说完的好朋友。我想，如果你的孩子现在也正处在网络人际关系的泥潭里的话，身为父母的我们真的是需要收起责备的心情，责备的态度。就好像刚刚我们所听的那首歌，我们要听见孩子他最微小的声音，我们要陪着他在现实的世界里面重新拉起那一条断掉的线。我们要告诉孩子说，网络上那些恶意的评价都不可能也不会决定你是谁，那些只是一时的泡沫。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在大雨之后可以重新站起来，如何在受伤之后学会保护自己，甚至去体谅跟原谅他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可以给孩子一辈子的超能力。当孩子知道无论自己在那个看不见的虚拟世界里面跌了多深，摔了多难看，回家的时候仍然有父母的温暖可以拥抱他，甚至当我们在所有的受伤过后，我们知道有一个毫无保留在天上仍然爱我们的上帝愿意承接住我们的时候，我想对孩子来说，在他的心里面就会长出一个真正的韧性，那是一种不害怕受伤、不畏惧受伤，而且也能够勇敢修正错误，那个属于生命的勇气。期待在孩子的身上，也包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能够付出一个不离不弃的陪伴。特别身为父母的，当这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包围他的时候，他就会成为我们跟孩子之间

最牢固的弦。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期待我们每一个身为父母师长的，我们都能够成为孩子拉住他们最稳固的那一双手，而我们拉住的也是我们跟孩子之间最牢固的弦。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期待在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这一系列是邀请到在台湾我们的好伙伴，这是我们一些新住民女性，来谈谈他们从家乡这一路一直在台湾的生活的故事。好，我们今天很有幸能够邀请到金维来到我们当中。好，那请金维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你的家乡，还有你现在的工作跟家人现在居住的地方。
1: 萨瓦迪卡，大家好，我是金维，我来自泰国。那我是在十几年前，就是高职的时候来到台湾来求学，那一路读到大学毕业之后呢，后来就是落地生根，变成台湾的媳妇。那我的家乡呢是在台北最北部的清莱。对，那我自己的目前的工作呢，就是本业是保养品那个代理。

0: 理跟销售，那同时呢有斜杠当泰语老师、泰语翻译。那目前合作的一些机构呢有警察局，还有就是一些社福机构。那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泰国文化的分享讲师，那也会不定期的到一些妇女馆、新住民中心或者是老人中心、亲子馆、国小等等，就是去分享跟推广一些泰国文化、泰国料理等等。
1: 好，所以、其实金纬有一个主业，好，就是保养品的代理销售，这个是跟泰国有关的保养品，还是其实就是一般台湾的？
0: 不是的，就是这个是跟泰国没有关系，但是跟我当时创业之前有关系。就是我当时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就走入了婚姻，然后就是连续的在陆续的2年，就是隔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生了2个小孩，生了2个儿子。那当时呢，就是在家带小孩，我就觉得说，哎，我已经从泰国来到台湾，就是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结果走进家庭之后，好像一切就是归零了，就是我的价值只有在家庭
1: 家庭
0: 跟小孩方面体现，但是就是没
1: 是。
0: 有一个事业跟一个舞台可以发挥。那当时呢，就是刚好就是搭上了网络起飞的那个年代，就是看到就是网络上，然后我一个学姐的姐姐在分享一个产品，那我当时呢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角色去购买，后来觉得哎，这个事业就可以兼顾家庭，就是我们在网络上销售，那小孩子也可以顾到，家庭也可以顾到，所以就开始了。对，现在已经9年的时间，
1: 已经9年的
0: 对。
1: 时间。所以其实是看到，我觉得这个路径不管是不是从外地来，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对很多的专职妈妈其实都是一个蛮有启发的啊。对，就是说，可能常特别是我们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常常会觉得，怎么就进入家庭了？然后，学习的东西好像就没有任何展现的机会。可是听到，经纬其实从开始，因为化妆品应该开始都是自己用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用一用，觉得，这也是一个商机，然后开始投入。
0: 是的，因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每天在家带小孩，就是以经济的产值来说是零嘛。那如果一天能卖个1件2件，我觉得就是不无小补的那个心态。但是就是很幸运的是搭上网络的时代，就是我可能在 FB 发文，结果很难想象的是客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来下单，然后就是透过手机、透过网络就把这个事业就分享到泰国啊、马来西亚，还有就是世界各地的就是一些网络的陌生网友来购买这样。对。
1: 所以它是这个是一个全球的通路就对了，其实。
0: 其实应该说，它是全球的通路，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打开那个通路，就等于说透过台湾的这个邮政寄到世界各地去这样子。对，
1: OK，所以产品是以台湾为生产的嘛？
0: 产品不是台湾，产品是广州的。对对对，
1: 理解理解。
0: 是。
1: 可是你那时候是在透过台湾的这个平台买了，然后接着你持续这个平台，然后再开始经营。
0: 对，再开始经营，然后就是变成说，一开始只是想要增加一个收入，那后来就是，就是也是算是不小心的，就是刚好搭上了那个机遇，然后就是有完成了一些梦想这样子。对。
1: 太好太好，其实就是网络确实是一个，对，就是那个
0: 时代
1: 时
0: 的机
1: 代，
0: 运的。
1: 对，不过也有像经纬这样子愿意尝试，然后才会抓得住时代的脉动。
0: 是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阻碍，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那我是有继父跟2个弟弟。那我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继父就说：“诶，那个是不是传销？”就是他会很多的担心跟保护。但是当我们就是说坚持熬过那几年之后，开始有起色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讲说：“我就知道你就是干这一行的。”
1: 就后来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种 就是后来的那个

0: 诸葛亮这样子。
1: 对对，事后诸葛亮。
2: OK， 好，那再来我们请问一下，就是你来台湾多久了？就是说算算你来台湾的时间，会不会比已经在家乡的时间还要长？
1: 是的，我来台湾已经今年即将迈入第二十年。其实我在台湾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在家乡的时间。对，我就是从大概高中开始来到台湾，然后就是半工半读，然后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后来就是在台湾这边创业啊，组建家庭啊什么的，所以我的时间是远远超过在泰国的时间。
2: 嗯哼哼哼，所以您跟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1: 我跟先生的认识的也是蛮特别的一个缘分，是因为我以前高职是在台中读书，那后来就是考到了台北的大学之后，就是在因为也是有一些经济压力，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都是自己供自己读书，然后那时候有要供弟弟读书，所以变成我去打工，就是下课后去打工。然后先生那时候呢是我老板的朋友，因为我们店里就是人手不够，所以老板的朋友就介绍我先生来帮忙。那先生其实白天也有他的本职工作，对，所以就变成说是就是同事这样子。他来打工，我也去打工，然后变成同事，然后认识的。
2: 所以交往了多久？
1: 交往了多到结婚之前吗？
2: 对，
1: 对，
2: 就是你们一开始就交往吗？还是说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1: 有一段时间，大概当了同事大概两年、啊、对对，也不能说是朋友，因为他比我大八岁。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见到他的跟他讲的第一句话，现在回想也蛮好笑的，就是我那时候就问说，哎，大哥请问您几岁？他其实是比我大八岁，但他那一阵子可能有点太累了，这样他就说我31岁。我说哈，你只有31岁哦。对，但他现在越来越年轻了，就但那一阵子可能比较累。
2: 现在有爱的滋润。当你决定要嫁来台湾，其实就像你描述的，其实你跟你现在已经认识两年之后才开始正式的交往嘛，好，那大概交往了几年？
1: 其实认识到交往4年之后，
2: 四年之后才结婚。那你决定，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家里人怎么看？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嘛，那其实比较重要的长辈是继父嘛，
1: 对对
2: 对，或者是还有家族的长辈。
1: 其实我继父那时候其实有点错愕，说我怎么那么快要结婚？他那时候就是只问了我两个问题了，一个是说，你确定要嫁给蓝领吗？这样子，因为我先生他是技术工作者。那其实我本身呢，就是觉得，就是任何一个人，然后他任何一个职业，他只要是专攻用心的他的职业，就是行行出状元。对，那我也非常的佩服跟欣赏我先生，他也是从小就很独立，然后也是自己供自己的那一种。然后我那时候我先生不是我继父就问了这句话，说哎，你确定吗？我就说我确定。然后第二个他就问说，如果嫁到台湾的话，因为台湾的房价是非常贵所以你们如果未来要定居在那边的话，那可能就要做好心理准备，说要当一辈子的房奴。对，然后讲了这句话，我就印象很深刻，就他有在关注台湾的新闻哦。对，
2: 我听到这两个因为我觉得继父是真的很关心你的，对，就是对，就像你说，一来是他很有在关注台湾的新闻，
1: 是，
2: 然后二来就是像我觉得蓝领这一件事情，他也很为你着想，
1: 是，
2: 就是说，可是我更重要的是，哎，你其实是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对，因为其实蓝领这个词，我觉得在每一个国家它的定义不太一样，比如说在泰国或者是相对收入没有那么高的国家，其实蓝领是比较是辛苦的，然后可能社会对他的那种认知的那个可能就是没有像其他的白领那么的去尊重的感觉。但是像在台湾或者是说在更高其他发达国家的话，其实就是你技术好，你人品好，其实每个人都很值得尊重。
2: 嗯哼，
1: 对，
2: OK， 确实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我曾经因为我先生读书的关系，我们一起在德国里头，其实他们对于职业教育就是非常的重视。其实他们其实不是叫做蓝领，就是你，我还记得我有好几个朋友，他

0: 他是油漆工，
1: 是
0: 他一辈子都觉得很荣誉很荣耀，他觉得他就是一个有我刷油漆就比别人厉害，然后面包师傅也是，就是对他们来讲或许薪资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对于职业这件事情的自我尊重还有社会对他的尊重其实都是肯定的。

0: 其实我对我先生的职业我是蛮敬重的，因为他是做那个汽车钣金，然后因为他是从当兵开始，从学生时代就一路以来都在做这个产业，所以他做到变成说时常就会有一些前辈们会挖角或者介绍他去更高待遇的公司这样子，然后他在他们的公司也是就是做到代表公司去参赛，然后可以拿奖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热爱它，然后投入，你认真的去做，那个收获也是，就是一定会回馈给你。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你要结婚的那个时候，哈，你对于台湾的想象，跟你后来就真的落地了，哈，落居在台湾，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要把时间回推到结婚之前，就是说，因为我成长的那个环境，就是我在泰国北部，那个我们是小小的村庄，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也有一些是从云南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就留下来的华人这样子。那当时从小到大，我看到的就是说，对于这些前辈们、长辈们，他对台湾的一些连接，就是台湾这边的很多的。社福机构会到那边去帮助，就是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二来呢，就是很多的学长姐们，他会来台湾，刚好搭上了那个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所以来台湾可能3年5年就改变命运。回去之后，在自己的土地盖房子啊、买车啊、创业啊等等。那我妈妈其实以前她还活着的时候，她也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结婚之前可以去台湾。对，所以我们大家对台湾的认知，就是在我小时候，在那个很有限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台湾好像是一个钱多到你到处都可以捡钱的那个感觉。对，但实际我来到台湾之后，就发现说，天哪！因为我是来读高中嘛，高职，然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学校门口去打工，老板娘超勤劳的，她可能从早上大概5点就起来，然后她经营那个小吃店，然后。他常常累到就是手都是那个很多的直直的 OK 什么，然后每天就贴那个酸痛药膏，然后想说天哪，好勤劳，就是台湾人真的很努力很勤劳。然后有些时候我在想说，是为了生活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这样子。但我后来就是慢慢的长大之后，也就是意识到说，其实台湾不是钱多到到处都捡不完，而是说台湾人的这种务实啊、本分很勤奋，所以就造就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对，还有就是大家也对于这种财富的追求，还有理财各方面，就是会比我们在泰国还要更加的追求的会更加的用力一点。对。
1: 我刚才讲到了一点，就是其实台湾曾经在大概1993年，反正那一代左右，确实是有一句话，就是台语叫做"台湾金洋卡"吧。就是台湾钱会堆到会把你的那个脚踝给淹住，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外汇存底其实是全世界最高的，在那一个就是经济起飞的那个年代，好，所以我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家人如果那时候曾经有从家乡的人来到台湾，然后可能工作个几年回去，你会觉得突然飞黄腾达，
0: 对，
1: 所以妈妈也会希望，你有机会能够来这里体验，好。
0: 是，以当时可能在小村庄里来讲，好像当时哦，就是台湾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如果你会一点中文的话，对。
1: 所以你在家乡就开始学中文了吗？还是来台湾才开始？
0: 其实我们从小在家乡就会学中文，但是因为整个环境里面就是。本身也是属于比较多元文化，像比如说我妈妈她是少数民族的阿卡族，我们从小去学校呢，就一个学校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的种族，老师在教泰文，然后你可能是你是少数民族，你跟你朋友讲少数民族，但是可能你的另外一个朋友是另外一个族的，那你们在沟通可能就用泰文，所以其实中文虽然读了，但是因为那个课本的内容跟现实生活又不太一样，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人学英文一样，你学了不见得你会说，对，所以其实中文的程度就是很有限，真正进步就是来台湾之后的事。
1: 哦，所以其实那真的是，我听你这样描述，我才知道那真非就是非常多元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啊，
0: 对，
1: 其
0: 就
1: 实是。
0: 至少都要会就是5、6种语言，对。

0: 在同一个乡村就住了这么多不同
1: 族群。对，就像比如说我妈妈她是少数民族阿卡族，她跟她的亲戚，我跟我阿姨们讲是阿卡族。那因为我继父他是云南人啊，所以就跟他讲云南，然后去中文学校的话是教那个国语，但大家私底下如果要沟通就是讲云南话或者是讲泰文，那白天老师是教泰语，但是可能我们去到我们的小县城里面是泰国北部的方言叫兰纳，就是我们北部的方言叫康蒙，对，又有讲那个，那看电视的时候呢是在讲泰国的官方的语言。对，
0: 哇，不过从小就暴露在这么多的语言的刺激之下，就你在自己觉得自己在学语言上面有没有一些天赋？
1: 我觉得应该是有，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像我从小就是最近我不是有一个我是有在当翻译嘛，
0: 是
1: 像我昨天去培训翻译，我就突然勾起一段回忆，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们村里的很多长辈都是阿卡族，他其实是不会泰文，但因为我们电视里面播的那些偶像剧或者是一些八点档都是讲泰语，所以时常他们是看着那个画面，然后我要在旁边就是要翻译成那个阿卡族给他听，因为我们家是开小吃店的，所以他们来买东西，然后顺便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我要边看那个剧情要翻译给他们听，所以我从小就在做翻译。对，
0: 所以跟现在的工作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从小就有一些训练，特别是我觉得不同文化的这些训练。我再来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进入后来结婚了嘛，然后你读书，你说你读书在
1: 台中，
0: 然后之后在台北，
1: 对，
0: 然后先生家是在
1: 台北，
0: 所以结完婚之后其实你们就是住在
1: 台北
0: 现在的北投，是这样。好，那就是你刚结婚的第一年让你觉得很不适应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是可能是食物语言，还是说家里有一些不一样的不同的规范？
1: 最不适应的应该是刚来台湾的读书的那个阶段，就是针对于食物的口味，因为泰国是属于那种比较重口味的，酸酸辣辣各方面，那台湾的食物相对比较清淡而且比较大份，所以就会可能在饮食方面比较没有那么适应，所以时常就要自己带辣椒酱啊，或者是就是可能透过一些调味料的方式去调试。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像我们当时在中部读书的时候，很多的长辈包含老板老板娘都在讲台语，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变成说会有一些挑战跟障碍，就是常常会因为这样子闹出笑话这样子。但结婚之后反而比较没有太多适应的问题，是因为已经经历了整整7年的，对，所以反而在婚姻方面就是适应的蛮好的。
0: 所以前面对适应的困难都已经经历过了。那 你婆婆他们家是讲台语还是讲国语？
1: 他们自己讲台语，但是跟我讲国语。但其实我们没有住在一起。那其实我在高中打工的时候，其实就常常听老板跟老板娘讲话，就学了一些基础。再加上说我结婚之后，其实我就怀孕生小孩，在带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小家庭自己住，就专职在带小孩，我就会看那个八点档，就也是学了一些，所以基本上他们讲的我
0: 可以听懂，
1: 可以听得懂，但可能回的时候就会台语加一点
0: 国语，
1: 主要还是以国语为主。
0: 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听得明白的嘛，就是说他们虽然是讲台语，可是事实上他们是会讲国语，只是习惯讲。
1: 对，只有阿嬷那个
0: 阿嬷那个年代可能不行。
1: 对。
0: 所以其实沟通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对，
1: 没有问题，语言方面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技巧方面可能就是要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技巧，
0: 可以再清楚描述一下吗？这个很有趣的观察。
1: 技巧方面应该是说应该要知道，就是比如说婆婆的个性啊，公公的个性啊，然后就会针对不同的长辈去用不同的方式这样子。像比如说讲个小故事好了，像我公公的话，他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男生，然后可能以前就是都在工作，然后打理家里都是婆婆在做这样子。那变成说可能他们也比较不善于用言语的表达，他们就是用行动。那有些时候他可能在跟小孩互动的过程当中没有去想那么多。像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记得我小儿子2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阿公常常来看他，因为没有住在一起嘛，他就会跟小朋友说，来，阿公抱抱。

0: 那小朋友可能在玩啊，就说不要，还是说可能不理阿公，然后阿公就说哎，你坏坏，类似像这样。那时候就发现说小朋友好像是在跟哥哥玩的时候，如果哥哥没有顺着他的意，他就会转过去跟哥哥说你坏坏。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哎，有这个问题，然后就有一天就看到我公公就说爸，我想要跟您商量一下，就是小朋友可能就是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不自觉的会去模仿，那之后如果您想要跟小孩子沟通哪一点的话，可以具体的跟他说哎，你刚刚做的哪一件事情不对，然后需要改正吗？因为你说你坏坏，他其实他不太能理解那是代表什么，这样子就是可能会比较是心平气和的，然后就是用商量的口气去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管他是长辈还是谁，其实都很容易的去接受，然后从而就是有进一步的行动去改善这些。对，
1: 所以后来就没有你坏坏这一点。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这真的是就其实沟通是一个，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技巧了，某种就是说其实设身处地的去想，然后就是其实公公也不是什么恶意，就是他没有他的这个你坏坏事上是没有办法达成他要的目的，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帮助他把他要的他要的事情是孩是孙子回应他嘛，把这个东西讲清楚，然后帮助他能够表达清楚。对，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啦，其实在整个语言的表达上面，
0: 就是我觉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要被对方的角色所迷惑，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对方是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是可能是比较长辈就不好意思去开口，但我认为其实他成为公公婆婆或者是先生跟太太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我们必须要了解他讲这句话或做这个行这个行为背后的动机，然后用比较平等的角色去跟他做沟通。像有一个故事，就是可能婆婆在刚开始的那几年，可能有某一天他讲到他过去的一些人生经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悲从中来之类的。对，那时候可能就不是以媳妇的角度，可能就会拍拍他的背，就说啊辛苦了，因为你们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你已经走过了，那未来也是要为自己的人生着想，因为孩子都长大了，那您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支持，就是不要用我们是媳妇或者是什么利益 对立的一个方式，就是要以一个人为出发。
1: 好，我们谢谢金薇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待会继续回来。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还继续要请金维来分享一下他在台湾的生活。那我从金维的一些资料知道，金维的先生，那个夫家其实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家庭，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1: 是的，我先生的家庭就是他的阿嬷就是有六个小孩，那变成整个大家族是非常的国际化，是因为像大伯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去南非去做生意啊，然后就是大姑啊可能就去巴西啊，然后后面就是小孩长大之后有去加拿大读书、美国读书这样子，所以就是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然后变成我们比如说家族聚会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桌里面会有泰国的媳妇、越南的媳妇、意大利的媳妇，那还有没有见到的土耳其媳妇等等，就会变成一个家族当中就一直就是有多元多元的联合国的概念，所以就变成我一个泰国媳妇加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0: 不会觉得什么特别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大家都
1: 对
0: 就是整个家族的那个彼此的包容其实是很大，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1: 是
0: 可以谈一谈，就是你其实你一结婚之后，然后你跟婆婆之间的关系。
1: 我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一点相敬如宾，因为其实我婆婆跟她是自己一个人住的，就是他们已经分开了，然后变成我先生他也是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然后结婚之后其实我们都没有住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没有跟婆婆住在一起，所以跟婆婆就是会在过年过节或者是母亲节啊她生日的时候回去。那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是从小就没有妈妈嘛，那我结婚的第一年回去的时候，就婆婆已经准备好所有的那个年夜饭，然后呢她就有包红包给我，就觉得没有想到说我长这么大居然可以领红包，而且是我婆婆给我的。然后她从第一年开始到目前已经结婚将近13年的时间，她每一年都有给我红包，所以当时我也觉得我只要有能力工作的话我也想要回馈，所以大概自己开始工作之后，尤其这些年就是我也是每个月的固定的有给婆婆孝亲费，她没有自己主动开口，是我们想要就是孝敬她，就是很感恩她就是养育我先生，来也是希望她可以在退休之后的年纪就是可以对自己好一点这样子。
0: 我觉得是两个面向了，一个是就是婆婆真的把你台语叫做疼入心，真的是疼在心里，就是就其实你们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透过包红包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表达这是我们的一家人。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想要补充的，就是他每个过年的初二回娘家，那因为我没有娘家，所以我每一年都跟我婆婆回她的娘家，所以我又多了一个阿嬷，就是婆婆的娘家，所以每个初二我就很期待跟她回娘家，然后小朋友也很期待回去那个
0: 阿
1: 作
0: 家。
1: 对，阿作家。对、
0: 所以对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婆婆对你的关照，然后其实再回头来就是你们在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愿意去照顾，也不要说照顾，就是说让婆婆可以感受到你们也是对她有这样的一个孝心。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互动。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就是从你来台湾，然后结婚，然后一直到也创业，好，那到现在有没有一个时刻你会觉得蛮孤单，然后甚至你会偷偷的哭？
1: 应该是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小，来刚读高中，然后因为我们在泰国的话是如果你正常的上课，中午吃午餐就是可以正常的去玩啊，就是不需要说睡午觉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在台湾的高中是吃完午餐之后要趴在桌子上睡觉，
0: 是，
1: 所以就是一来你要适应那个吃完之后要趴在桌子上睡觉，二来呢就刚来很多东西也没办法跟上课业压力啊各方面的，所以那时候就真的是蛮常哭的，而且常人家在旁边睡觉打呼，我就在旁边

0: 哭泣，然后眼泪流的一桌都是，应该哭了快一个学期了。就是我
1: 嗯哼哼。
0: 每就是很忙嘛，从早上就是一大早去上课，然后下课之后要跑去打工，所以只有午休的时间是停下来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会变成有一点那个时间点会觉得哇，好难，对，然后那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应该是刚结婚之后生小孩，自己在家带小孩的那个阶段，就开始有点迷茫说，如果小孩子长大之后我能做什么？对。那个时候会觉得，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一来呢，我觉得好庆幸自己在台湾有一个家，有自己的家庭，我应该要好好的安心做一个妈妈，一个家庭主妇。但另外一边的声音就觉得说，诶，这就这样了吗？那我干嘛在前面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读书？对，但这一切的一切，就直到自己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就是努力的那个舞台之后，就改善了的。
1: OK，好，我刚才其实特别是后面这一个哈，就是说。结了婚，然后有美满幸福的家，有两个小孩，哈，一方面要觉得哎自己是很
0: 很
1: 幸
0: 幸
1: 福，
0: 福，
1: 对，可是一方面心里就还是有个小小的声音说，难道这样就是一辈子了吗？好，到底对我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这些东西也因为你其实有一些尝试，就是在你家带孩子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是就应该说，不是蓄意要开展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其实就是在你带小孩的时候，你想有一些可能有些不同，可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它会发展成一个可以独立的一个事业，可是就是你勇敢的愿意去尝试突破，然后后来就开展了一个新的面向，然后对，就自动回答了你的问题。
0: 是的，
1: OK，好，那孩子出生之后，这个你会跟你有试着跟你小孩讲泰语吗？
0: 一开始的时候有讲，但是因为他们的反应都很冷淡，再加上因为其实是很近的时间内生了两胎，所以变成说，当小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又投入事业，所以其实就是也蛮忙碌的，就。没有那么大力的去跟他们就是推广就是泰语，那他们也没有多大的兴趣。那直到他们越来越大之后，我们每一年带他回去泰国，他们就是开始对泰国有了一些新的认知，有跟舅舅啊，有跟就是他的表妹们接触之后，开始对泰语有了一些兴趣。那再加上说，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有幸到他们的学校去推广那个泰国文化的时候。小朋友其实回家之后就开始跟我讲说：“诶，妈妈，原来泰国的母亲节是在8月吗？”他就开始对泰国有一些问题出来。那个时候就想说：“诶，是时候应该要对他们就是推广这个母语教育这一块。”那于是呢，刚好去年有机会就是去培训那个新住民语支教，就是这个教师资格这个培训，所以我就去上课。然后透过教育部的这个培训之后，就是。一开始是想说要教他们两个泰语这样子，结果教他们两个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把一些我们的互动的过程就 po 到网络上去，从而呢就变成有朋友介绍我到家附近的国小去任教，然后呢也有邻居请我去教他的小孩，然后到现在变成说也有成人的家教，也有小孩的家教跟学校的任教，对，也是不小心又走出了另外一条路的，
1: 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子。
0: 对。
1: OK，其实原来就想要教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对，结果没想到，现在开始学生满天下。
0: 教 了很多人的孩子。
1: OK，那孩子小的时候，他有问过妈妈你是哪里人吗？
0: 有，他问说：“妈妈，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泰国人啊，是泰国北部。”然后他也会，就是会有一些好奇这样子，也会问：“外婆在哪里啊？”我就会说：“外婆已经不在了，因为我妈妈走的时候其实只有32岁，所以我。”儿子有讲说：“妈妈，那你现在比外婆还要老哦。”我说：“对，就
1: 所以
0: 是
1: 妈妈走的时候你大概几岁？
0: 12岁。
1: 12岁，
0: 对，
1: 所以你把家乡的一些，你觉得你自己把家乡的一些，不管是文化，可能是一道菜啊，一个习俗，一首歌啊，或者一种看待孩子的方式，带进了这个家吗？
0: 我觉得有，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属于，我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

0: 特质，直到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说你身上有一种很乐天，那种天塌下来好像都什么都不怕的感觉，但我不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在婚后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细节里面就发现，就是确实是有一些特质的，就比如说好了，就在几年前我小儿子在幼儿园阶段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天他就是问爸爸说，因为他会看 YouTube， 就会看到很多国外的人啊，有那个别墅，有泳池，有草皮，他就问爸爸说，爸爸为什么我们家里不是大别墅，没有草坪，没有泳池？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可爱，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我也想要知道我先生怎么回答。然后我先生就说，小子啊，你洗洗睡。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他怎么会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立刻哦去跟我儿子讲说，小朋友，如果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话，你可以就是记住你想要的这个梦想，然后你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然后你可以去双手去创造。那现在没有并不代表未来没有嘛。那我又转过头来跟我先生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就是说，哎，先生，你刚说洗洗睡这个呢，是你是不是用那个台北市的逻辑来看待？因为在台北市确实是有一点难度，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太有限了，然后再加上价格非常的高昂，就是你在台北市要有一个别墅，有游泳池，有草坪，是一件相对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一来价位高，二来也没有那么多的别墅可以买嘛。好，那我说你一定要保护孩子的梦想，因为这个梦想其实换一个地方就可以达成啊，因为一样的这个条件可能在泰国可能几百万就可以完成，就不需要说去限制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带给这个家庭的是那种不同的看待事情的角色角度，跟不同的一个解读的方式，然后让孩子不要说一个问题就一直困在一种思维，你可以走出比如说台北市或者是我们台湾的视野，用泰国或者用其他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对，
1: 这个是 我自己觉得是真的还蛮宝贵的，就是说特别是刚才这一点叫做保护孩子的梦想。好，就是你不会觉得啊，就是没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在台北现在几乎很你就是说不要想象了，根本不用想，连想都不要想，因为也是不可能。可是新闻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我们的世界不是只有台湾，我们的世界可能还有在别的地方，在这里可能没办法，不是没有办法实现，不表示它不能实现，它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还是可以实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然后我也很欣赏你，不止跟孩子讲了之后，还回头来教育一下你先生。
0: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几次，就是比如说我跟先生谈了什么之后，他觉得不太可能，我就会说，那先生，十年前你能想象你有一天会娶一个泰国的老婆，然后有一天你会就是跟泰国有连接吗？没有，对不对？但有没有发生？发生了，所以就代表我们现在没办法用现在的逻辑跟思维去想象未来。那他好像就同
1: 就接受了，
0: 对，因为他以前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娶一个泰国老婆。但是人生就走着走着，可能该来的都来了。
1: 就是你刚才你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你身上有一个乐天的特质，就是说其实遇到什么不一定我们可以计划，但是遇到什么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你的特质的一个很好的呈现，会带来一个很正向的效果。
0: 是的，我们两个算是蛮反过来的特质，因为它是技师型的特质，它就是属于那一种一件事情就按照 SOP 走，然后就是一定要做到完美。那我的话是只要有一时机会一个值得去做，我可能就不需要完美，就是我是可以边做边修缮边完善的那一种。对，我们两个是有点互补的个性。
1: 对，也是需要了，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很精准，
0: 对，
1: 一不精准就会有危险，
0: 对
1: 对，所以就职业造就了他的这样子一个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你其实是一直在某种程度是在变动中成长的啦，因为你的环境一直在改变，然后也是你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你可以一直在环境中还一直保持一个很开朗

0: 后开放的角度，然后就可以不断的在这样的我们说滚动式的修正。
1: 是，
0: 对，所以你们所谓的互补其实真的是一个彼此很好的一个配搭的一个状态。那我其实特别欣赏，就是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用先生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不要说开导了，是给他让他也可以突破他自己的盲点。
1: 是，
0: 对，因为这其实不太容易，因为这就是他在职业上面他认为对的事情。对，
1: 是的，
0: 可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去就像你刚刚说针对公公婆婆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他们的性格，然后针对不同的性格做不一样的答复，即使是同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可是不一样的答复才能够完成想要的达到的效果，这样子。
1: 是的，
0: 嗯，那我可以再请问一下，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是哪一国，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我会看问的人是在哪个场合，如果是在第三个国家问我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是在台湾的泰国人，就是我一定会保留现在的身份，就是我已经在台湾生活，然后已经为台湾孕育下一代，但呢也要保留着自己最原始的那个母国的身份。但如果是在台湾问的话，我就告诉他我是台北北投人，这样子。
0: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现在的所在地。
1: 对，
0: 好，这是最重要的。好，那如果你现在回家应该我要问的就是说，回泰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回家还是回去？
1: 我现在应该是回去，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就只有继父，那他已经有他的新家庭。那现在每次回去都是带着小孩子去看弟弟啊，然后去度假的感觉，所以是会是回去，然后把一些小时候想要完成的梦想，想要去走的地方，再带着小孩去走一遍的这种心态。然后呢也可以去看看亲戚们啊，拜访继父啊他们这样子。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哈日子能够重新来过，你会给二十岁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希望20岁的自己可以更勇敢更大胆的去尝试很多，因为其实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希望自己可以顺利的完成学业，所以其实我就是除了读书跟打工之外，其实并没有尝试其他的一些活动什么的。所以如果时间可以回到过去，可是希望可以多尝试一些不同的一些活动或可能性。
0: 嗯哼，那如果就是现在有也是像你一样嫁来台湾的这些东南亚的姐妹，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也不能是说是建议，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选择都是那个，但是希望说如果他做了选择，那就是要开阔的心，就是要开放的心，你来到一个地方，那这个新的地方就是你的家。那当你已经来到了新的地方之后，你还一直想着你来时的路，就会变成你的心没办法定，你就住在哪里都没有说很可以很幸福。所以我觉得来了那就是要心定，好好的融入，好好的来就是来付出，然后来好好的经营，这样子你在哪边有你爱的人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家。
0: 对于你在台湾的婆婆啊还有先生跟孩子，你想要说什么话呢？
1: 我其实蛮想要感谢他们的，就是感谢他们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让我在台湾就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家，然后是属于自己跟先生一起组建，然后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真正的组建。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没办法选择的嘛，我们出生在哪边，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就是说自己现在的这个婚姻，然后自己去学习去经营，然后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经营这个家庭。所以很感谢他们出现在我生命中了，让我完成了这个想要组建家庭的这个梦想。
0: 他们对先生跟你一起组建家庭，然后有孩子。
1: 对，
0: OK， 那对于未来，就是未来10年你会最想要的生活的样貌是？
1: 其实我蛮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但未来10年应该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然后就是可以更加的精进，然后去拓展然后就是说也是希望10年后就是大家家里的人健健康康，然后也可以希望透过自己的

0: 这种专业的更加的精进，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对，
1: 那如果最后好，你想要对自己说一句话的话，就是感谢啊、鼓励啊、期许都可以，你会想要对自己说什么呢？
0: 我会说谢谢你，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不定义自己，就是不管在人生任何阶段，就是一直都是持续的保持的那种乐观，然后永远都有能量。然后不管遇到什么，都会就是说不轻言放弃，然后就是希望自己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然后未来也是可以，就是活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的。
1: 好，我们谢谢金伟今天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哈，就是不定义啊自己，好，就是永远都有不同的可能。好，那谢谢听到这么丰富的人生精彩，我相信今天也给很多听众朋友们一些很大的启发。好，那我们今天乒乓双人舞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次见了哦，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幸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要来跟您分享哦。教养小孩子的一些话题。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在分享一本好书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合作所完成的一本书。那在这个书当中呢，有一些很简单的原则跟观念哦，能够让我们在教养小孩的时候呢，得到一些参考。那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他的这第六个单元第六课的部分，他所谈到的三种类型的家庭，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来认识一下到底是哪三种类型的家庭可以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呢？因为家庭啊，就是塑造孩子的地方啊，孩子呢是家庭的产品。现代人呢已经很了解了这个原生家庭哦，是能够孩子影响孩子一辈子的哦，所以呢，不管家庭环境呢是充满和谐的还是充满紧张的。

不管是父母亲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影响，都会影响孩子们的未来哦。那么提供孩子一个温馨的家庭是每位父母的期待哦。那我想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我们的家庭是哪一种类型的啊。那在不同的类型的家庭当中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呢？今天要来分享三种类型的家庭啊。那这三种类型的家庭当中呢，可能呢我们就会在当中呢去了解到说，诶，或许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家庭啊。家庭类型呢，对于这个组合来讲呢，哦，我们就是要来做一点观察哈，因为家庭类型呢，对于孩子的一生的成长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过去呢，家庭的组合哦，可能我们有说小家庭啊，可能两三个孩子，对不对？或者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或者是大型的家庭，单亲的家庭啊。可能是离婚单亲的家庭，可能是丧偶的单亲的家庭，或者是未婚的单亲的家庭，或者是重组的家庭，隔代教养等等的啊。那么在现代家庭当中，很多家庭都生一个孩子啊，那么独生子女呢，就比较容易呢被认为是娇生惯养的啊。但是其实也有些研究呢，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啊。那么根据呢美国的伊利诺州呢的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呢罗拉，他说其实独生子女哦也有可能是很成功自信的哦，最主要的话就是跟父母亲有很好的关系，而且呢父母亲会创造一些机会啊，让这些独生子女呢可以跟大家族当中年纪相仿的孩子有一些互动，或者是参与一些朋友的聚会当中啊，有比较多的孩子们可以经常的在一起互动。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还是可以创造出一种手足的感觉啊。而且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家庭的形态越来越多元了啊。那么单亲家庭呢在这些年当中也是非常的常见了啊。那么单亲家庭当中呢没有跟孩子住在一起的另外一位家长也分为很多类型哦，比方说是很少参与的，从来不参与的，高度参与的等等的啊。所以像不同形态的这种参与呢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些发展啊。所以呢并不是单亲家庭呢这孩子就一定会有怎么样子的心理的创伤哦，而是最主要是怎么样可以呢提供合适孩子的成长的最好的环境哦。有些单亲家庭还是一样可以培养出身体和心理都健康的孩子哦，所以还是看家长提供怎么样子的生活跟怎么样的互动了哦。那再加上如果有些是重组家庭的孩子呢，就是可能父母亲之前呢都是离婚的或者是丧偶的，然后呢各自带着孩子哦，然后又结了婚呢，就是要两个家庭组合在一起，两家庭没有血缘的孩子呢组合变成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哦。像这样子的也是一个挑战啊，但是同时呢也有些这样的重组家庭他们是过得非常幸福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讨论什么样的家庭是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从表面的哎这个家庭是怎么样的样子，不是表面的，而重主要是实际这个家庭那么相处的模式，家庭的特色啊。所以呢最主要就是这个家庭的特色跟形态的问题哦。所以呢我们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的家庭。第一种是混乱型的家庭。混乱型的家庭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特色呢？混乱型的家庭的特色就是生活当中很忙碌很混乱。情感上呢就是呢经常的呢会抱怨。然后呢很少正面的表达感情哦，还会争宠嫉妒哦，

那彼此之间也没有界限啊，互相过度的干涉对方，或者是高度的冲突，难以合作。在沟通的时候呢，经常都是用吼叫的方式哦，大家抢着说话，都不听别人讲话哈，这就是混乱型的家庭哦。家里面的状况是比较火爆的啊，是比较乖张的，那种张力是比较大的哦。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会有很多的纷争哦。那像这种混乱型的家庭呢？孩子的表现是怎么样呢？孩子的表现就是在学校里面呢比较不专心，他们比较不安定，然后容易分心。那他们也比较没有安全感啊、哦。那没有安全感，同时呢比较难以跟人和平相处，比较难跟别人共处哦。而且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捣蛋的行为，还有就是没有界限的问题哦。然后对于自己是谁，自己应该怎么样，自己的本分哦，那种所谓自爱等等的这样子的自我的定位是很不确定的哦。所以他们经常是在一种团体当中是一种比较捣蛋的、比较异类的分子哦。这个是属于一种混乱型的家庭哦。那么混乱型的家庭呢的孩子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哈，混乱型的家庭的孩子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在那里面会觉得很烦躁哈，很烦躁，因为家里面乱糟糟的嘛，然后呢也会觉得家里面比较不温暖，很多冲突哦，很多的这种问题哦，所以呢孩子们心里面就会比较不安定啊，这是混乱型的家庭啊。好，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认识第二种家庭的形态。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话题。在今天呢，我们所谈的内容呢

一本很实用的书籍哦，在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在第六个单元当中，他们所谈到的有三种家庭的类型，这三种家庭的类型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哦。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一种混乱型的家庭类型哦，混乱型的家庭的类型的这种小孩，他们比较容易捣蛋，比较没有安全感，好，那就是比较难以专心学习。哦，跟人之间也比较容易没有界限。那么在电视喜剧当中呢，人人都爱雷蒙这个家庭当中，就是标准的混乱型的家庭。那么故事中的男主角雷蒙呢，跟太太和小孩住在一起，雷蒙的爸爸呢跟单身的弟弟就住在旁边的房子，那么爸爸妈妈弟弟随时都可以自由的进出雷蒙的家。妈妈是好管闲事的哦，爸爸呢是一个顽固喜欢抱怨的老人哦。那么妈妈呢会毫无顾忌的取笑丈夫哦。那么雷蒙的父母呢经常一起联合干涉雷蒙这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已经成人的儿子的家庭，什么事情都会批评，什么事都有意见啊。尤其呢对媳妇儿哈，嫌他烧的菜不好吃啊，然后呢常常管东管西的啊。然后呢家庭当中呢，妈妈又总是偏爱哥哥哦，弟弟就十分的嫉妒哦，而且他们表达的方式都是很混乱的。每一个人呢很多时候都在大声的讲话，却没有听彼此的声音哦。这种是混乱型的家庭。那么第二种的家庭形态是冷漠型的家庭形态哦。那么这个冷漠型的这个家庭形态是怎么样的形态呢？就是各忙各的，只管自己的事情，不沟通，不吵架，累积很多的不满啊，而且呢关系是很疏离的，很沉默啊，是退缩的啊，然后彼此之间不沟通的，很多事情是不沟通的，在心里有什么不满啊，就藏在心里面。那么这样子冷漠型的家庭呢，孩子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呢会有偏差行为，他们会想要寻求关注，或者疏解一下他里面的压抑的那种怒气哦。然后呢，他们缺乏热情，学习上缺乏热情，而且容易有忧郁跟躁郁的问题哦。有的时候还会有攻击性哦。那么这个冷漠的家庭的形态呢，有一部电影哦，叫做《凡夫俗子》。这部电影呢，这个家庭就是标准的冷漠型的家庭。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对青少年的兄弟呢，在一次的船难当中，哥哥就过世了啊，弟弟就很有罪恶感啊，结果呢他就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啊。那爸爸妈妈呢也失去了儿子，也管不了这个弟弟的心理状态，也不懂得安慰他，他们从来都怎么样，不提哥哥的事情，然后全家人都把这个事情封闭了起来了，什么都不谈啊，然后常常是很沉默的啊。在电影当中呢，这个康瑞后来呢在精神病院住了3个月，那么一个长长的餐桌，一人坐一头，都没有讲话，也没有互动哦。他们可能都对彼此有一些不满，但是也都隐藏了下来，他们不去表达，就是冷漠，所以这是一种冷漠型的家庭，冷漠型的家庭。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很忍不住的想说，这种冷漠型的家庭，其实在东方社会还蛮多的哎。冷漠型的家庭就是大家就是没有讲出心里面的想法，比较压抑哦，然后呢，就是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其实在东方国家的家庭当中，这种冷漠型的家庭是有的，是不少的。那其实在这种混乱型的家庭当中，就是用一种怒气啊，直接表达呀，然后大家都是噼里啪啦的，是很不稳定的，家里是很吵的，然后呢是很容易有争执的，那这是一种
混乱

型的家庭，而且彼此都管彼此，然后都是很激烈的。但冷漠型家庭的话就是很冷漠，大家都好像各过各的哦。不管是怎么样，在不管是混乱型的家庭或者是冷漠型的家庭，成长的孩子都会比较缺乏成熟的被爱的感觉。也就是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比较容易没有安全感，想要寻求关爱，他们想要寻求爱，想要寻求被爱被关怀。所以他们在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呢，都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需要去满足自己这种在家庭当中得不到爱的那种需求。好的，聊到这边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分享的呢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在节目当中跟你讨论这书章的当中的内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一些亲子教养的一些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讨论三种类型的家庭啊，不同类型的家庭会教养出什么样的小孩。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第一种是混乱型的家庭，混乱型的家庭呢，就是很忙碌，然后呢，爱恨交加的啊。然后很少正面感表达感情哦，通常呢都是很高度的冲突，吼叫、吵架，大家抢着讲话，互相干涉，然后呢，大家就是在这个混乱型家庭当中的孩子呢，他们比较没有安全感，容易有这种捣蛋的行为啊、哦，而且。

很容易没有界限，他们也很容易管别人管得很过分啊，就是干涉别人，类似像这样的状况，这是混乱型的家庭。那么刚才还谈到了冷漠型的家庭，冷漠型的家庭就是各忙各的，各管各的，不沟通，不吵架，然后呢冷漠，然后里面很多不满，但是不表达，关系很疏离哈，而且彼此呢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都很安静，然后情感很退缩。在冷漠型的家庭里面呢，他们不愿意沟通，很多事情呢都放在心里面啊。像这样家庭的孩子呢，有的时候会有偏差行为，他们在学校缺乏热情，缺乏学习的热情，而且容易有忧郁的问题跟躁郁的问题啊，有时候还会有攻击性啊，因为累积了很多心里面的不满嘛哈。这种是冷漠型的家庭，当然不管是冷漠型的家庭或者是混乱型的家庭，这样的孩子成长都比较没有安全感，也比较缺乏被关爱的感觉，缺乏爱，觉得家庭不温暖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聊一聊第三种类型的家庭，叫做凝聚型的家庭。凝聚型的家庭是家里气氛很好啊，很和谐啊，很热情啊，彼此呢都会善于表达感情，而且呢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很正面，还会团结合作啊。而且呢亲子当中的相处呢有原则，也有弹性啊。有问题呢大家一起沟通，如果有差异的话呢就彼此包容，如果有冲突的话就一起来解决啊。所以这凝聚型的家庭呢就是会去面对问题，但是面对问题的方式是用正确的方式，是用成熟的方式啊。那么凝聚型的家庭，家长当然很重要咯，家长就好像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个船长一样的，把这个家庭的船开到何方啊，这是一个比喻啦。也就是说掌舵的人哦，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他就会让这个家庭哦长成什么样子啊。所以呢凝聚型的家庭呢，孩子在学校里面就很开朗，很热情，有自信心，有安全感，而且呢他们也能够肯定自己的努力啊，能够专心学习，比较容易交朋友，人缘也比较好，这是凝聚型的家庭。那么凝聚型的家庭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大概是1980年代那时候非常受人注意到的很火红的一个天才老爸、天才老爹。天才老爹呢就是很典型的凝聚型家庭哦。那么天才老爹呢他是这个妇产科医生啊，那他太太是律师啊，他们是一个黑人的家庭啊，他们养育了五个孩子啊，爸爸妈妈彼此呢很恩爱，互相尊重，他们的沟通也非常的好。那么父母亲他们管教孩子的形态呢是热情幽默的教练顾问型的领导者，他们接纳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而且因材施教。那么他们有五个孩子啊，五个孩子这么多，当然也会有争吵啊，孩子之间也会有不同的问题啊，但是父母亲呢都能够了解状况之后呢帮助孩子去调整，并且从当中去学习哦。在这个天才老爹的家庭当中，他们夫妻呢有一致的家规，赏罚分明，而且呢他们的父母亲就是天才老爹跟他太太都很会倾听孩子，懂得听孩子说话，而且充满了同理心，然后呢能够帮助孩子去厘清自己怎么了，父母亲是非常好的这种我们讲说教练哦，听孩子的心声，然后接纳孩子哦，教导孩子。所以观众看这部戏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家好温暖，好轻松哦，好有趣哦。所以呢
我到现在还记得《天才老爹》里面的，我那时候也很喜欢看这部电影，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幸福的家庭哦。在这

当中确实也学习到了许许多多教养孩子的一些策略跟方式哦。大致来讲哦，大致来讲就是，凝聚型的家庭呢，教养出来的小孩的问题比较少，比较少哦。所以呢，怎么样子呢，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变得越来越温馨？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庭可以变成凝聚型的家庭呢？哦，在这边有八个建立这样子凝聚型家庭的一种方式哦。有些概念呢，我们可以来了解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呢，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孩子之间呢会吵闹、会冲突是正常的啊。那父母亲呢，有的时候也要面对怎么样，孩子不听话、调皮的时候，那父母亲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呢，遇到挫折不要太气馁。只要一直学习陪着孩子成长，有原则的、有耐心的、明理的啊，非常的心平气和的去帮助孩子，所以呢，明天比今天更好就可以了啊。父母亲不可能是完美的，啊，这是要我们要先了解的。那我们啊，愿意沟通，我们愿意跟孩子有好的互动，就是用好的态度，坚定温和的态度，愿意去面对问题啊。第二个呢，建立凝聚型家庭呢，还有几个小叮咛。第二个叮咛就是说，孩子的成绩啊，并不是父母亲主要的责任。其实父母亲最重要的责任呢，就是抚养孩子成为一个独立、成熟又懂事的孩子啊，当父母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压力就会减轻了啊。不要为了孩子的成绩分数整天的焦虑啊、吼叫啊、生气啊，不需要啊。其实家里面平静啊，就可以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啊，很和谐是很重要的。所以父母亲呢，要尽量的把力气花在让家里气氛是和谐的，而不是孩子的功课是第一的，而是孩子他是懂事、独立、成熟的，他能够负责任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再来第三个，建立凝聚型家庭的一些做法跟观念呢，小叮咛就是，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家长不要专注在孩子的行为上，首先要先注意自己的情绪反应，保持冷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有些父母可能会说，孩子不听话，怎么可能我不生气呢？但是父母亲可以想想，我们在外面工作场合也好，跟朋友相处也好，像是老板啦、客人啦，或者是长辈，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发火嘛。可是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暂时忍住这火爆的脾气，会忍耐、冷静来面对。所以呢，那也是一种控制情绪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呢，当我们用同样的态度应用在跟孩子的相处上的话，这也是会建立凝聚型家庭的一个基础哦。再来第四个就是锁定目标，以建立孩子、建造孩子为目的哦，而不是呢发泄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候，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啊，但是对孩子并没有帮助，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哈。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建立凝聚型家庭的小叮咛，就是如果孩子让我们生气的话，我们有时候不需要马上回应哦，因为当我们非常非常生气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反应有的时候是并没有智慧的啊，因为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的智力有时候也会退化，我们也会变得很幼稚啊，然后我们大人也

会变得很幼稚啊，然后就会好像变得跟孩子一样幼稚哦，就在那地方吵架哦。那再来的话呢，第六个就是凝聚型家庭的建议，就是我们要给予孩子适合他年龄的决定权，还有自主的空间，还有呢，家里的事情呢，也要随着孩子的年龄让他们有参与啊，让孩子能够表达意见、协商、讨论，增加家人的向心力啊。再来呢，第七个就是怎么样凝聚家人呢？父母亲可能要去想一想啊，花点心思啊，设计一些家庭的欢乐时光啊，等等的，让家庭有凝聚力啊。好，我想呢，最后第八个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本质了啊。有的父母亲他们是很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啊，觉得孩子太文静了。这么文静怎么行呢？要开朗一点啊，或者是嫌孩子太爱讲话了，太聒噪了啊，应该要呢更稳重一点啊，类似像这样。但有时候孩子哦，他有他的特质，有他的个性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一头斑马变成白马或者是黑马嘛，对不对？所以呢，父母亲呢能够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是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教养方式，用正确的方式来引导孩子啊，然后能够发掘孩子的优势能力，发现孩子的长处，鼓励他们去发挥啊，而不是一直看孩子不好的地方啊，然后拼命的批评他们，要把他硬要把他扭转变成怎样的孩子啊。所以呢，接纳孩子的本性啊，我想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多做观察，多做了解，让他们尽量往他们的才能方面去发挥。我想建立孩子的这个自信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样也可以让家庭的气氛更加的和谐，不是吗？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哦。在节目当中也谢谢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哦，在节目当中可以分享他们的这样子的书籍。像我有跟这个王琦老师他们联络哦，就说在节目当中我想要分享他们的书籍的内容 OK 吗？他们也欣然同意哦，所以再次的感谢哦。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凝聚型的家庭，都可以建立幸福快乐温暖的家庭。梁慧祝福您，祝福您。那么也希望呢，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仰的这种力量，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更有爱。愿上帝的爱天天充满你们的家庭，充满你们的心。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想跟您再继续讨论忧郁症的治疗方式。上一次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曾经跟您讨论过忧郁症应该要怎么样的诊断。在节目里我曾经非常仔细的跟您解释了在美国所用的一种量表，而且是在每一个医生的诊所里面都会用这样子的量表来让病人自己来做一个 打一个分数。如果这个分数呢是在0到4，那么我们就知道病人并没有忧郁症，也许是偶尔的心情不好啊，或是有偶尔的觉得有一点沮丧。但是呢，如果这个量表里面的成绩是5到9分的话，那病人就需要继续的追踪，而且可能要再做一次这样子的检查，就是这个 PHQ-9 的这个问卷的检查，而且要非常仔细的观察病人的一些其他的症状。那如果说是10到14分的话呢，表示他必须要接受一些心理的治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治疗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们希望你能够还是到你的医生那里去，因为你的医生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你，知道你其他的一些病状，而且知道怎么样才是最适合你的一些治疗方式。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希望先跟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所写的唱的歌这首歌呢，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平静的心情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忧郁症。

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忧郁症的治疗方式。首先，我要再强调，忧郁症实在是对整个国家、家庭、社会产生了许多经济上的影响。你知道吗？在这个经济上的影响力有多大？在2015年的统计发现说，忧郁症整个国家美国国家的治疗是要花2100亿，而癌症所有的癌症加起来是80亿。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忧郁症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经济压力有多大。因为当一个人的心理不正常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工作，而且他会带来给自己很多健康上的影响。比如说他有头痛，他甚至会觉得想要呕吐，他觉得心脏有心悸等等，睡不好觉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车祸。所以把这些经济的这个影响力完全加起来的时候，其实呢，忧郁症是比癌症更可怕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什么是最有效的治疗忧郁症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看现在科学的研究到底是怎么样来诠释这个忧郁症。我们唯有能够用最科学的

的方法，才能够真的来治疗忧郁症。如果说当我们看到了这些学术报告，而还是用我们自己的迷思来治疗，或是看到一些马路消息来治疗这个忧郁症的话，其实呢会对这个经济上造成更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错误的治疗是会致命的。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许多有名的明星，你觉得他这么的有钱，这么有地位，在社会上每个人都认识他，但是呢他却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管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他有多么的成功，但是在他自己的眼里，他却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都抱着一个非常客观非常客观的一个心态，用非常客观非常科学的态度来讨论这个忧郁症。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再回来讨论脑里面有哪一些组织是控制情绪的。我也会跟大家讨论各种身体里面的激素也是控制感情跟心情的。

这首歌是《迷路的羔羊》，这首歌里面写的就是一个迷失路的一个羔羊。那么在我们的人生路途上，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迷路了，我们会有一些失望，有一些失落感，有时候会造成很忧郁的一种感受。

但是并不是所有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都是一种疾病，都是一种忧郁症。但是当我们有这些症状两个星期之后，而且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些症状在量表上超过了10到15分的时候呢，我们上次的节目有介绍过，那就是您有了忧郁症。当有了忧郁症之后，那所治疗的

研究出来说，这些激素呢，大部分是一种在神经上的一种递质哦，传递的递，物质的质，递质。神经的递质就是在神经跟神经之间能够传递一种讯息。当你的传递讯息的这个功能不好的时候，你就会造成一种情绪上的不正常、不平衡。当这种不平衡超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当这些症状持续的四五天、五六天，平均一个礼拜里面这么多天都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您就是有了忧郁症。有了忧郁症呢，治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药物的治疗，一种是药物的治疗。那么在我们讨论这个药物治疗之前呢，我想先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大脑在哪一个地方是控制我们情绪，在哪一个地方是控制我们心情的。第一个重要的器官就是杏仁核。我知道大家可能都吃过杏仁所以呢，在我们脑里面的这个杏仁核长的这个样子呢，也是就像我们吃的杏仁一样但是呢，它当然是一个软体的一个组织那它的位置呢，是在我们脑的两侧。虽然它的体积是这么的小，但是呢，在我们的情绪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呢，它是一种应急反应的一种器官，能够让我们能够挺身而出，是应战或者是逃离危险。所以呢，当我们在很恐惧的时候，杏仁核里面它会有一种激素，马上告诉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哎呀，你现在有紧急的危险了。所以呢，我们的心脏会跳得比较快，我们的肌肉会紧缩，而且呢，我们的情绪会非常的激动，就好像如果你要被抢的时候啊，或是你被人家持刀威胁的时候啊，你马上就会有一种生理的反应。你不可能还是慢慢拖拖的还是很放松的一个心情，不会的。当你有危险的时候，就是因为在我们脑里有这个杏仁核，那么这个杏仁核呢，就会帮助你马上知道，一有危险的时候，很直接的是一种生理的反应。其实各种在大自然里面的动物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在我们人里面，人的身体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而且呢，当你每一次经历了一种什么样的迫害，经历了一种什么样恐惧的时候，你会有很强的记忆，所以在下一次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更加的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生命里面在以前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创伤的时候，你会更强烈的去反应，下一次再有这个刺激的时候，你会更强烈的反应，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杏仁核里面产生了一种记忆，知道能够提醒自己，能够警告自己什么是危险，要赶快逃离。而这有时候呢，也造成了一种很不逻辑的想法，因为其实上一次那么可怕的事情，可能你这一次不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去面对。也许上一次的记忆会让你有一个错觉，这一次根本就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呢，你曾经有一次很严重的车祸，是因为前面的车子呢紧急刹车，然后呢你就撞上去了。那次的车祸非常严重，那你的颈椎也受伤了，而且呢你还在医院里面躺了好几天，甚至呢你有一种恐惧感，你没有办法恢复，也许以后你一辈子都不能好好的走路，每天都会头痛。好，那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这些症状完全的消失了。但是呢，在你的内心里面，我们现在应该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说了，就是在你的杏仁核里面留下了一个这样子很

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呢，下一次当你在交通拥挤的时候，前面车子一刹车，你马上所有的那个紧急的通讯就来了，你的杏仁壳里面就会告诉你，哎呀，赶快逃离这个危险，你就会有一个应急的一个反应，你马上情绪就会非常非常的恐惧，你的心跳会非常的强烈，而且也许呢，你整天甚至继续下来的那几天呢，都觉得人怪怪的。所以当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心灵受伤的时候，这个创伤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会留下了一个很惨痛的记忆，而让我们杏仁壳有一个学习，一个好像不正常的学习吧，让我们能够下一次再有危险的时候能够逃离危险。当然这有时候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呢，在下一次有紧急的时候，你会更知道什么时候就应该要脱离这个危险。比如说你曾经被一个石头绊过，你当你在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小心，因为你已经被绊倒过了。好，那么现在大家应该都比较知道这个杏仁壳它的作用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再讲回来啊，这跟忧郁症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忧郁症也是因为在杏仁壳里面有它的一个作用，那就是当你忧郁的时候，你的杏仁壳没有办法保持它的平衡，而让它里面的一些神经上的递质呢减低了，所以它没有办法让你保持着一个快乐乐观的一个心态，因此你会有一种失落感。我们上一次提到一些症状，比如说睡不好觉，吃东西呢没有食欲，或是食欲太多，或是对你以前所有兴趣的事情失去了乐趣，对未来没有盼望，对自己没有信心，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的脑里面的这个杏仁壳和它旁边有一个叫做海马体。海马体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海马哦，所以呢科学家就把它叫做海马体。这些器官呢就是在我们的脑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心理情绪上的平衡，它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作用。但是有时候这些自我保护的作用呢太强烈，而且是一种错误的保护作用，这时候就会让我们的心情，让我们的情绪不稳定，而造成了一种长期的慢性压力。当杏仁核里面的激素错误的时候呢，我们的判断力会产生一种变化，有时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反而会让杏仁壳变得非常的兴奋，觉得眼前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传发到我们的自主神经里面，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所有的心脏啊，还有肌肉啊，要完全的紧绷起来，来摄取这个猎物。这是很奇妙的一种生理反应，但是当我们有了错觉的时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伤害的。因此你能够想象到，当你的杏仁壳里面它的激素有一种叫做血清素，有一种叫做多巴素，还有呢其他一些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一些化学激素，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心情，帮助我们的情绪能够每天保持非常平衡的。当我们有一种心情的不平衡的时候，其实呢是因为我们脑里面的这些激素，比如说像血清素啊、多巴素啊，它失去了平衡。因为我们身体其实有自己医治的一种能力，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啊，我们有一种抗体，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能够保护自己，

能够有一种人体自身的防御机能，也就是像免疫力一样，我们能够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能力。所以呢，当你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心理上的创伤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有一种保护力，我们能够自己用正面的思想来保护自己，而不让自己一直坠落下去。但是当这些血清素慢慢的从身体里面消失了之后，这种很自然的保护力也会渐渐的消失。在科学的眼光里，所有的情绪其实都有一种实体的一种解释方式，而不是完全是用心理学的方式来看它。因此，当我们说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们不需要用什么药物的治疗，因为药物它只能够控制我们身体里面化学的一种成分。当我们真的是有病的时候，也就是说，像用上一集里面所介绍给大家的一种量表的方式来计分，当你的分数很高的时候，在10以上，那你的身体里面其实就有一种化学地质的一种消失。当这种地质不够的时候，不管你用多少的正面思想，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来恢复了。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有严重的忧郁症的时候，医生会建议你吃药。而且除了吃药之外呢，你还需要一种心理的疗愈，接受心理医生的心理治疗。再请大家聆听一首歌，让您能够消化一下我刚才所说的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讨论要如何治疗忧郁症。

虽然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让病人服药的医生，但是呢，我是一个内科医生，我知道当身体里面真正需要药物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一定要给病人正确的药物。所以刚才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了为什么我们要用心理上的药物，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是因为当你身体里面的激素不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不正常的一种情绪的反应，这也是在你脑里面所产生的一种缺乏了一些重要的地质的一种反应。在一个科学的研究里面发现呢，有一种 functional MRI， 我想这个翻译呢就是功能性的一个磁体断层扫描，功能性的磁体断层扫描，英文叫做 functional MRI。那么这种的 functional MRI 呢，就是能够判断我们在脑里面的一些器官，它是否因为一些激素不够，所以呢，它就有体积上的缩小。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当病患他有忧郁症的时候，他的海马体，刚才我们说到了杏仁核，在杏仁核，杏仁核呢，就是在海马体的最尖端啊。这个海马体也是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这个心理有关的。所以呢，他们发现，当他们做这些functional MRI， 就是功能性的提磁扫描的时候，这些忧郁症的病患，他的海马体的体积呢，是比正常的人小了9-18%， 9-18%， 也就是说，平均快要15% 的体积缩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情绪不好，当我们的化学的激素不够的时候，我们人体里面的脑里面这个海马体，它也会有很多的细胞的死亡，所以呢，它的体积就会慢慢的缩小。而且这证明了说，当我们有了心理上的创伤的时候，当我们有心理的创伤的时候，我们会造成身体上的不正常。心理就像所有其他的器官一样，当我们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不平衡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会有细胞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些 functional MRI， 也就是在这个断层扫描里面，就会看到海马体的缩小。亲爱的朋友，请你不要到你的医生那里去要求替你做这个 functional MRI， 因为呢，这个 functional MRI 目前只是在美国的几家这个高学术性的一些研究中心有做这样子的研究。好，那我们再说回话题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忧郁症需要吃药？因为有一些人他觉得他呀可以用正面的思想，或是说他四周的人就说你干嘛要吃药啊？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很不喜欢让病人吃药的一个医生。但是当我这么解释给病人听说，如果说你的身体里面的激素不够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维他命不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当然就是要补给你的维他命。如果你缺氧的时候怎么办？当然我要给你氧气。如果你有贫血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我当然要给你补给你的铁质啊，或是甚至要输血，是不是？同样的，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基础的科学是因为你缺乏了某

种的血清素，你缺乏了某种的地质，神经的地质的时候，那么当然疗愈的方法就是必须要用一种药物的疗法。那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忧郁症，当你真的有被医生诊断出你有忧郁症的时候的疗愈方式。因此就像你的血糖不正常，就像你的血压不正常，就像你的电解质不正常的时候，你要乖乖的听医生的话，要吃药，是不是？当然我们也知道不管是你有什么病糖尿病、心脏病、肺病，都可以用一些不是药物的方法来配合， OK， 来配合。因此呢，忧郁症也是一样，我们还是要用正面思想，我们还是要用心理疗愈的方法来配合。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药物的治疗还是不能避免。好，在节目最后呢，我还想跟大家介绍十种不一样的方法，能够让大家能够保持很好的心情，如果你有忧郁症也需要做的一些事。

当您真的有了忧郁症以后，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呢，我现在还想跟大家介绍十种不同的方式，能够让您保持很健康的一个心态。根据每

美国 UCLA 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是，他的报道呢发现有十种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不管你有没有忧郁症，都可以帮助您保护您心灵的健康。第一个，您要保持您生活起居的一个规律。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在很沮丧的时候，你可能什么事情都不想要做，你的心情不好。但是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生活秩序，比如说你每天一定同时起床，你起床之后一定做同样的事，看是你洗脸刷牙，还是你要铺棉被，你一定做同样的事，然后你做一些早晨的运动，接下来呢，你可能吃一些早餐。你把你所有的生活起居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秩序的时候，你不太需要用你的大脑去想，也不用用你的心情去决定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当一天过去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你很有成就感，而不会因为你一无所成然后让自己觉得更沮丧。第二个呢，是你每天要设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必须是每天为自己设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今天里面你想要完成哪三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沮丧，而且你并不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人，也许你就说每一天起码要完成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呢最好是非常简单就可以完成的。比如说你可以说，今天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衣服洗了。你可以说，我今天一定要把我所有的碗啊还有你的厨房啊整理干净。另外呢，你需要一个短期跟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也是一样，你所做的目标呢必须是每天每天都可以完成一小部分的，而且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你想要完成在一个月里面你希望能够念完一本书，或是在三个月之内你希望能够学会弹一些钢琴。这些小小的目标呢能够让你继续的往前走，不管你的心情如何，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走下去。好，第三呢，一定要保持每天有一些运动。我想运动是可以帮助你，如果有心脏的不正常，你如果有癌症，你如果有记忆不好。不管是哪一种的身体上的毛病，医生呢可能都会建议你要运动，建设心灵的健康也不例外。运动呢可以帮助你的身体里面产生一种激素，英文叫做 endorphin。 这种激素可以帮助你的身体能够有正常的多巴素跟血清素，因此呢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把很多的忧虑抛开了。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快乐。而且运动呢，其实不需要一定要去健身房，你即使自己跟朋友一起跳跳舞，或是你做瑜伽，或是你就是走走路在公司里面爬楼梯，只要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你每天每天都能够做这些运动，不管天晴或是天气太热太冷，你都持续的保持做这个运动，你会感觉有一种成就感，而且你的身体呢也会非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精力。你越是运动，你其实就觉得身体里面非常的有体力。而你越不运动呢，反而就觉得身体更无力。好，我们重复这前面的三点。第一个，生活保持规律。

第二个，让自己有每天有小小的目标。第三个，每天要运动。好，那我们现在说到第四项。第四项呢，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黄医师，我应该要吃什么才会让自己的脑更健康？其实呢，说实在的，并不是吃什么会让你更健康，而是你要吃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东西，每天呢要有变化，而且最好是少量多餐。我们刚才讲到了，虽然呢，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生活上很有规律，但是一个例外就是每天你吃的东西不要是一样的。不但这样子，你能够摄取不同的营养，而且吃多了某种的食物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可能会缺乏其他所需要的养分，尤其是水果。很多人呢，因为贪图这个简单啊，他就吃香蕉啊，或者是吃苹果啊。其实呢，水果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种类啊，尤其是在台湾啊，各种不一样的水果，各种的季节，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这样子呢，让你也能够感觉到你在为自己设想，你在为自己设计。在无形中，你会自己爱自己。你也可以配合着我刚才说的设定目标。你可以在每天早上设计你今天要吃的东西，然后你再为自己去摄取这些东西。另外呢，我也希望你每天都能够有足够的蛋白质。其实老人家会渐渐的觉得很沮丧，是因为老人家他没有办法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很多老人因为牙齿不好，所以呢不能够嚼肉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消化这个肉类。那大部分的蛋白质呢都是从肉类来的，所以呢老人家他的蛋白质渐渐的缺少之后呢，他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血清素。所以他即使吃了这个 antidepressant， 就是吃了我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忧郁症的药物，他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血清素从身体里面自己制造出来。因为我们刚才跟你解释了说，忧郁症的药物其实呢是避免身体里面自己所制造的血清素排泄掉。所以吃了药之后呢，可以让身体里面能够收回许多本来要新陈代谢掉的这个血清素。好，那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血清素，那你怎么能够用药物来帮助自己呢？是的，如果你要让这个药物产生作用，你自己里面身体里面还是需要有制造一点血清素，而且如果你要制造血清素，身体里面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体重的人的话呢，一天我建议你会摄取大概60到8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呢大概有12克的蛋白质，一片像手心一样大的肉大概会有30克的蛋白质，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每餐有2份的这个肉类，早上呢吃2个蛋，那应该你每天就会有足够的蛋白质了。好，那么第五项呢就是希望您能够多负起一些不一样小事情的责任。怎么说呢？比如说，也许你并没有工作，或者是你并没有上学但是呢，你可以volunteer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义工。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更开心，或者是。

如果你有工作，你可以在工作上担当起多一些的责任。我想你可能会觉得，哇，黄医师啊，你知道吗？我的工作已经够忙了，我就是因为工作太忙，所以呢，我有很多的 stress 啊，我有很多的压力，所以呢，我根本就不可能再让自己多一些什么责任了。我想这个责任呢，其实就是要让自己对自己负责。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其实你很想要 give up，你很想要放弃你所需要做的事。所以，这第五项其实就是让你对自己的生活上所有需要负的责任，担当起那个责任。第六呢，是要让自己睡好足够的觉。我有很多病人呢，他会跟我来要这个睡眠的药、安眠药其实很多的安眠药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好的，它会让你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或者是呢没有让你好好的入睡。你觉得你有在睡，可是其实呢你并没有达到这个 REM，就是深入的睡眠。我建议你呢，在房间里面不要摆设电视或者在睡觉之前不要看手机不要打电脑。在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要专心的睡觉。很多人他睡觉之前的一个习惯是很不好的，他要看新闻或是他要看书，或者是他要看一些他喜欢看的电视，然后从电视里的声音里面入睡。好，我会在其他的节目里面呢，找机会跟大家再说一下，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入睡，而且不需要使用安眠药。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先把其他的几项能够非药物的一些疗愈方式先给大家介绍。第七项呢，就是要让自己有正面的思考，正面的思想。你周遭的人是不是都是很正面的呢？如果不是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让自己找一些很正面的朋友，跟他聊天，听听他的生活观。而且呢，如果你有一个心理医生的时候，你可以请他帮你列出自己的一些迷思。让自己能够把一些很负面的思想、很负面的思虑，能够记录下来，而且能够一一的来推翻这些负面的思想。比如说，你常常觉得很多人不喜欢你，但是你如果把它列出来，为什么这些人不喜欢你？是不是你有做一些很多的负面的一些假设？并不是别人不喜欢你，而是你假设别人不喜欢你。当你推翻了这些负面的假设、负面的思考的时候，那么你的心情呢，会好很多的。第八个呢，我是要建议您能够每天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或者是跟自己计划，怎么样去尝试一些你所没有做过的事。其实不需要是什么去潜水呀，或者去一定要去学一个什么新的乐器呀。其实可以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你从来没有看过某一种杂志，你从来没有去看过一些天文地理的书，你可以借来看，让自己呢能够去尝试一些新的知识。如果你从来没有学过瑜伽，或者是你从来没有去试着吃过什么样的菜，你可以让自己尝试这些新的事情。第九个建议呢是，英文是 try to have fun，让自己尽情的去开心的去玩。当你在很沮丧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没有时间去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事，

别是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拿一些时间给自己。我刚才说了，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当你选择你自己爱吃的，或是你选择一些新的食物，或是你选择一些你没有吃过的东西的时候，这是你爱自己的一个表现。很多人，当他觉得生命没有乐趣的时候，他会觉得生命是非常无趣，每天好像就是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在做同一件有乐趣的事，两个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感受。一个人觉得哇，好好玩哦，另一个人觉得哎，这实在很无聊，是不是呢？所以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做华克纳牧师，他就说了，其实快乐是你自己选择的。如果你选择快乐，你就会快乐；你选择不快乐，你就会不快乐。快乐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选择。最后，第十项能够帮助您解决你忧郁症而不需要药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心存感激的心。不管你是哪一种的宗教，我想这个宗教都会帮助你认知，心存一个感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被爱的。不管旁边的人怎么说，你会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支持你，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帮助你。当你心存感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好幸运的。在许许多多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当一个人有一个感激的心的时候，他身体的激素呢，会帮助他解除他的压力。他会有一种特别的一种能力，能够让自己有一种无形的快乐感，一种无形的开心的感受。今天节目就在这里结束，我希望你能够配合你的医生，如果你真的有忧郁症，你能够找到最好的药物来帮助你，也能够试试着实践能够不用药物就可以让自己更开心的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俄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联合国呢在2006年呢他就通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简称叫做 CRPD。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些身障单位他们就尝试把这个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内在含义精神呢，尝试摆在我们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里面。好，那同时2014年中华民国立法院呢也将这个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通过立法。好，把这样的公约把它法制化，主要的目的呢就希望在无论是早期疗愈、学校教育、社会福利，甚至在长期照顾的这一块呢，对我们身心障碍者的人权都能够照顾，而且能够保障到。那只是最近在这一方面来说，在全国各方面努力之下，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破口漏洞哈。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在110年7月的时候呢，有一个苗栗德芳教养院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虐死这个身心障碍者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呢引起了社会相当大的轰动，也让家长们产生非常大的恐慌。所以呢针对这一个事件呢，我们今天特别想要邀请到在调查这一个事件的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先欢迎这个也是我们新俄自闭症的家长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请王委员我们亲切一点，请我们的佑林姐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候打声招呼。佑林姐请。
1: 你好主持人还有我们心中有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佑林。
0: 是。佑林姐本身就是一个家长，那我们也是我们这个自闭症领域

0: 面的大家长，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所有的活动还有所有的权益呢都事必躬亲了哈，而且呢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身心障碍者的福利。那幽灵姐，我们知道哈，刚才前面有特别的讲到这个生权法立法了，对不对？已经法制化了，全国大家共同都在为身心障碍的权益还有他社会福利在支持，那同样政府也在努力，民间单位也在努力，
1: 是
0: 啊。那110年7月发生了德方教养院的这个案例，那您身为一个监察委员来做这个调查报告的主要委员之一，那调查报告在4月份的时候也出来了。首先，是不是你把这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1: 好，那因为德方教养院在110年7月就发生了这个虐死了一位自闭症的青年的这件案件，那就是造成非常大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2007年的我们通过了这个生权法哈，或者是我们把 CRPD 这个身心障碍权利公约把它国内法化之后呢，我们认为身心障碍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在生命权，因为这件事情是涉及到生命权这件事情免受这个凌虐哈，这是我们身心障碍者，这是最基础的人权应该得到保障。可是非常遗憾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监察院呢就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三位委员一起，还有我四个委员一起来调查这个案子。我们要调查的是说，因为我们是监察院，所以我们不是针对私人单位，我们是针对政府部门。那政府部门在监督这些身心障碍的福利机构的时候他的法制或者是执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哈。因为除了这个德方教养院，我之前还查了一个一个机构哈，他是没有立案的哈，对，那他也是收了自闭症，然后把自闭症打得一塌糊涂，那个屁股都凹青哈。那这个已经是我的第二个案子，对。所以我们去德方教养院，然后也跟这里跟家属跟受害的家属谈那个老师说，那个妈妈哭，我也跟着哭，对，因为这个孩子呢，就跟我的孩子年龄是一样的，他的体格也是一样的，那他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所以真的是感同身受了所以我。对，所以我先说。
0: 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孩子跟你的孩子，从资料上面看他是28岁，您的孩子今年30岁，
1: 他
0: 是因为
1: 应该是29啦，对，29，对，
0: 是，
1: 嗯
0: 哼 ，OK， 那
1: 你看他过世的时候28，现在也29了，这个孩子，
0: 是，
1: 对，
0: 所以你感同身受哈，
1: 真的，
0: 这个爱屋及乌，同样的都是自闭症的孩子，
1: 他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对。
0: 是，
1: 眼泪真的是流了很多的
0: 这个是社工会跟用仪式的方式，或者是现在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1: 这
0: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会产生这样的遗憾的事件，真正的原因，实际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1: 我想就是这样，就是呢，这个孩子他也有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那他妈妈。他从这个高中特教学校毕业之后，那他就要需要找一个安置的地方，因为他妈妈是单亲，所以他妈妈需要工作，所以他就也是从南到北打了很多的电话都找不到机构我们现在目前的机构就面临到没有人手，有床，但是他没有人手，因为大家都去做长照了，长照比较的待遇比较好，这是一个缺人手，另外一个是他的专业不能累积因为对于我们自闭症的孩子，特别有情绪行为的孩子，他需要一些正向行为的辅导，一些这些情绪

0: 舞蹈的这个介入的一些介入的策略，那这个需要有一些的专业哈，有
1: 专业在里面
0: 啊、对，但是他找不到，所以找到了德方，那德方的院长就是说他愿意收哈，所以他们其实他在德方这里也收也住了七八年这么久了哈，那最近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去，因为每一个月妈妈都会带他来哦，出去走走逛逛哦，对，当然他还是有一些情绪行为问题，不过至少在每个月他有看到妈妈，但是在去年你要知道，我们去年的五月这个疫情大爆发之后，所有的长照机构都不能再探望了，所以你记得吗？哈、哦，所以这个妈妈就说。他就听到，他有听到说那个孩子他不能去探望，他不能去带他，不能看到他，他只能用视讯。可是你是知道，我们口语有表达就有问题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妈妈说什么的，哈、哦，没有说什么。然后刚好有一个新来的，因为他们一直都缺人，所以教保组组长都缺，所以变社工变成教保组组长啊，他兼，因为他是个男的，其他的教保员可能是女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原来是院生，也是住在这里的、啊、但是他的能力比较好，所以呢院方就说把他提拔为行政助理，但是行政助理理论上是他不能作为照护的工作，可是看起来就是他跟这个社工就变成一个搭档、哦、然后比如说要约束打人、哦、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叫这个所谓的行政助理去执行，那然后到了七月多，这个社工忽然说太胖了这些理性的自闭症青年太胖了，所以说不能再喝有含糖的饮料，所以就不让他喝饮料。可是你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就像我的孩子，他也很喜欢喝这些饮料嘛，哈，对。那他一下子把他禁、哦，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情绪的暴躁，哦，对，有一些暴躁，所以那一天他大概就会一直冲厨房，一直冲这个办公室，其实就是他要找饮料喝。好，然后那个社工跟这个行政助理就当然制止他，然后院长也把他叫去训诫了两次，回来中午还没有给他吃饭，然后就把他约束在他的房间里面，把他的手用束带反绑。哦、然后脚也反绑，所以大概他用用这个那个社工是用那个小爱心，是不是就是这个小
1: 爱心的小手，那个
0: 爱心小手，
1: 对
0: 去打他，他是说因为他排尿有问题，他用这个小手去帮他按摩哈、哦、这是，然后这个长达四个小时哦。他大概12点多就被绑在里面长达4个小时，然后他中途他还逃出来，因为他个子很大、哦、对，个子蛮大的，所以他逃出来，然后就又被压回去，然后又用这个扫把走狠打了一顿，然后等到5点多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失去意识了、哦、所以这个送到医院去就没有救了哈，对，没有救，就是他这个哎对，横纹肌就溶解，然后还有对，整个器官有衰竭就过世了，对，那他妈妈，
2: 所以这
0: 他妈妈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哎对。
2: 是，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前兆，还有这些不当的处理，让情绪爆发，然后呢，又把这孩子约束他的行为，以至于
0: 约束，对，
2: 对，以至于30岁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0: 是，
2: 从刚刚王姐听你这样。

0: 说起来，
1: 是，
0: 也就是对这些不管是任何一个机构，对于这些声音障碍者，特别是自闭症的孩子，他们的特质是不是需要？

0: 去表达他的不满，或者是他变成是一个跟人家沟通 的方式。其实后来我们有在约询了这些这个教养院离职的员工，那他们都说他们觉得这位被打死的这些自闭症青年其实也不难处理，就是他需要安抚，他需要被看到。那你也知道我们自闭症就是你要他想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越压他就会越反弹，特别是那个事情是一个他觉得很重要的一次性的一定要做的，因为他有一些固着行为，然后你一定要把他匡正，要把他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有情绪的反弹然后就是说我看过那么多，我看过那么多孩子，其实我后来我去了解，我就觉得也不算很严重的，他的情绪学问题其实也不是很严重，不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社工，他没有专业的，虽然他是社工，可是他也没有有关于对于自闭症的专业的知识，那个行政助理就更不用说了，那他们就用这种约束啦，或者是监禁的方式，你看那个检察官是用怎么说的呢？这个检察官他提起公诉，他是说他们施行监禁致死。你看这是多么，你可以想象那个孩子在他过世
1: 之
0: 前的那个从12点到5点多，他是的，他又不能讲，他遭受到多大的这个痛苦，他又讲不出来，对，所以。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他蛮偏僻的哈，这个德方教养院其实地方蛮偏僻，他的人也不多，所以很多是用照顾服务员来代替生服务员或者是教保员，那照顾服务员他所受到的这个专业又少了一些哈，又少了，因为他只要90个小时，然后我们都有规定，你这个照顾你的机构的这些照顾服务员每一年都要接受20个小时的训练，对，但是他们的流动率很高，在5年之内流动了60几个人，就是说大家都坐不住，因为没有专业的领导，没有专业领导，然后薪资又是很差的，所以我们去调查那个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符合政府规定的教育时数，没有一个，
1: 了解，
0: 包括院长，
1: 是的、
0: 包括院长在内也是没有受过性训练的，那院长他之前还有前科，所以他们说留不住人也留不住人，所以这个
1: 是，
0: 所以他们就会用约束带啊、殴打啊、监禁啊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情绪，这个严重情绪行为，因为我们都说，他的情绪行为一定是透露的什么讯息，他不会无缘无故，他一定是透过这个方法在告诉你什么事。那我们一定要有专业，就是正向行为介入的这些策略去做观察，然后去介入。所以，但是看起来，这家教养院就是，没有办法。然后他的过去的评鉴都是得丙等。
1: 我想哈，前面这个议题哈，这样子看起来，这个孩子在这边已经7、8年之久
0: 了。对，
1: 他人他的专业照顾人员一直流动，本身也是造成这个案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所以等于说他的内部还有他的专业的内部的管理，还有他的专业人员，甚至刚刚您提到他的院长都有资格上面的问题，所以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请王姐继续深入来跟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我们休息一下。
0: 好，谢谢你。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佑林姐，刚刚我们特别谈到这个德方案，的确他的内部的管理还有他的人员的专业都有很多的问题，以至于产生了这一个

0: 无法弥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出来，真的，特别是对一个单亲家庭这个妈妈来说，孩子抚养了到了，将近30岁，生命
1: 对，
0: 就这样
1: 是，
0: 停止了，真的是让人家痛彻心扉哈。那对于教养院，它有管理，还有人员专业的问题，这一点是不是麻烦您再把这个案子它实际存在的问题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所有的社福机构能有个警惕，在内部管理上面，还有人员装备的这个部分，专业这个部分，应该如何来加强？
1: 第一个，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专业团队，比如说他护理师一直都缺少的，他的组长都还，他们其实是一个家族企业，就是董事长是太太，然后院长和是先生，然后他的小孩呢就是组长，那后来连小孩都看不惯这老爸的管理方式，就小孩就走了，就来了一个新的社工啊，这个新的社工当然跟院长大家就配合得很好，但是。他们对于工作人员的支持度不够，比如说刚才说的教育训练不够。第二个呢是，他们动不动就扣钱，这个院长哈，就他就觉得你做不好啊，人家扣钱。第三个呢是有一些物资啊，人家会都会捐赠物资呢，他就会叫强迫那个工作人员要买回去，买，你有要折现金哦，所以。这你想想看，这个工作人员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之下，他有没有办法待下去？他就没有办法待下去哦。然后那个没有专业，那所以这些院生呢，就会我觉得他们在这边就是等于是只有活下去而已，就是只有一口饭一口气活下去，更谈不到生活的品质了哈。我觉得这个是很痛心的。那另外就是。他评鉴哈，评鉴从
0: 是。
1: 103年开始，好几次，不管是地方、中央的评鉴，像包括地方在105年也做了评鉴，他都得了丁，得了丙，然后就辅导了还是得丙，对，所以但是呢，因为真的我们的全日型的教养院是少的，我们的社区的支持又不够，所以那像这个德芳就收，他就停办1年，所以其他收住的院民就要安排其他的教养院，都还安排不太出去，因为其他的教养院也同样有这个人手不足，他没有办法收案的困扰哦，所以虽然他是得丙等、丁等，可是苗栗县政府也知情，但是也没有办法提出更积极。辅导的方式，哦，所以就会
0: 是的，
1: 造成说这个丙等，这个丙吃丙的这个教养院继续存在。
0: 是的，是的，是
1: 对。
0: 您刚刚特别提到哈，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也就是这些教养机构它的教育训练时数不够，同时呢，哇，还是有扣款，甚至呢评鉴不合格
1: 对。对，
0: 哦，
1: 是。
0: 那还会把这个社会资源呢，要求员工用现金买回，然后
1: 啊，
0: 当做他们营运的资金啊，
1: 对，
0: 特
1: 是，
0: 别是这一点来说的话，我在社福领域工作蛮长的一段的时间，早期曾经有听说过，一些社福单位呢也会要求社工把政府所补助的金额要回捐给机
1: 回
0: 构的
1: 捐
0: 哈，
1: 赠
0: 啊，
1: 是，
0: 这点我是非常不认同的。但是
1: 是。
0: 政府呢，目前来讲也是再三的三声五令的哈，去要求不准回捐的这件事情啊，主要就是让我们社工们啊，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专业工作人员呢，都能有一定薪资的报酬。好，
1: 是，
0: 所以这些啊，真的是
1: 我
0: 当
1: 觉得
0: 前
1: 这
0: 来
1: 个
0: 讲，
1: 很重要。
0: 是，那特别是依目前来讲。对于这一些，比较属于有重大情绪行为问题的这些个案的家庭来说，是不是有教养院？因为供需失衡，那有
1: 是，
0: 教养院，他就已经非常的感谢教养院愿意收了，
1: 收他们，对，
0: 好，
1: 没错。

0: 这也就产生一种很无家长很无奈，他的要求真的请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卑微，你只要愿意收我就非常的开心了，所以对于你的专业我根本就无权会去要求。
1: 你看哈，他的 IEP 也是假的，然后社工的记录也都没有，最后后来是我们去查都觉得这些都是一场空的，
0: 对，那因此
1: 都没有，
0: 是因此这一次由监察院来调查，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来讲，汪姐请问一下，我们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好好的沉痛的来思考，要如何来调整对于自己所管辖的这些教养院，应该它有哪些的缺失，有哪些没有督导到的，应该要来如何来调整。是
1: 我想就是如果因为它定期评鉴嘛，你这个评鉴的结果专家学者所提出来的缺失，你要确实去盯着人家，去盯着他去改善。因为后来我们去查看的结果，也就是说他评鉴好像是评鉴，但是他专家学者所提出来要需要改进的地方，苗栗县政府并没有认真的把它当作考之后去监督的项目，所以到了109年，对，那个评鉴委员去的时候说，那怎么搞的？之前告诉你们的问题都也没有也没有解决了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说，他就怕事哦，比如说他因为他二楼有增建，但是他又不这个我们的委员，我们的那个苗栗县政府都没有上到二楼去看呢。听说他还超收，在二楼有超收，对，然后二楼有很多的捐款箱，因为他们都会叫那个里面的乐民啊、社工带着啊，去各大夜市啊去募款啊，这个募款的款项又是这个账目不是很清楚哈，那带有这，然后这个院长过去哦，院长跟社工员都很奇怪，都改过名字哈，是不是有什么？过去的怕被他 Google， 他都改过名字，哎，对。然后院长呢，之前在南投，他就有刑事，他就有他做教养院的董事，他有侵占的前科。然后他想做院长，他提报去给南投县政府的这些，他受训或者他的资历是作假的，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有一个这样子前科的人，只是。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稽查到他们，也就是对于负责人呐、啊、哈，除非我们现在的规定是你有性侵什么的哈，对，也不能做负责人。可是像这些，你就看出来，就是你没有专心投入到机构的经营，而是把机构当作谋生的一个工具的这些人，或者是。甚至有侵占公款的这些人，可不可以再做机构的负责人？还是没有，现在目前是没有规定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机构的问题，其实蛮严重，所以我们这次就一口气有纠正了苗栗县政府，还有卫福部啊，卫福部我们也纠正了，就是这因为中间有一次是卫福部做的评鉴，他也都看到了，他是平等。丁等他的状况很糟，可是他们也没有比较更积极的措施。那最重要的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自闭症的孩子，特别是不要说的孩子，青年或者是有情绪行为的困扰的这些青年，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因为通常家长就会扛责任嘛，可是家长到后来他也可能扛不了了，他也老了，或者是他担心了，那这些青年要去哪里？目前呢只有前日行他又是封闭的，下面你看碰到疫情都不能去探视，你都不知道那个机构的人员是怎么样对待孩子，对待去入住的住民。那你社区好，社区又没有发展，我们是说如果社区有这个就像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所。

0: 经营的这个社区居住，这个也很少哈，社区居住也没有，或者是团体家庭，团体家庭就是夜间夜间照顾的部分，或者是小作所日间照顾，这些虽然慢慢的有增加，资源有增加了，可是通常他们看到有情绪行为的自闭症的这些青年要他们就会说我们没有专业，我们没有人力，然后拒绝服务。这是我去看到很多家庭他们所面临到的困境，现在是这样，就是有虽然有even 有增加了一些机构数，可是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被服务的。
1: 是是，那我们知道这个个案理性的个案哦，它是比较属于重大情绪行为的哈、哦，特别
0: 老实说，我
1: 们
0: 觉得
1: 它发生这样的
0: 重大
1: 哦，没有很重大哈、哦，
0: 没有，因为我看过很多很严重的，我都觉得它还可以，还可以。
1: 是的，事实上他本身在这边大概就有七八年之久，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员一直在换，没有人对他真正的很了解、哦、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对于这个人还有环境的这个部分需要有长时间 来适应，那也就是、当这些孩子又碰到疫情期间又没有办法看到自己最心爱的妈妈了、哦、
0: 对
1: 是吧、哦幼玲姐，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您儿子现在是在巴黎疗养院嘛？
0: 对。
1: 那我们知道他好像大概也是短期大概就是三个月。他在那边的情形如何？那你看到疗养院这边对你孩子这个处遇的专业跟德方那边的专业有没有什么样的差距？那如果有差距，要怎么样来把它补上来？
0: 我想差距很大，因为他是个专科医院，那他有医护人员，他有医护的团队，包括复健心理师、社工师，所以他的配备是完整的、完备的哈。然后那这个德方他连护理师都没有办法招募的进来，好，所以这个就差距很大。那我的孩子是。他一向都有情绪行为的问题，但是在五年多前、六年多前，他有曾经住院，他也曾经住院。后来我们就请专业的照顾，不是专业，就是请特别的人来照顾他，然后他就开始进入到日间照顾慈幼哈日间照顾中心，然后就有固定的生活，所以他稳定了五年多哈五年多，但是后来那个移工照顾他的移工就开始，他开始对这个照顾他的移工有不满，大概这个移工有时候对他也是会很凶啦哈，有因为我有看过哈，所以这个他们的互动之间又产生了问题哈，所以这个移工甚至也对这个孩就这个就我孩子有一些攻就是回击啦哈，因为我孩子会推他嘛哈，他也会回击。所以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自己照顾的结果，就是他每天去日间照顾中心，晚上回来，但是晚上回来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哈，他就会推我们，然后或者是出其不意的推我们。那因为爸爸其实身体很不好啊，爸爸其实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他还要洗肾哈，他是洗肾的病人。所以他的体力也不行，所以他也面临到情绪崩溃哈、啊，他也没有办法做一个不落跑老爸。虽然他是不落跑老爸，他也一直都从小到大他在照顾，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些情绪的崩溃了哈、啊，所以我们就通知了家访，因为他已经有出现了一些甚至说要把跟孩子一起走的这种。念头，那我很担心他自己在家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有通知家访，所以就送到紧急送到这个巴黎疗养院。那这其实也住了蛮久的，到了巴黎疗养院之后，我们有跟第一行为工作室，因为老实说，有情绪行为的这些青年呢，到了医院他们。

0: 所能够提供的协助，除了药物跟一些这个心理諮商或者是复健的活动之外，我觉得行为的正向行为的导入，这是很重要的哦。那但是这个又是现在目前精神专科医院也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有跟第一行为工作室，这个他们也接受卫福部的委托，所以他们就有进来。可是很不幸哦，进来治疗了几次之后就碰到疫情，所以就终止了这个继续我们是希望说他能够联系。所以你看除了医护人员哈，然后他还有 OT 的活动，还有我们有正向行为的行为介入哈，对，所以这个当然跟然后他也还是有出现推人的行为，推人行为大概就是请他进入安静，这是这个安静室嘛哈，就是但是也有也有时间，所以也不像德方，他就是你出现了不适当的情绪问题的时候，他是用处罚的，用把你绑起来，用打你，或者是叫你监禁，或是打耳光等等这些就是差别就是这么大。但是你能够在巴黎疗养院住多久呢？你终究是要回到社区，终究是要找到一个他可以安身立命的教养院。可是这个非常非常少，我几乎打很多的电话都是没有办法找到的。对，
1: 的确，听佑玲姐您刚刚这样子谈到您自己的孩子哈，那目前的现况，其实真的在照顾的过程上面来讲，的确要投入相当多的资源，以你夫妇两个人之外，还要有看护在，同时呢，也要再加上社会福利的资源啊，社会福利的资源来支持你们来同样来照顾这孩子。时间的关系，最后哈，的确还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您的孩子现在才30岁，后面还有另外一个30年，甚至还有或许还有10年20，另外再加10年20年等不等，也就是整个长期照顾的这个部分，
0: 是
1: 以您来讲，您就会面临到双老化的问题。
0: 双老
1: 还是会老，
0: 对，
1: 还是会老。
0: 我们也会老。
1: 同样的，
0: 我们现在已经老了。
1: 夫妇两个人，是。同时，刚刚也听到，哇，倪先生已经是一个肾友，洗肾的病友了。
0: 对，他应该也可以拿手册了。
1: 是，所以
0: 肾脏证明的，对。
1: 那面对于您的孩子吕松廷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您夫妇两个人也已经面临双老了。那您期待政府能够做什么事情？
0: 我觉得他们不能置之度外啦，就是说我们看其他的国家，他有一个自闭症的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是专门做，不是做学术研究，是做怎么样实务性的，怎么样的介入才是对于自闭症的照顾是最好方式的这种研究中心，而且他们是提供人力直接做，在不管是家庭或是机构做协助服务，对，他是直接对于照顾的人提供直接的协助跟指导，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你还是要提高我们照顾人员的薪资，然后培养这个专业的人力出来，专业的督导，专业的人力，你要把人，你要把人留住，才可能有优质或者是适当的照顾的品质出来。我不认为现在目前的照顾服务员，或是现在目前的体制可以来协助这些有困扰的这些家庭来处理这些双老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政府必须要看到有这么多，可能有200多或300个家庭，它是急需要资源协助的。那这个部分。

0: 分，你还要把专业团队哈，像其他的国家，它有个中继中心，也就是说，它当它飙的时候，情绪正飙的时候，它到这个中继中心来，它重新学习它行为的模式。这个有时候那个人力配置是1:1，甚至是2:1、嗯、哦，两个照顾一个。嗯、那可是你一定要这样子投入哦，这个家庭或者这个青年之后才可能有独立生活的这个能力跟好的生活的品质。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看到这个问题。
1: OK， 好的，的确，任何一个身心障碍家庭、哦、他们都会面临到不同程度的需求。那以德方案、哦、这个个案所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呢，急需要政府还有社会大众，还有相关的社福机构，大家共同的努力、哦、建构一个接纳还有专业的一个团队。啊、来接纳我们这些特殊需求孩子，来帮助他们这些的家庭能够减轻他们照顾的压力。特别是国内社会老化的情形非常严重，同样的身心障碍者的家庭双老化的问题也不断的浮现出来。那如果我们不赶紧加紧脚步来建构一个完善合理的能够接纳包容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家庭长期照护的一个场所的话，未来的问题会层出不穷。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
0: 谢谢郑荣主持人。
1: 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邀请我们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
0: 好，
1: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拜
1: 拜。
0: 心中有爱哦，拜拜。
1: OK，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一次与你相会。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发现，好像我们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跟我们孩子的距离好像就越来越远，好像我们跟孩子的距离是隔着一面冰冷冷的荧幕。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每天晚上你在家里面可能吃完饭洗完澡，说家事都做完的时候，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你会发现坐在你旁边的孩子，他正对着手机的荧幕发笑，或者是他可能看着手机是眉头深锁。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是否想过，在那个大人进不去的数位世界里面，我们的孩子正在经历一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想在节目里面不要跟听众朋友聊什么大道理哈，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正在悄悄吞噬我们青春少年少女们的现象，就是数位微霸凌。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听过这个数位微霸凌这个词吗？当我们提到霸凌的时候，好像在爸爸妈妈的记忆当中，可能我们还停留在校园走廊上，然后可能同学彼此的推挤呀，或者是在下课放学后同学彼此之间的叫嚣。但是其实呢，真君今天要告诉听众朋友，现在孩子们的战场哦，早就已经呈现无声状态了。你会发现孩子他们现在彼此的状态呢，他们彼此之间的战争现象是用无声话来表达，也就是说他在外在看不到任何的伤痕，他可能透过你的肉眼也看不到任何的血迹，但是呢，这些战争的场景却可以把我们孩子的灵魂伤得非常的体无完肤哦。我们现在的孩子其实他们现在不会再随随便便动手了，他们现在呢，如何去伤害对方，如何去霸凌对方，其实他们会用所谓的匿名爆料粉专，也就是说他们会用各种缩写一些英文啊或者是中文的缩写词，或者是他们会用一些谐音，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指名道姓点名谁，但是实际上呢，只要看到这篇文章或者是他周围的朋友，也就是说可能全校所有的人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都可以知道，哎，这个人呢用这些文字究竟是在骂谁，然后透过这些文字究竟在影射哪一些同学，甚至呢有些孩子他们会故意在班级上的大群组之外，你知道现在呢孩子他们使用手机嘛，那可能就会班上老师就会组一个大群组，你知道孩子他们会故意在大群组以外

外呢，会另外再拉一个小群组，可能这个小群组呢就叫做唯独没有你哈。在那个群组里面，可能你的照片会被其他在这个群组里面的同学做成图贴，或者是呢会有一些的拿出来集体嘲笑哈。那或者是你在大群组问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得到的是集体的已读不回，就大家都不想理你哈，因为他们另外开辟了一个小群组。曾经呢，就有一个高中生哦，她是一个高一的女孩子，她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是突然有一阵子呢，她开始就非常抗拒去上学。哇，只要每天早上一起床，她不是一下子肚子痛啊，不然就一下子胃痛。那她的妈妈一开始以为她只是抗压性差一点哈，想要逃避去学校上课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功课没写啊，不想去学校哈，就是想要逃避课业啦。甚至这个妈妈哈，就总是忍不住就会骂一下这个高一的女生哈，然后甚至会忍不住就会数落她哈。直到一个深夜，这个妈妈呢，在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呢就被一阵压抑的哭声给惊醒了。那这个妈妈醒过来之后又想说，究竟我们家是哪里发出这个奇怪的声音哦？她就沿着这个声音走啊走啊找啊，就走进了她女儿的房间。原来呢，这个哭声是从她妈是从她女儿的房间传出来的。所以这个妈妈呢就走进她女儿房间的时候，发现她这个女儿居然躲在被子里面，然后全身发抖，就在那边哭泣。啊，这个时候，妈妈发现这个女儿的手上就拿着手机。好，那妈妈就把手机呢拿过来一看，在那一刻，这个妈妈她的心都碎掉了。怎么说呢？原来在她女儿手机的荧幕上面，是他女儿被恶意篡改的图片，然后呢，甚至在他女儿的这个被篡改过的图片上，呈现的是他女儿的衣服，身上的衣服被换上非常不雅的身体的照片，然后这个照片呢，正被好多的人不断的在疯狂的转传当中，甚至在这个图片的下面呢，底下的留言是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堪的羞辱。可能对于这些转传的孩子来说，他们会觉得就很好玩呐，吼，不就是一个地狱的梗而已。大家都在传，我不传很奇怪耶，大家都在取笑，如果我没有跟着插上一句话，可能我就被这个群体给排挤了。可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当她走进教室的时候，看着每个人的手机都拿在手上，然后再看她的时候，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她会觉得好像每个人的眼神都在剥光她。好，可是你知道吗，对于大人来说，其实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盲区，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在这个盲区里面好像已经成了他逃不出来的无声地狱一样。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所谓的数位隐形的伤口。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原来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它是好像一把刀一样，它会刺伤好多好多的人，特别是在我们的孩子心当中，他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甚至还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感觉好像是大人，但是又好像还是处在孩子阶段的一个状态里面。究竟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当他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受伤害的时候，
我们究竟要怎么帮

助他们，让这个隐形伤口还没有呈现之前，我们身为父母的可以先把我们的心好好掏出来，让孩子看，原来爸爸妈妈其实是你最大的保护。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我们的手永远不会放开他们，我们的对他们的爱真的就是永远不放手。我想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在资源丰富的家庭里面，当他在网络上排挤，面临到网络上排挤这个事件的时候，一般父母很可能很快都会察觉到，然后我们就会找学校，找咨商师，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家长就会选择安排转学哦。然后呢，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呢是来自一个连生存都很吃力的脆弱家庭呢，究竟会面临到的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其实来分享一下我的孩子曾经就是在数位网络霸凌的受害者。那我的孩子他当他发现好像同学透过一些影射用词，可能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文章的时候，其实我的孩子他自己就对号入座了。那我就跟他说，他就跟我分享嘛。那我就跟他说，里面有没有指名道姓是谁，你何必自己对号入座？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一定是在讲我啊，我好受伤哦。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应该要去澄清呐。那其实在当下，我真的就是有跟老师反映说，我的孩子他觉得好像在网络上这个同学发表的这一篇文章好像是在说他，那可不可以请老师了解一下。我觉得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他很愿意主动的跟你分享他在学校点点滴滴，我们当父母的不要觉得很烦啊，一定要听，因为就是孩子可以很真实呈现他状态的时候，那当你接招了，其实你就是孩子的保护伞。那我们提到说一般的家庭可能父母亲察觉到，我们一定会协助我们的孩子嘛，可能就是安慰他啊，甚至会帮他寻找一些解决的方式去澄清了解整个状态。那有一些可能很严重的我就遇到过，在我身边有朋友，他的孩子可能因为在学校人际关系可能有一点点受霸凌状态，然后他心情一直呈现在非常低迷的情况当中，就我这个朋友就问我说，有没有一些咨商的资源，那我就帮他找了。所以其实真的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奋不顾身的爱，当我们看见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笼络所有的资源，就是为了帮助孩子可以在那个困境当中走出来。可是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来自于一个连生存都很吃力的脆弱家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在那些为了生计奔波甚至在充满高压的家庭里面，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他可能呈现的状态是没有人可以听他诉苦特别当他们在网络上被排挤被羞辱，然后回到家又看到可能工作一整天，然后脸上呈现疲惫状态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有时候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就是把他们的委屈，把他们的眼泪就这样子往肚子里面吞，直到他们的愤怒累积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他们又找不到任何求助出口的时候，这些孤立无援的孩子，他们往往会选择最原始也可能是最残忍的方式，就是他们会开始转身，从一个被害者成为一个加害者，也就是他转身成为一个反击的人。曾经有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国三的学生那这个孩子他从小就和他的阿嬷相依为命，那这个阿嬷不认识字嘛，就连智慧型手机的界面看都看不懂。那这个国小的这个小男生呢，这个国三的小男生，他因为常年穿的衣服都非常的不合身，然后而且衣服常常就呈现泛黄的状态，然后有时候可能身上还会飘出一些不是很好闻的味道，所以这个小男生这个国三的小男生，他在班上就成为班上网络匿名版的查

课。好，起初呢，同学可能就是在网络上嘲笑他，然后后来就变成恶毒的诅咒。好，甚至有一些同学很狠哦，好，因为他是跟他是那个隔代教养的家庭嘛，好，阿嬷就是跟他相依为命，所以有人就非常狠的留言说啊，你这个没有爸爸妈妈要的野孩子，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浪费世界的资源，浪费食物，浪费每一个空气，好，每一个氧气。结果这个国三的小男生哈，当他知道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去申诉，因为实际上他真的就是在网络上被霸凌了嘛，他又不晓得怎么去申诉，然后呢，他也不敢去跟老师讲，他怕去跟老师讲，可能老师不小心在班上说出来的话，他可能又成为全民公敌的对象。所以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大人教他，他应该要怎么保护他自己。所以呢，他就在极度被羞辱的状态之下呢，他就在这个网络的版页下面留言，打了一句这个反击的字眼。好，他打了什么呢？他就写说，我知道你每天放水都走哪一条路哦，你给我小心一点，我要让你付出代价。诶，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带什么？带着一点点的恐吓，对不对？就因为他这句话就成了引爆点。好，你知道吗？隔天呢，他在这个留言，这个人员PO 出这个朋友这个同学PO 出的文章下面留了这个言之后，隔天对方的家长竟然直接呢就去报警。好，然后因为这个国三生打的这一行字，居然就这样促成了恐吓罪，他直接就被送进了少年法庭。而这个小男生呢，当他站在法官面前的时候，听到对方家长好非常义正言辞的痛斥他说，他就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他就是一个暴力的分子的时候，这个小男生他才国三呢，他真的是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的阿嬷是非常的紧张也非常难过，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好，我会发现一开始那些刺伤他逼他的这些网络霸凌的留言，居然在法律的法庭上面成为一个呈堂的供词。好，全部呢都被隐形了起来，然后留下来的只是这个国小小男生他非常愤怒反击的罪名。其实当我听到这一个案件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些触法的少年的距离其实真的就只有一线之隔，在受害者跟加害者的界限当中，其实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很早就被模糊掉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在面对孩子时，我们不得要跟孩子说，在网络的世界我们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真的不要随随便便的留言，有时候一句话真的没有说的清楚，说的明白，因为你的情绪所发出的任何一个留言，有时候就使你陷入在一个触法的网络里了。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在听了这个很真实案例故事之后，我们来听一首歌，微笑的声音。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在这个只要键盘敲几下、手指头滑动一下就能够随意审判公审别人的时代里面，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带给受伤或者是犯罪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走出这一场风暴呢？我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是关于背叛跟原谅非常经典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瑟。那这个约瑟呢，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非常的才华洋溢，然后再加上父亲的偏爱，所以呢，他就被自己的亲哥哥们嫉妒。那这些哥哥不仅想要杀他，甚至呢，这些哥哥还联手把他卖给了人口贩子哦。约瑟因为在异乡当了很多年的奴隶，而且呢，他也被诬赖、被诬陷，然后坐牢。所以呢，我想如果换成我们是约瑟的话，我们心里面的恨意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浓，然后呢，这个恨意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会烧着非常的久。可是在约瑟的故事里面，他却记载着在多年之后，约瑟靠着自己的智慧成为在埃及的宰相。那在他成为宰相的时候呢，因为爆发了大饥荒，那时候曾经伤害他的哥哥们为了活命，就不得不走到这位埃及宰相的面前，然后就跪下求这个埃及宰相呢可以使用他的权力，然后可以给他们一些些的粮食。那故事就跳到当哥哥们发现这个眼前这个大人物啊，这个宰相居然就是当年那个他们每个人都嫉妒想杀他甚至是把他卖掉的这个弟弟约瑟的时候，哇，每个人都吓傻了眼哦，因为他们会觉得哇，这个约瑟可能随时都要他们的命，可能会报复，有报复的行动。可是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却看见这个约瑟他并没有选择报复，他看着那一些曾经欺负他亏欠他，然后在这个时候在他面前却是

无助战斗的哥哥们，他是选择去抱着他们，然后大声的哭，然后语出坚定，带着安慰的跟他们这些哥哥说，你们不要害怕，从前或许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他是要透过这件事情要保全许许多多人的性命。所以其实在故事里面我们会发现，约瑟他并没有被困在这个受害者的委屈里面，他选择了一个更高的视角，他看见伤害的背后其实有更大的祝福，所以呢他在这个伤害里面，他没有紧紧的去揪住他，他也因此去斩断了整个家族里面仇恨的连锁效应。我想在节目当中我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在这几年司法跟教育界里面不断倡导一个所谓的修复式正义，也就是说当我们用今天的题目一起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孩子在网络受伤的时候，或许他就像在上一个阶段我分享的这个国中的小男生一样，他可能会一样冲动犯错，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大人的反应只是我要惩罚你，我要给你记过，好，我们就在法院见，那只会把孩子逼到一个更深的仇恨当中。而修复式正义他要的是我们要去问问这个孩子谁受伤了，那我们要怎么一起把这个家把这个班级的这些破口重新补起来。修复正义是他给犯错孩子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他可以卸下防备，然后看见原来当我在网络上登打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是对别人造成灵魂上的重伤。我们可以让这个受伤的孩子给他一个机会去理解，原来在网络上讲的这些最恶毒的话，这些看起来非常嚣张的加害者，其实他们的私底下往往都是拥有一颗最寂寞最缺乏爱的心，甚至他们的灵魂我们可以说是破碎的。其实只有我们看见彼此需要的时候，那个修复才会真正的开始。我想在节目里面我蛮想用一个陪伴者的心情跟空中的听众朋友说几句真心的话语，就是不管是受了伤的孩子，还是不小心走在触法路上的孩子，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当他们被贴了标签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要回头走回家的路其实往往都非常非常的艰难，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就好像我们的节目《风筝不断线》里面的这个风筝一样，当这只风筝可能因为一场数位风暴线断了的时候，它重重的摔在泥土里面，它重重的掉在坑当中，当他试着想要重新站立起来，想要再次飞上天空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这些做师长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还是那一些的怀疑、责备跟防备，这次风筝他可能再也飞不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孩子在荧幕背后的叛逆、冷漠、武装，其实有时候是他正在发出微弱的求救讯号。他们最想要的不是一个告诉他们是对是错的法官，而是他们期待有一个愿意把他们愿意听他们把话说完的好朋友。

我想如果你的孩子现在也正处在网络人际关系的泥潭里的话，身为父母的我们真的是需要收起责备的心情，责备的态度。就好像刚刚我们所听的那首歌，我们要听见孩子他最微小的声音，我们要陪着他在现实的世界里面重新拉起那一条断掉的线。我们要告诉孩子说，网络上那些恶意的评价都不可能也不会决定你是谁，那些只是一时的泡沫。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在大雨之后可以重新站起来，如何在受伤之后学会保护自己，甚至去体谅跟原谅他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可以给孩子一辈子的超能力。当孩子知道无论自己在那个看不见的虚拟世界里面跌了多深，摔得多难看，回家的时候仍然有父母的温暖可以拥抱他，甚至当我们在所有的受伤过后，我们知道有一个毫无保留在天上仍然爱我们的上帝愿意承接住我们的时候，我想对孩子来说，在他的心里面就会长出一个真正的韧性，那是一种不害怕受伤，不畏惧受伤，而且也能够勇敢修正错误，那个属于生命的勇气。期待在孩子的身上，也包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能够付出一个不离不弃的陪伴。特别身为父母的，当这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包围他的时候，他就会成为我们跟孩子之间最牢固的线。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期待我们每一个身为父母师长的，我们都能够成为孩子拉住他们最稳固的那一双手，而我们拉住的也是我们跟孩子之间最牢固的线。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期待在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仆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心灵捕手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您手上是不是有一堆又多又杂的事待办呢？别心烦，按着轻重缓急的程度来排序，那么把它切割成多个小阶段，而每完成一个阶段就来一个小奖励给自己，打气加油，好让你持续保有愉快的前进动力哦。朋友，在生活中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历尽千辛万苦，事情即将完成，只差一步，而半路却杀出了程咬金，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一切的辛苦付诸东流，全部都得从头开始。请问，在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情绪呢？而你又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件棘手的事情呢？或者你如何处理跟那一位搞砸者的关系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一则故事。有一次，老公说礼拜三要请十位男性友人来家里吃饭，因为我学过宴席料理，他就问能不能招待他们呢？我一口答应了。于是我礼拜天就去买了一大堆的海鲜、牛肉、猪肉、蔬菜回家，礼拜一先卤卤味，礼拜二就做凉拌菜，把该腌的都腌上料，使它入味，还搓了一大盘的狮子头。礼拜三，我向公司请假一天，从早上5点就开始起床工作，除了做菜之外，还要打扫房子，布置餐桌。好不容易到了晚间6点，终于一切就绪。餐桌上摆了鲜花、烛台，全套亮晶晶的餐具，以及连甜点、水果在内的12道菜。我也把自己和老公打扮得端庄得体，坐在沙发上恭候贵客光临。但是约定的时间到了，一位客人也没有出现。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老公说或许是因为大雨交通阻塞了。可又过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出现。老公这下耐不住了，终于打了电话去询问。当挂断电话，老公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跌坐在沙发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我说：“老婆，对不起。”

我记错了，请客是下个礼拜三呐、啊。轰的一声，我眼前的世界陡然爆裂开来，一片片碎片像冰雹一般的落下，打进我心里。一股很深的寒意从脚底传遍全身。我想到这四天不眠不休、绷紧神经的日子，竟然因为一个如此错误的疏忽，害我所有的心血努力全然付诸东流。我想嚎啕大哭，却没有眼泪。我想破口大骂，喉头却挤不出一丝声音。整间房子陷入了沉寂。不知过了多久，两个孩子下课陆续从外面回来，见气氛不对，立刻躲到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老公一人坐一张沙发，仿佛木乃伊，没有动静。他知道闯了大祸，平日的甜言蜜语、打工作揖都不敢使出来。随着时间过去，我的脑筋逐渐恢复运作，我开始思索要如何处理。看他一副待宰羔羊的可怜相，我如果大发雷霆，甚至掀了桌子，都是应该的。但是，对我、对他、对孩子，又有什么好处呢？我想到那些被处死刑又遭国王特赦的犯人，他们那种死里逃生的感觉一定是终生难忘的。是的，我真的很委屈，甚至想到再隔三天，一切的辛苦都还要全部重来一次，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错误已经发生，伤害已经造成，我发脾气又能挽回什么呢？可是我却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表现出我的宽容、我的体谅，我的孩子也会因此学会了一个重要的功课。我在心里做出了选择，先对自己微笑称赞了一下，然后站起来去牵老公的手，用愉悦的声音说 Honey， 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全家安静地享用一顿丰盛的筵席呀、啊！来，去叫孩子出来吃饭吧。我再把汤跟菜热一下。我永远也忘不了老公眼中那一瞬间散发的光芒，深深无可言喻的感激，使他抓紧我的手，一直连声地说：好好好好好，老婆，谢谢老婆，谢谢老婆。两个孩子也迅速换上正式的服装出来用餐。那天晚上餐桌上气氛是空前的甜美，老公不断地为我斟酒夹菜，好像我是新娘子。孩子欢喜的也像在吃父母的结婚喜宴一样。后来老公说下周请客不要我做了，请客人去餐厅吃吧。但是我坚持一定要照原定计划请客人吃我亲手做的料理，虽然又再辛苦了一遍，

上帝的话这样说，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人人就是仁爱的人、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的，一个该当受责备的人，你放弃责备他的权利，在你可以跟他算账的时候，你却把他的债务一笔勾销。没有比这时候更能够显出一个人的爱心。这可能是夫妻之间，可能是朋友之间，可能是亲子之间，甚至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愿意付出去关爱一个人的时候，要道歉也要道谢，要认错也要改错，要体贴也要体谅，是宽容而不是纵容，是支持而不是支配，是慰问而不是质问，是彼此交流而不是凡事交代，是为对方默默祈求而不是向对方诸多要求。这样，相信我们的家庭会更好，我们的社会、国家也会更加的美好。朋友，祝福您的生活周遭充满了美好的人事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接受差遣，领受圣灵。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以下，愿你们平安，正如父亲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领受圣灵吧。复活节夜晚，耶稣踏进门徒当中，这些门徒为了躲避犹太人的追捕而将门锁起来。耶稣祝他们拥有复活节的平安，然后差遣他们出去。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都不是那种个人的节庆，让我们只在自己的复活经验当中打转。复活的更重要意义是，我们能够获得站起来的勇气，并且在世界当中活出我们受差遣的使命。复活的耶稣差遣我们进入世界，让我们能够代替他传扬上帝的话语。耶稣对自己的了解是，他被父亲差遣到这个世界，为真理做见证。我们应该继续完成这项差遣，我们必须成为真理的见证者，不是要见证自己，而是要见证上帝。当我们用信仰的眼睛看自己的生命时，上帝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出他的荣耀。为了让我们能够完成他的差遣，耶稣就向我们吹气，他在吹气时说，领受圣灵吧。耶稣向我们所吹的圣灵，让我们吸进内心的圣灵，就是耶稣个人的灵魂，他的思考、说话与感觉方式。这是他的力量，他散发的光彩，这一切都要借由我们进入世界。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够清楚地省视我的内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你收到的祝福，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回顾今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察觉到那些内心充满伟大渴望的时刻。伟大的渴望是指着想去从事一些圣善的事情，以及想成为一个圣善的人的愿望，他们是上帝种在你心里面的渴望，最终是对信望爱的渴望。

望。你今天有没有这种渴望的时刻呢？今天有没有哪个时候让你充满爱的憧憬呢？你有没有察觉，在今天的哪个时刻，让你想到自己的未来充满主的临在和信望爱呢？跟主来谈谈这件事，为这样的时刻感谢赞美他，并且向主请示，这个时刻是否真实的来自于他？静默片刻，聆听上帝的回应。

根据今天的醒事，展望明天，向主来祷告。你期待主要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时刻对你有渴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

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这个单元，我们再来听一听圆舞曲。上次我们听的是管弦乐团来演奏约翰史特劳斯写的圆舞曲，非常维也纳的这个气息，对不对啊，因为约翰·施特劳斯就是奥地利的作曲家嘛，那他们最主要发展的空间就是在维也纳这个地区哈、啊。那么他们的做的那个圆舞曲可以成为这个在交际这个舞会里面可以成为很主要的这个音乐的伴奏 ，OK。好，那今天我要听另外一种不太一样的圆舞曲了。在圆舞曲里面有名的就是约翰施特劳斯他们一家，那还有一位写了非常有名的圆舞曲一套的作品，那个就是肖邦啊。肖邦是波兰的音乐家，那么可是他一辈子都是写作这个钢琴的音乐为主啊，这一生的人生也不长，但是就是以钢琴为主啊。之后在节目当中介绍作曲家的部分，我会再详细介绍他的生平故事。那么可是他的圆舞曲，那就是在圆舞曲当中的经典中的经典，但是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是可以拿来真的可以跳舞哈。可是肖邦的圆舞曲就不是拿来给你跳舞的，它纯粹让你来欣赏用的哈，就是你坐在那里听钢琴家来演奏。那好吧，我们今天就专题来听听肖邦写的圆舞曲咯。那么这个我想演奏肖邦的代表的演奏家，那就是鲁布因斯坦了。所以很多人都录了肖邦的音乐，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就以这个民族，同样一个民族，同样一个国家的这个演奏家跟作曲家来搭配来听，你才会听到那个作品的它的那个味道。就是比如说中国人的音乐还是中国人演出会比较有那个味道啊，就是民族心是通的嘛，血缘是通的，所以我们还是听听看鲁宾斯坦来演奏肖邦的作品会比较道地一点。好 ，OK， 来，他写了 好多首的圆舞曲哈，可是这个有名的不是所有的作品哈，所以我就挑经典中的经典，真的是很有名的曲子来给大家欣赏。那这个我会讲他的作品的号码，那这个是什么时间创作的这些，我觉得现在网络太发达了，那么就各位可以有兴趣才去查，没有兴趣的话我们时间就先不要在这个地方纠结，就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就是直接听就好了。好，来，第一首曲子是他极为有名的一个曲子，他看到那个他的那个女朋友哈、没有结婚的女朋友是那个乔治桑哈、他有一只小狗哈、乔治桑是那个时代里面很重要的文学家哦哈、他跟肖邦是有一段感情关系的哈、但是没有婚姻关系 ，OK， 好，他们是住在一起的。
有一段时间是住在一起，那么肖邦看到这个桥子上有一只小狗，有了灵感，他就写下来这首小狗圆舞曲。这个他的作品号码是64号之一，作品64号之一，小狗圆舞曲。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鲁宾斯坦是怎么来诠释的。

非常可爱的小狗，啊 很短很短的曲子，各位可以能够有那个具体的想象吗？所以音乐哈，即使你说是小狗啊，有知道有这个背景，可是你听音乐，如果不告诉你它是这个写一只小狗的话，你的感受是什么？不一定，你可能是想别的东西，对不对？好，这些抽象音乐就是一个抽象的艺术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都可以。不过既然有背景故事就知道说它的背景是创作背景是这样，但是请不要局限于这样，你可以觉得那是其他的东西，这个没有对与错，好，所以各自有各自的想象，没有问题。好，这是64之1号的圆舞曲，那么下面它64号的作品还有第二首，这除了那个小狗圆舞曲之外，其他的肖邦的圆舞曲就没有名字了。好，那这个是很具体的，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创作背景。其他的，我们就可以忽略他的创作背景，我们就纯粹来听音乐。那么64之2号这个作品也是非常有名的，来听听看。

好可爱，短短的一首圆舞曲。那么作品64号之3，好，这是一组的作品，64号之3又是什么样的曲子呢？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64号之三，那么64号作品就有三首，分别有三首作品。那么下面一个呢，有名的是69号这一个作品，69号他写了两首，69号之一之二。那我们先来听听看作品69号之一的圆舞曲。

这是69号作品，69号之一。OK， 那么69号还有一首，69号之二，我们来听听看。

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不是圆舞曲就一定都是大调啊，肖邦写了好几首都是小调的圆舞曲啊，但是他没有改变那个节奏，就是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啊，所以还是三拍子的那个节奏，但是大调跟小调的感受还是会有些许差别哈，但是就算是小调的圆舞曲也不见得是有忧愁的感觉在里面，只是觉得颜色有点不同哈，所以在调性的选择上面这个就不在圆舞曲或者是舞曲这一个范畴这一个类别里面通常大部分都会是不管是大调或小调，基本上给你的还是比较愉悦的感觉哈，以圆舞曲这个曲子的形式来说，所以即使是小调好像没有大调那么的明朗，但是它的那个三拍子的那个节奏还是会带着你有一种不太一样的那个快乐的，是不太一样的快乐，对，所以大家可以去

去想一想，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那个不一样的感觉很特别，对不对？如果是小调的圆舞曲的话。好，那么还有是蛮有名的是他的作品第70号，这个70号就稍微是他圆舞曲的后期一点的作品，但是这个在这个编纂他们这个作曲的作品的这个顺序的里面，到了70号的时候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的怎么讲，在考据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确定到底是哪个先哪个后，然后后面有一些是这个肖邦自己也没有做那个特殊的编号哈，所以这个70号作品他写这一首他写作品70号之一，那么可是后面还有一些就是算是70号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确认哈，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一首算是70号之一，它就没有之二之三了，后面那一些就是在后面学术考究的时候就不再把它编成之二之三，但是这一首却是当时这个肖邦就说它是70之一哈，所以这个有点特别，就是它没有二三四五了，就是70号之一。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圆舞曲。

好可爱的一首曲子，短短的，它的圆舞曲都是这样短短短短的，但是各有不同的巧妙所在啊。下面这首曲子，那就真是它圆舞曲里面的经典中的经典，代表中的代表哈。第18号作品，第18号，很多人把它加了一个名字，叫做大的圆舞曲哈 ，Grand Waltz 哈，圆舞曲是 WALZ 这个 Waltz 华尔兹嘛哈，这个可是这一首就不只是像刚刚那些小品的感觉哈，这一首圆舞曲又真的蛮就是 Grand 很开阔很辽阔哈，用钢琴来演奏就。真的是那个肖邦里面非常的一个宽阔的，比较这个音响很宽阔的那种感受的这样子的圆舞曲，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作品第18号的圆舞曲。

非常非常壮阔的一首圆舞曲。对于肖邦来说，他只是以钢琴作为他作曲的这个乐器的工具，这首曲子已经是他的曲子里面算是比较大型的作品哈。当然还有其他，我是说圆舞曲的部分，但是还有更大的更艰难的技巧的，还在其他的他的其他作品里面也是会比这个更多哈。但是以圆舞曲来说，这首已经是蛮大型的一个作品。好吧，上面这一些就是他的代表中的作品哈，就是非常在圆舞曲的范畴里面非常经典的几个作品。但是还有这个作品第34号跟作品第42号总共有四首作品。这四首作品就不是那么常被演奏，但是也是这个很好听的小品。那我想剩下的时间圣兰就不多说话了，就留给音乐来说吧。那我们就在非常优美又很快乐又是短短小小的这样子精品的音乐当中跟各位说声再会咯，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上一集我们有请到张家俊老师来跟我们讲记忆力啊、哦、那么请家俊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家俊老师。
2: 家俊老师他是中华民国建设讲师、新北口才发展协会讲师、全人文创大兴管理顾问讲师啊、哦、那么脑神在国

0: 国际教育机构首席讲师兼创办人啊，那么他曾经在英国博赞中心心智图的执行师，好，那么也在这个中心记忆国际的讲师啊。那么曾经在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的冠军，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执行师，中华经典记忆大赛的前八强，桌游教育学院创新教学讲师啊，桌游也跟这个有关系哦。好，待会请老师来聊聊哦。那么我们在上一集有当中就是讲到一些谐音跟记忆嘛，就是利用谐音来记起来这些事情或者一些数字等等的哈。那么其实很好，我们在上一集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们脑子已经记不住东西了哈。尤其很多人说我年纪大了或什么的，我就记不住了哈，那也没办法啊。可是事实上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已经习惯的让自己不去记东西了？因为尤其在现在这个手机啊3C 产品相当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得到的一些东西哦，在网络上面都非常容易得到，好，或者是说去做查询都非常容易，所以大家已经慢慢的习惯不花脑袋了，就很随时的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一些知识哦等等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是一个让人很后怕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好，那么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现在人的一些通病，好，就大家已经慢慢的习惯不用脑子了。好，我觉得也是相当恐怖的一件事情哦。那还是要回复到，就是如何让自己去训练一下脑子会比较恰当一点。好，那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您认为一个人要持续训练这个想象力跟记忆力，那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一些心态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心态是意愿吧，因为有些人有很有天分，但他可能意愿不足，那这样的话他。就算再厉害他也学不会，所以我觉得意愿可能是里面中我觉得最重要的
0: 啊、哦，是，所以意愿就是说你有这个心，好，那就是你才会想到说我们要去做练习。那其实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已经没有那个心了，就认为说啊，我年纪大了，这个忘东西是应该的啊、哦，就不会有压力。为什么？就是说，找这种让自己比较轻松一点哦，不要去记那么多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啦，我就。其实我也不想要这个容易忘事情哦。
1: 嗯，
0: 但事实上来说，我真的名字都很愧对老师。
1: 嗯，
0: 因为很长久以来，我甚至于说，连周遭的一些人的朋友的名字都会忘了。那我不知道说这是我自己都放弃了，还是说我脑筋里面真的已经记不起东西了？因为我其实我对很多东西还记得啦，哦，那么就像老师讲的，就是说记恨特别大。
1: 对啊。
0: 那当然就是说很多生活上的细节的东西我都还会记得。但是我对名字就很糟糕，欸，我就经常记不起来。周遭有一些不要说新认识的朋友了，就是说可能碰到两三次面了我还是记不起来。我真的觉得哎，真的没，我一直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子吧，就尽量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但事实上来说，会不会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早就已经放弃了啊？就
1: 有可能。那主要还是因为名字本身就是很抽象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刻意的方式去记它。
0: 嗯，
1: 像我现在记名字都是透过刻意的方式记才记得起来。
0: 是。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的精神要放在我的精力要放在哪一些事情上面啊，
1: 嗯
0: 哦，所以有些事情就啊记不起来就算了，就已经放弃了哦。
1: 嗯，
0: 我觉得也当然也是有这个可能啊，像我自己经常会找理由嘛啊，
1: 嗯
0: 哦，就是你看我要上班，
1: 嗯，
0: 哦，然后就是要这个社团活动，哦，又是总会又是分会又是哪里的，哦，然后又要这个花时间再来主持节目，啊，要准备一些题材什么的，然后邀请这个来宾啊等等的这些做一些企划啦，或者执行这样这个电台的节目，然后就觉得很多事情，哦，然后其实又很多事情又一直增加进来，然后就觉得说，嗯，啊，我已经很累了，干嘛再找自己麻烦？这记不起名字又怎么样？哦，就给自己的很好一个理由，
1: 嗯，
0: 然后又觉得说啊，我真的有时候吧，

0: 前日子啊、哦，我在家里面，我就有时候受不了，我就说，哎、欸，老婆、啊，我真的不能退，我以后不能退休，因为我每天在家里面糜烂，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后来想一想啊、哦，我这样子是不是太糜烂了？可是问题是，大家就觉得说啊，你不会啦，你太忙了，总是要休息哦。所以在这个之间，当然有时候就两难。我们今天好，就是讲说好，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但是也不要放弃去学习哦。所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每天花了多少时间啊？就是说来做这个谐音梗的练习，或者是说建议我们这些已经放弃的人哦，用什么样方式？好，具体的练习步骤，好，是不是有什么样方式？
1: 我觉得每天可能花五分钟。那我自己的练法是，比方说我可能要跟很多人去认识，比方说参加社团。那我会把那个名单拿来开始一个之前啊，都一个一个查，或者是我之前为了要帮助大家记住全国的名字，就全世界国家的名字，我就把每个国家都变成一个故事。我也是每个都这样做。那因为那已经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可以做可能一个小时都在想说这个名字要怎么改成那个比较好想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办不到，所以一般人大概至少五分钟就好了。
0: 啊，了解了解，因为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耗那么多的心力在上面，但是因为您已经在这一行已经记，就等于说你在记忆上面已经非常超群了哈、哦，所以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
1: 对、哦，
0: 所以您对这个创意其实是可以被这个刻意练习的这句话是可以认同的嘛？
1: 认同，因为我以前感觉也没什么创意。
0: 啊、哦，是，所以谐音梗这个训练就是可以印证这样的话嘛，就是啊，你可以，就是刚刚老师所提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用刻意练习，像我们一般的人哦，每天花五分钟，好、哦、像我们这个已经放弃了记名字，好、哦，然后你既然放弃，你就不会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事情上面，然后你就不会想、我反正我都放弃了，就算了，我就不要去记了嘛。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已经放弃了，所以当然就记不得了嘛。好，所以老师就是说，其实创意是可以被刻意练习的，就是这个谐音，我们利用这个谐音梗开始刺激我们的脑子去开始记东西啊、哦。好，那就是说，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计划、啊、推出更多的这个谐音这个梗的这种内容，好，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我们目前已经有就是地理的，像我们那个欧洲、亚洲还有非洲的三个州的全部国家，我们都有用谐音梗的方式帮助你把它记完，这是我们已经有的。
0: 哦、那在是、哦、
1: 对，
0: 所以我们再请老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好。这个您刚刚讲说又有很多方式哈，那我们其实在上一集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利用这个谐音梗来训练这个记忆力哦。那刚刚老师提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今天来聊一聊？我觉得啊，当然就是说去这个想要脑筋这个记忆力更好的情况之下，可以私底下去找老师了。但是我还是要请老师在节目中里面，我就把老师抠出一点来做分享哦。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就是历史年代记忆？你会用什么样方式来讲这个历史年代？因为我们毕竟来说，我们背得相当痛苦哦。我记得吧，以前自己强记的就是什么黄帝、唐、虞、项、商、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好、这是比较粗的一种记忆法啦。里面当然还有更多哈、更细一点。好，那比如说齐国哪几国啊，或者什么的。三国，当然我们就玩电动的人当然记得说哪三国知道嘛。
1: 对。
0: 那问题是有时候啊，讲这边有齐国，那边有几国，然后什么后晋后有什么东西。
1: 对 对, 對。
0: 天哪，哪那么多啊，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啊？
1: 当然年代方式可以透过分类嘛。
0: 嗯。
1: 比方说你那个什么周可以分为西周、东周，东周又可以分为春秋和战国。战国又可以分为我刚刚讲的，是上一集讲的那个什么韩赵魏楚燕齐秦。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分下来，这样的话更容易把年代记下来。
0: 可是还是你这样讲，我还是记不起来啊，因为太多啦，怎么记？
1: 太多了，所以我们先至少记大的就好了。
0: 哦、
1: 你刚刚记得已经很不错了。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记到这个东西哦。
1: 嗯，
0: 皇帝唐，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像老师所讲的部分，就是因为兴趣啦。
1: 嗯，
0: 好，你像比如说皇帝唐虞项商周，我们就想说啊，为什么叫皇帝？好、哦，然后有时候就想说啊。我们有时候就是脑袋里面，当然就是我都是从兴趣开始的啦。
1: 嗯，
0: 好像说啊，五千年，为什么讲五千年？后来想哦，原来是有什么文字记忆的开始，就是五千年。好，那其实在有人这个中国有这个人类开始就。

0: 其实可以追溯到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就觉得哎，有些东西是可以觉得蛮好笑的，或者蛮好玩的哈。就譬如说，皇帝跟谁打仗，然后在哪里什么什么的，你就哎开始会去，因为这样子的这个人家告诉你，这影片告诉你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加减记到一些嘛。就算你记不起来，下次人家跟你提到这个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嘛。其实这个就是老师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谐音梗或者一些好玩的事情，好，去做一些记忆的动作嘛。只是说，老师已经准备好很多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别人，就是利用这些谐音梗啦，或者是用一些什么方式啊，就让大家去记得历史啊等等的一些方式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兴趣，是吗？
1: 对你最主要还是要有兴趣，而且最要有意愿。
0: 当然就没有兴趣的话，就不会想要去背这些东西嘛，是吧？好，那么我知道您就是您是什么什么桌游教育学院的创新教学讲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我们后来有用一些桌游的方式来提升那个学生的学习力，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你讲，上课很枯燥嘛，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把它变一些游戏玩化，那大家会比较有兴趣一点。像历史的话，我们之前就有用那个，之前有出一个叫做"时间闲"，是很多桌游店都有出的这个东西，来帮助我的学生记一些历史的年代。
0: 那您是怎么会想到说用桌游来切入这个历史的这个记忆训练？这个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啊？
1: 这灵感是因为我刚好就是在你刚讲那个机构嘛，就是因为他有一堂课就是桌游结合教学，然后是由那个王胜凯老师办的嘛，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他的训练，然后就开始原来讲想到哦，原来上课不是只有上课可以再玩一下，在玩的过程中还可以帮助他把上课要记的东西记起来。
0: 所以还是跟那种兴趣或者好玩有关系嘛，
1: 对。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觉得哎，有兴趣了，就觉得说不是那么痛苦，因为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背历史啊，或者背地理啊，就觉得好累哦。那我甚至于说，哎，有时候当不太喜欢提到政治这些东西哦，但是我们提到教育哦是可以停的，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一下，以前我们这个年代当然是有历史上的关系啦，就是说我不喜欢去讲。这个政治的东西，因为政治的东西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哈、哦。
1: 对。
0: 我觉得可好可不好都是自己选择的，但是我还是要讲回来，就是说在教育上面，台湾以前经历过一些事情啊、哦，当然是它有历史上的背景啦。我们以前啊，就是要读很多的省份嘛，啊，大陆的省份，包含说它有什么什么，比如说首都啦，或者各省的省那个叫什么？
1: 首府啊，然后它的简称
0: 对，
1: 啊，
0: 是哦，简称对
1: 对，
0: 吧？然后就譬如说还有什么什么一些什么矿产啦，
1: 哦，对啊。
0: 啊，出了什么水果啦，或者什么一些人文地理什么一些东西哦，然后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因为你根本都没有去碰过，哦，你又不在那个地方生活，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那时候学的都会很痛苦，因为你学了以后根本没有在生活上面可以用，哦，所以 除了相当痛苦之外哦，反而到后面台湾自己的地理根本没有学到什么，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哎，真的是有点，虽然说这是历史造成的啦，但是也就觉得有点可悲啦。你身为一个你出生在台湾，你竟然对台湾的地理都不了解，好，那我刚刚讲的说，我一直不喜欢去提到政治，好，但是事实上来说，我真的很想提政治。很多的无奈啦，当然就是因为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就尽量不要去提到那种不一样的想法。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们生在哪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了，不好，真的
1: 对。
0: 不好，就记了一大堆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真的是不好。当然就有一些就很好玩嘛，你看啊，我国中啊，我国国中高中，我高中是念那个。那时候是叫省立集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哈、哦。那么很多的老师都从大陆来的，对岸来的，哦，然后基隆中学真的是以教学来说，老师都是非常不错的，是学生不好吗？不能，因为我们学生真的是不太愿意读书。当然，这个不提这个好、哦，但是我们那个地理老师哦，就很好玩，他就是。利用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他曾经去过很大陆很多地方，

然后他就用他的生活去过的地方去跟你讲这个地方的，我就很好。哎，他比如说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哦那个水果，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觉得到底是不是啊？但是问题是不管是不是，我们就记起来了。他说有些地方啊，那个好。

0: 曾经去过很多地方，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挑起你的兴趣。他并不是讲课堂里面，用课堂里面的那个字来这样一段一段的去叙述，他就是讲说啊，我到哪里边去，有什么好玩的东西。相对的，大家在听一天以后就觉得啊，好棒啊，就觉得很好玩啊，就很有兴趣嘛。
1: 嗯，
0: 好，然后就很想要听，然后这一堂课听完以后就哎，特别就记得那个地方的一些事情嘛。
1: 嗯，
0: 是不是就用那样的方式，
1: 就是故事比较容易引起你的记忆力啊？
0: 是，好，像譬如说我们英文老师哦，那时候这个高中英文老师他就当然很无奈嘛，因为很多的人都放弃了，自我放弃英文，然后但是老师就也是这个当课外题啦，就跟每次一来哦，老师就开始一讲很多的英文，大概讲了五分钟。然后他就开始讲，讲了一大堆的英文，哈、哦，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因为大家都已经放弃了。然后老师就知道说，好，趁你们还没有睡着之前，
1: 嗯，
0: 好，我先讲了很多的英文，就是他讲了很多英文。我说老师，你为什么每天都要那么累？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今天不管怎么样来说，你今天只要记得一个英文单字，好、哦，因为高中英文是蛮多课的。好，一个礼拜好像至少都三到五节都应该以上嘛，
1: 差不多。
0: 对，然后老师说，你看，就算说你一堂课只记一个英文单字，好、哦，你五堂课你也记得五个了，一个礼拜五个，一个月你也记得20个，那3年下来，你至少记得一些吧。我觉得啊，老师真的太用心了，针对这些放弃的人还这么努力哦。
1: 嗯。
0: 我就觉得有时候老师看到我们就是这么直摇头，但是他也觉得无奈啦，就他说好吧，你们大家都不愿意听课，都已经睡着了，那我们就出来，既然这样子记不起来，我们至少训练个体力吧，你们下去跑一跑，去叫那个操场跑一跑好了。大家说好，我们去跑一跑。老师觉得说、啊、至少吧，就是你们就是不想要听课，至少锻炼一下身体也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老师当然是很多的无奈啦，但是应该讲说没有什么对错啦。
1: 对，
0: 老师就是希望说借由你们想要好或者愿意做的方式，去让你们的身体或者记忆去记得很多的东西哦。
1: 嗯，
0: 其实这个嘉俊老师也用同样的方式让自己。好，也开始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好，我觉得相当棒哦。
1: 嗯、
0: 那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我们再请老师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医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张家俊老师，他是中华民国健人社讲师，新北市口才发展协进会全人文创大兴管理顾问公司的讲师，脑神在在国际教育机构首席讲师兼创办人哦。那么这两集我们提到就是很多有关于说记忆方面的事情啊，这位老师是非常非常厉害哦。那么他曾经在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冠军，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中华记忆大赛前八强哦。那么也刚刚也提到这个桌游教育学院创新教育讲师教学讲师哦。那么我们这两期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老师或者是说很多人其实透过一些好玩的事情，好或者说有兴趣的事情，然后让自己的能够增加自己的记忆。好，那这个方式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嘛，这个如果不好玩，大家都觉得说哦，你看以前这个中国的历史哦，太多的东西了，我们怎么记得嘛？哦，这么多的地方，不要说哪里了，光台湾小小一个地方，那个曾经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吧，他把那个台湾所有的火车。好，火车站的名字他全都会念，而且念得很顺很快嘛，他就利用那种技巧，就觉得蛮好玩的哈。但事实上来说，如果你用强记，根本是记不起来的。好，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就是说这个上集到现在一直在讲说，透过这个好玩的事情，好，然后让自己可以记得起来，然后再透过训练，好，一直重复不断的训练，然后一直刺激脑子会去记得。好，那前提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利用一些好玩的事情。所以如果刚这一集或者在上一集当中有提到，譬如说用国旗齁、哦、去记忆，或者在言语之中有，如果说并没有那种有

0: 那种不礼貌的行为，好，而是说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嘛，就是觉得好玩的事情用这样方式去记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也不要太计较哈，就是说你这样子是不尊重我们的国旗，或者是说怎么样，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哈。我还是要再次的传达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用某些方式跟听众朋友传达一些老师一些想法哈，就跟大家讲一下我怎么样去记得。好，那刚刚譬如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说譬如说记得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用这个什么方式，那你会也许会觉得说这样子会不会不尊重这个人。其实没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是放在我们自己心中去这样去联想。好，所以各位也不用去想到说我们这样做会不会不尊重人或什么，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啊。好，那么还是要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分享哈。这个您用这个譬如说这个一些数字哈，是不是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就是说用一些什么样的数字来比较好记。
1: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个游戏叫时间线，那它有一个东西叫发明篇，那它会告诉你很多物品的发明的是西元几年。那例如说这个眼镜呢是在西元1299年发明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要记得就是1299和眼镜。对，那12我们就会想成12多念几次就是婴儿。那99的话就会想到99乘法表。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婴儿呢，看99乘法表一直在背，他就背到婴儿近视了，所以就婴儿就需要戴眼镜。所以1299呢就是眼镜的发明。
0: 哦，是诶。诶，你这样子一讲的话，这样一讲我就记得了，1299就是一个婴儿。好，一个婴儿一直在背99乘法表，好，然后一直看那个，因为你要看要背的话，就要一直看那个，看到近视了，所以需要戴眼镜，所以眼镜的那个发明的时候就是1299年。哦，是这样子，所以用一种联想的方式，所以你们就是平常就是要习惯性看到一个东西，你们就开始要去做一个联想。
1: 对。
0: 好，就习惯上就会联想。那我岔开话题啊，就是说你们平常是不是一个会不是一个喜欢那种想象的一个人啊？
1: 我本来不是，但后来因为我要成为这个记忆的讲师，就一直开始去逼自己去练想象，
0: 就会嘛哈。
1: 对，
0: 我们譬如说嘛，我们今天譬如说一个写小说的人或者一个编剧，他脑子里面，因为所谓的编剧，我今天要编就是要譬如说写一本书的很多的作者嘛，我今天要写一本书。其实有些当时写自己或者写别人的一辈子，那当然是有机可考嘛。但是有时候你像譬如说我们写一个武侠小说，你说那种真的是那种有武功的那种，真的那种很多是假的东西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太过理智的话，反而会觉得听不下去了。像我有时候我是一个属于理智的人哦。那像这种就比较，其实对我来说就比较不，以前就比较不适合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是看那个武侠剧哦，你看哦，我就说老婆啊，你看哦，大家从这个地方去光明顶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走到光明顶啊？你说就算骑马好了来说好了，我们现在坐车开车都要可能上千公里啊什么的，要开了一两天还是多久才开得到？好，要一直不断的开才开得到啊。他们那个年代。怎么说走就走，然后就走到光明顶了。哎，光明顶很高，你要走多久啊？你说从譬如说从哪一个省光走到那个地方，再从这个地方要爬到光明顶，要花多少时间呢、啊？那我们这种脑袋，说实在的，我老婆就说：“哦，你拜托，哪有人去想这些东西呀、啊？啊，你后面的就看不下去了、啊。”我说当然了，我最近之前有当然太过那种，我们就会讲说，哎，你看哦，他那个镖局，从大漠，当那个骗子就觉得，哎，还不错看呐、啊，就觉得闹扣零呐，从大漠然后走到哪里呢？走到四川，然后、才一级你就走到了，半级你就走到了，那有可能呐、啊？我觉得有时候就变成说，像我们这种太过逻辑判断的人，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嘛，因为。你不会去联想或什么的，其实刚刚就想说，其实很多的作者哈，写小说的人，他们就要不断的去想，就是还要想到不断去想，而且很想到很好玩的，才会人家讲说去看这本这个武侠小说或者这本书嘛，
1: 哈，
0: 所以 我们就会知道说，像这样的作者或者这样子的人，他就很会去联想，或者甚至于说。

0: 脑子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不可能，会但是会觉得又好笑，或者要去连接很多东西。所以你们想法就是平常也是会用这样去做一个训练吗？
1: 会，没错，我们其实跟那个编剧家有点类似。
0: 会嘛哈？因为你不但要想到一个一本书，或者想一个像这个剧，好，这个武侠剧，你要想到从头到尾要连贯在一起，要想出连贯在一起，要想到很多的功夫，很厉害的功夫，要想到很有些桥段是要很好笑的，总会有些甘草人物等等的，这脑子里面就是一直要训练这样子嘛。那会不会人家会觉得你们平常都不切实际啊？
1: 不会啊，因为我们工作就是要帮那个很多人的考试内容想得比较有趣，让他可以比较快记住啊。
0: 是，所以当然想说尽量能够挖出来，不然这个当然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还是要花一点费用去做一个学习啊。但是我们能够挖，还是要尽量去挖一点出来。好，是不是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譬如说，还有什么数字可以做一个联想？
1: 我们比方说这个，1494年是威士忌的发明嘛，
0: 是，
1: 那14我们就想到椅子，然后94我们用 juice，因为94要用国文的字，可能用就是的话，那个没有什么
0: 没有，
1: 感觉，
0: 是，
1: 所以用 juice，所以椅子上的 juice 呢放了很久之后，这个 juice 就变成了威士忌，所以1494就是威士忌的发明。
0: 好，比如说柳橙汁，一个果汁放在椅子上放了很久，所以它发酵了嘛，就变成酒了嘛，
1: 对，
0: 所以就会联想到威士忌嘛。
1: 没错。
0: 当然，就是说尽量去找这种谐音，但是，还是会联想到，因为你这个发酵酒那变成果，其实是果汁嘛。但问题是也不能太过逻辑，像我刚刚讲的太过逻辑，其实就玩不下去了。好，就变成说啊，一四就是椅子，然后利用这个酒四就是 juice，然后就是果汁，这个果汁放在椅子上放久了就变成酒嘛。好，那
1: 对。
0: 酒再跟威士忌去做联想，就不要想说。我干嘛你？我为什么做出来其实不是威士忌？我做的是一个苹果汁或者水果
1: 水
0: 酒，
1: 果酒。
0: 对不对？我不是威士忌啊！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哦，这两期就跳过，因为太过理智，反正玩不下去了哈。就像老师讲没有错哎，1494年就记得威士忌这个发明的这个年代啊，是，太厉害了。那是不是还有什么样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再分享一个，就是1504，这个是手表的发明。那一五呢？对，一五就是鹦鹉，然后零四就是零食。那就是鹦鹉呢，要吃零食的时候，它是要到点才要吃零食。那到点的时候就要赶紧去看那个手表，所以1504是手表的发明。
0: 是，也是哈。听众朋友，你也许会想到说，老师是不是就是硬要去做一个牵扯？是没
1: 对，
0: 有错，就是硬要做一个牵扯
1: 没
0: 嘛，
1: 错，就是
0: 对
1: 硬
0: 不
1: 要牵
0: 对？
1: 扯。
0: 然后人家讲说，老师啊，你是不是很砍拖啊？是我们就是要砍拖啊，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没错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讲，你讲话怎么很砍拖呢？就是硬要去扯呢，对不对？明明没有这样子硬要扯，没错。这两期我们就是硬要去扯哦。
1: 这个就
0: 好，
1: 是没关系，要想办法找关系啊。
0: 硬要去找关系哦。那当然就是说，老师已经找了很多像这样的关系，那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自己找自己的关系哈。好，刚刚讲的说手表是哪一年？因为鹦鹉呢，它要这个时间到了以后才能吃零食，所以我们就要查一下。那因为我是哈，因为我最近真的有看那些那个影片，那个真的他们训练那个鹦鹉哦，就是时间到了，还是那个像那个鹦鹉有时候就是讲一个讲就是奖励啦，好，就先讲一个什么东西，我忘记讲一个什么。东西忘了，好，他就讲一个，然后或者时间到了，然后怎么样，其实这就是有关联到，就是说一个鹦鹉它吃零食，所以需要看手表，那这个时候这就是这个时间嘛，讲了看手表就是时间，时间就这个就是是，老师，我觉得还是不能这样子放过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
1: 你说历史方面的吗？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啊。那以历史，我说不定，这个算是一个基督教节目，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有基督教有那种分裂，就是他从基督教变成那个什么罗马，那个什么罗马公教和那个什么希腊正教，后来罗马公教就是天主教，那希腊正教就是东正教，那希腊正教因为比较希腊在比较东边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叫东正教。对，那后来他有分了很多会，那为什么我想要特别？

0: 别跟你分享这个会呢，因为
1: 是
0: 刚好那个高中考试特别喜欢考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
1: 嗯，
0: 不知道你有听过什么长老会啊、圣公会啊、耶稣会，
1: 有，
0: 还有什么信义会，
1: 是。
0: 那你知道这个分别代表什么叫？
1: 我说实在话，我真的刚一开始讲，我就觉得我们记忆不是很好人，我就一直在找借口。我经常在去看，好说哦，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一个从当初一开始怎么样去做一个演化什么什么的，然后看完以后就忘了，经常这样子啦。然后是不是我们分享一下？
0: 好，我跟大家分享几个高中历史蛮想考的几个。
1: 等一下啊，我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我说在我真的记忆真的是很差，然后我经常会看，我最近前上个礼拜吧，我还会再去看一次哦。但是脑子一直都记不起来，所以老师如果晃点我的话，我真的也会，譬如说如果什么时间或者什么时候变成什么样的，那时候变成什么样教还是什么的，我说实在我真的会忘光了，因为有时候哦，真的。有时候会问我，人家问我说：“你们天主教、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好，然后有时候你们那个什么，经常会譬如说有骑脚踏车在外面的，有什么不同？我说啥？我每次一到这个时候，我要重新去 Google 一下，我脑筋就是记不起来，就很糟糕。当我一直在跟听众朋友，有时候或者朋友都会讲说，好，每个人会有一个比较熟悉啦，或者说比较强的部分，真的记忆真的是我的弱点哦。然后。我可以跟你讲很久的话，但是问题是你说在我真的去记，我真的记不起来。好，老师跟我们做个分享。
0: 好，那这个东正教就没有再分了，但是天主教有分为天主教和新教。
1: 是，
0: 新教有分为那个路德教派、克尔文教派和英国教派这三个。那这四个通常我们可能会记一个会，
1: 嗯，
0: 比方说天主教会记耶稣会，
1: 嗯，
0: 因为呢那个耶稣就是天上的主。
1: 是，
0: 所以天主教的是耶稣会，
1: 嗯，
0: 那路德派的一般会叫路德会，或是另外一个叫法，因为路德教派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句话叫因信称义，
1: 是，
0: 所以他们又叫信义会，
1: 是。
0: 那克尔文呢？因为他每次要科文科很久，科完之后他就变长老了，
1: 是，
0: 所以克尔文的教派会叫长老会。
1: 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慢慢去记哈。
0: 我想再讲最后一个，
1: 好。
0: 还有一个是英国教派，
1: 是
0: 英国教派是圣公会。
1: 嗯，
0: 你知道英国为什么会有英国教派吗？
1: 是
0: 因为亨利八世他很想要跟老婆离婚，但是天主教说不行，于是这个亨利八世呢就自己创一个英国教派，最后他就跟老婆离婚，然后跟老婆离婚后他就剩下老公一个人，所以叫圣公会。
1: 是。好，我们先不提这个好，因为我怕有时候在节目里面，到时候后面我已经分不清楚哪一些是尊重不尊重问题，或者是说，好，我们再提，就是说，好，还有没有什么数字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0: 哦，就是我其实，在教大家历史的时候，蛮常需要背那个战争的，
1: 是。
0: 那其中呢，像那个什么，英法联军，还有什么甲午战争，
1: 嗯，
0: 都蛮常需要背的，
1: 是。
0: 那我们大概知道清朝的战争跟欧洲的战争都是在十八世纪以后，因为十八世纪欧洲有去那个工业革命，
1: 是，
0: 所以它开打都是十九世纪，
1: 嗯，
0: 那十九世纪都是一八开头，
1: 是，
0: 所以一八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1: 是，
0: 那我们就想一八五六有英法联军，
1: 是，
0: 那怎么想呢？就是英法联军的英法就是银色的头发，我们把它想象成英法族，
1: 嗯，
0: 那英法族呢，很希望他头发乌溜溜，
1: 嗯，
0: 乌溜溜就变黑嘛。所以一八乌溜就是英法联军，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呢去记这个英法联军是一八五六。
1: 是，所以好，就是说，您刚才提的其实它是有个步骤嘛，
0: 嗯，
1: 就是说，听您这样讲说，一开始就是说啊。这个事件，因为我们就说好，我们要去背这个东西的话，就变好。这个事件它会有个年份，然后你就要是硬要去扯，好，怎么样去转换这个，把这个年份转换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去记忆嘛？
0: 对。
1: 那像这样的是不是有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步骤，让你很习惯这样的步骤？
0: 我们应该会，我们自己的步骤都是，我们会建议大家先背一个00到99的模板。
1: 是。
0: 就是你零零呢，要先想一个东西，
1: 是，
0: 比方说零零想是一个望远镜，
1: 是，
0: 那他要先把一个00到99的固定模板先记下来，
1: 嗯嗯嗯，
0: 那虽然记这个是要时间，但是如果记好之后，你就不会说，我一三一下用一闪一闪亮晶晶，一闪一下用雨伞，

0: 一三一下用医生，你就会先用一个固定的，
1: 嗯，
0: 那用固定之后再看你，比方说你这个东西要跟，比方说一三年是联俄融共，
1: 是，
0: 也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要做朋友，所以于是就有一把伞，就像我们那个以前那个不是会喜欢把一把伞画男生和女生在一起嘛？因为那个一三是雨伞嘛，所以联俄融共就是把你看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在一起的感觉。
1: 是。
0: 对，这样就可以想到民国13年哦，联俄融共，所以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在雨伞下面变成好朋友，像情侣一样。
1: 啊，好，这一期我说，我有点会有一点害怕，因为我们再次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老师他在这个方面有他的一些方式哦，让大家比较好去记啊，所以就是用这个故意要去牵扯，好，或者是故意要沾上关系，好，那其实很多东西并没有不礼貌的部分，好，所以我刚刚讲的
0: 这个应该算是高中历史要背的地方吧。
1: 是那但是我们刚刚提的就是说哈，就是说因为在台湾早期是国民党在。这个国民党的政府嘛，那国民党会用他自己的角度去编这些这个课文，好，那当然可能跟别的国家或者跟对岸，他们有很多事情是不太相符的。好，那说实在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电台，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全球性的一个电台，有时候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的记忆点或每个人的想法，或者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他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或者教的或者一些记录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不太喜欢去提到刚才所讲的部分，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一集比较特殊，因为老师你看看哦，他是你看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冠军，好，这个国旗记忆大赛满分。刚讲不要说五个三个国旗我都记不起来，不要说什么全部国旗多少个国旗，
0: 我们记了200多个。
1: 200多个，所以让听众朋友就是说老师用这些方式来做一个记忆的方式哦，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不要这如果在当这个节目当中不要如果讲到哪一点是有说去没有去思考到那么多的话，请大家稍真的不要太介意太多啊、哦。好。那么刚刚也其实有讲到一些哈，就是说有讲到什么鹦鹉啦、眼镜啦等等，这个相当不错。好，那就是说，您强调就是说把这些转换这些数字哦，跟历史去套在一起嘛，用说故事的方式做一个结合。那么为什么故事这个元素对记忆是这么有帮助？然后或者是说，在科学上面或者是在医学上面有什么这个相关性的解释有没有？
0: 就是它可以刺激到我们大脑很多的部分，比方说故事会刺激到杏仁核，会产生一些情绪。那在
1: 是。
0: 就是听故事的时候，有时候大脑会产生一些多巴胺，让你更有兴趣，想要把它去完整的听完或记下来。对，所以它在大脑中确实有很多的部分，会让我们更容易的把东西记起来。
1: 是，所以您刚刚有介绍所谓的时间线哈，那个桌游利用这个时间线来增加了很多的历史的东西啊、哦，譬如这样想好了，您在做这个的时候，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像这样游戏的基本玩法，有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啦，或者玩这个人数的限制？
0: 人数的话大概6到8人会比较合适，然后年龄的话可能至少要看得懂一些字，然后再看得懂数字就可以了。那当然大概10岁就可以玩了，因为10岁就可以看懂大部分的数字和国字了。那再的话就是它的玩法是，你要翻开那张牌，比方说这张牌是眼镜的发明，
1: 是，
0: 然后呢，你就要，因为它初期会先放两张牌嘛，那你就要猜这个眼镜的发明应该是在几年之前和几年之后，那你只要放对的话，你放对3张，你就结束游戏了。但是如果你放错，你猜，因为眼镜是1299嘛，你如果把它放到1000年以前，代表你放错了，那这张牌你就要把它丢掉，再抽一张。
1: 是。
0: 所以它就是你放对3张牌之后，你就可以结束游戏。
1: 哦，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那个什么眼镜，眼镜是什么？
0: 有一个婴儿去背。
1: 啊，对，婴儿去背99乘法，所以近视了。
0: 对，
1: 婴儿就是一二，
0: 对，
1: 然后99乘法就九九，
0: 对。
1: 所以1299就是眼镜的。
0: 发
1: 那个发明那个日期啊，是，你看也慢慢的啊，你像比如说刚刚老师讲的时候，在节目上讲的时候，我们就记得了，好，可能后面刚刚又忘了，我们老师一讲又记得了，好，所以

0: 像玩这种桌游，就是不断的让你重复去记得，好，甚至于说你不记得婴儿99这样的数字，但是你就依稀会觉得说啊，这个年代大概什么时候，你就放在那个时间点，
1: 对，
0: 放对了好几个就赢了嘛，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强迫，有点强迫去记嘛。其实我觉得很好的因素就是说，我刚刚在节目从上一集到现在一直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说，有时候我们会试着去忘记一些可能人间不好的事情哈，但是问题是，当然也包括就是说我们懒呐、啊，或者说我们想要逃避一些事情哦，就像我记忆不好，我就故意要去逃避哦，就说啊我记忆不好了，然后我年纪大了或怎么样的去逃避哦。可是事实上来说，换一个角度，老师一直跟我们讲说，你可以强迫自己去记一些东西，也可以从一些好玩的上面，好，譬如说记忆点或者这个桌游都可以嘛。我觉得相当好玩啊，难得也都记得刚刚讲的，像还有什么
1: 威士忌啊，
0: 威士忌啊、哦，威士忌就是椅子放上面，就是放在椅子上面，椅子就是14，就是94，所以椅子1494年，
1: 嗯，对，
0: 没错，真的哎，我没有看，我不会了耶，哎，是太棒了。所以真的听众朋友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样子这个老师很好玩的这样学习方式哦，所以真的就像我们刚刚所提的，就是要故意去硬扯，好，去硬扯。这个如果今天老师你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桌游经验的一个历史老师，好，你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觉得很好，你会怎么建议把时间这种时间轴时间性的东西带到教室里面嘛，啊，因为很多老师他们都要备课嘛，哦，或者是说你今天是一个讲师，那你要怎么样用什么样方式把这个时间轴带进去。
1: 我觉得就是把它跟一些比较相关的历史事件把它带进去，顺便可以教大家背你这个历史老师要备课的这个历史年代。那其实这游戏不会太难，所以我觉得教历史老师应该不会是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挑战啊。
0: 好，那个你刚刚讲那个桌游时间线的那个桌游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其实呢在桌游店就可以买到，或是你现在上网去虾皮也买得到。
0: 哦，是哦，
1: 对，而且它有很多种类型，例如什么服装啊或是什么经典，就例如说它有一些会写什么悲惨世界是几年出版的，或者它十日谈是什么时候出的
0: 啊，
1: 那就是它有很多类型的，不管是发明的、科学的、什么经典的点点点，很多类型的。
0: 其实我自己本身就以前都会觉得说，哦，桌游是一个好像是小朋友玩的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你像刚老师讲的，就是他对记忆是有关系的，或者是说，当我们有些长者，哦，我们到一些那种据点，也是让老师那个长者去玩这个桌游，就是因为你就是要让长者或者我们平常放弃的人哦，脑筋一定要去动一动哦，哦，我觉得相当好哦。老师，你会不会考虑说去制作一个有关历史记忆的这个讲义或者数位工具来帮助更多人？因为我觉得您自己已经这个可以这个比赛都冠军哦，您是不是以后会去做这些东西来帮助更多像我们这种已经放弃的人？
1: 历史的部分哦，像刚才这个的时间线，他目前有做出台湾历史的版本，我今天才发现，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这一个，所以如果你自己如果想要的话，你可以去桌游店买台湾历史的时间线。
0: 是，
1: 然后我们自己也是有做。那我们目前用的桌游主要是类似盛凯老师的数字图像稿，他的数字也是只有00到99。我是拿来把它当做背民国年代的工具。
0: 是，
1: 然后说我看到民国34年，我就会记得它就是日本投降的那一年。36年就会想到什么2/28事件啊，38年就想到戒严，就是我会把那个东西把那个跟那个国高中的历史结合在一起。
0: 哦，
1: 对，
0: 哦，是，所以这样
1: 的话就等一下我再讲个教材的部分。
0: 是，
1: 教材的部分我们目前是有做跟国中会考，那这个是台湾的考高中的这个考试，目前已经有做完整个国中3年的会考历史的相关内容。
0: 是，
1: 那预计未来会做我们台湾的学测还有分科，
0: 是
1: 历史类的。
0: 好，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就是不去涉及到所谓的商业了哈。那
1: 这只是讲了我们的教材而已。
0: 对，
1: 没有说要卖。
0: 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节目的立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我对老师有点不太尊敬，有点不好意思啊，哦。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站在节目的在电台的立场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分辨呐。好，因为很多。

0: 真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哦、但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老师所讲的部分然后觉得很有兴趣的话、哦、那么不妨可以去搜寻老师的名字、哦、对吧，好，张家俊
1: 老师，打我的名字应该就可以找到我，
0: 然后相关的讯息在脸书还什么就会有一些老师做的一些东西，
1: 官网脸书都有、哦、
0: 对，好，那或者是说YouTube 平台啦，或者这个有没有都会有一些可以查询得到嘛，好，那当然这些老师就是说会做一些手游，当然会有一些课程哈、嗯、那有兴趣的就是说自己放弃了或者还没有放弃的人都可以去听听看了、啊、我觉得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好，那么在节目最后的当中哦，是不是跟请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您如果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技艺高手，这个最重要的三个习惯或者有没有什么心法之类的？
1: 那我觉得最重要三个想法习惯，第一个习惯就是要增加联想力，那增加联想力就是比方说你看到这个杯子啊、嗯、你就可能想到这个悲剧啊，就很悲剧啊、
0: 悲剧，
1: 就是这个联想力嘛，就是看到任何东西都会要想办法去联想，这是第一个能力，就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联想力。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连结力，什么叫连结力，就是没事没关系要找关系的能力，嗯，像我们今天就提到一大堆没关系找关系的能力，那这一点觉得很重要，因为它就是把这个东西 A 东西和 B 东西做一个连结起来的通道，
0: 是，
1: 当这个通道建立起来，很多东西就莫名其妙可以记起来，
0: 是太棒了哈。
1: 那在第三点是我觉得很多、嗯、就是很多跟我走一样路没有做到蛮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前两点都做得很好，但是他就是没有坚持持续下去啊、哦、对，
0: 是，
1: 那我觉得第三点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嗯、因为像我当初背完这个琵琶行的时候，嗯，啊，我觉得没有坚持下去，我觉得琵琶行很难背，甚至我自己做过最难的挑战、嗯、有背过那个什么金刚经啊，孙子兵法，还有背过那个道德经，是整本的，
0: 是，
1: 可都是花一个月才背完。
0: 琵琶
1: 行啊，就是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色。
0: 你怎么背的？
1: 那个还用到我们之后的另外一种技巧，叫记忆宫殿、啊、就是把两句话放在某个地方，嗯，那个地方可能就是把两句话放在数字一的图像上，就可能一是铅笔嘛，嗯，比方说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色色，就可能先把它放在铅笔的上面，然后第二句话就是把它放到什么类似耳，把它放在耳朵的上面。
0: 对我们来说
1: 有点难，这个就
0: 真的太复杂了，太
1: 复杂。
0: 好，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是没有办法去做那么复杂的一个分享啊。那有兴趣的话去找老师的名字，自己去跟老师做一个连结啊。好，那么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总归一句话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就是想象，对吧？好，就是想象。连结，你利用想象，然后想办法去做一个连结，然后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坚持很重要，其实训练都是那么回事啦，就一定要去做一个坚持哦。当你训练脑袋或者身体的时候，不管是跑步啦，训练脑袋很多东西哦，其实就是一个坚持，你就是要让身体去习惯了，就不会到后面就不会那么的累哦、嗯、哦，相对的就是很大家都没有办法去记那么多东西哦。老师做那么多的分享啊、哦，那无非的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其实脑子是可以训练的，记忆是可以训练的，好、哦，就看你怎么样去做一个训练，怎么样去持续的老师都会有一些方式啊、哦，让学员能够更轻松的去做一个训练哈、哦。好，谢谢听众朋友，很高兴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两集哦。说实在的，当中我都觉得有些数字，有像什么婴儿被九九乘法，然后果汁放在椅子上，确实都记起来了，我想接下来都不会忘记哦。那么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好，那什么谢谢听众朋友，下次有机会老师还会的东西也蛮多的，我们再请老师来，好，谢谢听众朋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这一系列是邀请到在台湾我们的好伙伴，这是我们一些新住民女性，来谈谈他们从家乡这一路一直在台湾的生活的故事。好，我们今天很有幸能够邀请到金维来到我们当中。好，那请金维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你的家乡，还有你现在的工作跟家人现在居住的地方。
1: สวัสดีค่ะ大家好，我是金维，我来自泰国。那我是在十几年前，就是高职的时候来到

0: 湾来求学，那一路读到大学毕业之后呢，后来就是落地生根，变成台湾的媳妇。那我的家乡呢是在台北最北部的青莱，对。那我自己的目前的工作呢，就是本业是保养品那个代理跟销售，那同时呢有斜杠当泰语老师、泰语翻译。那目前合作的一些机构呢，有警察局，还有就是一些社福机构。那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泰国文化的分享讲师，那也会不定期的到一些妇女馆、新住民中心或者是老人中心、亲子馆、国小等等，就是去分享跟推广一些泰国文化、泰国料理等等。
1: 嗯，好，所以其实经纬有一个主业，好，就是保养品的代理销售，这个是跟泰国有关的保养品，还是其实就是一般台湾的？
0: 不是的，就是这个是跟泰国没有关系，但是跟我当时创业之前有关系。就是我当时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就走入了婚姻，然后就是连续的在陆续的两年，就是隔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生了两个小孩，生了两个儿子。
1: 嗯哼，
0: 那当时呢，就是在家带小孩，我就觉得说，哎，我已经从泰国来到台湾，就是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结果走进家庭之后，好像一切就是归零了，就是我的价值只有在家庭跟小孩方面体现，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事业跟一个舞台可以发挥。那当时呢，就是刚好就是搭上了网络起飞的那个年代，就是看到就是网络上，然后我一个学姐的姐姐在分享一个产品，那我当时呢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角色去购买，后来觉得这个事业就可以兼顾家庭，就是我们在网络上销售，那小孩子也可以顾到，家庭也可以顾到，所以就开始了。对，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
1: 哦，已经九年的时间。哦，所以其实是看到，我觉得这个路径不管是不是从外地来，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对很多的很多的专职妈妈其实都是一个蛮有启发的啊。对，就是说可能常特别是我们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常常会觉得怎么就进入家庭了，然后学习的东西好像就没有任何展现的机会。可是听到经纬其实从开始，因为化妆品应该开始都是自己用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用一用觉得这也是一个商机，然后开始投入。
0: 是的，因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每天在家带小孩，就是以经济的产值来说是零嘛，那如果一天能卖个一件两件，我觉得就是不无小补的那个心态。但是就是很幸运的是搭上网络的时代，就是我可能在 FB 发文，结果很难想象的是客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来下单，然后就是透过手机透过网络就把这个事业就分享到泰国啊、马来西亚，还有就是世界各地的就是一些网络的陌生网友来购买这样。对，
1: 所以它是这个是一个全球的通路就对了。其实
0: 也说它是全球的通路，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打开那个通路，就等于说透过台湾的这个邮政寄到世界各地去这样子。对，
1: OK， 所以产品是以台湾为生产的吗？
0: 产品不是台湾，产品是广州的。
1: 理解。可是你那时候是在透过台湾的这个平台买了，然后接着你持续这个平台，然后再开始经营。
0: 对，再开始经营，然后就是变成说一开始只是想要增加一个收入，那后来就是也是算是不小心的，就是刚好搭上了那个机遇，然后就是有完成了一些梦想这样子。
1: 太好。其实就是网络确实是一个，对，就是那个
0: 时代的机遇，
1: 对，不过也有像经纬这样子愿意尝试，然后才会抓得住时代的脉动。
0: 是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阻碍，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那我是有继父跟两个弟弟。那我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继父就说，那个是不是传销，就是他会很有很多的担心跟保护。
1: 是，
0: 但是

0: 当我们就是说坚持熬过那几年之后，开始有起色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讲说，我就知道你就是干这一行的。
1: 就后来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种，就是后来的那个诸葛亮这样子。
0: 对对，事后诸葛亮。
1: OK，好，那再来我们请问一下，就是你来台湾多久了？就是说，算算你在台湾的时间，会不会比已经在家乡的时间还要长？
0: 是的，我来台湾已经今年即将迈入第20年。其实我在台湾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在家乡的时间。对，我就是从大概高中开始来到台湾，然后就是半工半读，然后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后来就是在台湾这边创业啊，组建家庭啊什么的，所以我的时间是远远超过在泰国的时间。对。
1: 所以您跟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0: 我跟先生的认识的也是蛮特别的一个缘分，是因为我以前高职是在台中读书，那后来就是考到了台北的大学之后，就是在因为也是会有一些经济压力，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都是自己供自己读书，然后那时候有要供弟弟读书，所以变成我去打工，就是下课后去打工。然后先生那时候呢是我老板的朋友。因为我们店里就是人手不够，所以老板的朋友就介绍我先生来帮忙。那先生其实白天也有他的本职工作，对，所以就变成说是就是同事这样子。他来打工，我也去打工，然后变成同事，然后认识的。
1: 所以交往了多久？
0: 交往了多到结婚之前嘛？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大
1: 你
0: 概。
1: 们一开始就交往吗？还是说
0: 不
1: 其
0: 是，
1: 实还有一段时间？
0: 有一段时间，大概当了同
1: 纯
0: 事
1: 好
0: 大
1: 朋
0: 概
1: 友
0: 两年，
1: 啊？
0: 对对，也不能说是朋友，因为他比我大，比我大8岁。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见到他的，跟他讲的第一句话，现在回想也蛮好笑的，就是我那时候就问说：“哎，大哥，请问您几岁？”他其实是比我大8岁，但他那一阵子可能有点太累了，这样他就说我31岁。我说：“哈，你只有31岁哦。”这样。对，但他现在越来越年轻了，就是，但那一阵子可能比较累。
1: 现在有爱的滋润。当你决定哈要嫁来台湾，其实就像你描述的，其实你跟你先生已经认识2年之后才开始正式的 交
0: 交
1: 往
0: 往，
1: 嘛，
0: 对。
1: 哈，那大概交往了几年？
0: 其实认识到交往4年之后
1: 四
0: 才
1: 年
0: 结
1: 之
0: 婚。
1: 后了，四年之后才结婚。
0: 对。
1: 那你决定，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家里人怎么看？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嘛。那其实比较重要的长辈是继父嘛，
0: 对对。
1: 对，或者是还有家族的长辈。
0: 其实我继父那时候其实有一点错愕，说我怎么那么快要结婚？他那时候就是只问了我2个问题了，一个是说，你确定要嫁给蓝领吗？这样子，因为我先生他是技术工作者。那其实我本身呢，就是觉得，就是任何一个人，然后他任何一个职业，他只要是专攻用心的，他的职业就是行行出状元。对，那我也非常的佩服跟欣赏我先生，他也是从小就很独立，然后也是自己供自己的那一种。然后我那时候我先生不是我继父就问了这句话，说：“哎，你确定吗？”我就说我确定。然后第二个他就问说。如果嫁到台湾的话，因为台湾的房价是非常贵所以你们如果未来要定居在那边的话，那可能就要做好心理准备，说要当一辈子的房奴。对，然后讲了这句话，我就印象很深刻，就他有在关注台湾的新闻哦。对。
1: 我听到这两个疑问，我觉得几乎是真的很关心你
0: 是。
1: 的。对，就是对，就像你说，一来是他很。有在关注台湾的新闻，
0: 是，
1: 然后二来就是，像我觉得蓝领这一件事情，他也很为你着想，就是
0: 是，
1: 说，可是我更重要的是，哎，你其实是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0: 对，因为其实蓝领这个词，我觉得在每个国家它的定义不太一样，比如说在。泰国或者是相对收入没有那么高的国家，其实蓝领是比较是辛苦的，然后可能社会对他的那种认知的那个，可能就是没有像其他的白领那么的去尊重的感觉。但是像在台湾，或者是说在更高其他发达国家的话，其实就是你技术好，你人品好，其实每个人都很值得尊重。对。

0: OK，确实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我曾经因为我现在读书的关系，我们一起在德国，在德国里头，其实他们对于职业教育就是非常的重视。
1: 是。
0: 其实他们，其实不是叫做蓝领，就是你，我还记得我有好几个朋友，他是油漆工，
1: 是，
0: 他一辈子都觉得很荣誉、很荣耀，他觉得他就是一个有。我刷油漆就是就比别人厉害，然后面包师傅也是，就是对他们来讲，或许薪资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对于职业这件事情的自我尊重，还有社会对他的尊重，其实都是肯定的。
1: 其实我对我先生的职业我是蛮敬重的，因为他是做那个汽车钣金，然后因为他是从当兵开始，从学生时代就一路以来都是在做这个产业，所以他做到变成说时常就会有一些前辈们会挖角或者介绍他去更高待遇的公司这样子，然后他在他们的公司也是就是做到代表公司去参赛，然后可以拿奖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热爱它，然后投入，你认真的去做，那个收获也是，就是一定会回馈给你。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你要结婚的那个时候，哈，你对于台湾的想象，跟你后来就真的落地了，哈，落居在台湾，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要把时间回推到结婚之前，就是说，因为我成长的那个环境，就是我在泰国北部，那个我们是小小的村庄，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也有一些是从云南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就留下来的华人这样子。那当时从小到大，我看到的就是说，对于这些前辈们、长辈们，他对台湾的一些连接，就是台湾这边的很多的。社福机构会到那边去帮助，就是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二来呢，就是很多的学长姐们，他会来台湾，刚好搭上了那个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所以来台湾可能3年5年就改变命运。回去之后，在自己的土地盖房子啊、买车啊、创业啊等等。那我妈妈其实以前她还活着的时候，她也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结婚之前可以去台湾。对，所以，我们大家对台湾的认知，就是在我小时候，在那个很有限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台湾好像是一个钱多到你到处都可以捡钱的那个感觉。对，但实际我来到台湾之后，就发现说，天哪！因为我是来读高中嘛，高职，然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学校门口去打工，老板娘超勤劳的，她可能从早上大概5点就起来，然后她经营那个小吃店，然后。他常常累到就是手都是那个很多的直直的 OK 什么，然后每天就贴那个酸痛药膏，然后想说天哪，好勤劳，就是台湾人真的很努力很勤劳，然后有些时候我在想说，是为了生活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这样子，但我后来就是慢慢的长大之后，也就是意识到说，其实台湾不是钱多到到处都捡不完，而是说台湾人的这种务实本分很勤奋，所以就造就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对，还有就是大家也对于这种财富的追求，还有理财各方面，就是会比我们在泰国还要更加的追求的会更加的用力一点。对。
0: 我刚才讲到了一点，就是其实台湾曾经在大概1993年，反正那一代左右，确实是有一句话，就是台语叫做"台湾金洋卡"吧。就
1: 对。
0: 是台湾钱会堆到会把你的那个脚踝给淹住，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外汇存底其实是全世界最高的，在那一个就是经济起飞的那个年代，好，所以我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家人如果那时候曾经有从家乡的人来到台湾，然后可能工作个几年回去，你会觉得突然飞黄腾达，
1: 对，
0: 所以妈妈也会很希望，你有机会能够来这里体验，好。
1: 是以当时可能在小村庄里来讲，好像当时哦，就是台湾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如果你会一点中文的话，对。
0: 所以你在家乡就开始学中文了吗？还是来台湾才开始？
1: 其实我们从小在家乡就会学中文，但是因为整个环境里面就是本身也是属于比较多元文化，像。

比如说我妈妈她是少数民族的阿卡族，我们从小去学校呢，就一个学校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的种族，老师在教泰文，然后你可能是你是少数民族，你跟你朋友讲少数民族，但是可能你的另外一个朋友是另外一个族的，那

0: 真正进步就是来台湾之后的事。对，
1: 哦，所以其实那真的是我听你这样描述，我才知道那真非就是非常多元的一个成长的背景。
0: 对，就至少都要会就是五六种语言。对，
1: 就在同一个乡村就住了这么多不同。
0: 对，就像比如说我妈妈她是少数民族阿卡族，她跟她的亲戚，我跟我阿姨们讲是阿卡 族。那因为我继父他是云南人啊，所以就跟他讲云南，然后去中文学校的话是教那个国语，
1: 国语，
0: 但大家私底下如果要沟通就是讲云南话或者是讲泰文，那白天老师是教泰语，但是可能我们去到我们的小县城里面是泰国北部的方言叫兰纳，就是我们北部的方言叫康门，对，又讲那个，那看电视的时候呢是讲泰国的官方的语言。对，
1: 哇，不过从小就暴露在这么多的语言的刺激之下，就你在自己觉得自己在学语言上面有没有一些天赋？
0: 我觉得应该是有，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像我从小就是最近我不是有一个我是有在当翻译嘛，
1: 是
0: 像我昨天去培训翻译，我就突然勾起一段回忆，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们村里的很多长辈都是阿卡族，他其实是不会泰文，但因为我们电视里面播的那些偶像剧或者是一些八点档都是讲泰语，所以时常他们是看着那个画面，然后我要在旁边就是要翻译成那个阿卡族给他听，因为我们家是开小吃店的，所以他们来买东西，然后顺便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我又要边看那个剧情要翻译给他们听，所以我从小就在做翻译。
1: 做翻译，
0: 对。
1: 哦，所以跟现在的工作也是很有关系的。對對對，就是从小就有一些训练，特别是我觉得不同文化的这些训练。我再来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进入后来结婚了嘛，然后你读书，你说你读书在
0: 台中，
1: 然后之后在台北，
0: 对
1: 对，然后先生家是在
0: 台北，
1: 所以结完婚之后其实你们就是住在
0: 台北
1: 现在的北投，
0: 是
1: 这样。好，那就是你刚结婚的第一年让你觉得很不适应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是可能是食物语言，还是说家里有一些不一样的不同的规范？
0: 最不适应的应该是刚来台湾的读书的那个阶段，就是针对于食物的口味，因为泰国是属于那种比较重口味的，酸酸辣辣各方面，那台湾的食物相对比较清淡而且比较大份，所以就会可能在饮食方面比较没有那么适应，所以时常就要自己带辣椒酱啊，或者是就是可能透过一些调味料的方式去调试。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像我们当时在中部读书的时候，很多的长辈包含老板老板娘都在讲台语，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变成说会有一些挑战跟障碍，就是常常会因为这样子闹出笑话这样子。但结婚之后反而比较没有太多适应的问题，是因为已经经历了整整七年的，对，所以反而在婚姻方面就是适应的蛮好的。
1: 嗯，所以前面对适应的困难都已经经历过了。那你婆婆他们家是讲台语还是讲国语？
0: 他们自己讲台语，但是跟我讲国语。但其实我们没有住在一起。那其实我在高中打工的时候，其实就常常听老板跟老板娘讲话，就学了一些基础。再加上说我结婚之后，其实我就怀孕生小孩，在带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小家庭自己住，就专职在带小孩，我就会看那个八点档，就也是学了一些。所以基本上他们讲的我
1: 可以听懂，
0: 可以听得懂，但可能回的时候就会台语加一点
1: 国语，
0: 主要还是以国语为主。
1: 嗯，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听得明白的嘛。就是说，他们虽然是讲台语，可是事实上他们是会讲国语，只是习惯讲。
0: 对，只有阿嬷那个
1: 阿嬷那个年代可能不行。
0: 对。
1: 所以其实沟通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对，
0: 没有问题，语言方面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技巧方面可能就是要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技巧，
1: 可以再清楚描述一下吗？这个很有趣的
0: 技巧方面应该是说应该要知道，就是比如说婆婆的个性啊，公公的个性啊，然后就会针对不同的长辈去用不同的方式这样子。像比如说讲个小故事好了，像我公公的话，他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男生，然后可能以前就是都在工作，然后打理家里都是婆婆在做这样子，那变成说可能

0: 他们也比较不善于用言语的表达，他们就是用行动。那有些时候他可能在跟小孩互动的过程当中没有去想那么多。像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记得我小儿子两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阿公常常来看他，因为没有住在一起嘛，他就会跟小朋友说来阿公抱抱。那小朋友可能在玩啊，就说不要，还是说可能不理阿公，然后阿公就说哎，你坏坏，类似像这样。那时候就发现说小朋友好像是在跟哥哥玩的时候，如果哥哥没有顺着他的意，他就会转过去跟哥哥说你坏坏。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哎，有这个问题。然后就有一天就看到我公公就说爸，我想要跟您商量一下，就是小朋友可能就是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不自觉的会去模仿，那之后如果您想要跟小孩子沟通哪一点的话，可以具体的跟他说哎，你刚刚做的哪一件事情不对，然后需要改正吗？因为你说你坏坏，他其实他不太能理解那是代表什么，这样子就是可能会比较是心平气和的，然后就是用商量的口气去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管他是长辈还是谁，其实都很容易的去接受，然后从而就是有进一步的行动去改善这些。对，
1: 所以后来就没有你坏坏这一点。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这真的是其实沟通是一个，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技巧了，某种就是说其实设身处地的去想，然后就其实公公也不是什么恶意，可是他没有他的这个你坏坏，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达成他要的目的，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帮助他把他要的，他要的是是孙子回应他嘛，把这个东西讲清楚，然后帮助他能够表达清楚。对，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啦，其实在整个语言的表达上面，
0: 就是我觉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要被对方的角色所迷惑，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对方是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是可能是比较长辈，就不好意思去开口。但我认为其实他成为公公婆婆或者是先生跟太太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我们必须要了解他讲这句话或做这个行为背后的动机，然后用比较平等的角色去跟他做沟通。像有一个故事，就是可能婆婆在刚开始的那几年，可能有某一天他讲到他过去的一些人生经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悲从中来之类的。对，那时候可能就不是以媳妇的角度，可能就会拍拍他的背，就说啊辛苦了，因为你们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你已经走过了，那未来也是要为自己的人生着想，因为孩子都长大了，那您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支持，就是不要用我们是媳妇或者是什么利益 对立的一个方式，就是要以一个人为出发。
1: 好，我们谢谢金薇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待会继续回来。

0: 全球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还继续要请金纬来分享一下他在台湾的生活。那我从金纬的一些资料知道，金纬的先生，那个夫家其实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家庭，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1: 是的，我先生的家庭就是他的阿嬷就是有六个小孩，那变成整个大家族是非常的国际化，是因为像大伯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去南非去做生意啊，然后就是大姑啊可能就去巴西啊，然后后面就是小孩长大之后有去加拿大读书、美国读书这样子，所以就是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然后变成我们比如说家族聚会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桌里面会有泰国的媳妇、越南的媳妇、意大利的媳妇，那还有没有见到的土耳其媳妇等等，就会变成一个家族当中就一直就是有多元多元的联合国的概念，所以就变成我一个泰国媳妇加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0: 不会觉得什么特别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大家都
1: 对
0: 就是整个家族的那个彼此的包容其实是很大，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1: 是
0: 可以谈一谈，就是你其实你一结婚之后，然后你跟婆婆之间的关系。
1: 我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一点像相敬如宾，因为其实我婆婆跟她是自己一个人住的，就是他们已经分开了，然后变成我先生他也是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然后结婚之后其实我们都没有住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没有跟婆婆住在一起，所以跟婆婆就是会在过年过节或者是母亲节啊她生日的时候回去。那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是从小就没有妈妈嘛，那我结婚的第一年回去的时候，就婆婆已经准备好所有的那个年夜饭，然后呢她就有包红包给我，就觉得没有想到说我长这么大居然可以领红包，而且是我婆婆给我的。然后她从第一年开始到目前已经结婚将近13年的时间，她每一年都有给我红包，所以当时我也觉得我只要有能力工作的话我也想要回馈，所以大概自己开始工作之后，尤其这些年就是我也是每个月的固定的有给婆婆孝亲费，她没有自己主动开口，是我们想要就是孝敬她，就是很感恩她就是养育我先生，来也是希望她可以在退休之后的年纪就是可以对自己好一点这样子。
0: 我觉得是两个面向来，一个是就是婆婆真的把你带给一个疼入心，真的是 疼在心里，就是就其实你们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透过包红包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表达这是我们的一家人。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想要补充的，就是他每个过年的初二回娘家，那因为我没有娘家，所以我每一年都跟我婆婆回她的娘家，所以我又多了一个阿嬷，就是婆婆的娘家，所以每个初二我就很期待跟她回娘家，然后小朋友也很期待回去那个阿
0: 祖
1: 家。对，阿祖家。对、
0: 所以对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婆婆对你的关照。然后其实再回头来，就是你们在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愿意去照顾，也不要说照顾，就是说让婆婆可以感受到你们也是对她有这样的一个孝心。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互动。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就是从你来台湾，然后结婚，然后一直到也创业，好，那到现在有没有一个时刻你会觉得蛮孤单，然后甚至你会偷偷的哭？
1: 应该是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小，来刚读高中，然后因为我们在泰国的话是如果你正常的上课，中午吃午餐就是可以正常的去玩啊，就是不需要说睡午觉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在台

0: 们的高中是吃完午餐之后要趴在桌子上睡觉，
1: 是，
0: 所以就是一来你要适应那个吃完之后要趴在桌子上睡觉，二来呢就刚来很多东西也没办法跟上，课业压力啊各方面的，所以那时候就真的是蛮常哭的，而且常人家在旁边睡觉打呼，我就在旁边啜泣，然后眼泪流的一桌都是，应该哭了快一个学期了。就是我每就是很忙嘛，从早上就是一大早去上课，然后下课之后要跑去打工，所以只有午休的时间是停下来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会变成有一点那个时间点会觉得哇好难，对，然后那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应该是刚结婚之后生小孩自己在家带小孩的那个阶段，就开始有点迷茫，说如果小孩子长大之后我能做什么，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一来呢我觉得好庆幸自己在台湾有一个家，有自己的家庭，我应该要好好的安心做一个妈妈，一个家庭主妇，但另外一边的声音就觉得说，哎，这就这样了吗？那我干嘛在前面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读书，对，但这一切的一切就直到自己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就是努力的那个舞台之后就改善了的。
2: 嗯哼哼哼，OK， 好，刚才其实特别是后面这一个哈，就是说结了婚然后有美满幸福的家，有两个小孩，好，一方面要觉得自己是很幸
0: 福，
2: 对，可是一方面心里就还是有个小小的声音说，难道这样就是一辈子了吗？好，到底对我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这些东西也因为你其实有一些尝试，就是让你要带孩子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是就应该说不是蓄意要开展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其实就是在你带小孩的时候你想有一些可能有些不同，可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它会发展成一个可以独立的一个事业，可是就是你勇敢的愿意去尝试突破，然后后来就开展了一个新的面向，然后对，就自动回答了你的问题。
0: 是的
2: ，OK， 好。那孩子出生之后，这个你有试着跟你小孩讲泰语吗？
0: 一开始的时候有讲，但是因为他们的反应都很冷淡，再加上因为其实是很近的时间内生了两胎，所以变成说，当小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又投入事业，所以其实就是也蛮忙碌的，就没有那么大力的去跟他们就是推广就是泰语，那他们也没有多大的兴趣，那直到他们越来越大之后，我们每一年带他回去泰国，他们就是开始对泰国有了一些新的认知，有跟舅舅啊，有跟就是他的表妹们接触之后开始对泰语有了一些兴趣，那再加上说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有幸到他们的学校去推广那个泰国文化的时候，小朋友其实回家之后就开始跟我讲说，哎，妈妈，原来泰国的母亲节是在八月吗？他就开始对泰国有一些问题出来，那个时候就想说，哎，是时候应该要对他们就是推广这个母语教育这一块，那于是呢刚好去年有机会就是去培训那个新著名语资教，就是这个教师资格这个培训，所以我就去上课，然后透过教育部的这个培训之后，就是一开始是想说要教他们两个泰语这样子，结果教他们两个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把一些我们的互动的过程就 po 到网络上去，从而呢就变成有朋友介绍我到家附近的国小去任教，然后呢也有邻居请我去教他的小孩，然后到现在变成说也有成人的家教，也有小孩的家教跟学校的任教，对，也是不小心又走出了另外一条路，
2: 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子。
0: 对
2: OK， 其实原来就想要教自己的孩子，
0: 对
2: 对，结果没想到，现在开始学生满天下，
0: 教了很多人的孩子。
2: OK， 那孩子小的时候，他有问过妈妈你是哪里人吗？
0: 有，他问说妈妈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泰国人啊，是泰国北部。然后他也会就是会有一些好奇这样子，也会问外婆在哪里啊？我就会说外婆已经不在了，因为我妈妈走的时候其实只有32岁，所以我儿子有讲说，妈妈，那你现在比外婆还要老哦。我说对。
2: 就是、所以妈妈走的时候你大概几岁？
0: 12岁。
2: 12岁。
0: 对。
2: 所以你把

0: 家乡的一些，你觉得你自己把家乡的一些不管是文化，可能是一道菜啊，一个习俗，一首歌啊，或者一种看待孩子的方式带进了这个家吗？
1: 我觉得有，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属于，我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特质，直到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说你身上有一种很乐天，那种天塌下来好像都什么都不怕的感觉，但我不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在婚后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细节里面就发现，就是确实是有一些特质的，就比如说好了，就在几年前我小儿子在幼儿园阶段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天他就是问爸爸说，因为他会看 YouTube， 就会看到很多国外的人啊，有那个别墅，有泳池，有草皮，他就问爸爸说，爸爸为什么我们家里不是大别墅，没有草坪，没有泳池？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可爱，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我也想要知道我先生怎么回答。然后我先生就说，小子啊，你洗洗睡。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他怎么会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立刻去跟我儿子讲说，小朋友，如果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话，你可以就是记住你想要的这个梦想，然后你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然后你可以去双手去创造。那现在没有并不代表未来没有嘛。那我又转过头来跟我先生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就是说，哎，先生，你刚说洗洗睡这个呢，是你是不是用那个台北市的逻辑来看待？因为在台北市确实是有一点难度，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太有限了，然后再加上价格非常的高昂，就是你在台北是要有一个别墅，有游泳池，有草坪，是一件相对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一来价位高，二来也没有那么多的别墅可以买嘛。好，那我说你一定要保护孩子的梦想，因为这个梦想其实换一个地方就可以达成啊，因为一样的这个条件可能在泰国可能几百万就可以完成，就不需要说去限制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带给这个家庭的是那种不同的看待事情的角色角度，跟不同的一个解读的方式，然后让孩子不要说一个问题就会一直困在一种思维，你可以走出比如说台北市或者我们台湾的视野，用泰国或者用其他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对，
0: 这个是 我自己觉得是真的还蛮宝贵的，就是说特别是刚才这一点叫做保护孩子的梦想。好，就是你不会觉得啊，就是那个摩扣林的代际，因为你在台北现在几乎很你就是说不要想象了，根本不用想，连想都不要想，因为也是不可能。可是新闻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我们的世界不是只有台湾，我们的世界可能还有在别的地方，在这里可能没办法，不是没有办法实现，不表示它不能实现，它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还是可以实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然后我也很欣赏你，不止跟孩子讲了之后还回头来教育一下你先生。
1: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几次，就是比如说我跟先生谈了什么之后，他觉得不太可能，我就会说，那先生，十年前你能想象你有一天会娶一个泰国的老婆，然后有一天你会就是跟泰国有连接吗？没有，对不对？但有没有发生？发生了，所以就代表我们现在没办法用现在的逻辑跟思维去想象未来。那他好像就同
0: 就接受了，
1: 对，因为他以前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娶一个泰国老婆。
0: 嗯，
1: 但是人生就走着走着可能该来的都来了。
0: 嗯，就是你刚才你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你身上有一个乐天的特质，就是说其实遇到什么不一定我们可以计划，但是遇到什么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你的特质的一个很好的呈现，然后会带来一个很正向的效果。
1: 是的，我们两个算是蛮反过来的特质，因为它是技师型的特质，它就是属于那一种一件事情就按照 SOP 走，然后就是一定要做到完美。那我的话是只要有一时机会一个值得去做，我可能就不需要完美，就是我是可以边做边修缮边完善的那一种。对，我们两个是有点互补的个性。
0: 对，也是需要了，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很精准，
1: 对，
0: 一不精准就会有危险，
1: 对
0: 对，所以就职业造就了他的这样子一个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

0: 你其实是一直在某种程度是在变动中成长的啦，因为你的环境一直在改变，然后也是你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你可以一直在环境中还一直保持一个很开朗然后开放的角度，然后就可以不断的在这样的我们说滚动式的修正，
1: 是，
0: 对，所以你们所谓的互补其实真的是一个彼此很好的一个配搭的一个状态。那我其实特别欣赏就是说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用先生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不要说开导了，是给他让他也可以突破他自己的盲点，
1: 是，
0: 对，因为这其实不太容易，因为这就是他在职业上面他认为对的事情，对，
1: 是的，
0: 可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去，就像你刚刚说针对公公婆婆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他们的性格，然后针对不同的性格做不一样的答复，即使是同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可是不一样的答复才能够完成想要的达到的效果，这样子，
1: 是的，
0: 嗯，那我可以再请问一下，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是哪一股，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我会看问的人是在哪个场合，如果是在第三个国家问我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是在台湾的泰国人，就是我一定会保留现在的身份，就是我已经在台湾生活，然后已经为台湾孕育下一代，但呢也要保留着自己最原始的那个母国的身份。但如果是在台湾问的话，我就告诉他我是台北北投人，这样子，
0: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现在的所在地，
1: 对，
0: 好，这是最重要的。好，那如果你现在回家不应该我要问的就是说回泰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回家还是回去？
1: 我现在应该是回去，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就只有继父，那他已经有他的新家庭，那现在每次回去都是带着小孩子去看弟弟啊，然后去度假的感觉，所以是会是回去，然后把一些小时候想要完成的梦想想要去走的地方再带着小孩去走一遍的这种心态，然后呢也可以去看看亲戚们啊，拜访继父啊他们，这样子。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哈日子能够重新来过，你会给二十岁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希望二十岁的自己可以更勇敢更大胆的去尝试很多，因为其实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希望自己可以顺利的完成学业，所以其实我就是除了读书跟打工之外其实并没有尝试其他的一些活动什么的，所以如果时间可以回到过去，可是希望可以多尝试一些不同的一些活动或可能性。
0: 嗯哼，那如果就是现在有也是像你一样嫁来台湾的这些东南亚的姐妹，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嗯，也不能是说是建议，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选择都是那个，但是希望说如果他做了选择，那就是要开阔的心，就是要开放的心，你来到一个地方，那这个新的地方就是你的家，那当你已经来到了新的地方之后，你还一直想着你来时的路，就会变成你的心没办法定，你就住在哪里都没有说很可以很幸福，所以我觉得来了那就是要心定，好好的融入，好好的来就是来付出，然后来好好的经营，这样子你在哪边有你爱的人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家。
0: 嗯，对于你在台湾的婆婆啊还有先生跟孩子，你想要说什么话呢？
1: 我其实蛮想要感谢他们的，就是感谢他们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让我在台湾就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家，然后是属于自己跟先生一起组建，然后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真正的组建，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没办法选择的嘛，我们出生在哪边，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就是说自己现在的这个婚姻，然后自己去学习去经营，然后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经营这个家庭，所以很感谢他们出现在我生命中了，让我完成了这个想要组建家庭的这个梦想。
0: 对，他们对先生跟你一起组建家庭，然后有孩子，
1: 对，
0: OK， 那对于未来就是未来十年你会最想要的生活的样貌

0: 老师？
1: 其实我蛮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但未来十年应该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然后就是可以更加的精进，然后去拓展然后就是说也是希望十年后就是大家家里的人健健康康，然后也可以希望透过自己的这种专业的更加的精进，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0: 对，那如果最后你想要对自己说一句话的话，就是感谢啊、鼓励啊、期许都可以，你会想要对自己说什么呢？
1: 我会说谢谢你，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不定义自己，就是不管在人生任何阶段，就是一直都是持续的保持的那种乐观，然后永远都有能量，然后不管遇到什么都会就是说不轻言放弃。
0: 嗯哼哼，
1: 然后就是希望自己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然后未来也是可以就是活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的。
0: 好，我们谢谢金伟今天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哈，就是不定义自己哈，就是永远都有不同的可能。好，那谢谢听到这么丰富的人生精彩，我相信今天也给很多听众朋友们一些很大的启发。好，那我们今天乒乓双人舞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亲爱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次见了哦，拜拜，
1: 拜拜，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想跟您再继续讨论忧郁症的治疗方式。上一次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曾经跟您讨论过忧郁症应该要怎么样的诊断。在节目里我曾经非常仔细的跟您解释了在美国所用的一种量表，而且是在每一个医生的诊所里面都会用这样子的量表来让病人自己来做一个 打一个分数。如果这个分数呢是在0到4，那么我们就知道病人并没有忧郁症，也许是偶尔的心情不好啊，或是有偶尔的觉得有一点沮丧。但是呢，如果这个量表里面的成绩